0: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在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方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当天，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还发帖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绝不会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遭到逮捕。特朗普说，真正该被逮捕的是将伊朗带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漩涡的罪魁祸首。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纽约市可能会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将他逮捕。此前，内塔尼亚胡已多次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
0: 当地时间7月20日，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日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1: 最新统计显示，美股市场的做空压注已飙升至有统计以来的高位，这或许是近期科技牛股纷纷回调的部分原因。据 S3 Partners 自2010年以来收集的数据，标普500成分股的空头仓位占自由流通股比例目前正在逼近3.79%，距历史最高水平仅一步之遥。与此同时，罗素3000指数成分股的空头比例近期升至6.3%，已经创下纪录。
0: 昨天，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随后，新任工党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国王授权组建新政府。伯纳姆任命前国防大臣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默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因国防开支争议于6月辞职。伯纳姆还任命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于2010年至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推出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生活必需品将重新回归公共控制，将把权力从威斯敏斯特转移到各地区，将利用公共采购推动英国再工业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新的10年计划。
1: 欧盟委员会昨天正式通过一项非约束性指导建议，建议各成员国在2027年至2029年期间，暂不对违反欧盟甲烷排放法规的能源进口商实施处罚。此举旨在缓解因能源供应安全引发的争议，寻求气候目标与能源稳定之间的平衡。根据欧盟现行甲烷监管框架，自2027年1月起，进口至欧盟的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必须符合严格的监测报告与核查 MRV 标准。
0: 印度央行表示，截至7月17日，累计外汇流入规模为207.2亿美元。印度各家银行迄今通过非居民美元存款募资174亿美元。全球基金7月20日净卖出112亿印度卢比的印度股票。印度表示，目前暂无计划将汽油中的乙醇掺混比例提高至20%以上。
1: 多位大宗商品策略师近日警告称，随着极端热浪席卷欧洲，气象学家警示今年可能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市场正在低估气候波动对各类资产的影响，而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也面临着新的不确定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热带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气候现象，会导致特定海域海面温度升高，通常与极端天气密切相关。
0: 可口可乐昨天已委任摩根大通和花旗担任其印度瓶装业务2027年首次公开募股的承销行，选定4家银行承销其印度装瓶厂的 IPO。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就工业增长、算力建设、医药创新等热点

0: 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来听报道。
1: 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实现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56%， 达到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方面表现尤为亮眼，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
2: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 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1: 在创新能力方面，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 30%，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王卫明特别提到，
2: 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 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1: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针对上半年推进算力高质量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进展，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进行了详细介绍。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智算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55.9%、10.6%、32.6%和0.9%。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1: 医药工业方面，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改善。数据显示，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表现同样亮眼，上半年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 9%， 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显示出我国医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提升。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今年上半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晶介绍，
4: 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上海新书计划首发星座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式对外发布。作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星座工程，项目将会分阶段推进千星规模组网，打造天地一体化智能算力网络。来听央广的报道。
5: 所谓太空算力，就是将计算、存储与智能分析能力部署于近地轨道，以算力卫星星座、空间站等为核心载体，构建太空、地面无缝协同、全域覆盖的新型算力网络。

0: 据了解，这个项目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将按工程验证、商业部署、商业运营三个阶段逐步推进，最终完成千星规模部署，打造天地一体化智能算力网络。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认为，这项计划在技术层面实现了三大关键突破。
1: 一个是在轨的智能处理的能力，第二个是天地一体化的算力网络，第三个是星间的高速互联。太空算力作为一项超级系统工程，涉及的链条比较长，覆盖的领域比较多，技术攻关与商业闭环的推进节奏决定规模化落地是相对比较关键的这个变量。整个计划的发布标志着上海在太空算力领域高校加科研院所加科技企业的协同创新机制正式确立，我们认为对整个太空算力赛道相关的板块也好，个股也好，都会带来积极的正面的这么一个推动的作用。
0: 除了技术层面的突破与产业协同机制的落地，星枢计划在商业模式与落地节奏上的清晰规划，也为整个行业的商业化转型提供了明确参照。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认为，这个项目将推动太空算力从技术投入向可量化商业服务转型，并为上下游产业链带来确定性的订单预期。
2: 首先是可以搭建标准化的调用接口，向政府、能源、航运、金融等提供呢在轨算力租赁，改变了以往的这样一个现象。第二呢，就是从卖原始卫星的影像转为卖灾害监测、气象预警、电网巡检等标准化情报。这样的话，太空算力从单纯的基建投入向可量化、可订阅的商业服务转型。第三呢，就是规划的工程验证向商业部署、向商业运营，这分三个阶段来推进，在未来呢会对相关产业链带来确定性的订单。
0: 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可回收火箭技术突破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之下，太空算力赛道正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核心受益的细分领域有哪些？针对这一问题，田卫东梳理了五个核心方向。
2: 第一呢，就是星载抗辐射 AI 芯片与算力载荷。第二呢，就是星间高速激光通信模块。第三呢，就是太空能源与热控系统。第四呢，就是卫星制造与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射。第五呢，就是天地一体化算力调度与软件中间件。
0: 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提醒投资者，作为仍处于产业培育期的新兴科技赛道，太空算力长期产业前景广阔，但技术落地与业绩兑现仍需要时间。叠加近期科技板块整体波动较大，布局相关板块的时候也需要注意相应风险。
1: 是因为近期市场的波动比较大，科技的板块整体的话呢，处在这种证明和证伪的过激交易的这么一种阶段，所以我们认为的话，投资者在目前去看这个科技领域的话，在交易上还是要谨慎一点，不宜于像前期那么的激进了。但是呢，我们认为现在整个市场的回调也创造出了更合适的股价，所以投资者可以多一点耐心来观察和等待。其次的话呢，我们认为整个跟踪这种产业的话，尤其是一些新兴的在培育期的这种科技产业，尤其要关注产业的后续的一些基本面的催化因素，以及出现这些催化因素以后相关个股的反馈的这个情况。
3: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包括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的获奖选手在内，一共180个微型团队集中亮相。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那么这些青年创业者如何实现一人成军呢？来听报道。
4: 走进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整个灯光环境仿佛走入了科幻片里的地下城一样。这里没有巨头企业的大型展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轻量化工位和密集路演。作为整个大会最年轻、最有活力，且与普通人创业最息息相关的展区，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微型创业团队。
5: 我从东京飞了3个小时过来，现在已经48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就为了参加我们的大会。
4: OPC 创业者邓文浩从日本专程赶来参会，其兴奋与投入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跨国的创业热情，正是一人公司展区活力的缩影。在展区内，两人团队并非孤立，初创企业联合创始人陈汉祥介绍。
6: 我们现在就2个人，我们做了一个应用，让所有的开发者随时随地可以开口调遣自己的 AI agent 团队，因为我们每天就会大量的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有充足的算力可以去调遣，那其实这是能让我们的效率，不管是生产力，都可以得到成百上千倍的一个增长。
4: 记者注意到，参展的初创企业普遍在2到10人之间，他们不再需要自建昂贵的算力集群，

0: 而是借助开放算力平台和各类政府支持的算力服务，将精力集中于场景创新和产品迭代。展位过去需要重资产投入的算力门槛正在被开放共享的算力生态所打破。初创企业创始人邹宇向记者透露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
1: 大概 90% 的代码全部都是由 AI 去生成的，不仅是在软件方面，还有硬件方面。现在有国家呀，包括各种政府机构，他们提供很多这些算力的券，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服务平台上去训练我们的一些基础模型，去快速的去验证我们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场景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其实在早期是给我们提供极大的一个助力的。
0: 作为本次挑战赛的全国总冠军，徐冲的金融投研项目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市场成绩。
2: 真真正正的 OPC 就是从投研，包括说就是一些模型的这种研发，然后包括说开发、销售，这些都是我一个人。今年还是有些增幅，预计是在400万左右。
0: 三年时间，一人之力拿下40多家金融机构客户，预计年营收400万元。这组数据直观地展示了一人公司在 AI 时代的商业潜力。而江苏赛区二等奖崔永新创业项目是一款 AI 记账助手。上线2个月就拥有了20000个用户。他描述道，
3: 就是你的一个好友，你给他发了一个语音，发了一段文字，或者说发了消费的一个图片，他就能他就能自动的帮你记账。原来是从来没有写过小程序的，所以这个是靠 AI 帮我去 build 出来的。
0: 从零基础到产品上线， AI 不仅降低了开发门槛，更让非技术背景的创业者也能参与其中。在大会现场，主办方不仅组织了投资人与项目进行对接，还为创业者提供算力、资源、语料专项扶持，挖掘和孵化个体创业者。不少 OPC 社区也在大会上积极的招贤纳士。 Cycle AI 短剧产业基地负责人石佳琪表示，
4: 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一年的物理空间办公上的一个支持，还有呢，我们会提供我们的制作工具上的一个支持，我们可以提供50000个创作积分。
0: 上海电信智能云中心总经理陆毅也介绍了具体的扶持措施。
5: 我们全程支持了OPC 先锋挑战赛，我们一共发放了400多亿的主流模型的 token 券，我们还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推出了 AI 服务平台，落地100个创业园区，服务10000个用户，推出2500万个 token 的免费体验。
0: 除了算力基础设施的普惠支撑，大会还深度联动产业资本与孵化资源，打造展示加赛事加对接加孵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展区专门设置资本对接专区，联动10余家头部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驻场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交流，为参展项目提供投融资对接、创业指导、资源匹配等一站式服务，破解青年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资源少、融资难、曝光弱等痛点。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总结道，
6: OPC 所带来的核心是通过技术能力把一个人的能力增长了，同时提高了他的这个生产效率。
0: 从大厂独舞到万马奔腾，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每一个奇思妙想都有了快速落地的土壤。在开放算力的支撑下，一人成军、轻装上阵的 AI 创新浪潮正在成为现实。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了全球大量专业用户的密集到访。随着现场出海订单接连落地，一条高附加值的数字经济出海新路径也在加速成型。来听报道。
8: 来自波兰的斯特尼茨基这次专程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只为了体验全球最新的 AI 产品。各类医疗领域智能化解决方案吸引了他驻足。
9: Today I am amazed by its innovation. What impresses me most is seeing AI.
10: 今天我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创新感到惊叹。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人工智能从单一算法演变成全面多模态智能的软件。这正是我想给我的同事带到欧洲的未来，也想把它带给我的病人。
8: 与会嘉宾表示，今年以来 AI 出海已从企业的自选动作升级为产业层面的系统性推进。在大会现场，不少企业将经过大规模验证的数据资产、行业智能体、标准化场景打包整合，通过跨境算力调度承接海外工厂的订单，现场就促成了多笔意向订单。
0: 和和信息图像算法研发总监郭峰俊
11: 支持了全球50多种语言文档的识别，目前呢在印度、巴西、美国的用户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用户的增长最快。
0: 上海泛数智算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旭颖，
12: 那我们现在呢，除了在国内做服务以外，更多的还是聚焦于算力出海。就像我们今年11月份也会在东南亚这边举行 token 出海的活动，刚刚我们在展会上也接到了一家泰国的一家工厂。
7: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7: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玄昌能昨天与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联盟总司长约翰·贝里根通话，就中欧经济形势和金融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昨天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与来自食品加工、工业自动化测试设备制造、营销服务、人形机器人研发、物联网服务等领域的三全食品、华兴原创、一点天下、银河通用机器人、飞上科技等五家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围绕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郑山杰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挥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持续推动“十五五”规划纲要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进一步构建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激发市场活力。
7: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指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主战场，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立足职责定位，突出应用牵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让千行百业加快智能升级。要组织实施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行动，全面落实魔术共振行动，推出一批轻量化、低成本、易部署的行业解决方案，降低中小企业使用门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 20%，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 23.5%， 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在高端装备加速突破方面，大国重器亮点纷呈，其中航空装备加快应用 C919 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王卫民表示，以人工智能加为代表，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7: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柬埔寨商业部大臣詹尼莫签署关于在第三国贸易措施背景下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将继续就与第三国贸易措施相关的共同关心问题保持开放建设性的对话，在可能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有关措施解读和实施上，双方会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提高透明度。
0: 中国与泰国签署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推进两国产供链经济合作，定期举行会议，加强交流，支持两国相关政府部门、地方企业等不断深化和促进务实合作，更好为两国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应对挑战。近年来，中泰产供链合作潜力持续释放。
7: 上海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全站布局，系统提升全链条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基础模型迭代升级，加快建设高性能智算集群和高价值语料生产体系，深入实施魔术生成行动和百团百项工程，全面推动数字化转型，着力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监管，筑牢安全底座，完善评测体系，健全监管制度，进一步提高监管的敏捷性、适应性、预见性。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世博中心举行，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包含 AI 基础设施、智能体应用、具身智能、科学智能等领域的32个项目，投资额超过409亿元。现场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打造一系列人工智能领域新型金融创新产品。启动 UNI 智联生成项目，上海联通将投资超250亿元，加强智算基建建设，推进人工智能与产业升级、惠民服务、城市治理及数字生态深度融合。启动2026国际具身智能技能大赛，以赛事锤炼成果，让具身智能加快走向产业一线。 上海。

0: 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技术网粉丝账号会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技术网粉丝账号会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边六方，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纤正处于 AI 算力驱动、供需缺口、价格暴涨三重共振的超级周期。2026年至2027年，景气确定新高，核心机会在光棒自己龙头、数据中心特种光纤、空芯光纤三条主线。第一，核心逻辑，为何现在是机会呢？第一，首先是需求爆发 ，AI 算力为第一引擎，数据中心万卡 GPU 集群。单机柜光纤用量是传统 IDC 的5到10倍，2025年全球需求是75.9%以上，2026年预计破1亿新功里。特种光纤极点657点 AI 数据中心 FTTR 从32元至240元每新功里，涨幅高达650%。传统电信加军工、5G 千兆光网稳健增长，光纤自导无人机需求爆发，供给刚性，2027年前缺口难弥合。光棒扩产周期是18至24个月，环保审批严，良率爬坡慢，新增产能2027年以后才集中释放。CRU 2026年全球供需缺口16.4%，2027年缺口扩大。第三是价格暴涨，业绩兑现，极点652点 D 主流单模，20元至100元每新公里，涨幅400%以上。投资策略，首选是光棒自己，全产业链龙头确定性强。弹性是特种光纤加数据中心，价格暴涨收益。前瞻是空芯光纤技术领先，长期空间大。风险点是2027年产能集中释放，价格回落。AI 资本开支不及预期，跨界扩产进度超预期，供需改善。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前呢，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例如算力等等，都需要同步的成长建设。智能体时代需要怎样的基础设施？

0: 是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申磊表示，当前智能体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落地，人工智能从能说会写迈向能做会干，智能原生企业催生智能原生产品，智能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2: 伴随智能原生而来的是 Token 经济的衍生，工业经济看千瓦时，互联网经济看流量，到了智能经济时代， Token 正在成为衡量 AI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标尺。
1: AI 在执行任务时处理的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申磊说，
2: 智能体时代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的需求是颠覆性的，更聪明的智能体的背后是参数规模指数攀升的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算力需求海量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布局迫在眉睫。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1: 申磊介绍，近年来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今年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并列六张网，相关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他认为未来算力建设有五个趋势。
2: 一是智算中心建设集约化，破解 AI 算力荒的现实难题。二是区域算力布局协同化，实现全国算力动态均衡调度。三是算力设施发展绿色化，让算力运行跟上双碳目标步伐。四是算力供给服务普惠化，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市镇。五是算力服务模式国际化，探索离岸算力、来数加工、 Token 出海等新形态。
1: 算力建设蓝图正在铺开，但在企业一线，智能体真正上岗还面临着不少挑战。阿里云云原生应用平台负责人周琦说，
3: 当智能体成为企业的一个部分，开发者会问如何更快地构建智能体，安全团队会关心权限怎么管，业务团队会关注 Agent 执行的效果是否稳定，价值能否衡量。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企业有没有一个 Agent， 而是让它跨角色、跨系统、跨边界的进入企业的流程，能够稳定的协作。
1: 他认为一套覆盖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应用桌面等多个维度的云基础设施将促进 Agent 彻底进入企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而是把企业原有的流程、知识、工具、经验重新编排，组成一种人和 Agent 可以共同执行的能力。周琦说，
3: 当 Agent 可以持续的被构建、严格的治理、稳定的协作、不断的进化，企业获得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智能生产力。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37，我们来关注一则消息。暑期来临呢，不少青少年走进了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呢就有一些是还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非常明显，那么这里面有哪些误区，我们来听报道。
4: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不乏未成年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袁毅，
5: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6: 觉得他太丑，
7: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5: 他太小了，
8: 对吧。
4: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医师王杰晶，
9: 想做鼻子是吗？
10: 多大？今年10。
9: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白明，
11: 能多大呀？你就会问一下。
12: 我们15周窗，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11: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是有点变化。
12: 这回专家说了，你就信了？
11: 这回你说怎么样？这回不闹了吗？
12: 天台上闹的人要做。
4: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郭鑫详细解释了未成年人整形的生理风险。他指出，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 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8: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又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么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是影响的，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4: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网红颜值标准。其中所谓的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的眼睛。而精灵耳则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郭鑫医生在接诊中就发现，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8: 照片啊或视频啊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肋骨鼻、橘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断，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4: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等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10: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4: 刘静指出，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当青少年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时，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10: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4: 刘静建议，当青少年面临成长困境时，作为家长，如果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10: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眼下呢，进入到了高校毕业季，在浙江杭州到这里来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在手机上就可以申请免费的短期住宿，而且今年这项举措持续优化，覆盖范围扩大，住宿时间增加，助力毕业生安居。来听报道。
13: 清河驿站是杭州市为降低来杭求职创业的青年人安居成本推出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滨江区的清河驿站进入入住高峰期，在一楼大厅不时有年轻人来办理入住或者退房手续。应届毕业生谢培明从江西景德镇来到杭州，希望找一个 AI 短剧方向的工作。
14: 这里可以申请住 7天6晚吧。如果要去住酒店的话，可能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可以减轻一个挺大的经济压力吧，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好干净整洁啊。
4: 应届毕业生李乐言，
15: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一个环境和提供的住宿的水平都是挺好的，隔音也很好，我休息的挺好的。
4: 除了住宿，一些驿站还配套有健身房、便利店、共享厨房等设施，满足青年人多元生活需求。此外还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培训等就业指导。杭州市滨江区清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徐超超，
15: 每周都会定期有一个辅导老师在这里，不但是从职场规划方面，那么还从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给同学们的这个求职进行助力。
4: 清河驿站申请对象为来杭求职创业的非杭户籍在杭无房的青年群体，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时处于毕业2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内的在校生，每年可享受7天6晚免费住宿。今年杭州增加了清河驿站的住宿时长，允许符合条件的青年提前使用剩余年份的住宿额度，在此基础上还额外新增加4天3晚住宿时间，最长可入住27晚，同时服务场景更加丰富。
16: 他在参加这个现场招聘会啊、创新创业赛事活动、创新创业的事务接洽、招聘笔试、短期的试岗或者是实习，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基础自然也把这些类型都纳进去，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申请。
4: 符合条件的青年只需登录人才杭州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在线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预约入住，到店凭2维码直接办理。目前杭州全市已投入运营清河驿站97个，筹集房源4397套间，累计保障超30万人次青年安居需求。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4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投资早课的时间，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17: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专业研究产出能力。凡威依托东证衍生品研究院的专业研究力量，持续产出高质量的品种观点与深度报告。平台每日更新热点点评、周度及年度策略报告，覆盖宏观、商品、金融等全品种。所有研报经过严格的质控，数据可回溯，观点有支撑。用户可一键订阅关注的品种，系统自动推送最新研究成果，再也不用担心错过关键分析。专业研究触手可得，为投资决策提供扎实依据。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0: 好，再来看一下昨天 A 股的情况。7月20号呢，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上涨0.85%，深成指下跌0.71%，创业板指上涨0.42%，科创综指下跌2.28%。从盘面上来看，电力和煤炭板块掀起涨停潮，白酒、油气、银行、保险和券商涨幅居前。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调整 ，PCB、光刻机和 CPU 方向领跌，光伏、机器人、商业航天和锂电池跌幅靠前。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4: 昨天，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0: A 股市场积极信号持续显现。信号一，证监会主席吴清到北京的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信号二，多家上市公司、基金公司发布公告，向市场释放加码科技成长，实施股份回购，加大分红力度。信号三，临近尾盘，科创50 ETF 华夏、创业板 ETF 易方达、沪深300 ETF 华泰百瑞等多只龙头宽基 ETF 出现大量买盘。信号四，华尔街巨头花旗集团已调整其新兴市场资产配置，将中国上调至超配评级。
18: 对市场有关香港交易所考虑延长股票交易时间、取消午休时段的传闻，港交所表示，香港交易所一直致力于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目前正在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有关优化股票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现在仍处于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任何有关现货市场的调整均需审慎评估对市场的影响，并综合考虑市场各方的意见和互联互通机制的安排。
0: 昨天，多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及半年报。截至发稿，已披露中报相关业绩的多家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向好，航运、半导体、化工、环保等多个赛道景气度兑现，多家企业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其中，发布业绩快报的吉华集团增幅超过12倍，海通发展、瑞创微纳、浩智机电、大族激光等业绩弹性充分释放。
18: 近期 A 股电力企业陆续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梳理可见，水电业务占比较高的公司业绩同比大幅增长，受汛期水电优先消纳挤压，有的企业火电发电量与盈利同步承压，行业盈利呈现显著水火分化格局。结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家、资深公用事业研究员的判断，叠加中等偏强厄尔尼诺持续推升夏季制冷负荷，下半年水电高景气延续，火电依托保供需求有望迎来阶段性盈利修复窗口。
0: 沪市上市公司新增回购增持计划25家，金额上限逾100亿元，其中新增回购计划16家，合计回购金额上限39.6亿元，新增增持计划9家，合计增持金额上限67.75亿元。除回购增持公告外，还有16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业绩预告，23家沪市上市公司提交签订重大合同、提议中期分红等多项利好公告。
18: 今年以来，在私募行业持续保持业绩领先的知名私募机构止于至善投资，近日发布2026年年终总结与未来展望报告，全面回顾了上半年的投资运作，并对下半年全球市场进行了系统展望。报告显示，尽管近期全球 AI 算力板块普遍回调，但该机构认为 AI 产业基本面并未发生根本性逆转，发展节奏反而在加快。在6月完成公司成立10余年来最大规模的产品线体系化改革后，止于至善投资提出，市场进入业绩验证期与精选个股阶段，真正具备利润释放能力和高质价比的全球卓越公司才能在震荡中站稳脚跟。
0: 今年以来，银行理财公司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全球化资产配置步伐加快，其中债券通南向通作为内地机构投资者经由香港投资离岸债券市场的官方渠道，正加速助力境内资金走出去，合规配置境外债券。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日在香港货币与固定收益峰会上宣布新一轮扩容措施，将南向通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
19: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2，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0: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21: 你好，我是韩欣。周一 A 股风格转换，红利板块大涨，市值超过10000亿的中国海油涨停板报收，股价收报在每股31.87元，总市值达到了1.51万亿。中国海油上一次涨停是今年的3月3号。7月份以来，中国海油股价持续走强，阶段累计涨幅接近20%，比中国海油市值更大的中国石油昨天大涨7%。另外，三桶油之一的中国石化上涨4.17%。分析指出，三桶油大涨一方面和美伊冲突持续加剧有关，地缘风险推升了国际原油价格，布伦特原油突破了每桶90美元。另一方面呢，也与国家队的相关表态与动作有关。在 A 股市场连续调整之际，两家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7月19号晚上同步宣布以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将进一步加大对股票和 ETF 的投资力度。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相关主体已经使用了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 中国成通则公告说，最近旗下成通资本、成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将近百亿元。未来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以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与此同时，中国神华、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等央企

0: 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股东增持、股份回购、现金分红、优质资产注入等多种方式释放积极信号。从盘中表现来看，老灯红利股的表现明显强于科技板块，除了三桶油所在的油气板块表现出色外，电力板块集体拉升，华阴电力、乐山电力两连板，煤炭板块走强，大有能源、郑州煤电涨停，白酒概念震荡拉升，古井贡酒四天两板，贵州茅台大涨 5.95%。 下跌方面呢，不少科技分支跌幅显著， PCB 概念集体调整， CCL 方向领跌， CPU 概念盘中回落。那么市场的风格切换会持续吗？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近期的科技板块回调和红利板块反弹是高位赛道拥挤度出清、中报定价切换与机构考核后资金行为变化，以及海外扰动、国内存储龙头 IPO 导致的资金分流担忧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目前的这种变化更易定义为是再平衡。从红利板块来看，当下以现估值持仓周期三重底部共振，下行空间有限，中报盈利稳定，现金流扎实，在验证窗口更具备配置优势，少量增量就可以触发系统性修复，因此在科技调整之际受到了资金的关注。后续随着央企大股东的回购增持以及中央企业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支持，红利央国企的热度会继续提升。那么科技股的调整是否结束了呢？对此机构存在分歧。广发证券认为，双创指数从高位回落幅度都已经超过了 20%， 调整空间已相当充分，性价比显著提升。那也有机构认为，海外市场波动、地缘政治等外部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国内则需要密切观察量能是否持续配合反弹，以及科技板块内部能否形成稳定的轮动梯队，建议投资者在把握反弹窗口的同时合理控制仓位。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才经历。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
1: 与您不见不散。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9点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目前最新的一个报价。我们看到 COMEX 黄金最新是报在每盎司4028.5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76块整，涨了3块钱，涨幅是达到0.34%。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0.97，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681。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凌晨5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明天是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的时候是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7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不低，30.2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达到了79%，那暂时来说是没有什么预警。好的，稍后我们就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9: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连亏7年之后，众泰汽车再次迎来了暴击。7月10号晚间，众泰汽车000980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在古巴有很多小伙伴都淡定地表示，就等这一天了。这公司到底是有多糟糕，才能让投资者如此失望呢？实际上，此次立案也并非是众泰汽车首次触碰到信息披露的监管红线，而是其长期合规漏洞积累后的又一次监管升级。 就在2026年的3月份，浙江证监局已经对众泰汽车及其相关责任人出具了警示函。当时是什么状况呢？原来当时公司按照重整计划，2025年12月21号的时候，应该偿还30%的重整留债本金，但公司及子公司不仅不还钱，还多花了钱。最后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当期新增了到期未偿还债务，合计6946.11万元，财务状况不好，还要藏着掖着，直到2026年的1月27号才对外披露，延迟披露超过了一个月，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而在更早时间里面，2025年的1月份，众泰汽车对2021年到2024年半年报的相关定期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直接导致前期披露的财务报告严重失准。而伴随着信息披露问题的频发，众泰汽车持续恶化的经营基本面也逐渐浮出了水面。自2019年以来，公司已经连续7年亏损，累计净亏损金额超过了250亿元。2021年底完成了破产重组之后，市场曾期待其实现业务复苏，但公司是真的不争气，整车复产始终是未能落地。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3年，众泰汽车整车产量分别是524台、1108台，到了2024年更是交了白卷，0台。至此，公司全年已经没有整车生产能力，汽车制造业务基本处于了停工状态。目前呢，众泰汽车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转向了车用仪表件、冲压焊接件及门业等非整车业务，但是营业规模也在持续萎缩。截至到今年的1季度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已经攀升到了98.87%，每股净资产只有1分钱，直接面临着退市风险警示的压力。此外呢，公司内部治理近期也是陷入了动荡，堪比宫斗大戏。2026年的6月份，有3名董事联合提议罢免董事长韩碧文，但是他们失败了，随即第五大股东反向提交了罢免提案。最终2名董事在临时股东大会上被高票罢免，另外1名董事主动请辞。至此，公司的控制权博弈公开化也进一步加剧了经营的不确定性。对此，达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精选看头条。
10: 上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9:09，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上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今天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好了，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黑马头条，我们先来看一下各大证券报纸今天头条主要是说了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报的头版文章，是说到了一个3季度货币政策宽松空间或进一步打开。行至年中，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上明确了下半年货币政策总体思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近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货币政策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来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分析人士认为，物价走势、经济基本面，还有呢是海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都将成为影响下一阶段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关键因素。随着3季度政府债券发行提速，货币政策宽松空间或将进一步打开，以协同财政政策发力来托举宏观经济的向好。 上海证券报还说到了在近期的一个 A 股风格再平衡当中，不同类型的公募基金产品呢是各展所长，勾勒出一幅百川归海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生态图景。主动 ETF 的问世呢更为这幅图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融合主动管理能力与 ETF 交易优势的主动 ETF 将与被动指数 ETF 形成互补的格局，来进一步优化 A 股的资金结构，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的入市。而在市场阶段性调整之时，密集上报新产品也被视为是公募基金行业逆周期布局的生动案例。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中证报今天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啊。我们看到这个7月20号的时候，多家险资巨头是集体发声，表示看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以实际行动来体现耐心资本的应有担当，同时呢为股东也是创造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回报，积极优化分红政策，提升股东的回报水平。还有呢，7月20号的时候，多家 A 股上市公司是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这样一个业绩预告、业绩快报，还有是半年报。截止到发稿呢，已经披露中报相关业绩的多家上市公司盈利水平。

0: 向好，航运、半导体、化工、环保等多个赛道景气度兑现，多家企业净利润同比实现了翻倍。其中呢，发布业绩快报的吉华集团增幅超过了12倍，海通发展、瑞创、微纳、浩智机电，还有是大族激光等业绩也是出现了一个弹性，那么使得他们的股票的这样一个弹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6: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7: 哥儿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
8: 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6: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8: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6: 没有啊。
8: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6: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8: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6: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8: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6: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8: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6: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8: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6: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8: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6: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8: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6: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8: 真的没搬家？
6: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交易进行时。在这儿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昨天美股的这样一个收盘情况。昨天我们看到美股三大股指是集体收跌的，道琼斯指数呢是跌了0.59%，标准普尔500指数跌了0.19%，纳斯达克指数跌了0.05%。那么从个股方面来看，这个七姐妹方面，微软是涨了2.15%，还有是谷歌涨了1.55%，亚马逊涨了1.12%，英伟达涨了0.28%， Meta 是跌了0.02%，苹果是跌了2.11%，特斯拉是跌了2.97%。而从这个黄金市场的情况来看，昨天尾盘的时候，应该是纽约尾盘，现货黄金呢是跌了0.22%，报在每盎司4038.35美元。但是刚才我们在报这个黄金价格的时候，确实也是看到了 COMEX 黄金现在是出现了一波上扬，到了4027.7美元。那今天我们看到亚太盘出低开到了4000美元整数的这样一个心理关口附近，随后呢是震荡上行。北京时间昨天19:34的时候是刷新了日高，到了4040.52美元，随后是快速下挫。后续交投呢是在4010美元附近。COMEX 黄金期货跌了0.15%，昨天是报收在每盎司4012.8美元。现货白银涨了0.9%，报在每盎司56.4211美元。亚太盘初是显著走高，日内大部分时间是持稳于57美元一线。COMEX 白银期货是涨了0.66%，报在每盎司56.7美元。COMEX 铜的期货是涨了1.25%，报在每磅6.3430美元。亚太盘出以来呢是持续走高，现货铂金是涨了0.10%，现货钯金是涨了0.88%。那前面我们也谈到了五大险资巨头是集体发声，7月20号的时候是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万亿级的保险机构集体发声，坚定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积极回报投资者。那么截止到2025年的年末，这五大保险巨头合计投资资产是超过了20万亿元。在加大中长期资金入市力度的这样一个政策指引之下呢，保险巨头二级市场权益投资比例都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据统计， A 股五大险企，也就是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2025年分红，那么这个分红呢也是包括了中期还有末期的这样一个分红，那2025年的分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首次突破了1000亿元，达到了1023.94亿元，同比增长是达到了12.8%。在近年来净利润波动加大的情况下，上市险企也是力争保持分红派息的这样一个连续性和稳定增长，以更加确定它的一个分红，积极回报投资者。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昨天，就是7月20号上午，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且主持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与会和这个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的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了意见和建议。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是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地去回报投资者。我们在说话的当口看到这个 COMEX 黄金还是在进一步的上扬过程当中啊，那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4032.6美元每盎司。来看一下 AU49 金目前的这样一个最新报价， AU49 金最新呢是报在每克877.95元，是涨了4.95元，涨幅是达到0.57%。 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花旗集团发布了最新的全球策略报告，正式呢是将中国股市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提至超配。与此同时呢，花旗将此前狂飙的韩国股市降至了战术性的中性，并且呢将墨西哥提至了中性。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会加大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的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开始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以及其他收费的基础上来叠加征税。

0: 好，我们也看到，在昨天的时候，多家公司是开启了回购啊。7月20号晚间，有超过20家公司发布了增持回购的公告，用真金白银传递市场信心。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20号盘后，包括华友钴业、三环集团、三一重工、三花智控、东山精密在内的28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回购或者是增持计划的公告。根据拟增持回购的最高金额来计算，当日累计已经是超过了100亿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一些上市公司，特别是近期市场热点上市公司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的最新的表现，或者一些行业当中，我们先来聊一下最近很热的 Kimi。 那么高盛呢，是在7月18号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中指出说， Kimi 的 K3 将 API 混合定价设定为每百万 token 2.3 美元，创了中国模型定价的这样一个新高，显示出中国 AI 模型公司正逐步的从成本效率竞争向定价权跃迁。虽然说 Kimi K3 是截止目前国产大模型当中定价最贵的，但是却在市场上依然是供不应求。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9点21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交易进行时早上9点的这样一个黑马精选。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诚通证券的盛海俊。上午好，海俊。
2: 哎，上午好，主持人。
0: 我们难得在上午在节目里相会，太难得了。那么现在两地市场其实还没有开始交易啊，那海俊来说一下你了解的一些资讯，隔夜的美盘，那么还有呢，对于今天盘面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还有昨天整体盘面你又是怎么来解读？因为昨天的盘面，据我对海俊的了解，因为海俊相对来说对一些绩优股啊，高分红的个股是比较的青睐一些。那么从
2: 是老登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没好意思讲这话啊。然后昨天的盘面呢，其实这一些个股表现还是都不错的，来说一下吧。
2: 是这样啊，隔夜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比如说海外市场的话，纳斯达克也好，标普也好，或者是道琼也好，
0: 都是收低的，
2: 没有出现一个大的波动。
0: 嗯，
2: 对对对，都是收低，但是收了不是特别的多，不像国内市场的话一波动4%-5%。
0: 嗯，
2: 对于这个市场的话，我认为是这样，就海外市场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认为最核心的原因，有些投资者说了啊，因为他们也跌了，所以说我们也跌了。但是我想说的是，海外市场的部分的一些科技股的估值，我个人上认为是比我们国内市场的估值是低得多。
0: 嗯，
2: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英伟达，大家都知道英伟达是整个 AI 产业链当中最核心的一个个股，它的现在的市盈率只有23倍。
0: 嗯，
2: 那咱们的做 GPU 的上市公司的估值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自己去看。
0: 嗯，
2: 所以说在整个市场出现调整的时候，是它跌得多还是咱们跌得多？我认为是咱们跌的多，因为咱们这个市场的话，估值有一些估值是畸形的高。
0: 嗯，
2: 啊，我不怕投资者来投诉我，也不怕投资者来说啊，你说的不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只有23倍的全世界的 GPU 的龙头和一个几百倍的上市公司，您说哪个上市公司的估值更占优势？
0: 嗯。
2: 如果我们排除，就是说，哎呀，我们不能去海外市场买股票，或者我们怎么样投资，我们不排除，我们排除这些。如果说真的给你一笔钱，真的给投资一笔钱，你是投23倍的还是投几百倍的？
0: 嗯，
2: 所以说我认为咱们这个市场最近一段时间的回调，我认为是一个很正常的回调。比如说100倍涨到200倍，200倍涨到2000倍，2000倍涨到20000倍，投资者应该知道的是，再往下涨，这估值就上海人说就太夸张了。
0: 嗯，
2: 同时呢，投资者应该知道的是，最近你又碰上了叫什么呢？叫业绩预告。
0: 对，最近出报表了，对，

0: 对，咱们都承认，那些科技股啊、科技啊、AI 产业链啊，那个业绩都非常的好。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比较明确的现象什么呢？就大部分的个股，它的业绩预告是增长的，但是这个增长跟不上它股价的上涨。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业绩增长100%或者200%，但是股价涨10倍。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从整个市场的一个估值角度来看，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落差。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科技股出现一个一定的回调，我觉得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回过头来又来说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市场当前，有些投资者说是牛市，我承认科创板啊，或者今年的指数啊，沪深三百啊，都是牛市。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很多的行业其实它处在身处熊市当中，它的估值还反而很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昨天一样，哎呀，很多的有些投资者说了，什么买入啊，或者是国家队买入啊，等等一些情况。但是我想说的是，部分的个股的估值也跌到它历史的最底部了。即便是不被你看好的老登儿，那大家想一想，那市盈率3倍4倍，啥意思啊？就3年回本儿。那市盈率5倍6倍7倍8倍的大有人在。那在这种情况下，您希望咱们这个股指往下猛跌，我觉得很难。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咱们今天，比如说咱们现在嘛开盘以后啊，上证啊三大指数或者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但是我也想说一句，即便指数又涨回到4200，但是很多的个股的调整也很难免。
1: 是，确实是这样。
0: 啊，我在这里反复提醒一句，不要把指数当股票炒，也不要把指数用指数来代替你的股票，指数涨了，我的股票就一定会涨，不见得哦。哎，个人观点了。
1: 那目前我们看到集合竞价基本出来了啊，那目前来看各大指数暂时都是一个红盘的状态，那你觉得今天整个盘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
0: 我个人说，今天整个盘面的话就是企稳，没有什么太大的看点，就是上证指数也好啊，沪深三百也好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1: 昨
0: 还
1: 天
0: 是继
1: 险
0: 续
1: 企
0: 反弹
1: 发
0: 就有。
1: 生了，昨天五大
0: 啊，
1: 险
0: 对
1: 企
0: 对
1: 发生了，那你觉得对于
0: 对，对
1: 今天
0: 呀，
1: 的盘面，这几家险企的走势会有影响吗？
0: 影响不大。
1: 哦，好吧。
0: 影响不大，那低估的还是低估嘛，反弹的还是应该反弹嘛。但是我想说的是，部分的一些个股的高估，随着它的半年报预告或半年报的出来以后，它该跌还得跌呀、啊。那
1: 这
0: 昨
1: 倒
0: 天还有
1: 是，
0: 200多家跌停板呢，对吧、啊？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指数不跌了，不代表个股不跌；指数涨了，不代表个股不会跌。
1: 这倒是。
0: 从某种角度来看呢，也提醒投资者一件事情，就是咱们的资本市场的股价的最核心的锚定物是上市公司的本质，也就是说，你家公司好不好？那你随便怎么炒，把一家公司炒到天花板，讲了，上海人说听说说好做到天花板的东西，但是问题是回到本质的话，还是上市公司要经得起考验的。大家想想对吗？比如说经得
1: 是。
0: 起，你有些上市公司经不起考验，一出中报马上露馅了，一出年报马上业绩亏损了，您说您让这个股价怎么炒呢？即便投资者再多的钱，那我认为的话，对于一个连续亏损的，或者对于一些微利的上市公司，你把它估值炒到几万倍估值，到了最后还是有人来接盘的。其实这当前就是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什么困境？很多的个股的估值非常的高，出了半年报、年报，一下子不及预期，怎么办？
1: 市场跌
0: 这个
1: 给
0: 问
1: 你
0: 题
1: 看，
0: 就来了，对吧？市场用脚投票嘛。
1: 对，
0: 从这个角度去
1: 跌
0: 看
1: 给
0: 的
1: 你
0: 话，
1: 看。
0: 我觉得当前的市场还是比较理性的。部分的板块估低估了，那就反弹一下；部分的板块高估了，那就连续回调。有些个股回调40%，有些人就骂人了。但是我认为很正常啊。你看看它的业绩和业绩中报、业绩预告，它已经说明了一定的问题了。哎，有些投资者光说了什么 AI 就是未来，怎么怎么样这些话，大家都知道听了多了。但是问题是，你看好这些行业，不就是看好它将来的赚钱能力吗？大家想想对吗？我看好茅台，我知道未来10年茅台它的赚钱能力很强，那我看好，对吧？那如果它不赚钱了，你还看好吗？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投资者在投资之前，你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以后再去投资。有些投资根本就非常的盲目，根本就不看基本面，根本就不看上市公司业绩，纯粹靠着情怀，纯粹靠着市场的情绪，纯粹靠着别人的推荐去买或去投资。我觉得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涨的时候没问题，OK 啊，大家都涨，你涨我
1: 跌
0: 涨，
1: 的
0: 大
1: 时
0: 家
1: 候，
0: 涨，你好我好大家好，对吗？
1: 对。
0: 哎，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我个人观点就是，大家特别要注意，就是当半年报、年报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试金石，验证你的股票到底是好股票，上市公司到底是好上市公司还是差上市公司的，我觉得是唯一标准。
1: 好。
0: 哎， 好吗？
1: 好，我本来还想问一下你那个有关于。

0: 思。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1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在这儿我们请出的是来自于汇正财经的陈德茂，上午好。
1: 上午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说一下对于盘面的这样一些看法。
1: 好的好的。因为其实现在今天的这个大盘的话，其实昨天晚上的外盘啊，其实表现的比较不错，而说呢这个科技股也是出现了一个这个上涨。然后我们今天大盘的话跳空高开，但是目前的话其实应该还有一个探底的过程。然后在咱们这个上周末吧，然后的国家队也是力挺咱们的市场，就是接下来的话会全力稳住咱们整个市场的一个指数啊。所以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整个行情来说的话，咱们国内其实已经有点政策底的一个这个啊这个状态。那么接下来的话，咱们大家的这个操作呢，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3800点这个位置。这里呢是咱们的这个中期的牛熊分界线的位置。那么后续的话，如果咱们的指数能够去站稳在3800点的上方呢，我觉得大家呢还是可以适当去关注一些现在市场的一些这个啊很可能成为主线的一些这种方向。然后目前呢，其实从外盘来看的话，其实不管说是就是影响这个市场的整个像来说，也是一个外围的大的利好。所以呢，整体的话，其实不管从国内还是国外的消息，其实我们后市的行情其实是非常乐观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关注的话，接下来有两个方向，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的。一个呢，最近就是咱们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就很多这个科技大厂啊，就是算力这个产业链的很多企业发布了各自的超级点的产品。我呢也是亲临现场去看了，就是华为最新款的这个超级点产品。超级点这是一个新的。

0: 概念，你可以理解为是咱们国内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演进方向。那这个方向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这个 AI 服务器，相当于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大脑啊。所以的话，这个方向我觉得后续是很有潜力的一个科技的方向，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标的，因为很多这个最近这段时间资金啊也对这个关注比较多。然后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夏季呢是一个用电的高峰期啊，也是这个每年的话这个电力的需求啊，电力的这个用量啊，今年好像是截止到7月10号，咱们全国的用电的这个负荷量还是创出了新的高点啊。所以呢，接下来的话一些电力方面的一些啊这个股票也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汇正财经的陈德茂，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已经开始了今天的这样一个交易。从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呢，上证指数和深成指目前都是已经进入了绿盘状态。上证指数今日开盘是在3812.16点，随后就是一个垂直的下行，盘中最低是碰触到了3781.83点，最高也就是今天的开盘点位3812.16点。那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3794.08点，下跌了2.04点，跌幅0.05%。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上海市场的总成交是达到1310亿59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今儿也是一个高开，那深成指已经是快速回拉，且是刷新今天的一个高点。深成指今儿开盘是在13656.08，而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13718.04，涨了0.81%。到目前为止，深圳市场的成交量能是在1749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493.15点，创业板今天走得非常非常的巧，还是有一个跳空高开的这样一个位置，同时呢并没有回补下去啊。这会儿我们看到创业板市场的指数是报在3498.67点，是涨了1.61%。到目前的成交呢是达到795亿1500万元。而科创方面，科创综指是报在1922.91点，是涨了1.44%。科创五零是1742.19点，涨了1.37%。好，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金融街的投资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上午好，吴海荣。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开盘吧。今天开盘从指数到板块，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下解读。
3: 嗯，好的。今天指数的话呢，开盘以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呈现了一个，我觉得是等于是前期相对领跌的双创指数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反弹啊。因为今天实际上领涨的是半导体、通讯设备啊，然后基本上是前段时间跌幅比较大的一些方向啊。从板块来看的话呢，上证呢早盘有一波这个回落啊，但这种回落的话呢，可能还是原先的包括昨天领涨的一些权重类的板块啊，像石油啊、煤炭啊、电力啊这些品种的一些回落啊。那么从总的来讲的话呢，今天市场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跌幅榜上一些跌停的数量啊，开始逐渐的减少啊，这个流动性的话呢，特别是大跌个股的流动性的话呢，有逐渐的释放啊，过程当中啊，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目前市场来讲的话，仍然还是就是我们从波动来讲的话呢，可能还是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大，因为特别是个股的情绪上面的话呢，还是有待于这个修复啊。那么当然从目前指数上来讲的话呢，确实经过前期的连续的下跌以后啊，那么市场多空的动能得到了一个快速有效的这种释放啊，然后我们从昨天来看的话呢，市场的大资金啊，也是对于比方说特别是下午盘的时候沪深三百然后这个科创五零啊等等 ETF 的话呢，会有一些集中的一些买入啊，那么可能这个可能还是偏向一些大市值的一些个股啊，那么后续我们看这个这个范围是不是能够进行有效的扩大啊，比方说我们从300到500啊，然后从比方

0: 再往下就是，比方说1000啊指数等等啊。如果说整个比方说以1000指数等等流动性释放以后啊，那么可能市场对于前期的这种这个相对可能情绪性更大的一些这个下跌啊，那么可能短期就会迎来一个超跌反弹啊。那么所以目前从市场来看的话呢，应该说超跌反弹呢，在目前这个点位中间啊，然后再经过前期的连续下跌以后，可能一触即发啊。但是呢，还是要看我觉得市场的一个合力啊，因为确实这一波的调整快啊急速啊，特别是可能对于6月份涨幅比较大的一些科技类的一些板块啊，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下跌确实是比较快的。那么市场需要企稳啊，或者说市场形成一定的合力，可能还是要就是原先这一波跌幅比较大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品种啊。当然我觉得可能比方说一些跟随的，或者说只是一些题材炒作，当时跟随科技的，我觉得这些可能暂时仍然有压力。就是我讲的核心的一些科技股啊，在目前这个地方要逐渐稳住，然后市场形成合力的反弹，然后市场才能逐渐的企稳带动。主持人。
1: 今天我们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早上的时候是贵金属涨幅居第一位的，整体涨幅是达到了2.26%。那么这会儿呢，是贵金属和稀土就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场了。那么对于贵金属板块，我们也知道，国际金价其实在年内也是迎来了一个大起和大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板块，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我们的投资节奏呢？
0: 确实，在目前这个行情中间的话呢，特别是像贵金属啊，这当然以像黄金为主啊，那么个股应该在今年年初以开始啊，这个跌幅是比较大的啊，这个黄金板块，这个应该说很多个股从今年年初的高点开始到前段时间的这个低点啊，大概7月初的时候，我有相当一部分的个股是像高点下来有接近50%的这种跌幅啊。那么随着这个商品，就是贵金属，包括黄金等等商品的逐渐的企稳啊，跟超跌反弹啊，那么实际上再叠加了原先热门的一些科技股高位的回落啊，所以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的贵金属，包括以黄金为主，实际上整体上面还是走的相对的比较强势的，因为从7月初开始，实际上它是经历了一个反弹啊，那个我觉得也是资金的一些此消彼长吧，因为确实。这个有一部分的这种资金，它是流向了一些低位的，然后有一定，比方说基本面，然后呢高位下来啊，这个比方说近期半年又跌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啊，这个实际上最近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方向啊，然后所以我觉得整体从黄金来看的话呢，特别以黄金为主的贵金属板块的话呢，最近低位近1个月以来啊，市场确实是低位有逐渐的一些关注啊，当然因为现在市场还是比较弱啊，所以。最近这个阶段，实际上它的就是来来回回的波动也比较大，就是说跌了一段以后，它会有反抽啊，但是，连续着来呢，现在可能还是有一点难度，因为毕竟有些品种实际上低位起来反弹了一段，然后呢，慢慢的，比方说现在面临着60天线一带的这种压力啊，所以它呈现了一个震荡反复，像比方说今天早上冲得比较快啊，那么可能它就有一定短期的这种抛压出来，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地方贵金属是可以去看的。啊，但是也同样的尽量的，就是拉回的时候去看，可能会相对比较合适一点。主持人。
1: 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前期相对来说在市场当中走得比较强的，我们所说的一些老灯，比如说像白酒啊，还有保险啊，前期涨得不错，包括昨天其实在盘面当中表现是非常的不错。但是今天白酒也好，保险也罢，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调。我们看到白酒板块今天整体跌幅是达到了0.67%。那我想问一下吴海荣，面对这样的一个老灯股的一个市场表现，你会对投资者提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因为这些板块的话呢，确实你要如果单纯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啊。就是，实际上主要我觉得还是，今年上半年就特别明显啊，就是被资金不断的，科技的一些抽离啊，然后就是很多个股呢确实也跌幅比较大啊。当然，如果说我们进入最近来看的话呢，它的销售额等等，或者说基本面，实际上是变化并不是特别大，只是说呢， 近一段时间因为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出现明显的回落嘛，那你实际上释放出来了不少的资金嘛，所以相对现在近一个月以来低位的一些板块，实际上都有一定的资金的一些回流啊。那么这些资金的回流，我觉得主要还是把之前的就是科技股跟低位的那些可能传统行业的板块呢，剪刀差进行缩小。啊，但是不代表它就是能起来一波，比方说像样的或明显的一个行情，因为基本面上毕竟还不是特别支持，只是说确实之前的一段时间，就资金分流的比较厉害，那么确实现在是有一部分资金有回流，啊，但我觉得反弹上去的话呢，确实它也会有一些层层的一些压力，啊，所以短期比方说，如果说反弹到一定位置的时候呢，也不要去追涨，啊，还是。这个我觉得尽量还是要关注，哪怕是下面的那些板块或行业，也要关注一些有基本面修复或基本面变化向好的一些行业为主。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金融街的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谢谢吴海荣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了，市场开始交易到现在已经有16分钟多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指数的这样一个表现。上证指数呢，目前依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这样一个状态，虽然是在快速的回暖当中，依然保持了一个绿盘的状态。3784.83点是跌了11.45点，跌幅是达到0.30%。到目前的成交呢是2512亿63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呢是在13718.50点，是涨了0.80%，涨幅是出现了一定的收窄。到目前的成交达到3057亿6300万元。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沪港一线通。那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请出来自于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上午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恒指微涨5点，是报在了这个25100。哎，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已经回到了一个下行的状态了，下跌了7点，跌0.03%，报25135点。那早盘目前来看呢，指数还是没有找到方向。国指方面呢，下跌12点，跌0.15%，报8369点；科指报4764点，上扬12点，涨0.26%。大市成交金额439亿元。盘面当中呢，有612家个股上扬，476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表现最好的目前是阿里巴巴，上扬3.42%，报在120.8元，也是一个月的新高所在。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 股市场方面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开盘是一个高开，今天是沪深两市都是一个高开，但是呢，走势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上证指数开盘呢是在3812.16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到目前为止呢，最高点也就是今天的开盘点位3812.16点，随后就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行。那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3781.10点，跌了0.40%。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是达到2724亿61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呢，今儿也是一个高开，是在13656.08点开始了全天的交易。开盘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下沉，指数最低是触及到了13599.75点，随后快速的回拉，盘中最高是碰触到了13761.87，那这会儿的涨幅是达到0.49%，量能方面是达到3317亿1600万元。目前两市的成交已经是超过6000亿的这样一个量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市场最新市报在3469.37点，涨了0.73%，量能方面是在1508.5亿元。而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呢，今天这个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强的稀土板块，今天整个稀土板块开盘之后就开始不断的这样一个攀升，其中呢，我们看到中国稀土现在最新是报在48.91，涨了3.69%，那整个稀土板块的涨幅是达到了2.71%。还有呢，今天在盘面当中，像跨境支付概念啊、能源金属啊、GDR 概念、数字货币概念间都是涨幅居前的板块，贵金属板块也是受益于国际金价的这样一个回暖呢，所以贵金属板块今天在盘面当中是录得了1.61%的这样一个上涨。而市场盘面当中表现相对比较弱的，我们来看一下，表现相对比较弱的是装修装饰行业，整个行业跌幅是达到了4.71%。那么其中呢，除了江河集团有2.89%的这样一个上涨之外呢，在这个板块当中，其他个股是全线飘绿。恒尚节能更是直接开盘不久就直接是封在跌停板上，跌停板曾经一度被打开，但是立马又牢牢的封住了。还有我们看到豪尔赛也是跌了9.63%。那除了这个板块之外呢，元件板块今天也是相对比较弱，是跌了4.15%。好了，继续交给乙提来了解一下港股的最新动态。
3: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今天来看的话，科技相关股份的表现还算是不错啊。那在这个蓝筹的前排位置，我们看到了联想集团目前是来到了蓝筹榜首位置，涨2.8%，报在22.02元。同时，一些芯片股份也是走强，像这个中芯国际就涨2.15%。手机设备里面，这有光学涨1.92%。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000。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申万宏源资深高级分析王璐。上午好，王璐。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两市交易到现在已经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了，而从指数的一个表现来看呢，今天明显的深圳市场的指数要来的走得更强一些哈。板块方面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我就想问一下王璐，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依然是在走弱，刷今天的这样一个低点，那对于今天的盘面您是怎么来解读的？
4: 整体市场还是处在 有一定的流动性风险的一个阶段啊。那么前期市场的这一波调整的幅度呢是比较超预期的啊，那么形成了一个资金的负向循环，可能会有一些，我们也看到最近两周啊，两融余额下降的也比较快啊，那么被动的卖盘比较多啊，那么整体市场风险偏好呢比较弱啊，因为前期的市场主线啊，这个算力硬件的调整对市场的压上升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导致整体市场的重心大幅度的一个下移啊，那么现在市场可以说是有流动性风险啊，那么需要注入流动性啊，才能有效的一个企稳。那么今天呢，市场的盘面也感受到啊，那么想尝试反弹，但是抛压呢依然比较重啊。那么最近几个交易日呢，这个跌停板的数量也是比较多啊。今天我们开盘已经看到有上百只个股啊，是接近在跌停线附近的啊，有些是跌停板啊。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对市场的影响是很明显啊，这个是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所以说，整体上来看呢，我们觉得还有一定的抛压压力啊，但是市场跌到这个位置呢，我们也感受到是一个底部特征啊，可能进一步下跌的空间也比较有限了啊，比较有限啊，但是想形成有效的反弹啊，需要注入流动性啊，缓解当前的这种流动性风险啊，只有流动性得到有效缓解了啊，那么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企稳的一个过程。
1: 嗯，那么对于今天这个行业板块啊，或者说投资热点，你会给投资者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4: 其实短期市场是很难参与的啊，那么可能一些红利资产呢有一定的避险属性啊，像银行啊这种保险啊，这种板块啊，那么可能 有一些高分红的属性啊，但整体上来讲呢，也缺乏比较长、比较明显的上涨空间啊，它只是市场在下跌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无奈的选择啊，是一个起到一个避险的属性啊。那么，我们觉得想形成一个有效的赚钱机会呢，这还是需要啊前期的市场主线科技股的一个有效企稳啊。那么，因为这科技领域还是一个成长性相对比较确定的方向啊，那么。但目前来看呢，由于整个科技领域的流动性风险还在释放啊，那么可能参与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整体上我觉得适当的控制仓位啊，等待流动性风险的缓解，等待市场的一个科技股，尤其是科技股的一个有效企稳。
1: 嗯，那最近的回购增持潮，你觉得会不会给投资者更多的这样一个信心？
4: 我想会缓解一定的流动性风险，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啊，还是需要。管理层可能在流动性这个问题上啊下更大的功夫啊，那么给市场注入流动性啊，那么来使得啊市场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企稳。
1: 嗯，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申万宏源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4: 好，再见。
1: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9:56，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上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作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是由方若元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上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0: 方，
1: 速效力，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7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指数呢，今天开盘之后是出现了继续的震荡下跌。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37.49点，3758.42点，跌幅1%，成交金额是3997.4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144.34点，13464.80点，跌幅1.13%，成交金额是4760.8亿。创业板指下跌1.24%，3400.37点，科创综指下跌3.34%，1831.33点，科创五零指数下跌2.25%，1679.95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2.51%，1018.72点。我们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保险、航空、机场、跨境支付、多元金融、合力发电、券商、银行，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大金融板块呢，今天是有所表现的，但是我们看到跌幅居前，而且跌幅比较大的依然是科技方向，元件、CPU 概念、复合节流体、光纤概念。电子化学品、光通信模块、PCB、工业气体，这些前期啊，科技的赛道呢，依然是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031.3美元，上涨0.38%。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76.2元，上涨了0.37%。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在加拿大火山带来的烟熏味中，历经39天的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20号凌晨，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落下了帷幕。除却佛得角化身超级黑马，扰乱了豪门战局 ，C 罗留下了满场意难平的落寞背影之外，一座座规格拉满的顶级赛场也惊艳了全球观众。2020年落成造价55亿美元，约合373亿人民币的洛杉矶 SOFI 体育场黑科技满满，其最大的特色是顶棚下高悬着的超过6500平方米的椭圆形 4K 巨幕，给观众带来了绝佳的视觉震撼。而未来这也是202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此外，2017年竣工的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亚特兰大猎鹰队的主场。设计的原理呢是致敬罗马的万神殿，采用猎鹰展翅的意欲，其穹顶由8片巨型三角形叶片组成，8分钟就可以完成开合。 而2009年建成的 AT&T 体育场除了可伸缩顶棚外，还拥有30分钟内就把场内温度从35度压低到21度的空调系统，让球迷在达拉斯夏季的炎热天气中也能有舒适的观赛环境。那么这些体育场到底是由谁来建造的？钱从哪里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世界杯那些豪横足球场背后的商业逻辑。现居纽约的美国注册城市规划师、创造大都会的作者罗宇翔用市场化三个字来概括了美国体育场馆数量多、设备豪华的秘密。他表示，美国的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与运营主要遵循的是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原则，而非政府主导。在美国的11座场馆中，最昂贵的两座场馆 SOFI 和 MetLife 也就是大都会都是用私人的资金建造的，而许多较便宜较老的场馆则是大量依赖公共资金。那么这些场馆的钱到底是如何来筹集的？例如位于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的 AT&T 体育场共举办了包括西班牙对法国在内的半决赛之内的九场比赛，堪称世界杯期间最忙的场馆。这个体育馆最初的造价估计为6.5亿美元，一半资金呢是来自阿灵顿市政府发放的30年期的债券，并提前10年于去年8月偿还了这笔公共债务，而另外的3.25亿美元以及近6亿元的超支费用则是由 NFL 达拉斯牛仔队承担。为了减少公共债务，2024年地方选民批准了上调半美分的消费税、2%的酒店入住税以及5%的租车销售税等税收，以协助偿还债务。而2017年落成的梅赛德斯奔驰球场则进一步降低了公共资金的占比，总造价约为16亿美元，仅2亿元来自于酒店税的支持，其余的80%都是由猎鹰队老板阿瑟·布莱克承担。那么球队为什么要出这么多的钱去支持场馆的建设呢？其实球队出资，它就可以作为企业在选址买地、与政府谈判争取税收优惠等条件，甚至其还有房地产开发商的一面，打造以球场为核心，配合周边的酒店、住宅、写字楼等商业综合社群，甚至会动态的调整房地产功能，例如将郊区的球场周边的低效地面停车场重新开发为集约型的商业住宅或者地体停车楼，以进一步挖掘土地的商用价值。不仅如此，据报道，电信公司 AT&T 的冠名协议每年也给达拉斯牛仔队带来了1700万到1900万美元的收入，其中共同投入的阿灵顿市政府也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回顾过去几届的世界杯，新建球场已经成为了东道主的固定节目，而世界杯接近尾声，商业逻辑仍在持续起到作用。具体是什么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商业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商业两个字。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当中，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电力板块，指数接连失守，电力板块为何能逆势封神。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一只猴子引发的暴涨，实验猴为什么能够撑起一家上市公司的百亿市值。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的投资顾问司伟杰先生。司伟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今天来关注三只近期新发的基金啊，两只混合型的，一只股票型的。首先来看这只混合型的基金027221，长城均衡回报混合发起 A。 介绍一下长城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目前这种均衡回报的基金啊，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2: 好的，那我们看到啊，长城基金呢，它也是一家老牌的公募基金，成立于2001年。那么目前的话，它是具备了完整的公募基金投研、风控、运营全牌照资质，运作呢超过了20年，行业积淀比较深厚，合规体系成熟。那么它目前深耕权益、固收、混合等多赛道投资，核心优势呢聚焦稳健均衡、风控优先，投研团队架构完善，拥有完整的行业研究体系与风险控制机制。公司呢建立了科学的投资决策、风险管控、信息披露体制，严格遵循公募合规要求，杜绝违规交易、利益输送等行为，整体风控口碑比较稳健。公司呢主打中长期价值投资风格，旗下产品比较少的出现极端的风格漂移以及重仓压住单一赛道的情况，适配追求资产稳步增值、风险承受能力中等的投资者。那么该类型基金它是属于混合型基金，那么股票资产配置比例在60%到95%，港股通呢也是可以买的，不超过50%。根据我们的统计呢，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偏股混合类基金平均收益在20%左右，行业收益中位数在8%左右，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优质的，但也同样说明了市场分化还是极度明显的，头部基金收益远超均值，尾部基金收益惨淡，多数基金收益在1%到20%区间。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混合类基金整体还是跑赢了一点市场，那么这种基金也是比较适合均衡一点的投资者。
0: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在哪里，均衡回报会做怎样的一些配置呢？
2: 好的，我们看到这次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是苏俊岩，他呢也深耕公募权益投资领域多年，专注研究 A 股、港股市场基本面投资，他的风格呢是价值加成长均衡选股。那么在投资风格上呢，这个苏经理呢他也是摒弃了极致的赛道压住、高位追涨的激进策略，坚持自下而上精选个股，聚焦基本面扎实、估值合理、具备长期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同时通过行业分散、个股均衡配置等来控制组合的一个波动。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的从业风格呢比较稳健，注重回撤控制，适合中等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那么基金的核心特色也有一些，比如说它是发起式基金机制，利益呢深度绑定投资者，根据招募书的约定，那么基金管理人啊、基金经理呢将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且持有期限不低于3年。那么这样的设计呢有利于绑定基金经理与投资者的利益，这样会大幅降低激进运作以及敷衍管理的概率，那么对投资者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0: 那么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2: 整体看下来呢，这家基金公司呢，它是公募老牌管理人运作，合规稳健，没有道德风险隐患。然后风格呢，整体来看的话，成长加均衡，成长加价值的均衡配置，以及 A 加 H 的双市场布局，不压住单一赛道，比较适配当前 A 股结构性震荡、港股估值修复的这种市场环境，容错率呢还是高于一些赛道型的主题基金的。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基金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基金公司呢也有20年的积累在风控管理方面呢，还有一些价值方面呢，也是有一定的积累的。我觉得比较适合一些中等风险偏好，并且是中长期持有，大概在1到3年的投资者，这种投资者是比较适合的。
0: 再来看第二支，是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就是刚刚四伟杰所说到的赛道主题型的，不过它是个 ETF 158013，易方达国证航天航空行业ETF。 介绍一下易方达基金也是一家老牌的基金公司了。另外呢，像这种行业类的主题类的基金目前平均收益的情况如何？
2: 好的，那这个就是主持人所说的就是完全跟踪了航天航空行业 ETF， 它是一个链接型基金。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易方达基金，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是国内头部公募基金管理人，也是首批全国性公募基金。那么截至2026年，公司公募资产管理规模呢，长期稳居行业第一梯队，是国内规模最大、投研体系最完善，也是合规风控最成熟的公募机构之一。那么公司呢，也是屡次获得这种金牛奖呀，还有一些优质管理人的一个奖项。那么在 ETF 方面呢，易方达大家也是比较熟悉了，它是国内指数 ETF 赛道的标杆管理人，在指数基金方面呢运作20余年，拥有业内顶尖的指数投研团队、量化交易团队与风控体系，在行业 ETF、 宽基 ETF、 主题 ETF 布局比较全面，运作经验极其丰富。那么旗下的 ETF 呢，我们主要也是认为它跟踪误差较低，运作规范，流动性稳定，申赎机制成熟。那么这是我们选择 ETF 的一个主要关注的点。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种行业指数的 ETF， 尤其是航空航天类的ETF，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市场表现也是有比较大的波动啊。2026年，我们也知道1月份的时候，这种航天类的 ETF 当月收益是非常高的，那么后面呢有所收敛，整体来看的话，平均收益率也是在10%左右，这个赛道也是跑赢了主流的一个宽基的平均收益。我们也知道，包括美股的 SpaceX 的上市，以及后面我们这些蓝箭航天的上市IPO 都会对这些赛道有一些潜在的一个刺激，所以说对于这个人类未来航向的一个赛道，我们整体来说还是觉得是一个中长期一个偏主题性的一个投资性的一个机会。
0: 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 ETF 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经历另外该基金的特色就肯定是这种主题式的基金了，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呢？
2: 好的，那这支基金呢，它其实它是完全复制航空航天的 ETF 的嘛，它整体来说，它的管理人就是易方达指数与量化投资团队进行管理的，那么他们呢是专注做被动指数投资、量化跟踪 ETF 运作的。与主动基金不同呢，它是完全被动跟踪指数，基金经理呢不进行主观选股，行业则是风格轮动。那么核心工作主要是按照指数编制规则完成成分股的调仓、权重调整、申赎应对和流动性管理，最大限度缩小基金净值与国证航天航空行业指数的一个偏离度，保证产品走势呢紧贴赛道行情。 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航空航天赛道呢，依托航天强国、高端制造、国防现代化政策红利，具备长期的成长逻辑。行业指数呢，长期震荡上行，阶段性行情爆发性强，是行业 ETF 中景气度持续性较强的一个赛道。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它是完全复制 ETF 嘛，跟踪 ETF。那么这家公司呢，它的头部公募 ETF 运作成熟，跟踪误差呢极致可控，并且呢，这种方式呢也是规避了基金经理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偏移。整体来说，投资方式也相对比较灵活，受益于政策红利明确，长期投资逻辑比较清晰。那么我们建议。适配那些高风险偏好，并且认可航空航天赛道长期价值，能承受较大波动的一个投资者。那么，当你去选择航空航天的时候，你场内可以做这种 ETF，那么场外可以买这种链接性基金。
0: 我们最后再来看这只是零。

0: 二八三七八浙商汇金沪港深医疗创新混合型发起式，这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最近创新药呢盘中也是有所表现的，来介绍一下这家基金公司的基本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1: 好的。那么这次的基金呢是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那么它是浙商证券全资控股的专业资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也是地方国资了。它是第四批获得公募基金业务牌照的券商资管机构，整体来说的话它属于中型券商系公募平台，截至2026年管理规模呢处于行业的中等偏上水平，旗下公募基金数量超过60只，整体来看的话规模呀经验呀略逊于头部，但是也在权益投资啊主题行业固收投资方面呢也有一定的一个积累。那么我们看到该类型的啊沪港深医疗主题混合型这类基金呢，我们看到整体2026年包括之前两年，整体来看医疗行业是处于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那么近3年年化平均收益率在9.2到12左右。那么但是最近的话我们看到随着创新药啊医疗的一些反弹，那么也是受到了市场的一些资金的一个认可，承接了很多从 AI 科技方面转出的一些资金，那么在这个赛道呢最近也是显著跑赢了一个市场啊，那么也受益于医药板块的一个估值修复。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赛道也是不错的，也是人类必须的一个赛道嘛，但是医疗主题的基金我们要关注业绩分化比较大，包括创新药啊器械啊医疗服务啊这三个赛道也有不同的一个阶段表现，那么其中大家投资的渠道不同，那么收益呢也是有区别的。
0: 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呢，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会体现在哪里？
1: 好的，那本次拟任的基金经理叫马斌博，那么证券从业是从2012年起，那么拥有10余年资本市场的投研经验，长期深耕医药生物、大消费、高端制造等核心赛道，擅长自上而下产业研判加自下而上个股精选，对医疗创新、创新药、医疗器械、港股医疗标的具有较为深度的一个研究的积累，投资风格上偏向稳健成长加均衡配置，不急至追高热门题材，注重基本面的确定性与估值的安全标记边际，擅长呢在医药行情中去通过个股分散、细分赛道的精选来控制回撤，适配本基金的长期稳健增值、控制组合风险的一个投资目标。基金的核心特色包括它是一个纯正的医疗创新主题，那么赛道细分是比较精确的，并且它是沪港深双市场均衡配置。我们知道啊，很多的一些医疗器械啊、创新药啊，很多是在港股上市的。那么这支基金呢，也是可以去双市场布局的。并且它的特色也有多维风控加衍生品对冲，它可以运用股指期货来对冲系统性风险，这都是它的特色。
0: 好的，您个人的评价是怎样的？
1: 我个人评价，虽然大家在上半年啊一直说就是硅基和碳基之争嘛，对于碳基大家都给的评价很低啊，但是我们综合看下来，我们还是觉得无论技术怎么更迭，人类对于消费啊对于医疗这种需求是亘古不变的，那么医疗创新药、医疗器械这些也是一个长坡后雪的一个赛道，并且呢随着 AI 这种技术的进步呢，也有助于这种创新药的研发生产，那么这种创新药其实它也是一种科技嘛，整体来看的话当前的市场风格呢也是有所向创新药方向进行转移，那么我们觉得在当前的一个市场情况下投资医疗赛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适合一些中风险甚至高风险以上的投资者，看好医疗赛道的这个配置的一些投资者。
0: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思伟杰为大家

0: 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电力板块。胡涛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电力板块呢，近期啊，是因为高温用电负荷创新高和算力需求爆发受到市场的关注，整体也呈现防御和成长并存的特征，而部分龙头股呢，表现得非常强啊。国家持续加码能源电力体系建设，多项的重磅政策也形成了密集的催化，是不是也为电力板块的行情提供坚实的政策上的支撑呢？
5: 确实是的，顶层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方向是对整个的一个电力行业可以说是一方面是起到了一个托底作用，可以更能支持它长期发展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是个两办发布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这么一个意见，就把电力能源啊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改革领域，当中也明确的分品种来推进各类这个电源的上网电价市场的一个市场化改革，还有就是它会去完善的调节整个一个电力资源的一个价格机制，那这样的话对整个的一个电力的价格还有改革方向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作用。再比如说像2024年发布的，我们有一个叫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行动方案，那当中就明确了像这个算力算电协同啊，包括像这个充电网络布局以及虚拟电厂建设啊，差不多有9项这样的一个专项行动。那这个一出来呢，就直接就使得整个一个电力产业链相关的公司其实是受益的。而且出台之后，我们去看二级市场的话，会发现二级市场像整个的一个万德电力指数啊，出来之后就涨了1%，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政策。再有呢，就是一些比较多维度的啊，就不是一些顶层的政策，就是一些多维度的配套政策，比如说早期的这个双碳目标的指引啊，还有像这个可再生能源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补贴啊，再到这个政策性的一个开发性的金融工具这些等等，对于这个整个的一个电力行业都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支撑作用。好的，主持人。
0: 那么当 AI 和能源双向赋能，您觉得电力行业将会重构价值吗？
5: 我认为是的，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叫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能源啊双向赋能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其实提出来之后啊，也就标志着电力行业已经从过去的这个叫是单向的一个技术部赋能，慢慢的转向成这个 AI 和电力的一个双向的，可以说是双向价值创造的啊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也使得整个的一个行业就是跳出了一个比较传统的增长逻辑啊，也是开启了电力行业的变革，并且呢就是今年就是全面落地的这个煤电容量的这样的一个电价机制，也使得整个市场就是对于电力行业还会赋予它一个红利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啊，也把这个像一些火电企业啊也收入到了这个可靠的一个和这个可靠装机容量啊去进行挂钩，也不会完全去绑定发电。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需求端使得整个的一个电力就是价值上有望迎来一个重估。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认为电力呢是和这个我们整体的一个经济增速啊是成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相关性的，它是一个偏顺周期的这么一个行业，但是现在因为这个 AI 算力中心就是大量的建设，那以这个 AI 算力中心为代表的我们称之为叫新质负荷，那就快速的起来了。那这类新质负荷呢，它其实不像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用电，就传统用电可能就是还分这个高峰期和非高峰期啊，到晚上可能用电比较少。那像这样的一种新质

0: 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5: 行业纵横，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跟大家聊聊电力板块。那么胡涛先生呢，刚才也说到了，当能源和 AI 双向赋能之后啊，电力行业呢也是开始重构价值了。那么电力行业是不是接下来的投资逻辑是算力协同在驱动商业模式、资产估值这方面的变革呢？胡涛先生，好的，我们稍后来请导播重新来连线一下胡涛先生的电话。
1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胡涛先生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当 AI 和能源双向赋能之后啊，电力行业要重构价值了，是吗？
13: 哎，是的，主持人，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有 AI 的出现啊，使得这个电力行业啊，从原来的可能它有鼓风电啊，还就是鼓风这样的一个区别，那现在变成了一个7x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传统的电力行业呢，我们认为它是偏顺周期的啊这样的一个行业。那现在有了 AI 之后，相当于会给它迎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叫估值重塑啊。因为而且现在其实从煤炭的价格去看的话，对于电力也是比较。

0: 因为煤炭价格下移的话，会使得整个的电力行业自带一个这样的一个盈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然后再叠加它的新增的一块业务出来，就是 AI 这一块，那再加上新能源啊，对于它的这个下游需求又一下子增加起来了，尤其是 AI 对于电力的需求是七成，一方面是刚刚说的7乘24小时的，而且是需要这个电力是长期稳定的，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云厂商啊都会配一个备用电源，那这个里面对于电力的需求就会更大，所以说使得整个的一个行业啊，整个的一个盈利，本来我们说它是盈利有确定性，那现在呢又相当于给了整个的一个电力行业有了一个高弹性，因此呢就是 AI 会使得整个的电力啊可能会迎来一个估值重塑。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电力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0: 目前的话，海外的一个电力的需求端啊，是一个全面的高景气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个的一个能源设备经历过2025年的一个去库存之后，像2026年以来啊，整个的一个对电力的需求都是比较大的。各种电力，像4月份光伏啊、逆变器啊、风电啊以及储能啊这些的品类的需求，就迎来了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复苏。那当中的话，我们预计整个的一个海外啊，海风风电的这样的一个增速，2026年可能能够达到90%左右。那当中主要的这个增量呢，是来自于这个欧洲，还有像这个一些新型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亚太地区啊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所以说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欧洲的整个的一个电网可能要面临着一个更新啊，因为当前欧美地区他们整个的一个电网是普遍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老化的问题，而且制造业回流呢会就是一方面我电网在老化，然后它同时又强调它要制造业回流，那就使得它这部分老化的电网啊一定要去进行这个基建上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像大量的这个变压器啊、输电配电设备啊，这些当前都已经是处于一个就是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当前全球已经就是面临着这个 AI 算力爆发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数据中心大规模的建设呢，对于这个电力的需求啊又是比较刚性的。那在这个当中，对于它这个比较老旧的这一部分电网啊，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更新的需求。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高景气的一个体现。那再有呢，就是一些新兴市场的这个增量啊，比如说像印度批准了2024年到2032年一个总规模差不多是1100亿美元的啊这样的一个电力基建的啊投资，所以说像一些新兴市场啊也是有着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增速，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啊海外的这个供给其实是存在着比较一个明显的供给的一个刚性的瓶颈的啊，因为说尽管刚刚我说到海外的需求啊是持续的在增长，但是由于当地的这个供给侧面临的这个劳动力是长期不足的状态，而且像这个审批流程又比较繁琐啊，所以说海外的许多的本土的这个产能是不够的啊，比如说像北美，2025年它的这个变压器的订单同比增速是在9.1%，但是这个是比较高的，但是它本土的一个产能利用率其实连80%都不到。我们去做细分的统计的话，会发现它对进口的这个依存度啊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了30%以上。所以在这个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对于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的这个出海啊是有一个比较持续的这样一个利好性的。因此呢，我国的一些电力设备的企业啊，今年整个的一个出海景气度啊，有望保持一个高增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不仅是在新兴市场，在一些高端市场，欧美的高端市场啊，像当中的一些变压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这样的突破。好的，主持人。
1: 那么行业上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值得大家关注吗？
0: 那当中如果说是追求这个高确定性的，那水电那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确定性强的方向。但是当前其实市场还是关注高景气，所以可以看一些盈利弹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一方面是这个火电啊，火电的占比其实今年看来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再有就是这个储能方向也是比较高景气度的一个方向啊，主要是应对的是当前全球这个数据中心建设加快，那对于储能这一块的需求是在不断的往上进行提升的。好的，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最近啊，电力板块当指数接连失守的时候，电力板块呢在盘面当中是逆势上涨的，连续2个交易日表现得比较活跃啊。那很多投资者呢也因为夏季的高温用电的负荷创新高，又开始关注电力板块了。您觉得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当前关于电力行业的话，一方面是它本身具有一个红利属性啊，确定性比较强，所以说呢，当这个每次我们的这个季报的披露期啊，定期报告的披露期，那对当中的这个有红利属性的，尤其是刚刚说到的水电这一块啊，可以去进行配置。那如果说过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剩余 AI 它其实还会有一个高弹性。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火电和储能以外啊，其实像这个燃气轮机也是比较不错的啊，可以把它归到电力 行业的这么一个新的赛道。因为燃气轮机我们过去去看的话，它下游主要是用在这个轮船上面，可能配的比较多。从23年的订单去看，它下游基本上都是没有这种数据中心，没有 AI 相关的订单。但是我们去看25年之后，会发现燃气轮机的下游当中有23%以上啊，都是来自于这个数据中心 AI。那主要是因为燃气轮机现在是主流的国外的一些云服务厂商，他们去用来发电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设备啊，所以说弹性端可以去看燃气轮机啊，包括刚刚说的储能。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呢，主要是在于几方面，一方面是整个的一个行业需求啊，下游需求的可能会萎缩，也是围绕这个 AI 展开。因为当前整个的一个电力的弹性，主要可能也是 AI 带来的。那如果说AI 的，尤其是海外的数据中心的装机量，或者说资本开支有所下滑的话，那这个是一个风险点。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技术落地啊，可能会不及预期。比如说像储能啊、智能电网啊、电力交易啊这样一些偏传统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那如果说它技术滞后的话，那可能对行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在7月14号晚间，招眼新药是交出了一份炸裂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达到6亿元到9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885% 到 1377%。 第二天开盘之后呢，招眼新药 A 股啊直接涨停了，报每股 50.62 元，创下了自2022年9月份以来的新高。港股呢更是在盘中暴涨了近 30%， 最终是收涨 23.78%。 在随后的几个交易日当中，公司的股价是继续的冲高，五天之内拿下了三个涨停板。截止到7月17号收盘，招眼新药是跌停报 47.93 元。招眼新药呢是 A 股当中的猴毛，也是国内布局实验猴最早、储备规模最大的 CRO 龙头。公司自有食蟹猴存栏超过5万只，其中90%是自养繁育。在食蟹猴一猴难求的当下，谁的手里有猴，谁呢就握住了话语权。我们再去细看一下招眼新药的业绩预告，确实呢有点让人出乎意料啊。但是仔细拆解之后，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公司的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预计在6.69亿到7.39亿元之间，同比的增幅仅有0%到10.5%，也就是其实没怎么涨。那到底靠的是什么呢？它的利润暴增靠的是猴子。中国政府采购网中标情况显示，六月份每只食蟹猴是折合17.8万元，和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价格相比，价格是上涨了35%。而在去年的10月份，食蟹猴的成交价仅为每只8.8万元。这个食蟹猴为什么会这么贵，还得要从供给和需求两头说起。供给端的问题呢比较棘手，食蟹猴从离开哺乳期到能够进入实验室需要养上6-7年的时间，母猴到了4岁才达到性成熟，一年呢只生一胎，基本上都是单胎，这意味着几乎是没有产能的弹性。雪上加霜的是，前几年当猴价处在高位的时候，有一些猴场啊为了赚快钱，把大量的适龄种猴也当作商品猴卖掉了，导致现在繁殖种猴的数量锐减，种群老龄化的问题加剧。虽然今年上半年放开了大约5000只进口，但是和巨大的需求比起来不过是杯水车薪。需求端也同样，浙商证券的研报显示，2024年中国食蟹猴本土存栏大约22万只，年出栏量仅为3万只左右，而全行业年需求量已经是突破了4万只，也就是存在近万只的稳定的缺口。更加严峻的是，2026年到2028年，国内的食蟹猴需求量分别是4.5万、4.8万和5万只，也就是需求的缺口预计将扩大至1.5到2万只。所以正是这种极端的供需结构将食蟹猴推上了天价的神坛，也让提前重仓布局的招眼新药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家。但是啊，招冶新药这份光鲜亮眼的业绩背后也藏着不少的隐忧。2021年，招冶新药发布了会计政策变更公告，将实验猴的后续计量方式从成本法切换为公允价值法。也就是说，以前只有把猴子卖出去才能够确认收益，现在不是了。现在呢，是只要猴子涨价了，账面利润就能够跟着上涨。这种模式之下，不需要卖一只猴子，公司账上就能够凭空的产生利润。但是一旦是猴价下降，那这些账面的利润就会变成巨额的资产减值损失。2023年猴价暴跌，招冶新药呢就因为生产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亏损了2.67亿元，导致当年的归母净利润同比是暴跌了63.04%。2024年猴价持续低迷，归母净利润进一步缩水到0.74亿元。直到去年猴价触底反弹，从年中的9万元回升到年末的10万元以上，公司的利润才是有所回升的。再来看看它的主业情况呢，也不容乐观。剔除掉猴价波动的影响之后，招冶新药的实验室服务主业在2025年实际净亏损了1.64亿元，同比下滑幅度超过了219%。根据公司的历年财报，公司临床研究服务毛利率已经是出现了连续8年的下行，在2021年之前，毛利率基本上稳定在50%以上的高位，2023年跌破了45%，2024年下滑至不足30%，到2025年仅剩21.01%，比巅峰的时期呢几乎是腰斩了。今年上半年，实验室主业预计仍然是亏损1.42亿元到盈利6500万元。不过从短期来看，这轮猴价上涨似乎才刚刚到中场，供给端繁殖周期长达6-7年，未来2到3年产能根本是补不上，而创新药出海的势头还在加速。手里握有食蟹猴的招冶新药，至少呢在这1-2个财报季当中仍然会是那个赢麻了的主角。一只猴子20万，撑起了招冶新药近400亿的市值，也造就了创始人夫妇超100亿的身家。但是啊，撑起公司利润的，并不是技术壁垒，也不是服务能力，而是猴子涨价所带来的资产重估。招冶新药用30年的时间囤积了数万只的猴子，却至今没有能够让主业摆脱亏损的泥潭。当这场由供需缺口驱动的市场逐渐降温之后，资本市场还会为猴王的故事买单吗？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钱清敏先生。钱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在上周呢，刷屏的啊不是药，是猴子。虽然说创新药板块持续在上涨，但是猴子的涨价，实验猴的涨价，也撑起了招眼新药的炸裂的今年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预告。所以呢，听众朋友也比较关心的是，实验猴突然变贵了，这究竟是一次资产的重估，还是创新药产业回暖释放出的先行信号？您怎么看的？
1: 从公司公告的情况来看，它今年上半年业绩大幅增加，它也讲得很清楚，是因为它的评估方式，就是利润核算方式变了啊，原来从成本法现在变成公允价值法，这样的话呢，使得它这个利润啊出现大幅的增加。换句话讲呢，就是它主要是一种核算方法啊有比较大的这个改变啊。那么但是公司也讲了，实际上它的实验室，它今年这个上半年的营收实际上并没有明显增长啊，只有微增0%到10.5%这个样子。那么营收增加，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猴子涨价涨得很厉害，是吧？那么我看了一下，今年的价格和

0: 去年10月份相比，基本上是翻倍了，原来8万8，现在17万8。那么理论上来讲，你同样卖出同样数量的猴子，猴子价格涨一倍的话，你应该营收涨一倍，是吧？但是它营收就没有什么涨啊，基本上0到10.5。如果取个中位数就，这个营收啊，只有涨5%，那么这个5%，你不是猴子价格涨了，翻了一倍了嘛，是吧？那什么情况呢？要么你猴子卖少了啊，然后价格上升了，这是一个情况，就是利润的增加主要受益于会计方式、核算方式啊，利润确认方式的改变，但是公司的营收却没有明显的增加。而客观事实是，猴子的价格是翻了一倍啊！这里面，这个我觉得公司有必要做说明了，就是你上半年猴子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是吧？是卖了同样的猴子价格没有涨，还是卖了一半的猴子价格翻了一倍，导致你的准业务收入啊基本持平？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实验室部分的业务利润是还是，从1.42亿到0.65亿啊，那么净利润的增长主要是供应价值的变化。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你真正的如果会计准则不变，那么你原来的业绩情况实际上并不理想，是吧？还是一个-1.42亿到0.65亿，我就算你0.65亿，那也只是个微利的这个情况啊，和你这个净利润大幅增加，实际上，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啊。那么，而且从净利润的情况来看啊，就是利润率的情况来看，毛利率是在不断的下降的啊，从59%我看啊，一路下降到可能就20-30%吧，啊，这20出头吧。所以在利润这个又和这个猴子价格上涨又形成了悖论啊。理论上来讲，我价格和出卖出去的猴子价格上涨，我的利润率应该是提高的。我利润率为什么下降呢？那难道是这个养猴的成本上升了，还是这个我3项费用啊，包括财务费用啊、营业费用啊、销售费用啊增加了，还是什么，是吧？这个我觉得都是现在很含糊，那很含糊。那么整体从这个业绩预告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猴子价格上涨可能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公司的财务报表和这个猴子价格上涨这个数据对不拢啊，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是在哪里啊？至于说现在创新药这个上涨啊，这个炒来炒去是炒猴子，我觉得这里面本身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情况，是吧？创新药，大家实际上是盯着药的啊，现在倒不是药，现在是盯着实验器材了，是吧？猴子实际上也属于实验器材了，是吧？器材的一种了，那你这个不是药嘛，是吧？但为现在实际，所以这里面啊，就是当市场热的时候啊，似是而非东西比较多的。真正跌下来了呢，大家哦，然后再找原因说哦，原来是吧，张冠李戴啊，或者似是而非啊，所以我觉得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吧？现在我们很多创新药，实际上坦率讲，也就是包括外包实验外包什么，那实际上就做实验啊，一种就是比方说像癌症药物啊，或者这种靶向药啊，是吧？我们可以，我海外包给我们，我们呢做对照组啊，因为有很多的病人啊，然后做实验，是吧？那这是人上面做实验了，是吧？这一些绝症的病人、病患了，还有就是这个猴子实际上还不是3期了，是临床2期，要用猴子做实验，是吧？那么，这和你的这个创新研发到底什么？你无非就是做一个对照组，做一些实验数据的收集。所以这里面啊，我觉得既看到它的创新药的这个发展，同时我想这里面正本清源的东西还比较多。如果光看这张报表的话，我认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悬念没有解答，那还需要通过正式的中报出来以后，在里面再去拼数据啊，看看到底具体情况怎么样。
1: 那么这份利润之后啊，您觉得退潮了之后还会剩下些什么呢？投资者应该关注些什么？
0: 我觉得对于这种会计制度变更所导致的利润的这种波动，大家还是要看得淡一点的，
1: 是
0: 因
1: 的。
0: 为猴子价格也有周期性，是吧？那么现在可能正好在兴头上， 大家比较热啊，但是就像猪周期一样的，是吧？这
1: 对。
0: 种，肯定也会有起伏，而且公司在过去几年也是因为供应价格这个核算变化，导致这个净利润大起大落，是吧？就是我想最终还是要看你的销售、你的兑现的这个业绩、你的现金流的情况。你如果说，只是供应价格变化，实际上你没有现金流的，是吧？这你如果这个5万只猴子养在自己这个农场里面，你是要价格再涨，我不卖掉，你没有现金流的，还是要通过销售来实现你的收益和利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供应价值在这家企业当中，可能就是从会计处理上来讲，它还是可允许的。但是我想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那对这家企业如果做业绩的评估和财务模型的分析，我觉得是需要相对比较谨慎。
1: 今天非常感谢钱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再见。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且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0: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0: 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场情况。今天早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随后是震荡下行。但是我们看到转机啊，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应该说是在半个小时之前呢，沪深两市出现了一个探底的深V的反弹。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重新回到了3800点之上，上涨了7.04点，3803.25点，涨幅0.17%，成交金额是7860.9亿。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是反弹2.1%，13899.81点，上涨了290.41点，成交金额是8937.9亿。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指数的一个表现啊。创业板指上涨幅度3.26%，3556.86点；科创综指上涨3.38%，1959.47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5.04%，1805.27点；北证五零指数呢，目前还小幅下跌0.15%，1043.61点。好，我们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高带宽内存、稀土、半导体、科技风格，还有中芯概念、MLCC、AI 芯片是出现了集体的反弹。另外呢，跌幅居前的是 CLO 板块、减肥药、重组蛋白。另外像化学制药、石油石化、资源开采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目前的反弹呢也在进一步的扩大啊，主要是由科技股领头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037.4美元，上涨0.56%。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80.50元，上涨0.86%。稍后时间呢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券商新一轮回购潮正在加速集结。7月19号下午的3:30，华安证券率先发布了股权回购公告。公司董事长张宏涛提议1亿元到2亿回购公司股份。随后在晚间的8:40，国联民生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1亿到2亿回购股份。如果叠加早前，也就是6月8号启动的不低于1.5亿、不超过3亿回购的国金证券，上述三家券商回购的下限已经达到了3.5亿，上限则是高达7亿。那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券商启动股份回购呢？市场人士称，从以往券商回购潮的规律来看，每当市场低迷时，有券商开启回购，往往会带动更多的同行加入，从而形成一波回购浪潮，绝不会仅仅停留在一两家的层面。而券商密集回购的背后，是市场弱势与板块低估值形成的双重倒逼。市场方面，七月以来市场逐渐进入了快速回调的阶段。截至到7月17号，创指累计下跌21.05%，沪深300下跌9.04%，中证1000下跌18.64%，科创50在上述时间区间内有所反弹，但自7月10号以来，科创50累计快速下跌了21.52%。而券商方面，证券指数从2025年8月25号见顶以来，近一年时间里累计下滑了19.05%。尽管期间不乏有阶段性的反弹， 但整体下行趋势未改。截止到今年的6月20号，指数才有效突破60天的均线压制。分析师认为，当前恰逢回踩确认的关键窗口，如果能企稳并守住该均线，不仅意味着技术面的支撑得到验证，更将标志着板块有望彻底摆脱近一年的弱势格局。尽管短期承压，但卖方研究所普遍认同券商股的中长期投资价值。开源证券的非营首席发表研报称，头部券商中报预增超预期，头部券商的估值仍没有反映出盈利的成长性。在披露业绩预告的20家上市券商中，预报中指数是整体同比上涨了91%，二季度环比增长63%。而券商中报预告的高增长有望催化板块的机会，低估值的水位也还没有反映出盈利成长性带来的估值提升。好的，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是方若元。市场早间呢是出现了探底回升的走势，创业板指啊涨幅超过了3%，科创50涨幅近5%。盘面当中，科技方向是出现了触底反弹，半导体芯片、算力硬件等方向涨幅居前，但是个股呢依然是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大约3800只个股飘绿，开盘一个半小时成交了1.67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此时放量近1400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开盘之后，跨境支付概念股是异动拉升，另外像电力、锂电、航空等板块表现得比较活跃，而油气、煤炭、纺织等板块呢是震荡下挫的。港股方面，全球大模型第一股智普今天上午出现了大幅高开，一度涨幅超过了13%。今天上午 A 股的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走高，北方华创盘中触及到涨停，另外像长川科技、中科飞测、中微股份等涨幅靠前。最近呢，私募也掀起了自购的热潮，在昨天上海林永富私募、天朗基金、千眼基金和水璞基金发布了自购公告，你分别出资1000万元、200万元、3000万元、3000万元申购自身自家的旗下产品。就在前一天，林军投资平方和投资呢也披露了大额的自由计划自购的计划啊，将分别拿出2亿元、1亿元自有资金认购旗下的产品。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当月已经有11家私募机构合计自购旗下的产品5.54亿元，今年以来累计18家私募展开自购，总规模是6.65亿元。7月份的自购金额占到年内总额的比重达到了81.95%。受访人士认为，私募积极自购释放了多重的积极信号，这是在用真金白银投票，表明前期系统性风险已经大体释放，市场的机会可能显著的大于风险，会迎来比较好的布局窗口，这也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稳定预期，减少非理性的赎回，维护产品的平稳运作。在昨天呢，多只宽基的 ETF 尾盘放量了，成交额创下了2024年10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从资金流向上看，7月份以来，股票型的 ETF 净流入超过3200亿。宽基 ETF 成为资金配置的重要的方向。与此同时，中国城通和中国国兴也都是发布公告大举增持 A 股，基金公司也公告自购计划， 从基金经理最新的观点来看，当前积极看多科技主线，同时关注低估值的传统行业公司。

0: 在昨天 A 股市场也迎来了一波增持回购公告的密集披露。据统计啊，昨天有超过30家公司宣布拟回购或是增持公司的股份。根据拟增持回购的最高金额计算，涉及到的金额合计超过了100亿元。对此呢，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集中实施增持回购，既是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也是对当前估值水平的判断，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振投资者信心。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这一增持的回购潮将释放明确的积极信号。七月份以来，沉寂已久的白酒板块终于是迎来了久违的大涨。截止到昨天收盘，中证白酒指数月内的涨幅已经达到8%，贵州茅台时隔两个月重新回到了1300元上方，古井贡酒呢，昨天是强势涨停的。消费数据超预期，茅台年内的二次提价、国家级扩消费规划落地等多重利好的集中释放，也推动白酒板块估值从近十年的历史低位强劲的反弹。尽管今年上半年超过半数的酒企业绩亏损，渠道库存仍然在缓慢的出清，但是外资机构呢已经明确喊出了行业最艰难的时刻已过。兴业证券经济与研究金融院食品饮料首席分析师沈浩对记者表示，行业的底部基本确立，配置性价比已经相对较高。在政策暖风和低基数的效应双重支撑之下，白酒板块正在从持续的探底迈向企稳复苏的新周期。截止到昨天呢，已经有28家石油石化上市公司披露今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其中15家公司预增，5家公司呢实现扭亏或减亏。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中东地缘冲突引发了全球化工品的涨价。华安证券化工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强峰对记者表示，受益于库存的去化，部分格局较好的产品盈利已明显改善，三季度在补库需求的拉动下，板块基本面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七月份以来 ，A 股市场也出现了明显的风格的切换，红利资产走强了。具体来看呢，上证红利指数七月份以来累计上涨11.16%，中证红利指数累计上涨8.52%。同期沪深300指数下跌7.65%，显著的跑赢大盘。而近期多家机构也是密集的发声，看好红利资产的配置价值。比如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认为，监管持续强化，上市公司分红的导向，地缘和经济不确定性在加剧，盈利稳定的高息资产呢，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国内没有风险利率下行，高股息资产吸引力凸显，险资等常见资金持续增配，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银行、煤炭、公用事业、交通运输这些行业。而华泰证券认为，在成长拥挤度高企、估值处在年内相对高位、海外通胀超预期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的背景之下，高股息板块底仓的配置价值仍然具备吸引力，建议重点关注具备防御属性的红利板块。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月内啊，多家银行上调美元的定存利率，最高可以达到4%。七月份以来，多家银行上调了美元定期的存款利率，加大了营销力度。本轮利率上调呢，是由中资银行率先启动，外资银行随后跟进。当前部分银行美元定期存款年化利率已经达到了4%。受访的专家表示，投资者不要因为较高的利率水平盲目的去换汇套利。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可能会

0: 消利息收入乃至亏损本金，配置美元存款需要基于真实的用汇的需求。具体来看一下，七月份以来，兴业银行、江苏银行、民生银行等中资银行美元定期存款年化利率纷纷站上 3%， 而多家外资银行上线限时美元的高息定期存款活动，部分产品年化利率达到了 4%。 具体来看呢，像恒生银行在7月1号到7月31日推出美元定期存款新资金的优惠利率，产品的起存门槛是2万元，其中一个月美元定期存款年化利率为 4%， 六个月美元定期存款年化利率为 3.4%。 业内人士表示，银行集中上调美元定期存款年化利率，主要呢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美联储的七月份议息会议很快就要到了，市场存在九月份降息的预期，银行是抢抓政策窗口期吸纳外币资金，锁定存贷息差，扩大外币的负债规模。另一方面，国内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不足 1.1%， 银行也借助美元存款的较高收益来对冲人民币揽储收益偏弱的压力。但是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多数的投资者还是比较容易忽略美元存款的核心隐患，那就是汇率双向波动的风险。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超过了 3%， 市面上主流的美元存款年化利率集中在 3% 到 3.6%， 存款产生的利息几乎会被汇兑亏损完全的抹平。那对于一些没有真实用汇需求的投资者来说，所谓的套利空间实际上呢也是汇率风险的陷阱。田教授表示，下半年美元存款利率整体呢是先稳后回落，七月份到八月份高息水平有望延续，但是四季度利率下行的压力还会凸显的，因为美国通胀快速回落会推升降息的预期，也降低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人民币温和升值将带动企业结汇，境内美元流动性趋于宽松，于是会倒逼银行下调美元的存款利率。预计 3.6% 以上的高收益美元存款仅仅是阶段性的机会。另外呢，在投资策略上，田教授表示，投资者呢应该遵守真实的需求优先、短期灵活为主、比例严格管控这三个原则。如果说真的有刚性的用汇的需求，可以在短期配置三个月到六个月的定期存款锁定成本，避免长期限的产品放大汇率的风险。如果说仅仅是套利，就需要控制美元资产的仓位，而且要采用分批换汇短久期操作，切记不要追逐高息盲目换汇。当前的人民币汇率虽然处在相对的低位，但是短期的走势波动呢难以去预测，仅仅 3% 左右的利息很难对冲潜在的汇兑损失，投资者应该淡化这种套利的思维，把外币存款当作是一种流动性的管理工具，而并不是资产增值的渠道。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资深人士桂浩明先生。桂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0: 今天上午的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深V的反弹啊，而且率先反弹的是科技板块，您怎么看的？
3: 应该说这是一个市场在经历了大涨大跌以后它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调整。那么之前呢，这个大家知道科技股大涨，随后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惨烈的下跌啊。那么下跌呢，这当中啊，一些领涨品种都是杀跌的非常严重啊。那么所以也有人说已经出现了一个股灾现象了。那么在前几天呢，我们看到在下跌当中的一些权重股啊，包括像一些银行啊、这个油气啊、甚至白酒啊，借助各种消息面呢，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但是他们的反弹呢，虽然对稳定指数啊起到了作用，但是呢，并没有扭转整体市场的一个疲弱的格局啊。这个科技股的继续杀跌呢，对市场人气的影响也比较大。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呢，这些杀跌呢，经过长时间的杀跌，很多股票已经掉了一个相对啊这个价格比较合理的这样位置啊，有的连续多的差跌以后呢，浮动盈利获利盘也被清洗的差不多啊，甚至出现了一个割肉盘。那么也有的呢，这个两融呢也出现了大量的爆仓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很关注啊，资金这个新的资金会不会重新回归到啊这个科技股当中？那么今天早间啊，在科技股进一步杀跌以后呢，这种状况开始出现。实际上也有人发现，在昨天尾盘的时候呢，这个双创指数啊，这个 ETF 呢就已经出现了大额买入这样一个局面。那么今天呢，在中午间的时候，在上午啊开盘以后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现象再度出现啊。那么同时呢，一些科技股呢也纷纷开始止跌回升。那么这一来呢，出现了两个状况。一个呢，先是把指数稳住啊，本来指数还是在不断的下探啊，得以稳住。那么第二呢，一些科技股的回升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调动了人气啊。实际上，现在市场人气高度还大家还是看着科技股，科技能涨，人气比较好一点。科技如果跌的话，别的股票涨恐怕也难以这个对稳定市场情绪啊起到太大作用。那么现在这种局面呢，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所以也就构成了一个市场格局变化，这些许在提醒人们啊，一次大规模的一个调整呢，可能就进入到了尾声啊。接下去呢，市场会根据个人对市场后市的认知啊，重新开始啊，新的人操作。那么这当中到底会不会出现一个高低切换？是不是科技为主和蓝筹为主啊？这个价值为主啊？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但至少从今天啊上午的一个盘面当中呢，显示出啊，最近的回升呢，可能对市场的人气调动啊，会有更大的影响。我们想，如果随着业绩上市公司中报业绩的披露啊，那些科技股如果能够拿出比较好的业绩，特别其中龙头股啊，这个有比较不错的这个成长性显现出来的话呢，科技股的行情应该说还是能够延续，而不至于啊一落千丈。
0: 那么最近呢，像智能体的手机啊，集中亮相，是不是意味着硬件产业链将会迎来利好呢？
3: 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是表明了啊，我们的高科技啊，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大模型啊，它实际上开始向垂直运用过渡啊。以前呢，我们更多的是主张在一个上游建设啊，实际上上游也有大量的硬件投入啊。那么现在呢，随着上游投入的同时呢，也开始向中游、下游，那么智能手机就是当中的一个突破方向啊。这当中呢，也会带来很多硬件的需求啊，有些硬件可能差不多的，比如说对存储芯片啊，它这个在垂直运用过程当中，你智能手机啊，特别是运用到了智能体的话，可能需要更大的像这个存储容量啊，会有这样方面问题啊。手机的本身的它的一个这当中其他部分啊，也需要有更多的改进啊，这个应该说会对硬件产生需求啊。那么实际上，我觉得更高关注的还在于啊，一旦这种垂直应用落地啊，智能体的手机大量推广以后啊，能不能对人们的生活啊、生活模式啊，这也会出现改变啊，更方便人们的使用，同时也带来相应的产业的发展。大家不妨回想以前啊，当4G 推出以后，大量的应用软件啊，也就是手机 APP 出现以后，它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十分巨大的。那么，当把这些 APP 啊，毕竟还是它只是提供一个操作平台，还是要人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打进去，一个数字一个数字输入进去来进行操作。那么有了智能体以后，这当中的大量工作都由智能体来帮你完成，人就有了更加可靠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智能助手。那么它的改变会有多大？这可能是需要我们调动想象力的。但是我们觉得啊，一旦这些东西露出头的话，它的最大影响，我们觉得第一个啊，它会对现有的大家对于这个科技行业啊，特别是信息产业，它的认知发生进入变化。应该说它是能够创造力量，而不仅仅是在一些人想象，它只是在烧钱。 第二个呢，当然，但它运用以后又会对很多产业产生影响，因为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的这些购买方式改变等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些。

0: 都需要关注，所以它的如果落地以后，它所产生的影响，我觉得非常大。大家可以关注啊，一个关注它本身的硬件啊，它的需求，包括手机啊，这些的销量啊；另外呢，关注它的周边啊，它因为它的更大影响是体现在周边上，而往上追溯呢，可能也可能会对一些大模型啊、大模型的开发商带来相应的收益。
1: 好的，那么今天市场啊出现了止跌企稳的反弹之后，科技股呢又重新啊位居涨幅榜前列。刚才桂老师也说到了，科技股的上涨对于整个市场的人气带动作用是非常大的啊。那您觉得接下来的市场的热点是不是依然聚焦在前期市场的一些细分赛道呢？科技方向的细分赛道？
0: 我觉得这细分赛道照样是有机会的，但同时呢，也要看到，毕竟这次啊大涨大跌，市场还是伤了点元气的，特别是一些融资盘的爆仓啊，伤了点元气。那么也有些投资者呢，可能就由此啊会变得比较谨慎一点，因为中国一些老话啊，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他多多少少会谨慎一点。而且呢，过去这种过于极致的啊，这个分化行情呢，也不利于市场的平稳运行，市场的总体上的一个这个走势上的一个相对一个平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今后很可能出现一个双轮驱动这样的模式啊，一部分资金可能继续集中在科技股当中，但也有批呢可能会集中在一些高分红的品种当中，两者呢相互相持，而不至于过于极端的分化啊，这是我觉得一点。当然，对科技股来说，我原先这些赛道啊，只要这些赛道证明是有效的，同时相关的公司不是打车上涨，而是有业绩支撑的，那我想他们还是值得去关注的。只是呢，但在经过这轮调整以后啊，大家市场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大家可以结合中报啊，结合他们中报披露的信息，以及啊各市场当中目前看到的啊，它是一个走势的相对强弱啊，通过这些来选择一些真正有潜力的、有发展前景的，而且本身业绩比较不错的科技股，因为他们可能是才能给投资者带来稳定的收益。
1: 郭老师刚才说到了去伪存真啊，确实呢，之前有的科技股呢也会是这种跟随式的上涨，一哄而上。那么接下来投资者如何去分辨良友呢？
0: 我刚才提到一点啊，中报，实际
1: 中
0: 上
1: 报
0: 说
1: 业
0: 中
1: 绩。
0: 报，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辨的一个工具吧。因为上市公司中报公布的，现在已经到了要集中公布这样的阶段，大家可以对照中报。如果说你这个行业很好，但是你的业绩始终起不来，那大家就有可能怀疑你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前期一些公司的业绩的大，股价的大涨也是从它预期当中的中报啊，或者其他一些数据啊是有关系的，所以也因为从这样来看，所以我想中报啊，看其业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同时呢，我觉得还可以相应的了解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高频数据，因为中报反映的毕竟是今年的6月份啊，这个之前的上半年的情况，那么7月份或者未来预期怎么样？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国家统计局公布一些数据，比如说中国今年上半年经济最大亮点就是外贸非常强劲。那外贸出口的到底什么是纺织品啊？是白酒还是高科技产品？我们看到像芯片啊、高科技制成的、高制成的一些科技产品啊、零部件啊，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高端装备啊，这些实际上出口量是大幅度增加的。那么这些实际上也会给我们一个启发，也就从外贸这当中可以看出，中国哪些行业啊，在现在这种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甚至有的它能取得30%、50%啊，乃至更高的增长。所以这也是一个观察点。所以一个看中报，一个看统计局公布的高频数据啊，由此呢，再来结合市场具体走势、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可能会比较好。
1: 好，谢谢桂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的，再见。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

0: 大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4: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3: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4: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8: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9: 前市收盘。
10: 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夏天。夏天你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
10: 市场是终于等来了反弹啊，半导体的带领之下，今天的主要指数呢都是出现了探底回升。到午盘的时候，午间收盘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三大指数的涨幅也是进一步在扩大，怎么看呢？
11: 虽然说今天是出现比较明显的涨幅，但是我们看其实很多的指数甚至连5天线都还没有站上，那只能说现在这个位置啊，的确前期超跌之后有一个理所应当的反弹出现。那我们讲两头，一头来讲是前期这个涨得最好的科创，科创其实虽然今天涨了6点几，但是你看它周线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它的一个调整啊，并不是说大周期的调整，并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就结束了，今天打到了20周线之后出现一个反弹，但是它你看它的5周线、10周线其实都出现明显的拐头，我觉得它的一个调整在这个地方并没有结束，但是短期来讲再往下的也没有太大的可能，所以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它是止跌之后做一个比较宽幅的一个震荡。我觉得整个半导体整个 AI 的硬件想要像上半年这样子走几率是比较的小，那主要来讲是因为我们这个国产 token 的价格打下来了，包括海外的半导体的一些周期的一个情况吧，我觉得很难说再有这种一边涨估值一边涨业绩的情况。另外一头来讲，其实在上证50这一块，相对来说这些传统行业的股票表现的还是比较的抗跌，在这里包括大家看看上周到现在基本上上证50没有怎么下跌，在科创跌的时候，这些传统行业消费啊就扛住了，在它涨的时候它也能享受到一些这个上涨，所以上证50目前来讲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看好的指数。再有另外一头就是微盘股其实今天早上跌了7点几，现在是拉了5个点回来，它其实整个下跌的时间和幅度也非常的大，而且昨天来讲它有一个日线的背离，那今天这个长下影线我觉得还不能说明问题，在这里可能还要反复 但是整体来讲它的一个日线的五浪下跌的结构是比较的清楚，这个地方反复完之后大概率应该是见到比较重要的低点，所以

0: 科创我觉得机会不大，但是其他超跌的品种我觉得在这一轮跌完之后是有比较好的机会支撑。
1: 好，谢谢夏天，再见。
0: 再见。
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银外国期货的分析师陆贾明。陆贾明，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继续来跟我们说说聚烯烃，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也对这样的一个期货品种啊比较感兴趣。目前最近啊是出现了反弹的一个走势，价格呢高位震荡。那么基本面的情况给大家做个介绍，好吗？
3: 好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七月份到现在，聚烯烃的两个品种聚烯和聚丙烯都是以反弹为主的，那么也是到最近一周里面才开始震荡。那么长期驱动角度主要是受到成本上扬和供需调节两方面的影响。那成本端的话，整个七月以来也是中东方向上美伊之间也是再起了热度，那么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外运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整个石化原料供给是有收缩的，那么反映在国际原油价格上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扬。那这些也使得像聚烯烃这些比较典型的这个生产工艺是石油为主的这样一个化工品，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啊也是有相应的提高。那此外的话，目前部分的这个聚烯烃的生产装置也是处于夏季的一个检修的这样一个周期当中，那么本来它的一个产量也是有所下降，那么一旦叠加了这个中东热度啊，那么整个聚烯烃本周的一个现货价格是有同步的上扬，期货盘面也是有所反应。那么目前整个主流的一个线性聚乙烯的价格在8200到9050之间，那么拉斯聚丙烯的主流价格在8950到9200之间，那么整个现货价格是较上周是上涨了150元左右吧。那么美金市场方面，目前是报线性是报910到940美元每吨，那么 PP 的话，主流报价是在970到1000美元每吨。那内盘整个生产的情况来看，目前这个线性聚乙烯的排产密度是34%，那么前值是36左右，那么拉斯聚丙烯目前排产是25.7，那么前值是22.6。那么总体而言，供给端的话，线性它的排产环比是下降，那么拉斯聚丙烯是小幅回升。那么整个装置检修带来的损失方面，目前聚乙烯的话是14.1万吨，那么环比是增加的。那么上周的话，聚丙烯的检修损失是25万吨，环比是略降0.91万吨。那么总体而言，下游的需求端目前是没有太明显的表现。那么渡边的开机率目前是环比出勤，在37.8%。那么浓膜的开机率是15%，小幅增加了1.5%。那么总体而言，行情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这个行情的驱动啊，依然是以成本和供给这两方面为主导的。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啊，您展望一下后市聚烯烃的行情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3: 好的。那么总体而言，目前我们看到整个供给端依然还是有一定的收缩，那么高频数据上我们也看到了 PE 排产还有下降，那 PP 是回升但是总体的一个排产比例总体都不高，那么周度的石化库存上周也是持续下降的虽然目前整个下游的需求依然还是处于淡季但是驱动角度我们刚才说了，主要还是受到这个美伊博弈的一个热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提一下，就是参考上半年的这个原油以及化工品的一个团导的情况，那么整个原油上涨的节奏也是与这个博弈美伊之间的博弈是高度相关。
1: 谢谢。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4: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

0: 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那目前的恒指，是报在25,134点，下跌8点，跌0.03%。国指方面呢，报在了8,360点，下跌20点，跌0.25%。科指报3,834点，上82点，涨1.74%。大市成交金额1480亿元。盘面当中呢，有805家个股上扬，72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这个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6.95%，报74.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尹婷，今天 A 股的主要指数啊集体高开之后震荡下行。当时的上证综合指数、深证成分指数盘中跌幅都超过了1%，但是随后呢，在半导体等科技板块强势的拉升之下。带动股指走出了深 V 反弹。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66点，上涨0.62%；深证成分指数上涨3.41%，报14,074.22点；创业板指上涨5.2%，报3,622.27点；科创50指数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涨幅度近7%。在板块方面，半导体板块表现得非常强，其中呢，像格科威、珍宝科技、托伦斯等多只个股是封到了20%的涨停，存储芯片概念探底回升，大为股份是涨停的。另外，普然股份涨幅近10%，北京君正、兆易创新、香农新创、江波龙等跟随上涨。除此之外呢，还看到玻璃玻纤板块震荡走强，大族激光涨停。另外，涨幅居前的还有算力租赁概念啊。其中中嘉博创5天3板，利通电子涨停，氧化锆概念呢震荡拉升，东方锆业、国磁材料、三强新材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油气股的一个调整，其中科力股份跌幅超过了11%，医药板块呢也是震荡走弱，美诺华跌停，电力板块震荡下挫，世茂能源盘中一度触及到跌停。总体来看，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上涨的个股超过了2600家。好，接下来再请尹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那今早来看的话，是一些科技类型的股份的表现较佳，除了刚才提到在蓝筹之中排到首位的中芯之外，我们看到了联想啊、瑞光学啊、比亚迪电子都在蓝筹的前排。其中呢，联想目前涨5.32%，报在22.56元；瑞光学涨4%，报57元整；比亚迪电子上行2.98%，报24.86元。那目前在科指股份当中呢，其实是以智谱表现最好了。那智谱呢的飙涨幅度已经是达到了26%以上，报在1,127元。另外，像华虹红利的表现呢也是不错的，目前呢是有超过14%的一个飙涨，报在163.2元。除此以外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部分的资源类型股份呢也是个别冲高，像紫金矿业就有2.66%的推升，报在30.92元，在国指股份当中是靠前。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130点，下跌13点，跌0.05%。谢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尹婷，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上午啊，市场呢也是出现了探底的一个大幅反弹，下午这样的一个反弹能否延续，让我们在下午开盘之后继续关注。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各位听众朋友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杨勇先生，杨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5: 喂，
1: 请说。
5: 二位老师好。我请问一下，00093八 这次大盘回调它避开了这次回调，
1: 嗯，
5: 就是现在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打开了一个上升的空间？
1: 嗯，这只个股啊表现非常好，今天又是涨停，我们来看一下000938的紫光股份。
6: 紫光股份确实最近走势比较强，今天又是一个冲涨停的一个状态，而且是长下影线的这样一个放量的一个上行。从走势上来看的话呢是比较强的，那么最近因为是高位的硬件资产下跌，但是一些低位的软件型产，比如说像恒生科技、恒生互联网，还有那个 A 股当中的一些软件其实表现非常抗跌，然后既然涨停的话我觉得可以适当的作为一个观察，而且它本身来说的话估值业绩匹配还是比较高的啊，目前的估值也不算非常的贵，可以保持一个持股观望的一个状态。
1: 殷先生你好。
7: 王老师你好。
1: 请说。
7: 我的股票炒的没话说啊，今年的收益全部亏进去，这个永鼎股份要么跌停要么就天天跌，今天它这个上下震荡很厉害，我现在都给它跌了麻掉了，我想请杨老师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种板块的股票它连续的下跌，后市还会有反弹的需要要求吗？谢谢方老师，再见。
1: 好，是永鼎股份吗？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啊。
6: 啊，
1: 600105。
6: 啊好，永鼎股份这个是属于光模光通信这个方向啊。前面的上涨我们也知道啊，它是跟着 AI 硬件这个资产一起起来的，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它的业绩增速其实相比光模块的一些核心龙头这个还是要差很多的啊，所以这个市值达到了500多亿啊，之前可能更高啊，之前是接近1000亿。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反弹肯定会有啊，因为一波从这个6月底到现在1个月时间跌了50%，这个反弹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反弹完了之后我认为估值还是偏贵的啊，特别是如果它的业绩在下半年不能够维持的话，那其实它是会越跌越贵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光模块这些包括我们看到的整个 AI 的这些硬件资产进入到下半年肯定会有明显的分化，就是业绩很好的韧性很强的可能它股价也会表现比较强，但是估值太贵的然后业绩增长又不是非常确定，尤其是非龙头性的品种，我觉得这个股价呢是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的弱势，所以反弹之后呢投资者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
1: 顾先生你好。你好顾先生。
8: 老师好。我
1: 您的电话效果不是很好。
8: 0202
1: 是什么？我们没有听见。002什么？是002什么股票代码？
8: 002029。
1: 029七匹狼。
8: 002029七匹狼。
1: 想问什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走势吧啊。002029的七匹狼，今天呢虽然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深V的反弹，但是我们看到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依然有2800只个股啊是下跌的，这只个股呢就属于其中的一只了，近期走势也是比较弱的，怎么看？
6: 力狼最近表现是比较弱，但是呢它相对指数是抗跌的啊，就是前面也有过止跌反弹那这种品种呢作为国内的纺织服装这种品牌男装来说的话，最近这些年其实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就是消费的行业一些纺织服装行业普遍景气都相对比较差一些，所以业绩上来说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增长，尽管跌幅比较大但是景气度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那我们认为如果下半年大盘能够有所反弹，股价应该也有所跟随反弹，但是它是很难成为领涨行业，也很难成为强势股的啊，最多是一个弱势跟涨的一个状态。这就是目前短期的一个格局。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向你提出的个股方面的问题啊。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他问的是 688590的心智软件。
6: 啊，好，心智软件呢，主要是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我们说今年这个软件板块，因为是受 AI 的这样一个冲击，因为 AI 的这个软件设计这个模块，肯定对一些传统的这种就是技术壁垒不是非常强的一些软件公司冲击肯定会非常的大啊。确实在未来来看的话，有一批量的软件公司，它的商业模式，它的未来是会受到很大冲击的，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这种公司呢，像新的软件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小市值的品种，
1: 嗯，
6: 然后未来的生存空间肯定会受到抵押啊，所以股价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好的一个表现。如果是有一些头部的软件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像财务软件，像这个金融软件，这些头部的，我觉得如果是硬件走弱的话，是有一定的反弹的机会的。
1: 好，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1: 请说。
9: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陆校科技。
1: 陆校。
9: 陆校科技。
1: 嗯，我知道，002617的陆校科技啊。
9: 对对对，好。
1: 好，我们来数一下它这段时间调整的阴线啊。七连阴之后今天出现了反弹，陆校科技怎么看的？
6: 陆校科技呢，它是属于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材料啊，最近也是跟着半导体整个板块的回调啊，这个跌幅非常大，短期呢理论上来说是会有一个超跌反弹出现的，但是超跌反弹之后啊，还是要回到我们说的就是景气度的问题。那么目前看陆校科技在整个半导体当中业绩增长的景气度并不是非常高，所以我们认为说第一次恰恰是整个这些强势股和弱势股的一个分水岭，
1: 嗯，
6: 有些东西会回去，像这种品种陆校呢可能就很难再回到前面的那个高点了，至少今年很难。
1: 好的，这次也是下跌，也是科技股的一个去伪存真的阶段是吗？这样的一个过程。好，赵先生你好。
10: 哎，弄好弄好，
1: 请说。
10: 我咨询一个股票啊。
1: 嗯。
10: 603259。
1: 嗯。
10: 药明康德今天好像跌了。
1: 嗯，今天整个板块在调整。
10: 嗯，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药明康德 CIO 的龙头。
6: 药明康德走势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6: 这个前面因为科技股调整过程当中，创新药是有过一波反弹。那么反弹的话，最近这两天有波动啊，这个很正常，因为
1: 对，
6: 一波涨幅20%之后，有一定的这个筹码的获利盘的一个回吐啊，松动。然后的话，尤其是今天科技股反弹，那么资金又蜂拥的去了科技，那么前面抗跌的比如说像证券保险，像这个创新药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回落，但是它的趋势保持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整个下半年还是非常有看点，业绩也很好，估值也不高，下半年这些品种还是我认为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的。
1: 郑先生你好。
11: 你好，两位老师好。002185深套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华天科技。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之前呢也有朋友问到过，当时我记得还是在高位的时候，最近是出现了连续的下跌，四连跌停了是吗？前面
6: 对的啊，这四天的话跌幅非常大，然后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基本反弹。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有句话叫是底
1: 不反弹，
6: 不反弹，反
1: 弹
6: 不是底。
1: 嗯。
6: 一般如果你跌幅过猛，然后一般呢会有一个短期的超跌反。那么超跌反之后呢，它还会有二次回落。那么二次回落如果是缩量，然后缩量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这个就是震荡啊盘底，那么最终再走出来，那个反弹持续性可能会更好。所以短期呢，这里反弹如果是前面只有的话，反弹如果是高可以控制一下仓位，如果是反弹力度不强，等待缩量磨底，我认为也可以。但是华天科技我认为集成电路的话，这个在后面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弱化，就是不会像上半年走势这么强，它这是一个大概率事情。
1: 好，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向你提出的几只个股的问题啊。600988赤峰黄金后期走势如何？
6: 黄金的话呢，就是

0: 今年这个也是经过一波的回调，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因为市场加息的，就是美联储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导致黄金会有波动。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非农就业啊，这个包括它的一些经济数据都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加息的概率不是非常大。我认为黄金在中长期是有空间的啊，就是美元走弱，黄金大概率是会走强的。但是短期因为各种事件的一个扰动，我认为它可能比较难判断啊，但是向下空间是非常有限。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这只个股啊，是603577。我们来看这只汇金
0: 好，
1: 通，
0: 那个，
1: 嗯。
0: 汇金通啊，它主要是做一些这个设备类的，比如说像这个输配电的一些设备，包括钢炉这样一些设备。从业绩表现上来说很一般啊，也是一个小市的品种。那这种品种它主要跟着什么呢？微盘股走势，就是微盘股最近波动也很大。那么微盘股的话，下半年可以看一看，就是，但是我们不建议从微盘股里面去找个股，因为微盘里面的个股基本面千差万别，而且很多雷啊，这个一旦找的不好呢，就有可能会碰到一些风险，所以微盘股真的看好呢，去找那个指数，我认为是可以的。
1: 好的，谢谢杨勇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同时呢，结束我们今天上午的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早盘的时候呢，市场呢是探底回升啊，截至午市收盘的三大股指都是集体的翻红，创业板指数还涨超5%，科创50指数涨近7%啊。在具体的指数方面，上证指数截至午市收盘是上涨了0.62%，报在3819.66点。成交呢是9388.91，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上涨3.41%，报在14074.22点，成交呢是1.06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了5.2%，报在3622.27点，成交呢是4945.51亿。科创综指呢是上涨5.63%，报在2001.33点，报成交呢是3230.25亿。科创五零指数呢上涨6.94%，报在1837.94点，成交呢是1388.94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今天上半天的量能也是明显的放大啊，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达到了2万亿啊，较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3305亿啊。但是盘面上啊，热点呢还是非常的杂乱啊，全市场呢依然有2800只个股出现下跌。从板块来看啊，芯片产业链是集体走强，算力租赁概念表现活跃，氧化锆概念震荡拉升。下跌方面呢，主要是油气股出现了调整，电力板块出现了下挫。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啊，黄金市场啊，今天啊依然是一个这个震荡啊。当然 COMEX 黄金目前是报在4050.4美元每盎司，半天涨幅0.86%。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 有金方面是来到了881.5元每克，半天涨幅0.97%。最后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阴到多云，局部地区呢有短时小雨，明天是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的程度，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有3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7度，今天相对湿度是70%到90%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要带好雨具，同时注意防暑降温。那么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财经午间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我看到今天的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很多的朋友们都来了，打招呼啊，听友尾号是424，还有我们的猫和鼠，还有张惊鸿啊，都来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那今天呢，在我们财经午间到午间聚焦的环节之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市场啊，走到这个阶段啊，最新的一些判断哈。因为这个6月中下旬以来呢，其实市场就是进入了

0: 这个连续的调整过程之中啊，下探的这个时间呢，也有一段时间了啊，这个空间呢也是比较大了哈。那么在，本周啊，我们看到昨天和今天啊，可能有一点点这种企稳的这种迹象啊，特别是在，昨天啊，几大阵营都协同发力释放利好啊，包括，证监会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啊，然后包括像。国家队呀、啊，像央企啊、上市公司啊、公募啊、私募啊、保险资金也是密集的推出了一系列的增持、回购、自动、自购等等啊、这个动作哈、啊，包括这个外资机构也释放出乐观的这个态度啊。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看啊，其实这个早盘的时候啊，三大股指还是小幅的高开，然后随后有一波非常大的下探。盘中能够感觉到啊，可能有这个增量资金确实进去了啊。到今天午市收盘，三大股指都集体翻红了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也请嘉宾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啊，怎么看待啊今天的这些盘面啊？大家关注的是这个从这国家队释放的利好到今天的盘中的真金白银的进去啊，是否能让市场真的止跌企稳，还是说只是？短暂的喘息啊，接下来可能还会向下继续的探个底。好啊，我们在接下来的午间聚焦之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
1: 午间聚焦。
0: 好，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杰。吕松杰，你好。
2: 哎，中午好。
0: 对于今天啊，结合最近一段时间以及今天上半天盘面的这个表现，您是怎么看待当前市场的一些走势的？是，您说。
2: 目前的话呢，市场应该是一个探底之后展开的这个超跌反弹。那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底部的信号可能也逐渐的变得比较清楚吧。那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前面的这个市场连续调整之后，基本上能看到，主要的宽基指数，比如说像这个沪指啊，或者是像科创的一些指数，基本上都是在远离50均线，所以呢，超跌的这个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呢，那我们觉得说，在这样的一段调整之后，基本上是关注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的话，就是市场的这个抛压是不是在逐渐的减少，然后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是不是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消化。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就是前期领跌的这些板块能不能率先的是止跌，然后出现反弹。那我们其实从今天的一些信号上来讲，这两个信号基本上都有在出现。那首先的话呢，一个是这个像融资余额的这个变化，那我们在上周五和本周一都能看到这个融资余额有很明显的这个下降。现在的话，这个融资余额昨天是到了2.69万亿，那这个跟之前3万亿的这个峰值相比的话，这已经明显的下降了。然后上周五是减少了1000亿，然后昨天又减少了600亿。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整个融资余额的降幅是非常直观的，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回到了今年4月底的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认为，整个市场的这个抛压，消化的也是比较的充分。然后另外的一个呢，是从这个融资买入额的成交占比上来看，现在是降到了7.9，那这个已经是年内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那前面在1季度市场调整的时候，也基本上都是调到9%左右，这个占比就会回，市场情绪就会有回升。所以呢，我们是认为说，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这个消化。然后今天盘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像科创板，那这些也都是作为前期这种领跌的这个板块，那也都开始率先有这样的一些反弹，那这个也比较带动市场的这个人气。所以呢，我们会更倾向说，现在市场应该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这个过程。
0: 是哈，那么我们也看看盘面上啊，从近期啊盘面上的一些特点，确实啊，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科技类的板块，比如说像 CPU 啊、PCB 啊、半导体是出现大幅的调整，在昨天都是这种情况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盘中啊，确实啊，这些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这个科技股有一点点企稳反弹的这个迹象哈。但是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啊，这个迹象是可以继续的持续下去呢，还是说啊，可能只是因为短期的资金的进入 只是一个。

0: 下跌的中继啊，可能接下来还会引起大家的这个恐慌抛售。
1: 我可能更倾向是这是科技股的这个中上涨中途的这个调整吧。那因为这段时间的话，这一周多的时间，科技股跌幅确实大。像半导体、AI、存储这些板块的话，基本上跌幅都在30%以上。那它的这个调整的背后的这个原因的话，我们还是更多认为是来自于估值，来自于情绪的这样的一些影响。那比如说之前在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大家也都能看到，整个 AI 板块的像 TMT 板块的这个成交占比，已经超过了40%，那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水位。那基本上大家也都知道，市场当中，这个资金是比较拥挤的。然后呢，再加上六月底确出海外的有一些消息啊，那比如说这个Meta 它这个出租算力，让大家觉得是不是说这个算力有过剩，然后包括有一些数据中心停建。然后再包括像韩国的这个存储板块有比较大的这个调整，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对于市场的这个情绪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但是整个 AI 的科技的这条线，它的基本面的这个角度其实是没有发生特别大的这种反转的。所以呢，我们会认为那这个是基于说前期这个涨幅比较大，市场情绪预期打得比较高的时候，后面有一波调整。然后呢，现在的话也正好是处在中报的那个业绩披露期，那可能后面的话 AI 板块或者是科技板块的这个分化，那后面再起来的品种可能都是在这个中报业绩当中能得到验证的。然后呢，最近的话我们也看到像有些计算机啊，有像传媒啊，或者是一些机器人的这个板块，那它都是会有这种资金去关注。所以我们会认为那科技板块大的方向是没有变化，但是节奏上可能现在是一个修整，后续再企稳再开始引领市场上涨的话，那可能都是以这种业绩的确定性为一个比较主要的主线。
0: 嗯，那您觉得就是这段时间以来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科技板块的调整到现在这个阶段调整到位了吗？还是说可能还要再继续观察？
1: 其实我们觉得从跌幅上来讲，这个调整是比较充分的，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过去十个交易日嘛，像前期领涨的，像包括这种复合铜箔啊、存储芯片啊、PCB 啊、然后光模块啊等等，基本上跌幅都是在30%以上。然后那今天的话呢，有些品种的话也开始有这种企稳反弹，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可能是第一步，这个调整可能基本上这个最杀的最凶的这一段可能已经过去，后续的话可能市场会开始去关心这些板块是不是有订单的这个支撑，中报的业绩怎么样，那这可能它会更集中在少部分的这种有确定性的龙头方向，那这个可能是跟前面这一轮科技股的这种普涨行情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0: 嗯，就是这波科技股调整完了之后，接下来可能会分化，有业绩支撑的相关的板块个股可能会继续的这个表现。从目前的就是中报预披露的情况来看，是否能够有看到一些可业绩比较好的、在下半年比较有潜力的科技的细分板块呢？有吗？
1: 其实现在从中报披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跟之前大家预期的方向可能会差不多。
0: 嗯，
1: 像光模块这些的话，那确定性会比较强。那前期的话呢，是因为像存储、像这个光模块等等，大家整体的这个上涨，那它把所有的板块基本上只要是跟这些题材沾边的，那都会能带起来。那后面的话可能会有分化，那有一些这个当中的有些个股可能它的这个中报不及预期，或者是整个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它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那这些板块可能就会慢慢的会被资金这个用脚投票淘汰掉，然后呢资金的话可能会更多的还是向这些龙头的品种当中去聚集。
0: 嗯，那如果就是说大家想要做第二波的接下来这波的话，可能精选个股是更为重要的了啊，不然的话
1: 对
0: 也可能有很大的风险哈。那科技板块这段时间出现调整的过程之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低估值高分红的这个板块啊出现了反复的活跃，比如说像银行啊、保险啊、像这个白酒啊、消费啊等等啊，油气啊、煤炭啊，当然今天的话像油气啊、煤炭是出现了这个下探哈，但是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些板块也是在反复 表现啊，反复异动啊，又反复回落，所以在接下来的行情之中，您觉得这些像低估值高分红的这个板块是否有一定的机会？
1: 因为高分红，然后这种低估值或者低位的这些品种，这一轮行情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应该是去承接这种从科技当中出来的这些资金，它要找一个这个避险的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前期，科技股有很明显调整的时候，我们其实能看到资金有一个选择，就是做高低切换。这个一方面的话，它可能是在这种不同风格的品种当中，它去做切换、做选择。它去配的像这种银行啊、煤炭啊，然后像一些这个酒啊，或者是像一些药的这类的一个方向。然后另外的话，它可能它在本身在科技的内部，它也是去做一些这个切换，比如说像这个那个游戏，或者是像一些传媒，那它本身也是在低位也会有这种异动。所以说这类品种的话，它在这一段时间反复活跃，它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逻辑，就是它的位置足够低，那里面的话大家会感觉里面资金的这个介入的程度不多，然后呢博弈没有那么的凶。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市场开始出现比较明显调整的时候，那这些板块呢比较看好它的这个资金比较关注它们的，就是它的这种防御的属性，然后有一些这个高股息的这个属性。因为我们前面也看过一些那个数据，就包括像银行啊，或者是像这个白酒啊，那它整个的这个股息率较之前的话，其实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的。然后呢，而且呢，再加上像这个金当中的有一些像这个偏金融的，像保险啊，或者是像这个银行，还有这个酒，整体的这个业绩是有恢复。然后呢，那有部分的话呢，可能增速还比较高，比如说像保险，上半年的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都很高。那这些的话呢，是一方面是有业绩支撑，第二有股息率这个给大家提供一个避险的这个选择，第三个位置相对来讲比较低，比较适合有一些这个从场外进场想去做抄底的资金的这个偏好。所以呢这几个因素的话，就会把这类的这个板块会带起来。但是如果说后面是这个超跌反弹开始延续，然后又继续是由科技股带领的这种反弹的话，那么可能这类的这个防御性品种它的机会就不会很多。那市场后面的话，这个资金还是会挑这个有弹性然后有确定性的这个方向。那这类的防御性的品种跟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弹性相比的话，那么它在弹性上是明显是不足的，然后呢给市场未来的这个股价上升的这个空间的预期可能也会更弱一点。所以呢，我们是觉得如果说后面一旦是科技股继续的引领反弹的话，那么可能对于红利板块来讲，它反而是一个阶段性的这种高点，可能它会进入到调整的这个阶段。
0: 嗯，好的哈。那另外刚刚我们您也一直说了啊，这个关于科技股的话，其实还是要注重它的这个业绩啊。其实在这个七月中旬之前都是这个上市公司集中披露业绩预报的一些阶段啊，但是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市场的这个调整，我们也关注到可能很多的这个上市公司或者科技类的上市公司，它业绩预报啊就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向下大幅修整的这种状态哈。但就是接下来的话，一旦可能市场平稳了啊，在这里止跌了，您觉得这个业绩的话还是大家要首要考量的原因之一是吗？
1: 对，因为在这个中报披露阶段，业绩的这种数据对股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那你像最近的话，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公司它发的这个半年报业绩还是不错，利润的话有较之前的话会有很明显的这种回升。但是的话呢，那你像它股价走得很差，那我们也是这个是有一些这个分析的话，发现它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有一部分的话是它整个的这个业绩增速跟大家之前预期的可能会差一些。第二个的话呢，有一些的这个公司它本身半年报的那个净利润的增长，它其实来自于非经常性的一些损益，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它就是处理了手里的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的这个股权，那么这个短期的一次性的这种收益的兑现，那把它整个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利润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这两类公司的话，它的这个数据发出来之后，那市场并不是说我看到你有高增长，我就去推动你的股价的上升，那反而的话，像这类公司股价其实都是有很明显的这个下跌，甚至还会有这种跌停。那这种的话，其实也就代表着说，市场在这个阶段其实是一是对于这个业绩很关注，第二的话是对于这个业绩的质量 那他是很关注的。那这个因为这个中报一直披露差不多要到8月份，所以呢，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那它还会对股价还是会形成这样的一些扰。

0: 然后另外的话呢，那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公司它的这个股价是有跳涨，那背后的原因也是业绩有大幅的这种增长，甚至是超预期。所以呢，我们会觉得说，在这个阶段，那大家对于业绩的这个关注，可能还是要多花一些这个精力。那市场的这些资金的话，它比较关心的是这种有这种订单支撑，然后呢，前期的这种投资的逻辑，它是有盈利可以兑现的，这样这类的一些方向。
1: 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业绩报告也要好好看看，到底你这个增长是不是你的主营的业务的增长，还是说其他业务所带来的一些增长啊？不一样的这个情况要做不一样的判断啊。那从整体的这个趋势来讲呢，其实，这个6月中下旬以来的这个下跌到现在啊，包括到昨天来说，就是很多的。这个国家队啊，就是来救市也好，或者是入市也好哈。按照以往的这个经验的话，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可能在一个情绪的这个冰点之后啊，国家队进场了之后，可能市场并不是立刻就能企稳反弹，很多时候都会可能有一个继续向下探一个市场底的这种情况啊，再可能再慢慢的去修复。从这一波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您觉得当前是可能有一些利好释放出来啊，大家情绪会马上恢复啊，继续的这个企稳向上反弹啊，还是说可能接下来还会进行一个二次探底，还是怎样？
0: 如果说是从整个指数的这个运行节奏上来讲，在急跌之后，出现反弹，然后在后面再来一个二次探底，这种走势其实还是比较标准，也是比较常见的。那因为考虑到前面指数整体的这个跌幅会比较大，而且下跌的速度会很快，所以呢，那在这个上方的话，在尤其这个像指数在今年3、4月份这样的一些低点上方的话，那它其实应该都是会有一些这个筹码，他看到了这种反弹之后，他还是要有这个减仓或者是离场的这个意愿。所以呢，我们判断是整个指数的这个回升的速度可能不会是像之前一样有很快速、很强烈的这种拉升，它可能是往上反弹一段，然后呢上方有抛压，然后呢那再去消化这个抛盘，可能指数会在这个位置先去做一个震荡的这个休整。那因为整个市场的话，其实是权重股对于指数的这个节奏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领涨的这个方向的话，主要是以科技为主。那权重股的话，其实现在这个底部也没有完全说把这个底能做扎实，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上来讲，可能会认为市场后面可能还会有反复啊，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二次探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大家的话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操作的这个节奏，比如说今天下午或者是明天再追涨，那可能性价比就会低一点。那大家可以不妨说等这个指数有二次探底，或者是你等这个指数站到这个50线之上这个时候你再考虑去做一些这个布局或者是抄底，那这样的话可能更加稳健一点。
1: 那对于很多这个还在高位有亏损的这个投资者来讲呢？
0: 那其实得看个股的，我们觉得这个的话，可能更多还是得看一下个股中报的一些业绩情况。那你像有一些头部的这个龙头的这个公司的话，那其实可能它的这个业绩比较好，后续如果有资金关注，它可能还会有这种解套，或者是股价还能有创新高的空间。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中报平平无奇然后甚至的话，这个中报还会有暴雷的风险的话，那可能这些股票的这个股价，可能它短时间之内很难回到这个大家的这个成本价的这个位置。那可能首先大家可能要考虑的是，是不是要控制一下这个风险，是不是有反弹，先去减轻一下这个仓位。
1: 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的分析哈。好的，那这 A 股市场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港股市场，因为港股市场其实去年它是涨得不错，但今年上半年一直处在一个向下调整的这种状态啊。但是我们也关注到这个6月底以来，其实港股市场特别是什么恒生科技啊一些个股板块啊出现了这个反弹啊，但是我也。关注到好像反弹了一段时间好之后，它就在这里横盘的这种状态，好像反弹的这个动力也不足。所以你怎么看待这个港股市场在下半年的一些动作？
0: 那可能在下半年的话呢，可能是一个震荡偏上行的这样的一种走势，可能整体上还是 可能弹性上来讲可能会比 A 股会差一点。那这段时间的话，港股的这种反弹，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两重因素吧。一重因素的话是海外的这种流动性收紧，就是美联储加息预期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降温。那这个的话是对于整个港股或者是对于整个的这个海外的这些市场影响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另外的一个的话呢，是像国内的话也是释放了一些这种政策信号，比如说他也提出了说要去提高在香港的一些资产配置比例啊，然后包括像那个有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等等。那这个的话呢，是给整个香港市场这边的话是提供了一些政策上的这种催化。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像这个日韩股市，那在过去这段时间整体的这个跌幅会比较的大，而且呢有一些资金会从这些市场撤出之后，它会去流向这个估值相对更低的这个港股的这个市场。所以呢我们在前期也能看到，就是当这个日韩股市有大幅下跌的时候啊，那像恒生和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在当天的话也都是有很明显的这个上涨。所以那这种比较明显的跷跷板效应，也就是正好能说明说，那是有一些这种海外的一些资金，它是在周边的这些市场当中，它不断的去做这个迁移啊，从这个跌的比较多的市场当中转移出来，然后呢就投向这个香港的这种市场。所以呢这个我们认为是过去这段时间香港市场开始有反弹的主要原因。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话，我们认为可能更多的一个是看它整个的海外流动性的一些预期的一个变化。第二个的话呢，可能内资的这种流向香港市场，也就是南向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流入的情况，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因素。那如果说后面南向资金持续的流向这个港股市场，那整体的这个港股市场的这个弹性和反弹的高度可能会更高。但是如果说这个整体的这个资金还是偏谨慎的话，那可能港股市场这一块的话还是属于一个短线的这种反弹，它并不是代表着说它整个趋势会有一个反转。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杰带给我们的梳理和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嗯，好的啊，那我们这部分的午间聚焦啊就先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啊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三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7: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9: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0: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 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2: 爷爷，我来看你了。
3: 你是？
2: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4: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5: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7: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八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编辑带来的介绍。
8: 会上，投资者代表结合投资和参与股市的经历和体会做了发言。大家表示，新国九条实施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7: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 A 股市场也有新动向。中国城通、中国国新日前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9: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中信建投证券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张玉龙：
10: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
7: 此外，近期多家上市公司相继披露股份增持回购计划，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0: 继7月17号晚间以来，沪深两市共有超过55家公司披露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超过13家公司披露新增增持回购计划，持续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来听报道。
1: 昨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中煤能源、中国神华等多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发布增持回购及分红相关公告，以实际行动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其中，中国铝业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未来12个月增持公司 A 股及 H 股，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不超过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中车集团计划未来6个月增持公司 A 股，金额不低于 1.5 亿元，不超过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计划增持5000万元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使用5亿元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中国神华表示，将保持现金分红频次，继续开展中期分红，稳定回报股东。华安证券、国联民生分别推出1亿元至2亿元回购方案。世运电路拟回购2亿元至3亿元股份。荣昌生物、建龙微纳等科创板公司也相继推出回购计划。七月以来，沪深两市已有469家次公司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113家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合计超过157亿元。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2: 这次集中增持回购，核心释放两层关键信号。第一是政策面强力托底，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步回购是实打实的逆周期操作，明确当前市场估值已具备配置价值。第二是产业基本面信心背书，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部，中长期确立央企核心资产科技赛道的配置主线，稳定 A 股预期。
0: 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调配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花旗集团分析师认为，中国股市有望在今年全球股市普遍上涨、全球增长环境中有所改善中获益。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就工业增长、算力建设、医药创新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来听报道。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实现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56%， 达到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方面表现尤为亮眼，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
3: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 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0: 在创新能力方面，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 30%，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王卫明特别提到，
3: 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 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

0: 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针对上半年推进算力高质量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进展，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进行了详细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智算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55.9%、10.6%、32.6%和0.9%，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1: 医药工业方面，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发展滞销持续改善。数据显示，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表现同样亮眼，上半年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显示出我国医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提升。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今年上半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
2: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晶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CAR-T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栓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脊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 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
1: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今年上半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又多了什么新商品？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3: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4: 哥伦比亚顾客克里奥，我是从哥伦比亚来的，麻烦帮我看看这几款有没有。
3: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4: 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品牌太好看了，你们的设计师品牌包做得太好了，我现在很伤心，因为我想买的款都没了，全卖完了。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克里奥，他们会把包寄到北京的酒店，太不可思议了，谢谢你帮我实现了这一切。
3: 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4: 加拿大顾客辛迪·汤姆，
3: 好多人都在买这个品牌，在北美很有名，很多人都知道。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
4: 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7成，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英国顾客山姆莱德鲍尔，有人跟我提过这个品牌，所以我知道还有对面那家店。我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他快一年了，刚去逛了，特别有意思。印度尼西亚顾客阿雅，好多人说上海必买这个，所以我。
3: 做行程的时候，特意把这家店加上了。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 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4: 印度尼西亚顾客约哈娜·罗斯戴安珠，20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我记得我买的都是纪念品，我们现在更偏爱中国的品牌，我发现他们的设计非常有辨识度，创意十足，而且现在质量也很好。
5: 资讯闪送，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仍然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一名海员20号晚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化船在这个海峡附近遭袭，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大量浓烟，船员已经准备弃船。录音显示，这艘船是一艘悬挂着科威特国旗的油化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遭袭。海事数据也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只通过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量近期明显再次萎缩。我们来听 CNBC 记者带来的报道。
6: 由海事风险服务公司的 CEO 近期警告称，目前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面临最坏情形。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 Marisks 的 CEO 近期在劳氏海事数据的一场简报会上表示，观察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正在下降，并且现在船员的担忧情绪甚至比此前更加严重。劳氏海事数据的资料显示，虽然6月下旬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一度回升，但是进入7月之后，流量明显再次萎缩。值得注意，上一周船舶通行量和在前一周相比下降了约60%。
1: 首相频繁更替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的掌门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基尔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20号晚些时候，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他承诺，新政府将更加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伯纳姆说，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专家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如何为大规模发展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7: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8: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困局。那么根据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英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着重提升生产率，扩大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根据印度媒体的最新报道， 印度中央银行计划在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并且评估用塑料材质钞票替代纸币的可能性，从而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4: 印度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储备银行及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

0: 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印度每年大量破损纸币被回收销毁。此外，印度市场上近年来大面额的假币增多，尤其是500卢比的伪钞，使用塑料钞票也有望提高防伪性能。这并非印度首次提出发行塑料钞票。2007年，印度储备银行曾打算在部分地区试点发行面额10卢比的塑料钞票，但经过多次招标和可行性研究后未能实行。
1: 最后，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 CNBC 报道，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 AMD 和微软公司20号宣布，微软将在旗下云服务Azure 上部署 AMD 的太阳神机架级 AI 系统 Helios， 主要用于前沿模型推理，同时也为微软云 AI 服务提供支持。这一系统是 AMD 首款机架级 AI 整机方案，也是 AMD 迄今为止正面抗衡英伟达最重磅的产品，预计将于今年年内交付。除微软外， Meta、 OpenAI、 甲骨文也是这一系统早期采购客户。目前英伟达占据 AI 数据中心 GPU 市场超过 95% 的份额， AMD 占比约 4.5%。 有市场分析师预计，凭借新的机架级 AI 系统， AMD 未来有望将市场份额提升至 20% 或 25%， 这将带来数千亿美元新增营收。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奥利里20号表示，针对此前发生的客机舷窗破损致一名乘客险些被吸出窗外的事故，初步调查判定事故是因为外来物撞击损伤与涉事客机机龄、日常维护状况无关。本月10号，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一架波音客机从希腊飞往德国时遭遇意外，一扇舷窗在飞机起飞数分钟后破裂脱落，致一名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后被周围乘客全力拉回。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调查信息，这架飞机从希腊塞萨洛尼基起飞后不久，一块发动机部件脱落并击碎了舷窗。同样在20号，瑞安航空还发布了最新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中，公司净利润为 5.377 亿欧元，同比下跌超 34%。 瑞安航空表示，受民众出行观望、购票周期延后、航空煤油供应担忧等因素拖累，2027财年第一季度机票均价同比下滑 6%。 当季公司在燃油及机油方面的支出同比增长 16% 至 16.9 亿欧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汽车协会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 3.14 美元，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同比涨幅超过 27%。 受美伊冲突影响，今年3月底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曾突破4美元，创近4年来新高并持续上扬。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回落，然而近期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升级，油价再度攀升。数据还显示，全美柴油均价也重返每加仑5美元高位。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是一个高开，随后呢股指有一波下探，最低是触及到了3743.36点，那这会儿呢是出现了一个企稳，而且是刷新了今天盘中的一个高点，最高碰触到了3830.47点，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3829.70点，涨了0.88%。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9577.4亿元，我们也看到了量能方面的这样一个放大。深证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4137.95点，涨了528.92点，涨幅达到了3.89%。量能方面，10008

0: 878亿5400万元，两市成交已经过2万亿了。再来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指数最新呢是报在3641点，现在是3638.60，涨了5.68%，到目前的成交5081亿3200万元。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2016.88点，涨了122.25点，涨了6.45%。量能方面，3332亿58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847.95点，是涨了7.53%，到目前的成交1440亿56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061.25点，涨了1.54%，到目前的成交114亿7800万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依然是出现了一个上扬，现在最新是报在每盎司4050.5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最新报在每克881.7元，涨了8.7元，涨幅是达到1%。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0.93，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652。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暴雨。明天是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的时候阵风在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70%到95%。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是在33.5摄氏度，相对湿度64%，这会儿有雷电黄色预警了，所以大家出门记得带好伞。好，稍后我们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连亏7年之后，众泰汽车再次迎来了暴击。7月10号晚间，众泰汽车000980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在古巴有很多小伙伴都淡定地表示，就等这一天了。这公司到底是有多糟糕，才能让投资者如此失望呢？实际上，此次立案也并非是众泰汽车首次触碰到信息披露的监管红线，而是其长期合规漏洞积累后的又一次监管升级。就在2026年3月，浙江证监局已经对众泰汽车及其相关责任人出具了警示函。当时是什么状况呢？原来当时公司按照重整计划，2025年12月21号的时候应该偿还30%的重整流债本金，但公司及子公司不仅不还钱，还多花了钱。最后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当期新增了到期未偿还债务，合计6946.11万元，财务状况不好，还要藏着掖着，直到2026年1月27号才对外披露，延迟披露超过了1个月，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而在更早时间里面，2025年1月，众泰汽车对2021年到2024年半年报的相关定期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直接导致前期披露的财务报告严重失准。而伴随着信息披露问题的频发，众泰汽车持续恶化的经营基本面也逐渐浮出了水面。自2019年以来，公司已经连续7年亏损，累计净亏损金额超过了250亿元。2021年底完成了破产重组之后，市场曾期待其实现业务复苏，但公司是真的不争气，整车复产始终是未能落地。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3年，众泰汽车整车产量分别是524台、1108台，到了2024年更是交了白卷0台。至此，公司全年已经没有整车生产能力，汽车制造业务基本处于了停工状态。目前呢，众泰汽车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转向了车用仪表件、冲压焊接件及门液等非整车业务，但是营业规模也在持续萎缩。截至到今年的一季度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已经攀升到了98.87%，每股净资产只有1分钱，直接面临着退市风险警示的压力。此外呢，公司内部治理近期也是陷入了动荡，堪比宫斗大戏。2026年6月，有3名董事联合提议罢免董事长韩碧文，但是他们失败了，随即第5大股东反向提交了罢免提案，最终2名董事

0: 在临时股东大会上被高票罢免，另外一名董事主动请辞。至此，公司的控制权博弈公开化也进一步加剧了经营的不确定性。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8，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中报业绩。现在前段时间又碰上市场的一个大幅回调啊，当然今天是企稳了。那作为投资者，面对这样的市况，应该如何来处理？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到时候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3: 哎，下午好，主持人。
2: 其实我们是属于上午聊一次，下午聊一次，但是上午是聊盘面，下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中报业绩啊。那么中报业绩披露期，前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市场，特别是科技板块，就是最近的一个赛道板块，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那今儿昨天尾盘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企稳，今天呢是有一个上涨。今天我们看到创业板也好，科创也好，指数都出现了一个
3: 多的。
2: 对，蛮惊人的这样一个涨幅。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大起大落，作为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
3: 是这样哈，首先一点就是说，投资人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咱们很多的老人也好，老的股民也好，他们一直在这个市场当中说一句话，就是上涨的过程当中咱们注重的是势，就是势头的势。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上股票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板块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咱们更关心的是它的故事好不好，它未来的趋势好不好，它的 K 线图好不好。其实基本面其实在某种角度来看并不是特别的关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2: 那你觉得什么是关键？
3: 上涨的时候这投资者更多的关心的是这个故事，哎，是不是很好听，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很好，前途是不是很大，至于上市公司今年赚不赚钱，其实它并不是特别的关心。但是呢，在整个股市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的关心的是这个股票有没有质量，也就是基本面是不是能够撑住这个股价就不断的回调。我在这里讲这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投资者，就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您对于基本面的关注，其实我个人是认为可以关注，但是它不是主要因素。但是在整个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股票下跌的时候，投资者更多的应该关心的是上市公司质量。如果上市公司质量不好，您说股价再便宜，这股价也会稀里哗啦的往下跌。所以说咱们再回过头来说，咱们今天这个主要的话题，第一件事就为什么咱们这次的回调，或者为什么咱们这次的很多的个股出现腰斩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是为什么？也正好碰到半年报，或者是半年报的预告。其实我们说了很明白，就是投资者心里都很清楚，很多的个股它当前的股价和他半年报的预告和他半年报报出来的业绩不匹配。 说白了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股价涨的是挺多的，但是它业绩涨了那么一丢丢。
2: 那今天的涨呢，是情绪的回复吗？
3: 出现了，就因为这样的预期出现以后，股价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下跌。
2: 嗯，
3: 哎，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半年报和年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关键。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试金石。
2: 嗯，
3: 甜甜，你高考考700分，高考考650，高考考550，对吧？没有错，你平时的测验都没有问题。你跟别人说，哎呀，我平时考试都很好，我周测很优秀，全班第一，月测全班第一，期中考试全班第一。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高考呢？
2: 嗯，
3: 这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中报和年报一样，它就属于是半学期的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你上市公司，您到底是好不好？您这个上市公司质量到底好不好？你这个上市公司到底给投资者多少回报？你这个上市公司到底如何如何？其实丑媳妇都要见公婆。
2: 嗯，
3: 当我们发现这个上市公司这个业绩也就一般般，股价从底部40块涨到400多块的时候，对于持股的投资者，他一定是恐慌的。原因是什么？不匹配啊。
2: 嗯。
3: 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什么呢？叫大幅的回调，或者股价大幅的回调。但是投资者要明白一件事情，当你的基本面和股价上涨匹配的话，我就看到很多的科技股其实在这一波过程当中跌了非常的少。
2: 来举个例子，
3: 有些跌了50%，有些跌了40%，有些只跌了3%。
2: 嗯，
3: 甚至我今天看到一反弹以后，有些科技股还创历史新高
2: 啊。所以其实业绩还是很有用的，对吧？
3: 那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问，就有些时候投资者光看自己手上的股票跌多少，怎么样反弹怎么样，就是你要问自己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你的股票跌50%？
2: 嗯，
3: 为什么他的科技股反而只跌了10%以内？
2: 嗯，
3: 哎，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就是还是那句话，就像我爸以前说的一样，就是你光吃饭吃看别人看锅里的，不看自己碗里的。
2: 嗯。
3: 现在很多投资人呢是光看自己碗里的，不看锅里的。
2: 嗯，
3: 哎，我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样是科技股，为什么别人只跌10%，或者是别人还创历史新高，为什么你的股票跌50%以上？
2: 嗯，
3: 那不是里面肯定有问题啊？有些投资说了是机构的问题，是庄家的问题，是市场的问题。那我说，我告诉投资者，你可以可以把它做成原因，但是唯一一个问题是，你要告诉我为什么那个只跌了10%？
2: 嗯。
3: 哎，这个我觉得投资者最值得投资者去关注的。即便比如说咱们今天是底部了，今天晚上我估计啊又是大家欢声一片啊，都是又觉得牛市又来了，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的一件事情，随着咱们中报的上市公司不断不断的开始披露它的中报，和不断不断的开始披露你所持股的你所持有的股票的上市公司的中报，你要问自己一句话，我为什么我的股票一回调50%，别人回调5%的问题？
2: 嗯，
3: 哎，这个我觉得这是咱们这一次整个市场回调最核心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对于投资者来说，我知道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股价，并不是上市公司的。
2: 对，
3: 从某种角度来看，上市公司只是说实话
2: 提供股价的一个基础。
3: 有几个人去过茅台镇的？没有几个人去过茅台镇，对吧？你买的上市公司，我估计也不会跑北京、跑深圳，
2: 真不会，
3: 毛病敢到那去旅游啊？
2: 啊，
3: 对吧？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行业它都有自己的估值。
2: 嗯，
3: 比如说很简单哈，咱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一直喜欢举白酒，因为对这个行当比较研究的比较透，因为投资者都比较喜欢哈。
2: 嗯，
3: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整个白酒股的最高估值是达到了65倍。
2: 嗯，
3: 这个65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65倍是前所未有的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以前白酒了不起就40倍，它那一年就是达到了65倍。但那个时候的话，我那个时候就在说，哎呦，这个65倍是历史最高点。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已经说明了一件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估值很高了。
2: 嗯，
3: 哎，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的一件事情是，到了昨天或者到了上两个月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像券商也好，或者像白酒也好，他们的估值已经来到了历史最低点。
2: 嗯。
3: 我们历史上白酒最低的估值是13倍，咱们我看到很多的白酒股的估值已经来到了10倍市盈率以下。
2: 嗯，
3: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最低的估值的券商股的估值是大概是12倍到15倍左右，咱们在上两个月的时候，券商股的最低估值来到了11倍左右。
2: 嗯，
3: 哎，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从行业的估值角度来看，我就问投资者，当你买到了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的估值是在历史最低水平的时候， 你觉得它还有继续向下跌的很多的可能性吗？
2: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还是比较谨慎，就是它还会下跌，只是有可能这个空间已经不大了，是这意思吧？
3: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未来有可能跌到8倍、9倍、10倍、7、8倍，对不对？
2: 嗯。
3: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它已经在历史最低点了，再往下跌也有可能，
2: 也有限，
3: 可能性从概率角度来看是不是很大？
2: 对的，对的。
3: 啊，这个我觉得很简单。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看你看好行业估值，然后你再看好什么呢？叫个股估值，什么意思呢？我具体买了哪个上市公司，它的估值怎么样？
2: 嗯，
3: 就好比说有个投资人来问我一只股票，我说你这只股票已经400倍市盈率了，哪怕今年中报再增长，业绩增长100%，那也就200倍市盈率，那么高，风险很大。那投资者跟我说一句话，你知道把我吓一跳，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没人告诉我这个估值高呀。
2: 他不会看吗？
3: 不会看，
2: 就做股票完全不看嘛，他就盲买盲卖嘛，
3: 盲买盲买。但因为当时正好是半导体好，我说400倍市盈率，哪怕今年中报增长100%，明年再给你增长100%，还有100倍的估值。
2: 嗯，
3: 那你那么高的估值，你不还感到害怕吗？他说，我也不知道。
2: 嗯，
3: 所以说我认为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就不光是听咱们一财的投资者，还是听你其他专家的投资者，就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哎呦，我的买的股票它处在什么行业，这个行业当前的估值在什么水平，是历史天花板还是历史最低板。
2: 我觉得还要看行业的发展前景，有些行业可能已经是过了它的
3: 这样
2: 一个顶峰了。
3: 这个我认为这个已经是衍生开去了，那是硕士生干的事，我们现在是教高中生或者是初中生。
2: 好的，
3: 对吧？那第二个问题是你基本上要了解自己股票的估值吧。
2: 嗯
3: 啊，老师，我的估值2倍，随便买。
2: 嗯，
3: 老师，我的估值是2000倍。
2: 嗯，
3: 那我就问你，你让上市公司怎么赚钱来消化这个2000倍的估值呢？
2: 嗯，
3: 哎，投资者有没有明白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2: 嗯，
3: 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投资者最关心的是什么呢？肯定关心的是股价。哎呀，老师啊，明天会反弹吧？市场是不是熊市开始了？是不是今天晚上肯定要来问我，邵老师，市场牛市是不是开始了？但是我认为当前在这个咱们这个市场当中，您更多的应该关心的是，哎，我买的这个行业的股票它估值是什么样的情况，第二
2: 个
3: 我买的这个上市公司它在历史上是什么样的估值。
2: 是，
3: 哎，话说多了哈，时间快到了，
2: 已经过了，
3: 好吗？谢谢大家。
2: 没事儿，
3: 过了，谢谢。
2: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作为听众朋友，其实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有用的这样一些信息啊。还有听众还有问到了，为什么有的跌有的涨？没时间说了，我们下次再聊。也非常感谢海俊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听众朋友，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我记得上周啊，在周三周四的时候也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估价，记得估价是每周二下午的1:20到1:50。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正式为您开通。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六方。20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0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七种网粉丝账号，会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七种网粉丝账号，会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纤正处于 AI 算力驱动、供需缺口、价格暴涨三重共振的超级周期。2026年至2027年，景气确定新高，核心机会在光棒自己龙头、数据中心特种光纤、空芯光纤三条主线。第一，核心逻辑，为何现在是机会呢？第一，首先是需求爆发 ，AI 算力为第一引擎，数据中心万卡 GPU 集群。单机柜光纤用量是传统 IDC 的5到10倍，2025年全球需求是75.9%以上，2026年预计破1亿新公里。特种光纤 G.657.AI 数据中心 FTTR 从32元至240元每新公里，涨幅高达650%。传统电信加军工、5G 千兆光网稳健增长，光纤自导无人机需求爆发，供给刚性，2027年前缺口难弥合。光棒扩产周期是18至24个月，环保审批也，良率爬坡慢， 新增产能2027年以后才集中释放。CRU 2026年全球供需缺口16.4%，2027年缺口扩大。第三是价格暴涨，业绩兑现。G.652D 主流氮膜20元至100元每新公里，涨幅400%以上。投资策略首选是光棒自己，全产业链龙头，确定性强。弹性是特种光纤加数据中心，价格暴涨收益。前瞻是空芯光纤技术领先，长期空间大。风险点是2027年产能集中释放，价格回落。AI 资本开支不及预期，跨界扩产进度超预期，供需改善。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1: 置业有招。
2: 好，听众朋友呢，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方面的估价热线，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了。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好，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王秀吞，下午好。
6: 主持人好。
2: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三号线陆女士的电话。陆女士你好。
7: 你好。
2: 哎，跟您提个醒啊，我们
7: 的
2: 热线开通差不多在20分左右，因为我刚看到您15、6分就开始打了，您可以缓一缓。好，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7: 我是普陀区。
2: 普陀什么路？靠近
7: 路
2: 什么路？
7: 香樟路。
2: 香樟路啊，
7: 下山路就靠近13号线这个风尚上的。
2: 他说香樟路是香樟树的香樟吗？
7: 哎，对对对。
2: 啊，香樟路。
7: 啊，
2: 靠近
7: 花园。
2: 什么花园？
7: 建德花园。
2: 建德花园，哎，这个我听到过。啊，建德紫藤苑是吧？
7: 哎，对。
2: 这个是商品房小区吗？
7: 对对。
2: 啊，哪一年的房子？
7: 2000年的房子。
2: 啊，00年的。面积多大？
7: 93平米。
2: 93平米啊。
7: 6楼的2楼。
2: 6楼的2楼没有电梯是吧？
7: 没有，一梯两户。
2: 啊，一梯两户，你这是两房两厅吗？
7: 两房一厅一卫。
2: 两房一厅一卫生是吧？
7: 哎，对。
2: 一梯两户，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普陀区香樟路建德路的建德
7: 花
2: 园紫藤苑，你是香樟路靠近什么路啊？
7: 靠近新玉路。
2: 哎呦，普陀的路我是真不熟，反正那个建德花园紫藤苑，00年的。
7: 搿搭附近就是封装地铁站，出三号线。
2: 啊，封装那块是吧？好的。
7: 哎。
2: 然后是00年的商品房，93平米的两房一厅一卫生。6楼到2楼没有电梯，一梯两户。你这两房是南北还是双南？
7: 南北。
2: 南北的是吧？好，那个王秀吞，他是93平米的两房一厅，这个应该可以算到两房两厅了，蛮大的。来，
7: 可以算两房两厅。
2: 对，我觉得这面积可以算两房两厅。
6: 这套总价在400万左右。
2: 差不多在400万左右，每平米4万出头一点，好吧？
7: 好的。
2: 嗯，好，不客气，
7: 谢谢，
2: 就这样啊，再见。嗯，再
7: 见。
2: 好，我们接下来这位是先生，不好意思，请问您贵姓？喂？
8: 喂，是我吗？
2: 哎，您好，是您，我想问一下，请问您贵姓？
8: 啊，我姓石，石子的石。
2: 啊，石先生是吧？石先生，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8: 两位嘉宾好，我是房子在这里，在北安小区。
2: 北安小区，这是哪个区的？
8: 厂中路。
2: 厂中路。
8: 新静安。
2: 新静安。厂中路靠近什么
8: 路
2: 啊？
8: 三泉路。
2: 啊，三泉还是山泉？三泉吧，应该是。
8: 123的3。
2: 123的3，三
8: 泉
2: 路。小区名称叫什么？
8: 叫北安小区。
2: 北面的北，安全的安。
8: 安全的安。
2: 啊，这是哪一年的？这应该像动迁房或者售后公房。
8: 啊，这是售后公房。
2: 售后公房，哪一年的售后？
8: 好像零几年吧，我
2: 不会吧，九几年吧，零几年基本没有售后工坊嘞。
8: 啊

0: 九
1: 反正
0: 十
1: 很
0: 年
1: 早
0: 代
1: 了，
0: 末，售后攻防就告一段落嘞。
1: 大概也在30年左右了，这个
0: 三
1: 房子。
0: 十年的话，那就是96年，
1: 啊，
0: 对吧？95、96、90年
1: 差
0: 代
1: 不
0: 的，
1: 多这
0: 好
1: 个年
0: 吧？
1: 代
0: 九
1: 了，
0: 九六年，然后面积多大？
1: 面积44，
0: 一室半啊？
1: 一室半，
0: 一室半，几楼的几楼？
1: 6楼的底楼，
0: 6楼的1楼有花园吗？
1: 有一个天井。
0: 天井多大？
1: 天井大概10个平方左右，
0: 你一室半，然后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1: 两户人家。
0: 一梯两户，哎，这个梯户数倒还不错。这个梯户数呢，有可能你这房子真的就是90年代末就那时候的，因为它的梯户数非常的好。因为在90年代初期或者80年代末的话呢，一般都是一梯三户、四户、五户，甚至可能来的更多啊。
1: 我
0: 好，
1: 边上就是一梯6户。
0: 对呀，那是肯定比你老很多了嘛，对吧？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场中路，是新静安的场中路三全路的北安小区，估摸着是90年代末期的这样一个售后公房。你是售后公，你不是从别人手里买下来，是你
1: 不是不是不是，
0: 自己售后的，对吧？
1: 售
0: 自
1: 后
0: 己
1: 公司。
0: 售后的话，你做置换有2个优惠政策，不要错过了啊。然后是44平米的一室半，6楼的一楼有10平米的天井，一梯两户，来。
2: 这套房子总价在150万左右。
0: 150万左右，3万多一点，4万不到的这样一个单价，好吧？
1: 谢谢老师，谢谢
0: 不
1: 老
0: 客
1: 师
0: 气，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目前呢有2条线是空出来了。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1号线何女士的电话。何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
3: 我的
0: 区？
3: 房子是在杨浦区延吉中路245弄，城
0: 延
3: 市丽园。
0: 吉中路245弄叫城市丽园吗？
3: 对对，
0: 商品房。
3: 商品房，
0: 哪一年的？
3: 好像是2003、2004年的
0: 零
3: 吧。
0: 三，面积多大？
3: 面积103，我是两房两厅飞机户型，
0: 两房两厅，几个卫生？
3: 一卫，
0: 一卫，几楼的几楼？
3: 17楼的七楼。
0: 17楼的七楼，几梯几户？
3: 两梯三户。
0: 两梯三户，这个真的是标准的商品房的一个配置了。我们来看一下，杨浦区延吉中路。245弄的城市丽园，03年的商品房，103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17楼的七楼两梯三户，飞机户型是怎么算？因为飞机户型是
3: 飞机
0: 两
3: 户
0: 南
3: 型，
0: 一北
3: 我两个房间是朝南的，厅也是朝南的，
0: 啊。那这叫
1: 全
0: 飞
1: 在
0: 机
1: 中
0: 户
1: 间。
0: 型。好的，来，那个王秀吞给个价格吧，两梯三户。
2: 这套房子总价在700万左右。
0: 700万左右，差不多7万不到一点点，好吧？
3: 啊，好，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3: 再见。
0: 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王秀吞，稍后是我们的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好啊，你电话不挂啊。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今儿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 我也想每月晚

0: 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4: 置业有招。
5: 好了，继续我们的这也有招。今天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二号线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6: 两位好。
5: 哎，您好，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6: 黄埔区菊门路405弄。
5: 菊门路靠近什么路呀？
6: 制造局路。应该
5: 制造局路。小区名称有吗？
6: 正文小区。
5: 这是老公房还是什么？
6: 95年的房子。
5: 哦，那应该是老公房，售后公房。你是二手买进的吗？还是本来就是在这儿？
6: 二手买进。
5: 二手买进的。那应该是售后啊。面积多大？
6: 35.69。
5: 啊，35.69，一室户吧？
6: 对，7楼的6楼。
5: 有电梯吗？
6: 没有电梯，1梯3户。
5: 哦，这个多多少少会影响你的价格，楼层太高了啊。
6: 是的。
5: 但是你这样的房型出租特别好，有没有想过你的地段你的房型出租特别好，你里面配置一下的话，我觉得这儿特别好租，而且租给年轻人也不怕爬楼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黄埔区菊门路制造局路的正文小区，售后公房35点。你知道这房子哪一年造的吗？
6: 哪一年造的？
5: 产证上有吗？95年。嗯，好，那个35.69平米的一室户，7楼的6楼，1梯3户，你是中间那户吧？是吧？
6: 对，是的。
5: 嗯，好，那个王秀吞，
7: 这套房子总价在280万左右。
5: 嗯，280万左右，差不多也要到8万左右，8万多了吧？是吧？
7: 不到
5: 一点，7万多到8万。嗯，这样的地段，这样的户型，其实你放着拿出去，稍微简单装修一下，出租的话，你的租售比会比较好看。
6: 嗯，能否问一下大概租金能多少？
5: 这没法说，因为要根据你的装
6: 修，
5: 上下差很多。新装修也要看别人的接受度，这个租金你去问一下周边的中介。哦，我们节目里面已经好多年不估租价了，因为估出来不准。好不好？没看过。
6: 谢谢。
5: 估出来是不准的，你这个价格就没有参考意义了，好吧？好，就这样啊。再见。再
6: 见。
5: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三号线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你好。
8: 喂，你好，主持人好。
5: 哎，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8: 我是浦东新区惠南镇的。
5: 哦，原来的南汇是吧？
8: 对对，
5: 惠南镇。惠南镇什么路？靠近什么路呀？
8: 惠民路惠坤大楼。
5: 惠民路惠坤。
8: 惠民路为人民服务的。
5: 惠民路。惠民路惠坤大楼。
8: 南汇的惠，坤山的坤。
5: 你这个是住宅呢还是公寓呢？
8: 是住宅。
5: 纯住宅吗？
8: 对的。
5: 啊，面积多大？
8: 123左右。
5: 123，哪一年的房子啊？这应该是商品房了。
8: 96、97年的。
5: 96、97年的商品还是动迁？应该商品房，那时候动迁没这么大。
8: 对对对对。
5: 对吧？
8: 商品房
5: 那时候动迁没这么大，后来到0几年之后动迁慢慢的，我有听到120、130的。对的，123，三房两厅吗？
8: 三房两厅两卫，
5: 2位。
8: 6楼的2楼。
5: 6楼的2楼没有电梯是吧？
8: 没有电梯。
5: 这个应该是1梯2户。对对对，因为这个

0: 面积啊。好，一梯两户左右都是边套，除非和隔壁的门洞合在一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1: 那是旁边的，又住住那隔壁还有呢。
0: 还有门洞对吧？
1: 哎、
0: 啊、
1: 哎对。
0: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浦东新区惠南镇，然后是惠民路的惠坤大楼，123平米的三房两厅两卫生，96年，这是挺早的一个商品房了。6楼的2楼一梯两户，来。
2: 这套房子总价在220万左右。
0: 220万左右，还是吃了地段的亏呀？
1: 对，
2: 偏了一点。
1: 哦，谢谢。
0: 太偏了，真的还是吃了地段的亏。就大家买房子原来就是地段地段还是地段，那么后来有些人说哎，这个地段好，有可能我工作不方便，那这时候就要看小区的品质，小区的物业，就慢慢的当大家就是可挑选的品类越来越多之后，大家对于各方面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对不对？但地段绝对是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啊。好，就这样啊，再见。嗯，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4号线何女士的电话。何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3: 我的房子在杨浦区，那个水丰路，就是在杨浦体育馆边上。
0: 嗯，杨浦区
3: 繁生公寓。
0: 水丰路靠近什么路啊？
3: 周家嘴路。
0: 周家嘴路，小区名称？
3: 繁生公寓。
2: 哪个繁
0: 我也想问。
3: 帆船的帆
0: 啊，帆船的帆，后面的第二个字是什么？
3: 升太阳升的升
0: 啊、哦、升起来的升是吧？帆升公寓。哪一年的房子？
3: 04年，03-04年吧，忘记了。
0: 商品房是吧？
3: 对。
0: 嗯，面积多大？
3: 127，
0: 三房两厅两卫生。
3: 三房两厅两卫生、嗯、是飞机户型。
0: 嗯，就两
3: 南
0: 一北，南
3: 厅朝南，一间朝北。
0: 对，那时候这个户型特别多。03-04年的时候，这是一个主打户型啊。你们在几楼的几楼？
3: 11楼的4楼。
0: 11楼的4楼还是10楼？
3: 11楼。
0: 啊，11楼的4楼。啊，11楼的4楼。如果10楼是凤凰楼层更好，4楼呢相对来说差一点。一个楼面几户人家，几部电梯，一梯几户啊？
3: 一梯两户，
0: 因为11楼基本是一梯，不太会两梯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杨浦区水丰路周家嘴路的繁生公寓，03年的商品房，127平米的三房两厅。
3: 带一个产权车位的我。
0: 产权车位我们不估，我们只给你估房子，因为产权车位每一个小区它车位的紧张程度直接决定了这个车位的价格。你去问一下。
3: 车位是另外买的。
0: 对，车位是另外的，车位是另外的。我们来看一下127平米的车位，只能让你的这套房子更好卖一点，但是确实在价格上它帮不了你什么啊。127平米的三房两厅两卫生，11楼的4楼，一梯两户，来。
2: 这套房子总价在670万左右。
0: 670万左右，好不好？
3: 啊，670万，那就是到手价是670、
0: 不是，我们说的基本是一个成交价，然后呢，要看你有多少的这样一个税费。如果你是满五为一的话，其实你是没有税费的，就可以直接到手了。
3: 如果不是唯一的，就是要付那个
0: 1%个人所得税，还有呢，还有就是给中介的费用。这个还是要支付的，像中介费，因为房价高，所以中介费确实也不便宜，好吧？
3: 好，
0: 就这样啊，再见。
3: 谢谢。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1号线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4: 啊，主持人好。
0: 哎，您好，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4: 我的房子是在那个就是包头路明星路。
0: 这个叫什么区啊？杨浦吗？
4: 杨浦区。
0: 杨浦区，包头路。
4: 明星路
0: ，
4: 玫瑰园，
0: 玫瑰园，你稍等啊，我没来得及写，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记忆力很好，都是记下来的。玫瑰园哪一年的房子？
4: 07年，
0: 商品房吗？
4: 对的。
0: 好，面积多大？
4: 102平方。
0: 两房两厅吗？
4: 两房两厅一卫。
0: 几楼的几楼？
4: 17楼的10楼。
0: 嗯，楼层也还可以啊，中间楼层，17楼的10楼，几梯几户？
4: 3梯2户
0: ，三梯两户是豪宅的那种是那个配置了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杨浦区包头路明星路的玫瑰园，07年的商品房，102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17楼的10楼两梯三户。来，
1: 这套房子总价在420万左右。
0: 420万左右，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嗯，好，就这样啊，再见。还有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可能就是更多的，我问一下王小团，你们更多的是根据近期的这样一个成交价来估价的，对吧？
1: 对。
0: 嗯，所以呢，
1: 就是、
0: 你说，
1: 就是说根据市场上那个成交价来，
0: 对，对，
1: 在。
0: 所以
1: 正常的成交价
0: 是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做一下上下的浮动，看目前的市场热度啊。我们给您的价格，因为关键是我们嘉宾没有去您家里面实地的看过，所以我们给您的价格就是仅供参考的。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2号线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您好，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3: 房子在普陀区五宁路2525弄。
0: 五宁路。2525弄，能说一下靠近什么路路口吗？因为五宁路实在有点长。
3: 五宁路尊北路，就是中环的立交桥下面。
0: 中环内还是中环外？
3: 中环内。
0: 中环内啊，正好环内。小区名称？
3: 梅四小区。
0: 梅川的梅是吧？梅四小区。哪一年的房子？
3: 是应该是92年的。
0: 92年的老公房了。
3: 对的。
0: 面积多大？
3: 48平左右。
0: 一室半还是一房一厅？
3: 有两个房间。
0: 两室户。两房是双南还是南北？
3: 南北的。
0: 南北的。几楼的几楼？
3: 6楼的3层，3楼。
0: 嗯，好楼层。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3: 一梯两户。
0: 哦，92年的老房子能够做到一梯两户不容易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那边还蛮方便的，什么梅川路一条美食街了，还有那个百联中环了，对吧？还挺热闹的。来看一下五宁路真北路的梅四小区，92年的老公房，48平米的两室户，南北的，6楼的3楼一梯两户，这个梯户数也比较好啊。来看一下价格，
1: 这套房子总价在220万左右。
0: 220万，5万不到一点，4万多。好吧，
3: 好的，好，
0: 不客气，
3: 谢谢，
0: 就这样啊，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3号线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4: 田震老师您好，嘉宾好。
0: 杨太三村。
4: 对对对，请问一次
0: 啊，来说一下。我具体记不住啊，我只记住杨太三村，这是宝山区的，然后我记得是南北双阳台是吧？
4: 啊，对的对的。
0: 嗯，杨太三村
4: 74.86平。
0: 74.86平是吧？
4: 有6年的房子。
0: 96年的。
4: 一梯两户，6楼的5楼。
0: 嗯，一梯两户，楼层稍微偏高了一点，没有电梯，对吧？我记得。然后是两房一厅，好，我们来。
4: 南北亮台。
0: 这我说了，前面我就说了，那个王秀吞应该也估到过这套房子吧？宝山区的，这是什么路啊？我只记得阳泰三村，其他不记得。
4: 阳泰路正泰路那儿。
0: 阳泰路正泰路的
4: 阳
0: 泰三
4: 村。阳泰三村东区。
0: 我们听众都知道你了啊。阳泰三村东区96年的老公房，74.84平米的两房
4: 厅。售后公房。
0: 厅，知道6楼的5楼一梯两户，是不是要看一下价格决定要不要卖啊？
4: 对的对的，我着急的。
0: 好，那个给个价格。
1: 这个房子总价在170万出头吧。
0: 170万左右，
1: 对的，
0: 我估计他还是不满意的。我记得你最高估到过多少？
4: 最高估到那时候那是，耿估到305万。
0: 现但是你要知道这两年房价下来挺多的，对的。
4: 有价无市。
0: 对对，而且地段不好，相对来说你的市场也不好，好吧？好，就这样啊，再见。
4: 还有田老师，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4: 如果我的孩子现在是第二套房子贷款，如果把头一套房子卖掉，
0: 你这个明天问，
4: 这贷款能改不了？
0: 明天问，明天问，今天时间不够，明天来问，好吧？
4: 好的，
0: 就这样，明天我
4: 好
0: 好的回答你，
4: 谢谢，
0: 拜拜。嗯，拜拜。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温女士的电话。温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您好，说一下您的房子。
5: 我先问一下。就是抚林路，宝山区的抚林路。
0: 宝山区有点大，来说一下在哪边，比如说大华啦什么的。
5: 抚林路它是拆迁房。
0: 不是，我不知道抚林路在哪里啊。
5: 抚林路在八一纪念路那边。
0: 这是在宝山区，
5: 在宝山，
0: 就老的宝山
1: 区
0: 那边是吧？哪个府啊？
5: 府是是老虎的虎，
0: 老虎的虎，
1: 虎林路，
5: 哎，虎林路，
1: 虎林路，
0: 虎什么路啊？
5: 林，
0: 双
5: 木
0: 林，虎林路靠近什么路啊？
5: 哎呦，我是帮我妹妹问的，她是99弄。
0: 虎林路99弄，小区名称叫什么？
5: 小区名称啊？
0: 啊，
5: 小区名称好像。
0: 你这个不知道没法估哦，这个不知道没法估。哦，你是动迁房是吧？
5: 哎，
0: 虎林路99弄动迁房，面积多大？
5: 哎，它是76，
0: 两房一厅。
5: 两房一厅，
0: 哪一年的动迁房？哪一年的动迁房？
5: 06年，
0: 零六年的动迁房，76平米的两房一厅，几楼的几楼？
5: 6楼的5楼。
0: 6楼的5楼没有电梯，对吧？
5: 哎，对，
0: 没有电梯。然后一个楼面几户人家？至少三户吧。
5: 两户。
0: 一梯两户啊？哎呦，这个动迁还不错哈。
5: 他因为新的就是动迁过去的嘛。
0: 嗯，好的。
5: 原来在
0: 那个，我问一下王秀吞，虎林路99弄，你这边能查到小区名称吗？
1: 昌新时代绿。
5: 因为我妹妹她不会。
0: 等会儿，不是等会儿那个，我们听嘉宾说叫什么？
1: 叫昌新时代绿园。
0: 昌新时代绿园是动迁房吗？王秀吞。
1: 看不出，是04年左右。
5: 动迁房，他
0: 说是06年的，然后是我们现在因为是这样的，你说不出小区名称，我们只能用你的门牌号，万一你的门牌号错的话，这个价格是不对的，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啊。然后是76平米的两房一厅，06年的动迁房，6楼的5楼，一梯两户，来。
1: 这套房子总价在310万左右。
0: 310万左右，3万左右吧，好吧。
5: 哦，
0: 嗯，好，就这样啊，再见。
5: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5: 谢谢啊，
0: 下次记得把小区名称说一下啊，好吧。
5: 啊，
0: 嗯，就这样，再见。
5: 谢谢，
0: 嗯，好，最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全先生的电话。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2: 在宝山区顾村那边，然后路名的话是鄱阳湖路700弄。
0: 鄱阳湖路，哎，好，千万别说，700弄，小区名称知道吧？
2: 招商时代乐章，应该新小区。
0: 招商时代乐章，动迁还是商品啊？
2: 商品呀，
0: 商品。
2: 招商时代乐章，
0: 面积多大？
2: 96点几，
0: 96点几，两房两厅啊？还三房两厅
2: 新的商品房，三房，
0: 新的商品房现在做的都很紧凑，三房两厅几个卫生？
2: 2个卫生间。
0: 哦，好紧凑啊！它有送面积吗？或者你的得房率高吗？
2: 还可以吧，就标准的那种。
0: 嗯，好，96平米的三房两厅两卫生，超级紧凑。几楼的几楼？
2: 哦，这个只有1楼，18楼的1楼。
0: 哦，那这个楼层会。有点影响的啊，而且你又不是6楼的1楼，18楼的1楼多少会有影响。有花园吗？
2: 自带的花园还是小区里面有花园？
0: 自己的花园，自己的花园
2: 啊，自己的花园没有，
0: 属于你的花园没有，对吧？
2: 对的。
0: 嗯，没有花园。一个楼面几户人家？几部电梯？
2: 一个楼面一个电梯两户人家呀。
0: 一梯两户是吧？
2: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宝山区顾村这边的是鄱阳湖路700弄，招商时代乐章，这是哪一年的商品房？
2: 24年。
0: 哦，好新啊！
2: 24年
0: 的商品房，今年刚刚达到就是卖出可以不缴增值税的这样一个点啊。24年的商品房，96平米的三房两厅两卫生，18楼的1楼，一梯两户，来。
1: 这套房子总价在470万左右。
0: 470万左右，好不好
2: ？OK，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不客气，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1: 拜拜。
0: 嗯嗯，好的，今天我们的热线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王秀吞，谢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这样一个成交情况。那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

3835.44 点，后市开盘之后呢，上证指数也是维持在今天的相对高点做一个窄幅的震荡整理，现在涨幅是达到1.05%。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是达到11489.8亿元，今天明显看到一个量能的放大，深圳市场现在成交已经达到12955.09亿元，两市的成交已经是达到了2.4万亿的这样一个量了。深成指呢依然是维持了一个高位的震荡整理，14139.31点，涨了3.89%。再来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指数这会儿涨了5.82%，科创综指现在是涨了6.41%，科创五零是涨了7.70%。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今儿半导体终于是再次站上了涨幅榜第一的位置啊！整体板块涨幅达到了7.45%，电子化学品紧随其后，涨了6.82%，贵金属涨了6.39%，元件涨了5.44%，稀土涨了4.27%。而跌幅居前呢，石油石化今儿是跌了3.09%。煤炭跌了2.58%，医药商业跌了2.14%。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54，听众朋友，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整点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时，稍后时间进入到是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2点的盘面啊，上海市场的指数目前是3837.36点，涨了1.05%，成交金额11756.5亿。深圳市场14130.45点，涨了3.81%，成交金额是13232.4亿。两地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现在是刚刚到了2.5万亿，今天成交量也是放大，而且呢又回到了科技，包括这个新片引领大盘的这样一个市场的导向当中。高带宽内存啊涨9.20%，几乎全线涨停。另外呢，基金重仓半导体 MLCC 第四代半导体科技风格今天呢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啊，的确这个回调的这个幅度又大，而且这个维持的这个天数呢1周多的时间啊。那么今天中芯概念包括这个百元谷存储芯片、电子化学品 CPU、 先进封装涨幅都超过了7%以上。今天呢同时回调的呢是这个像 SPD 石油石化户外露营、阿兹海默猪肉社区一些包括减肥药、水产这些消费类的个股，今天这个板块呢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大指数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其中的沪深300涨2.34%，创业板涨5.81%，北证50涨1.48%，还有这个中小100涨了3.27%。科创综指是目前回到了2000点之上，报2020点，涨了6.62%，涨了125.69点。科创50呢是涨了8%，1856.42点，涨了137.73点。AU 49金报价是报在每克885块，涨1.37%，每克涨了12元啊。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风格呢，又回到了之前的一个市场，但是呢，的确跳空的啊，这个步步下跌的这个， 节奏既快又集中，所以呢能反弹到啊之前的这个位置，可能还要假以时日。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接下来先来分享这一典当的一财之道。
1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在加拿大火山带来的烟熏味儿中，历经39天的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20号凌晨，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落下了帷幕。除却佛得角化身超级黑马，扰乱了豪门战局 ，C 罗留下了满场意难平的落寞背影之外，一座座规格拉满的顶级赛场也惊艳了全球观众。2020年落成造价55亿美元，约合373亿人民币的洛杉矶 SOFI 体育场黑科技满满，其最大的特色是顶棚下高悬着的超过6500平方米的椭圆形 4K 巨幕，给观众带来了绝佳的视觉震撼。而未来这也是202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此外，2017年竣工的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亚特兰大猎鹰队的主场。设计的原理呢是致敬罗马的万神殿，采用猎鹰展翅的意喻，其穹顶由8片巨型三角形叶片组成，8分钟就可以完成开合。而2009年建成的 AT&T 体育场除了可伸缩顶棚外，还拥有30分钟内就把场内温度从35度压低到21度的空调系统，让球迷在达拉斯夏季的炎热天气中也能有舒适的观赛环境。那么这些体育场到底是由谁来建造的？钱从哪里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世界杯那些豪横足球场背后的商业逻辑。现居纽约的美国注册城市规划师、创造大都会的作者罗宇翔用市场化三个字来概括了美国体育场馆数量多、设备豪华的秘密。他表示，美国的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与运营主要遵循的是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原则，而非政府主导。在美国的11座场馆中，最昂贵的2座场馆SOFI 和 MetLife 也就是大都会都是用私人的资金建造的，而许多较便宜较老的场馆则是大量依赖公共资金。那么这些场馆的钱到底是如何来筹集的？例如位于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的 AT&T 体育场共举办了包括西班牙对法国在内的半决赛之内的9场比赛，堪称世界杯期间最忙的场馆。这个体育馆最初的造价估计为6.5亿美元，一半资金呢是来自阿灵顿市政府发放的30年期的债券，并提前10年于去年8月偿还了这笔公共债务。而另外的3.25亿美元以及近6亿元的超支费用，则是由 NFL 达拉斯牛仔队承担。为了减少公共债务，2024年地方选民批准了上调半美分的消费税、2%的酒店入住税以及5%的租车销售税等税收，以协助偿还债务。而2017年落成的梅赛德斯奔驰球场，则进一步降低了公共资金的占比，总造价约为16亿美元，仅2亿元来自于酒店税的支持。其余的80%都是由猎鹰队老板阿瑟·布莱克承担。那么球队为什么要出这么多的钱去支持场馆的建设呢？其实球队出资，它就可以作为企业在选址买地、与政府谈判争取税收优惠等条件，甚至其还有房地产开发商的一面，打造以球场为核心，配合周边的酒店、住宅、写字楼等商业综合社群，甚至会动态的调整房地产功能，例如将郊区的球场周边的低效地面停车场重新开发为集约型的商业住宅或者立体停车楼，以进一步挖掘土地的商用价值。不仅如此，据报道，电信公司 AT&T 的冠名协议每年也给达拉斯牛仔队带来了1700万到1900万美元的收入，其中共同投入的阿灵顿市政府也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回顾过去几届的世界杯，新建球场已经成为了东道主的固定节目，而世界杯接近尾声，商业逻辑仍在持续起到作用。具体是什么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商业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商业两个字。
1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3: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那么港股的质普的股价持续拉升，已经是暴涨了30%了，涨幅呢超30%哈。除此之外，刚才这个看到了韩国股市这边也是大幅度的这个出现了熔断。好，那么今天的两市反弹走出了这个深 V 的一个行情，是调整告一段落了吗？这可能是我们呢接下来啊对它那个整个市场走势啊集中判断。来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曾一崇，曾一崇你好。
14: 哎，主持人你好。
10: 今天对于这个整个的科技股来说呢，是算是拨开了一个阴霾啊，终于是走出了一个深 V 的行情。现在大家都想知道，这个触底的这么大幅度一个反弹，它会持续多久？那么市场的这个风格的转换当中的一些这个逻辑，包括国家队之前呢进场了500-600亿，它的一个方向，还有跟这个市场的这种游资的这个博弈当中的这个目前的一个这个主要的判断，我听一下你的分析。
14: 嗯，好的。实际上对于本轮行情，我本来是一直非常乐观的。
10: 嗯，
14: 那么也就是说本轮的回调的话并没有因为什么国内什么基本面的恶化啊，这并没有，也就是日韩的一些杠杆交易的波动啊，包括海外 AI 叙事的情绪波动啊所引发的全球科技去杠杆。所以呢，像这种短期的急速回落就是资金和情绪的一个影响。那么只要改变了这两个市场的话改变这两个，那么市场的话就有这个逆转的迹象或者希望。首先的话，我们看这个官方数据啊，可以看到科技持续回落之后的话，触发了一个融资余额的下滑。那么就像 A 股这个游泳池在被不断的往外放水。那么好在的话，我们看到一个股票型 ETF 本轮的话，本月是大幅的净买入的，那么成为一个进水口。所以呢，只要这个进水口大于这个出水口，那么市场这个资金它就稳住了。所以从目前来看啊，最近10个交易日，整个股票型 ETF 的话，净流入的话是超过了3000亿元。那么融资余额在这10天的话，减少了2720多亿元。所以呢，现在的市场的水位的话，已经开始什么，慢慢往上提升了。另外一点的话，本轮市场的压力实际上就是在科技的高位回调，那么科创指数就成为了这一个最薄弱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实际上市场是非常有异动的，就是吧，昨天科创指数一度跌幅大概在4%，那么在最后半小时，那么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翻红。然后到今天我们看一下昨天的一个 ETF 数据来说的话，科创指数这个方向的 ETF 在一天时间内总份额就增加了56%，就这增长非常厉害。那说明本轮的话，这个市场维稳的决心还是非常大的，就像打蛇打七寸，哪个地方有薄弱环节就直接往哪个地方顶。如果像之前如果只说看这个上证50沪深300，然后科创这块不管不顾的话，那么可能市场的波动还会继续延续。所以这一轮的话，我们去看就得说哪个地方有薄弱环节就主打哪个地方。所以从今天再来看的话，总体指数相对比较稳住之后，周二早上的一个个股杀跌，我们就认为就有希望成为一个最后的情绪释放。那么释放完毕之后，我们看到这个 V 型反转的话已经开始出来了。因为我们要去看这一次 AI 核心的一些比较弹性比较大的核心个股从高点回落基本上都达到了50%，然后呢双创指数从高点回落的话基本上都在25%附近。所以从技术上来说的话也到了一个超跌的一个程度。所以总结以上几个方面的话，我们认为这一轮的话本来就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回落，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波反攻的话应该是比较能够持续，而且我还是继续看好科技这个继续上扬的一个方向。好，主持人
10: 就是说这个反弹远远不是一天就能够结束了，是之后会走出一定程度的修复的一个行情，这是你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对吧？
14: 我是一直这样判断的。因为主要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一轮实际上从7月1号开始股票型 ETF 就是大量净申购，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还没有出现说非常大的波动需要这些资金来顶的之前， ETF 就被大量净申购了。这是我前两周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观点。所以呢这一轮的话就等于说本来就有相关的资金有主观意愿就要进来， 如果说之前 ETF 一直是下滑的，如果需要这个要撑住再进来的话，可能主观意愿就是不太一样，所以主观意愿本来就往里面进，然后呢这种的话正好再加把劲，所以我认为有这个主观意愿的话，那这一波反攻的话按道理来说还会比较持续。
10: 嗯，我们从今天的智谱 AI 在港股那边出现了30%的一个上涨啊，今天和这个芯片相关的啊，上下游包括这个先进封装等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反弹。我们来看一下啊，在七月份陆续出台的和这些科技板块，特别是芯片股主赛道相关的这些公司啊，主要的大部分的这个业绩情况如何？你有没有关注？
14: 业绩还都是非常不错的，
10: 非常不错，
14: 都是
10: 很扎实的。
14: 因为最关键的话，它不仅是同比是大幅上升，环比也就是说二季度相比一季度的话都是大幅上升的，都是大10%大体式的上升，所以这个的话是业绩上面是并没有看到什么瑕疵的。
10: 嗯，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这两天市场中呢，在这个市场的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中呢，有不少的这个老灯股啊，出现了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这个走势。接下来它这个短暂的行情就算结束了吗？市场的风格又调回来了吗？你的判断？
14: 那么我判断的话，就是这两天因为科技滑落，有一些老灯股起来的话，可能时间不会太长。但是呢，之前就准备要起来的，也就是说不是这两天起来的，就之前在上两周就准备要起来的一些传统行业的话，我们认为时间还是能够持续的。像之前做的医药啊，包括消费啊，包括那个券商金融啊这一块，我还是看好时间会比较长的。因为像这类个股的话，板块的话，它实际上上半年是受到了ETF 持续被净赎回的这样一个压力的所影响。那么到了下半年的话，是前面说了，7月1号开始，实际上这个 ETF 就会被大量净申购了。所以按道理来说，上半年因为这些原因所走弱的一些板块的话，那么下半年按道理它自我修复的需求就很大。所以前面一段时间科技还没有大幅回落的时候，像券商医药已经开始底部上了有20%以上的这个上涨了。所以我们认为后面来说的话，很有可能是科技和一些其他的像消费医药金融这些块的话，还是有同等在这个下半年都有机会。
1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调整的呢，一个是石油石化啊，都是这个这两天涨得比较好的，包括这个消费类啊，包括这个部分的医药啊，那么中药还有一天，我记得像片仔癀呢，也是引领大盘的那个上涨，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看来消费和医药这块的半年报啊，老灯股的这个半年报的情况你怎么看？但是这个一些红利板块，金融还是不错的呀。刚才你说的下半年也还是有机会的，对吧？
14: 对，这几个方面我下半年还都是看好的。因为从消费来看的话，虽然数据实际上消费总体来说我们看中报预告还是可以，还是可以，除了酿酒还稍微差一点，但是酿酒的话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看到茅台还在涨价，还在涨价，在这一个下半年这个关口的话有这样一个涨价的话，也是让大家感觉有一些机会要出来。因为之前白酒跟大家聊过，如果白酒要起来的话，它是先炒这个估值再炒业绩的，也就是说大家觉得白酒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开始要玩这个方向，然后呢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们先技术性走强，那么先做反攻，然后呢在后面再去等业绩。以前的话都是这么玩的。然后之前我在这个节目跟大家反复聊过，就是说从酿酒来说的话，之前历史上调整最长的时间的话是8个季度，也就2年，那么到了今年6月30号，2年正好到了，八就到了，所以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走强的迹象。那么再叠加上茅台涨价这样的一个消息面刺激的话，那么大家如果在这个时间段正好想要做这个板块，又有这样一个消息面的刺激的话，可能会走得更加好一点。所以我们认为整个下半年的话，实际上很多长期以来比较低迷的一些板块的话，可能需求还是可以的，或者说这个大家往上这个做的需求还是可以的。然后呢，像一些红利板块，那么可能还是要看一些跷跷板的效应，比如说科技啊。

0: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低位反攻的板块要都走弱了，可能暂时没有这个明确的方向了，可能会往这个红利板块去转移。
1: 好，那么这个市场可能会这个走出深 V 行情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它的从这个成交量上来判断。今天也算是到现在2.6万亿啊，比昨天的时间呢是有效的放大。那么对于之前筹码集中在科技板块的啊，这两天呢是深套啊，套掉这个大概有1/3的还是占多数。你的这个建议操作建议上啊，有哪些建议呢？
0: 建议的话，这个科技板块先走反攻，先走反攻，然后呢，这波反攻的话，可能接近前面头部区域的话，可能会有些压力，毕竟前面还有是比较多的套牢盘。但是呢，就是说一方面先看科技反攻，一方面的话看低位板块的集体反攻。随后的话，我们要看什么？成交占比、市场的热门资金会在哪个方向？因为在
1: 喂，喂，这个电话信号又断了啊，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吧，还是请这个编辑再来给我们这个连线一下。好，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走势，上海市场继续上攻，涨1.42%，报3850.70点，重新再接一下啊，这个曾毓虫的电话。那么深圳市场呢是涨4.48%啊，是目前是14219.80点，上海市场的累计成交金额是12306亿，深圳市场是13798.2亿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好，曾毓虫刚才这个电话断掉了啊，继续。喂，
2: 哎，你好，易老师。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4: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曾一虫刚才电话断掉了。
0: 哎，对对，
1: 好，继续，这个最后再来这个1-2分钟的啊，接下来的一个市场判断，
0: 好，市场判断的话，我们之前跟大家聊的就是说，这一波我们是看好传统一些医药、消费、金融还是有机会下半年，然后呢继续看好科技。那么下半年这两个方面哪些方面更好呢？我们优先看好科技，因为基本面到现在还是比较不错。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看这个市场最活跃的资金到底在玩些什么东西，因为在整个上半年的话。像 AI 的三大硬件，像通信设备、半导体、元器件这三大这个成交占比，这个每一天都是超过30%的，就是30%到38%这样的一个区间。也就是说，每一天有30%到38%的资金都在玩这个三大板块。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下半年开始，如果这波深 V 能够起来的话，我们再去关注这个，如果它达不到30%以上，那么可能科技的热情会比上半年弱很多。如果还能够维持30%以上的话，那我认为下半年可能主流的机会还是在科技，因为现在科技的基本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实质瑕疵，都是什么之前过度乐观的情绪的话，突然之间转成过度悲观。那么后面的话，我们认为不断的有消息面的出来，包括7月下旬，然后呢看看美国的那边一些大型的科技企业他们的资本开支如何，如果继续还是维持良好的状态的话，那我认为下半年的科技还是有很大的机会。那么最终的话，就看这个资金每天活跃的成交量都在玩哪些板块，我们再继续关注。好，谢谢。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拜拜。
1: 好，接下来进入到财经对话。
3: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1: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小鱼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建明你好。
2: 哎，你好，易老师。
1: 好，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出了深 V 的行情啊，这个主要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深 V 的行情这样的一个反弹还会持续多久？你的判断？
2: 好的，我觉得那个从中短期当中来看，很明显，管理层是在那个打强心剂了。那个从3800点的一个角度里面去看，无论是周末消息面，包括这两天，无论是从那个管理层的一个表态，虽然是看上去是一个座谈会，这很明显在市场当中释放了一个非常那个友善的一个信号， 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企业纷纷的话采取了一个回购和增持的行为，这两者加在一块儿就会告诉我们一个显而易见， A 股市场当中最重要的或者说那个最左右市场当中的一个波动，那个除了资金面之外，有可能比资金来了更加的直接的就是在于政策。所以政策的表态，那个这有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个维稳的过程。我觉得3800那个从一个中短期的政策底应该是能够看得到的。第二个，我觉得那个最关键的可能市场当中应该是关注两块。第一个，接下去在整体的一个板块的波动过程当中，到底是压大还是压小，压20%的还是压80%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关注的一个点。第二个的话，有可能也会去关注到在一个近期整个二级市场当中波动加大的时候，调仓换股该怎么做一个操作，我认为这有可能更加的实际一点。我们的一个观察点的话，可能是在于从两端应该是会更多的向中间来做一个靠拢，也就是在于最稳健的标的或者最激进的标的可能接下去都会成为市场当中抛弃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减仓的一个过程。因为在经过这一轮的一个调整的话，不少资金开始有了一个受伤的过程了，那这么一来的话，要让他们继续的在这两端当中去压住难度会比较大，更多的会向中间来做一个靠拢。第二个，我认为在近期特别是波动开始明显加大的时候，那有可能更多的会放在一个短线交易的行为，而短线交易的话有可能会去看资金往哪里走，可能市场当中的一个风格就会往哪里飘。嗯，好的，叶老师。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今天市场中这个回调幅度比较大的呢，是这个前些市场中比如说是像医药啊、消费啊，今天都是回调幅度又大，感觉今天市场明显又回到了之前这个横亘市场很长时间的这种风格了啊。接下来这个风请讲。
2: 因为我觉得像今年 A 股市场当中那个最明显的资金那个在做博弈的或者参与程度最深的就是在于科技赛道，而科技赛道里面参与的背后的资金的话，毫无疑问就是我们的两融余额，也就是加杠杆的一个资金。而加杠杆的资金的话，那个一旦看到政策信号这么明显的时候，从过去的这两周时间，能够从30000亿的融资盘降到28000亿不到，突然之间2000多亿的资金就没了。而我们看到那个政策开始明显的触动之后呢，这部分的资金又开始参与到一个博弈的过程。因为这部分的一个参与者跟我们全市场参与者其实不太一样，那个更多的它是带有一个明显的加杠杆的行为。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说接下去二级市场当中的行情会不会延续今年上半年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过程，我认为难度很大，或者说几乎不可能，因为这部分的资金在过去这两周受伤已经很严重了。第二个，要关注到不少的科技股，包括我们看到的二三线的科技的一些标的，其实它跟现在的股票市值根本就不匹配。那个如果说一股劲大家都往上面去运作，这没问题，整个机构投资者抱团。但是当我们看到过去这两周已经把整个抱团的逻辑给打破了之后，要重新聚到一起，我认为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大家的话都会心有余悸了，从过去的一股劲大家都在往上看估值，甚至我们在看到有一些那个公司都已经大股东都已经要甩卖资产了之后，二级市场当中的研究员还在外面喊那个从50看到100看到150，我们的话都觉得像天方夜谭一样。而我们看到涨到了100左右的时候，的确这类的标的就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回撤，而要重新的让这些标的再回到过去的一个讲故事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市场当中可能参与者就没有之前这么狂热。所以我觉得那个今年下半年可能这些最狂热的一个标的的话很难能够回到之前那个高点了。嗯，好的，叶老师。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在这周啊，今天是这个周二啊，经历这样的反弹之后呢，接下来3天的市场走势能维持一定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吗？还是这个经过了今天一个深V的一个反转，明天可能大家的观望情绪会更加浓一些？
2: 我觉得那个可能一方面我们立足点放在一个短线交易，另外一方面有可能我们会放在整个下半年。其实叶老师，我觉得那个从二级市场角度里面去看，3800应该是中短期的一个政策底，如果再次的向3800来做一个回踩的话，毫无疑问我相信政策应该会力度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加码。不光我们看到像之前那个险资也好，包括公募基金也好，纷纷的做一定程度的表态来做一个加仓，那有可能这是

0: 这只是扔沙袋里面的第一波，如果再回到3800的话，我相信有更多的公募基金可以进来，而且因为过去这2年，无论是券商自营盘也好，还是公募也好，都已经赚了非常多了，所以他们手里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子弹的，那个不像过去2024年我们的话，券商行业都已经是亏得不成样子了。所以它需要央行给它更多的流动性的支持，而现在的话，只要一声令下，我相信，无论是券商自营也好，还是我们的公募也好，是能够下场的。但是只不过有两个方面，第一，因为这些企业全都是一个自负盈亏的机构，它可以短期去打麻药，但是它不可能是中长期那个一股脑儿往里面走，更多的还是要围绕二级市场当中价值判断。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就看一个中线的角度，我认为就看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的一些无论是半导体企业也好，包括像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也好，是不是已经登陆到资本市场了？当然了，我们看到像长鑫已经是申购了，但是它还没有真正的进来。那个接下去像宇树，包括在周末的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宇树的活跃度是非常的高的。那接下去这些的龙头的标的，如果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资本市场去拿资金，那个二级市场当中，针对于那个活跃度也好，或者是科创板的企业的活跃度也好，我认为很难能够会做一个降温化的一个处理，可能它更多的会回到一个均衡的一个点位。所以我觉得今年下半年更多的还是在3800，有可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但是要往上的高度的话，可能是4000或者是4200，那个做一个箱体整理的话，可能在中短期很难做一个打破，更多的会在一个箱体当中来做一个波动。而板块内部里面，我刚刚我们节目当中就聊，最狂热的今年上半年的一些标的，无论是半导体也好，还是 AI 也好，我认为温度会有所下降。无论是海外市场当中那个科技股的估值已经开始有一定程度的调整。第二，我认为 A 股市场当中这一轮受伤的资金其实不是一点点，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更多的需要有一段时间休养生息。
1: 对，我觉得像这个之前的那么高的一个热情哈，可能这个大家观望的情绪会更加浓一些。好的，感谢
0: 就
1: 您。
0: 包括
1: 你请讲，请
0: 好
1: 讲。
0: 就包括我们在那个今年的二季度时候就聊到过，有不少其实二线的科技股，我们在跟这些企业做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到，都已经开始开庆功会了，也就是在于他们的市值都已经是到了自己老板的心里的绝对的高点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中刚刚开始回调，很难会出
1: 好的，
0: 现
1: 好，
0: 硬
1: 再
0: 性
1: 见，
0: 的一
1: 谢谢
0: 个。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啊，美元指数是报在100.91点，跌了0.06%。外汇方面，我们来连线的，是先是这个期货，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国泰期货的资深分析师金涛，金涛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黑色系各商品期货在市场中的表现。
1: 那我们看到今天黑色系整体走势还比较疲弱的，俄罗斯2610合约呢上涨下跌0.4%，目前收在3090元附近。多空分歧还比较大吧。从空头角度来讲呢，空头认为目前处在一个季节性的淡季，就因为现在这个7、8月份天气非常炎热，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对需求产生一个明显影响。第二呢，这个从库存情况来看，那最近这段时间库存可能还是在这个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整个现货贸易商来讲的话呢，囤货意愿也不是特别强。第三呢，是从今年的这个原料这段情况来看，那因为今年铁矿是一个增产预期，所以市场普遍预期就接下去铁矿可能还是要跌的。那这种情况下面，如果成本坍塌的话，也会造成价格的一个下行压力。但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最近几年来看，那3000到3050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这种价格下面继续往下，盈亏比是不够的，就往下基本上就也就能看到2900到2950这个区间了，向下空间不会特别大。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多头认为，如果说3050去做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盈亏比。第二呢，从这个产量情况来看，因为这段时间的话呢，工厂还是有一定亏损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铁水出现一定程度的减量，在这种情况下也造成了价格的这个底部一定的支撑。第三呢，这个市场对于7月份的这个国家的一个会议，包括今年下半年国内的一个需求回升还是有一定预期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也造成了价格的一个企稳托底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短期来看，螺纹钢可能会围绕着下方3050、上方3150进行一个区间震荡整理。那从原料这端情况来看，相比来说，原料走势可能会更弱一些。其中呢，铁矿下跌1.4%，目前09合约上收746元每吨附近。那铁矿掉期价格呢，现在98.5美金附近，也就在105美金的附近是还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从增产的预期来看，那今年那个新芒都还有2000万吨的一个增产，所以呢，市场普遍预期就是说港口的铁矿库存的压力还是存在，会对价格形成明显压力。第二呢，目前铁水已经在下降了，那如果说铁水见顶的话，意味着铁矿的需求也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顶部，对价格还是有比较明显压力的。第三呢，绝对价格来看，那100美金呢是最近几年的一个偏高的位置，所以呢，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面，铁矿可能整体的价格还是会有明显的一个承压的。那只是说从绝对价格来看，从最近几年而言呢，95美金是最近几年的一个偏低的位置上面。所以从抄底估值的角度来讲，有一部分多头还是愿意在95美金附近进行一个基于绝对价格的一个抄底，但从驱动情况来看，可能向上空间不会特别大。从煤焦情况来看，焦煤的2701合约下跌0.3%，2609合约下跌0.4%，整体走势也是跟随成材比较疲弱。现货情况来看呢，焦炭目前第一轮开始提降，那市场普遍预期会提降2到3轮，那这会造成价格的这个下行，煤焦下行压力。第二呢，从旺季的情况来看，那么这轮这个迎风度夏的旺季，煤炭价格还是比较平稳的，整体的旺季需求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超越季节性的一个释放，所以也造成动力煤价格的相对的疲弱，这造成了价格的一个下行的压力。但从多头角度来讲呢，多头认为，山西煤矿事故之后呢，整个煤炭产量是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因为从统计局产量来看，确实6月份的产量环比下降是比较明显的。那如果说接下去产量恢复不及预期的话，可能会对价格形成一定的一个支撑。所以短期来看呢，我们认为，尽管现货价格有进一步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呢，短期的跌幅也比较大了。而且呢，阶段性上如果说产量恢复，相对来说偏弱的话，对价格还是有支撑的，所以操作上建议追踪需要谨慎。主持人，
0: 好，我们再来看今天市场中走出了一个这个深 V 的一个行情，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么股指期货这边的表现又怎样？
1: 我们看到股指期货 IF 加权指数今天上涨3.56%。从均线指标方面呢，因为前面几天的下跌，特别是上周五的这个跌幅非常大，我们看到目前5日均线和10日均线还是在向下的这样一个走势，但

0: 从今天日内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国家队的这个入市啊等等的这个信心，整体市场信心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提振。所以从60均线指标来看，我们看到60均线还是在向上的。所以从短期走势而言，我们看到短期的整体的波幅也比较大。那从区间震荡角度来讲呢，我们也看到 IF 价间指数在前期的4430点的一个支撑，可能短期还是存在的。所以操作上面，我们依然认为，震荡上行的这个大的趋势还是没有改变。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市场当中的欧元对美元报1.1421，要涨0.06%，对日元162.5435，涨0.03%，英镑对美元1.3448，涨0.13%，那么澳元对美元呢是0.7013，涨0.20%，美元对瑞郎是0.8099，跌0.07%，美元对港币是7.8415，微涨0.01%，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报在。美元对人民币的这个中间价是报在6.7917，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7.7418。好，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财家居乐。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继续请出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啊。
3: 嗯。
2: 这个高质量发展看中国，其实呢在美丽乡村这一块呢，各地政府投入给大家的这个生活，包括农村，包括市民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啊。
3: 嗯。
2: 那么知道你们在这个春节之后啊，在这一块也做了很多的部署，给大家了解一下吧。
3: 确实是啊，四八快装呢，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啊，到今年我们是第十一个年头了啊。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上海呢，今年也是第八个年头。那么企业的定位呢，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如果说大家有改造、有翻新的需要的话，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今年呢，我们也是新的第十一个年头嘛啊，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就是农村自建房的改造翻新啊，我们简称为叫乡村别墅的改造翻新项目。那我们四八快装能给我们在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

0: 做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乡村啊，城乡结合部，或者是有这种郊区，哎，大家有农村自建房啊，住了二三十年的房子盖得挺好，但是装修的并不是那么好，对吧？想找一个专业的团队，哎，给咱把乡村的这个房子呢改成乡村别墅的那种居住的感觉的业主，大家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啊，在咱们上海周边的区域啊，这个我们是都可以同步实现的啊，华东地区啊也是可以的，因为这边呢各个农村啊乡村啊都是更富裕的啊，而且的话乡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二层楼甚至有三层楼的啊，只不过房子有那么大，但是装的没那么好，所以那么我们乡村别墅呢，这是我们四八快装今年重点啊，要给这些乡村想改善自己居住环境下全面提升生活品质的这种业主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更专业的服务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正好啊听我们的节目啊，你不管你住的老房子有局部改造还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乡村自建房子想有翻新改造的这种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做了11年了啊。那我们呢给大家的服务的标准呢，一次装修服务要给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呢，大家周末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呢来做节目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我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见面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周边农村自建房有这个需求的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5-8848 400-665-8848。上海的不少的老百姓啊，双休日小长假现在都习惯于去长三角一带的美丽新农村去赏花，个暑期带着孩子们看到了不少的农村的自建房，有的是开了民宿非常的漂亮，还是有很多的农村的老的这个居民啊，希望哎，我怎么才能把我们家的房子造得像那个新民宿那么漂亮啊。
0: 是的，
1: 这就需要这个四八快装给他们做进一步的符合现在城市时尚的一个设计了。这块您谈一下你的设计布局。
0: 对，确实是，是因为农村的房子呢是一盖的大家面积都很大啊，二层楼三层楼有的是，但是大家装修呢就是也不是太懂这个行业，
1: 对
0: 对吧，大家基本上四白落地啊，装个门就可以了，但事实上这个装不出来这种别墅的感觉，对吧？所以这个呢，是大家不用花太多的钱，找一个专业的团队给你把设计做好了，实际不需要你花太大的代价，就可以让你享受到别墅居住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做过很多很多案例啊，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让我们很多有农村自建房的这种业主呢，能实现老房子快速的改造换新，装完以后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有这种哎现代化民宿的居住那种感觉。啊，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呢，你回去啊居住也好，对整个的让父母在家里养老也好，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居住感生活品质是直接就提升了。只需要你下一个决心，找对一个公司，哎，四八快装之所以今年我们要进军这个乡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我们除了你已经盖好的房子能给你这个实现翻新改造之外呢，还有农村自建那个有宅基地的。哎，或者我这房子已经几十年了，我就想推倒重建的，我们连重建带外立面的装到室内的装，你如果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统一的一条龙一次性的可以让你从宅基地到拎包入住，这个活儿我们也是都能给大家做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四八快装今年的乡村别墅项目啊，我们在咱们华东地区啊全面已经启动了。所以如果说你家里有宅基地，你想盖啊，从盖带外立面装修到室内装修，我们是都可以承接的。或者是你已经有自己的自建房，已经盖好了，对吧？那你也想改造的，或者我们有这种这个郊区有这种时间久的这种老的别墅想改造想翻新的啊，你都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乡村别墅的负责人啊，专门的我们的设计总监来亲自给您来服务的啊。所以呢，大家小到呢3000块钱装修的老房子，哎，我们城里边的活啊，大到了全屋整装，再大到那个我们乡村自建房的别墅改造翻新，那四八快装我们的设计呢是先给大家先去做服务的啊。大家如果有这些项目呢，大家都可以一会儿记好四八快装的400-665-8848，你一会儿打电话先预约咱们的设计师免费给咱们上门量房出方案出设计出方案出

0: 报价啊，在你跟我们正式签合同之前呢，实际是没有费用产生的。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周边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乡村自建房啊，或者是有乡村别墅的业主朋友，想全面的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让自己的居住环境呢更舒适啊，那我觉得大家老房的改造翻新，你应该是真的要提上日程了。四八工厂未来给大家服务呢，我们有三个老房翻新的服务承诺。第一个，我们可以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哎，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在咱们上海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这十一年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也就是说，我认为老房翻新如果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那我建议大家未来装修房的选择一定是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那四八工厂我们就可以做到环保，完工当天您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您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可以给您砸掉重做。这是四八工厂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第三个承诺就是钱方面的啊，这四八工厂这十一年，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服务都有50多个城市，我们都可以做到签合同价就你家最终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四八工厂这十一年我们也做到了。所以大家呢，在咱们上海地区、华东地区啊，咱们现在除了上海我们之外，还有杭州、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啊，这些嘉兴、绍兴这些城市，以及宁波啊，都有我们四八快装的服务门店。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我们欢迎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不管是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的装修的活儿，或者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或者是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我们以及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场位活动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好，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进行农村自建房的这样的一个改装，它有很多的一个创新，可能需要沟通的这个细节更多啊。您的这个想跟老板直接，进行交流，嗯，您留个自己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我个人把我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的微信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或者你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想跟我咨询，你可以加我微信，咱可以一对一的交流。
1: 对，
0: 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可以试着先跟您联系一下，
0: 嗯，
1: 联系一下呢，这个让大家看一看，比如说你们有哪些这个案例啊，装好的比较好的，都可以让消费者先看一下啊。
0: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1: 对，
0: 对的，这个呢，其实尤其是这种比较大的活儿啊，大家下个决心也很难，首先要看一看，哎，别人家装完的结果，哎，到底我能不能？把我们家也改造成这样的，大家可以看案例，案例我们会给你发的啊，没有问题的啊，
1: 是
0: 的。
1: 还有就是你这个邻居家啊，现在美丽新农村改出来那么多漂亮的房子，有什么样的可以也可以带你们的设计师去看一下人家。
0: 是的，有很多的我们的业主呢，就是说，啊，我就照着他家装，对吧？进去看一下，对吧？这个没有问题的啊，别人能装出来。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我们全国连锁的公司做了11年了，从我们的设计、施工、交付。售后我们是一条龙给大家可以服务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那我个人认为这段时间季节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大家真的不要去错过啊。而且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啊，早翻新早享受，
1: 是
0: 你不要等老房子，你等来等去的就是你的生活质量没有任何的提升。而且老房的居住，长时间的居住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第一个隐患就安全隐患，对吧？因为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大把自己家水管崩了，万一咱外出不在家，有可能把咱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风险是每年老房子发生的概率会非常大的，大家要

0: 关注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电线啊，电线在墙里边你又看不到，对吧？轻则跳闸断电，用电量增加；第二，重则会严重容易引起火灾。那我觉得这个对咱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这种隐患的，大家要关注的。还有很多老房子呢，这个实际你可以看看，你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是有细菌的，对吧？那个细菌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我相信对咱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的。所以，尤其长时间在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或者家里有小朋友的业主家里啊，我个人认为，大家只要老房子、旧房翻新，你想过想改造，那我建议大家马上行动。啊，四八课堂这个赛道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旧房翻新的经验，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没门槛，只要你家超过3000以上的老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四八课堂咱都做，或者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我们四八课堂咱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的企业呢，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公司，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所以大家想在咱们华东或者上海咱们这个城市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呢，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预约的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锁一把，见面礼就给你；第二个呢，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博总，其实不管是旧房改造，还是这个新农村的新房的建设，或者是这个别墅的改造啊，其实我发现有些这个邻居啊，关系比较好的呀，他们如果几家一起，或者是两三家一起，想搞这个类似于团购式的这个旧改或者装修，这样子的话，公司会给一些这个优惠吗？
0: 会有的呀。那一户做，尤其乡村别墅改造翻新，我的成本是已经一定的，但是如果两户三户一起做，那成本当然会降低啊。
1: 对，
0: 那降低我们就给我们的业主直接就优惠掉了嘛，
1: 可以集中选
0: 集中可以做的，只要你有两户，我们就可以升为我们的团购了啊，这样我们的成本呢，很多运输成本啊、垃圾清用成本啊、人工成本啊，我们就相会来降低很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有这种，包括我们的旧房翻新也是，你比如我们这一个单元，同时有两户装房子，
1: 对，
0: 那我们的成本一定会，你签单的时候我会给你多优惠的，因为我的成本降低了，因为我运输成本是一趟，垃圾清用也是一趟，我的人员也是，把它有效的利用好了。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说真的，如果说有身边的一个单元的或者邻居的，大家如果都想改造房子，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对吧？一起订的话，比你单独订，我觉得要便宜啊。
1: 大家都知道团购的这个力量
0: 啊，有这个政策的。所以大家呢，真的，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我觉得咱们上海的房子是最值得旧房翻新的。
1: 是，
0: 因为老房翻新呢，我觉得有一个价值感直接拉满，就是装完，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原来老房的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咱们利用起来，以60平方的建筑为基数的建筑面积的房子装完，我能给你装出来70到75平的使用空间。
1: 哦，太棒了。
0: 那我相信在咱上海，你花这10几万装修完房子，你就性价比就值了啊，因为你的房子在这儿，咱们这个城市怎么着啊，价格房价低也就5-6万一平。大出来10几平方，大就有50-60万的价值出来了，所以你花这10几20万，你就性价比就超高了啊！同时，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房子里啊！所以，我们四八工厂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啊！就我们完工的标准可以入住，完工标准您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环保保证是合格的。如果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对每一个家庭居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你是放心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还有您个人的电话是？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咱们交个朋友。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5: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第一财经广播，
1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来看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预报，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的午后夜里啊，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1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3864.37点，全天涨1.79%；深证成指是14264.29点，全天涨4.81%。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黄金 AU4 酒精每克是888.5元，盘中涨幅1.7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券商新一轮回购潮正在加速集结。7月19号下午的3:30，华安证券率先发布了股权回购公告。公司董事长张宏涛提议1亿元到2亿回购公司股份。随后在晚间的8:40，国联民生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1亿到2亿回购股份。如果叠加早前，也就是6月8号启动的不低于1.5亿、不超过3亿回购的国金证券，上述三家券商回购的下限已经达到了3.5亿，上限则是高达7亿。那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券商启动股份回购呢？市场人士称，从以往券商回购潮的规律来看，每当市场低迷时，有券商开启回购，往往会带动更多的同行加入，从而形成一波回购浪潮，绝不会仅仅停留在一两家的层面。而券商密集回购的背后，是市场弱势与板块低估值形成的双重倒逼。市场方面，七月以来市场逐渐进入了快速回调的阶段。截至到7月17号，创指累计下跌21.05%，沪深300下跌9.04%，中证1000下跌18.64%，科创50在上述时间区间内有所反弹，但自7月10号以来，科创50累计快速下跌了21.52%。而券商方面，证券指数从2025年8月25号见顶以来，近一年时间里累计下滑了19.05%。尽管期间不乏有阶段性的反弹，但整体下行趋势未改。截止到今年的6月20号，指数才有效突破60天的均线压制。分析师认为，当前恰逢回踩确认的关键窗口，如果能企稳并守住该均线，不仅意味着技术面的支撑得到验证，更将标志着板块有望彻底摆脱近一年的弱势格局。尽管短期承压，但卖方研究所普遍认同券商股的中长期投资价值。开源证券的非营首席发表研报称，头部券商中报预增超预期，头部券商的估值仍没有反映出盈利的成长性。在披露业绩预告的20家上市券商中，预报中指数是整体同比上涨了91%，二季度环比增长63%。而券商中报预告的高增长有望催化板块的机会，低估值的水位也还没有反映出盈利成长性带来的估值提升。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收盘点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啊。创业板指数大涨，然后科创50指数飙升将近11%啊。这种这个我们说是反包的阳线啊，是不是说明止跌企稳，开始重拾升势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今天我们看到科技半导体出现了爆发啊，爆发式的，有些品种是反包了昨天的阴线啊，盘中的波动幅度也特别大，那说明这个位置上面，我们说增持或者说出的一系列政策的底部是有效的吗？
3: 首先啊，我们来看啊，就是一些这个政策性资金啊，它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持续在做一个这个托举的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应该是从上周就已经开始了。
0: 嗯，
3: 那这一点呢，其实比较符合我们预期的。那么这块呢，它一定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对整个市场的人气的恢复的过程。但是呢，其实它这个人气的恢复啊，往往是在这个非 AI。

相对来说偏传统，或者说是在一些宽基指数的一些成分标的里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包括像银行啊等等，你可以看到在前一段时间里面应该是走的明显好于大盘的。那今天呢是有一个比较这个特殊的情况，就跟前之前不太一样，在于创业板和科创板这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尤其是以 AI 为代表的一些科技，包括像存储啊，包括像光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半导体方向啊，像一些这个晶圆代工方向都在做一个上涨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比较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思考了，因为其实这块的话应该是在过去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维度里面是整个市场的最核心的人气来源，所以它的一个这个涨跌呢是直接关系到后市的能怎么样。但这个地方呢其实在我们那个框架里面还没有办法现在就很怎么说就很乐观的去看待它，觉得在这个地方就要开始走一个 V 了，或者说要开始往上进行一个反转了。原因呢也非常简单，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AI 的共识行情其实并不是我们国内独有的，跟之前的21年的茅台和后面的新能源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就是它的一个共识行情，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抱团，是由全球资本共同决定的，因为它讲的整个产业故事是需要全球分工去完成的啊。这个有一个顺口溜叫中光、韩存、美菲半啊，那就是这三个地方要把三个自己的优势产业加在一起，才有可能去完成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了，那 A 股现在好像是有一个企稳的迹象，但是你要看美股，无论是费城半导体也好，还是说韩国的这个综合指数也好，他们其实都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那所以如果把这个三个东西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可能在这个阶段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反抽。那哪怕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有所企稳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指望它继续往上去进行一个进攻的话，那一定是离不开整个全球要有这样的一个共振的。那如果另外两边它跟不上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独自去进行一个向上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来说谨慎一点的态度。那么回到这个 AI 的这个话题，如果要映射到操作上应该怎么操作，我觉得核心逻辑还是一条，就是当它处于左侧阶段的时候，那现在肯定不是在左侧，那么基本面来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去衡量自己买到的标的到底能不能足够的便宜，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现在处于一个相对在技术上来讲，在一个大尺度来讲，它一定是处在一个右侧的一个阶段。那右侧的时候呢，一定是更多的是以技术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切入，而非基本面。为什么这么理解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前一段时间存储有一些模组厂它是有一些超预期的表现，那可能发现它大超预期以后，市场也只是给了一个高开7%，然后就开始低走，然后到现在为止可能要向下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有一些它不及预期的可能就来得更差，那就说明什么？市场其实当这个筹码已经集中到足够的一定的程度了以后，其实它表现出来的是两种预期，一种是卖方分析师给的预期，另一种是价格定出来的预期。那价格定出来的预期呢，其实现在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包括像今天大家可能会比较去关注像那个海外的一些大厂，它有没有这个公布财报啊，会不会去啊给出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资本开支预期啊等等。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只有两种情况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这个时候基本面会起很大的作用。一种情况是远远不及预期，就例如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可能持平甚至有一些下降啊，或者说它这个增速呢比较缓慢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可能这是比较不及预期的。那如果出现这种非常不及预期，就假如说它是一个这个断崖式的下跌的，那就可以代表这个行情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它都不会有这个大级别的向上行情了。那么这种情况需要去重点关注。另一种呢是非常非常的超预期，就例如大家可能看到它这个资本开支可能有一个几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这样的话可能让市场快速的重新凝聚的信心。除此之外，处于一个中间阶段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一个比较这个一般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话，可能啊它并没有就超越现在整个市场它的一个情绪所能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在这块的话可能仍然是以情绪做一个主导。那么既然是以情绪做主导的话，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去分析它的供求关系，也就是说做一些这个技术面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样，当趋势走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介入，趋势不在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一个这个空仓的动作，可能在右侧的这些标的里面来得更好一些。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无论是存储也好还是这个光也好啊，比较主流的还包括像一些 PCB， 除了少部分的像这个晶圆代工可能目前主流的一些标的仍然在这个趋势以上，其他的呢目前哪怕算上今天这一根这个成色比较不错的阳线，仍然并没有就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向上趋势。那在这一块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就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谨慎，或者是持一个比较观望的一个态度

0: 去进行一个介入。当然，如果我们是看一些左侧的标的，无论是像这个有色啊，尤其是铜的方向，其实今天表现还是不错，无论是商品还是这个个股都有所表现。那么这块呢，我觉得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航那个关于油运 VLCC 这一块的，那仍然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一个上涨，当然它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的过程，还是回到刚刚我们的那个框架，在左侧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看基本面。那基本面如果大家觉得它足够便宜的话，那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标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怎么判断今天这根反弹的阳线啊，接下来还会不会反复？因为虽然是有很多的出手啊，就无论是这个通过回购啦、增持啦、各种就是喊话啦，反正都各方面就是释放这种政策的信号。但是呢，这个位置上面科技股的超跌反弹，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抛压会出现？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0: 我觉得反复，现在我们大面上仍然是以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看待它。那么我觉得反复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在这个位置向上的一个，就像主持人您刚提到的，向上的抛压其实还是比较重的。现在的这一波反弹呢，更多的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个抛压到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这里面呢，可能分几块啊，一块呢可能是大家这个做趋势的有些投资者啊，那觉得趋势不在了，它是一定要出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些标的像出现了连续跌停啊，或者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交易不是很充分，它可能没有那么快能够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有一个就追着打的这种情况在里面。另一方面呢，有一些资金它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尤其是上杠杆的资金，它出不出已经它说了不算了，就是比如说它已经到了平仓线了。那这个决策卖出的决策，并不是说是原来的这个人做的决策，而是一些就是强平啊或者怎么样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当这部分资金呢短暂的先出来了一波以后，那可能呢，做空的力量在这个阶段就是抛压就枯竭了，但是稍微一反抽了以后，很有可能新的抛压又会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目前仍然是以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偏震荡的一个思路去看待它，觉得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过程，这是第一啊。第二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中长线呢还是仍然是抱有一个期待的。那一方面呢，就是主持人刚刚您已经讲到了，有些政策性资金啊，或者说监管，它可能做了一些喊话的动作。那么喊话的动作呢，其实只是其一。那么其二呢，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实际的这样的能否有一个买入的一个过程。那么作为一个政策性资金，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规模 ETF 的一个申赎情况来去看的。那么这段时间呢，可以看到他们有在进，但是呢，这个进的速度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快。那么这点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需要去结合一些重要的 IPO 的上市啊，比如说像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科技的相对来说比较龙头、比较有市场地位的一些公司，它要做一个上市动作。那么我们把这些公司那看一下，它是否这个在未来的股权财政当中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那么它的一个这个想要把它做成一个样板工程，那么它在上市以后，无论是大盘还是它的个股，需要一个怎么样的走势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样板工程啊？这些问题我们考虑清楚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可能啊，一些政策性资金会在这个 IPO 的节点，就是上市以后的这个节点啊，里面会有一个更加发力的动作。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那可能对未来的一个时点上更好的把握。第一方向上我们已经讲了，中长期肯定是仍然是觉得有一个继续向上的一个动能啊。第二呢，就是在于这个时点的一个把握。我觉得这点的时点的把握呢，在市场化的一些资金呢，我觉得目前来讲已经这个没有多大的这个边际上的影响，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政策上的这样的一个时点的影响。那么具体的时点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这个重要的个股的一个 IPO 的一个时间。好的，主持人。
1: 好，另外呢，就是说就跷跷板效应啊，今天科技这些品种超跌反弹起来了。昨天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防御板块，银行、医药，然后石油、煤炭、白酒这些东西都下去了啊。你觉得这种跷跷板效应的这种情况的话，在接下来几天盘面还会实现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还是会有的，因为跷跷板效应一方面来讲，可能大家是看的是市场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个切换啊，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资金它本身是有这个防御需求，它可能会来回做这样的一个切换，这是一方面啊。那其实更大的一方面来讲的话，跷跷板效应它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来自于刚刚所说的这种政策性资金。因为政策性资金的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呢，它往往是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啊，虽然没有这个实锤，但是从我们的这个总结的一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这样，就是当出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大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规模 ETF 它就会有一个净申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净申购的这些动作呢，其实它会反映在一些像银行啊等等这些这个。市值比较大，但是流通的这个情况并不是换手并不是那么高的票里面，它会有个比较大的一个相对来说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对它的一个股价影响会来的比较大一些，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今天呢，显然不是一个这个需要

0: 规模 ETF 去大笔申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很有可能在这一笔那个力量缺失的一个情况下，它自然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回落，所以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来会来得更好一些。但反过来，如果接下来的市场仍然是走震荡，还是有这种规模 ETF 它要有这个出手的这样的一个契机的话，那它可能出手了以后它就会把这个那个这个类似的这些标的的行情再往上去做一个托举的一个动作。那么当然我刚刚讲到的有色和航运的话，其实它作为这个也是所谓的老灯方向、红利方向，这个比较偏传统的方向，它可能受到这个规模 ETF 的影响来说，它会更小一些。所以在整体的走势上来说，可以看得出来它会来得更加平稳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对于盘面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汇镇小课堂。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大家好，我是别刘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十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镇变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镇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镇大咖说。光电板块2026年主线主要是 AI 光互联加车载光学加国产替代，叠加激光雷达、硅光 CPU、 钙钛矿等新技术催化，属于高景气的长周期赛道。一、核心赛道与机会。第一， AI 光互联它是最强主线，1到2年高弹性，驱动式 AI 算力爆发，800G 1.6T 光模块放量， CPU 逐步商用。数据端，2026年全球光模块市场约260亿美元，增速60%以上，中国企业全球市占70%以上。车载光学是长坡后选，3到5年稳健，驱动力是智能驾驶升级，单车光学价值提升，包括镜头、HUD、激光雷达等。空间呢是2026年车载镜头市场2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是5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高阶自算刚需，1550纳米为主流，国产降本加速渗透。第四是硅光 CPU 下一代光互联 ，CPU 进入验证期，长期降本提效。第五是光伏光电，钙钛矿叠层成长新级，钙钛矿效率突破。第六是新型显示。投资逻辑与节奏呢是短期是一年，光模块加光芯片业绩弹性最大，订单饱满；中期是2到3年，车载光学加激光雷达业绩稳健，估值合理；长期是3到5年，硅光 CPU 加钙钛矿技术突破带来估值的重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镇变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镇变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镇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大家这个对于外汇市场的一些表现。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施帅军，你好。
1: 老师你好。
0: 昨天美元指数走势以及主要的驱动因素，特别是地缘这样一些影响，比如说中东原油供应的风险，如何影响市场避险情绪以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
1: 美元汇率方面呢，昨日美元指数震荡走高，重新上破了101的关口。日本假日再叠加一些美联储晋升期的因素呢，周初市场交易呢相对清淡，主要跟随地缘局势的变化而波动。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沙特正在加快调整出口结构，七月份约75%的沙特原油经红海港出口。那目前来看呢，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前呢，市场交易相对比较谨慎，美伊战局变化或是当前市场关注焦点，预计美元美指继续保持在100.3到101.3区间横盘震荡。好，主持人就这样。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在美元指数走高的背景之下，为什么昨天离岸人民币反而逆势走强，并且突破关键点位？
1: 那人民币汇率方面呢，尽管美指一直在走高，但昨日的离岸人民币呢仍在进一步的走强，并于今晨一度下破6.7650的关口。韩国股市去杠杆的进程带来的外溢效应，已经使全球的资本市场变得更加脆弱。上证指数自六月中旬以来震荡下挫，并于上周五触及70年8月以来的新低。那目前来看呢？短期来看，人民币料在当前水平比较稳固。由于美元在101高位关口附近震荡，人民币进一步走强的空间或相对比较受限。主持人就这样。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看看这个网络上面的收盘的一些点评啊，就说明天要不要回踩确认底部啊？有人说最好能涨两天，有人说先跌先反弹先修复需要时间，耐心把握节奏是关键啊。那么这个我还看到了有人说资金最聪明啊，资金说了算，资金认可度决定了趋势的持续性啊。猫和鼠的留言，还有是谁啊？这是新朋友啊，西西弗斯炒蜗牛。开心的虎哥啊，第一生产力说应该不可能啊，跌这么多啊。我还看到了大木桥说明天涨或跌不知道啊，主力决定。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的啊。然后罗伯特跑说，不要来回切，肯定跟不上。这两个月来回跳的基本上都要跳坑里去啊。这个技术上是需要回踩的，有人说不排除继续拉。这个位置上面开心好开心说反弹不要找理由，正常的超跌反弹，盯着资金持续流入的板块就可以了。那关键是哪一些板块呢？持续流入的有哪些板块？昨天我们看到50300买了很多，对吧？ ETF 啊，当然流入，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科创啊、创业板啊，这个一些品种也都是不错的。这个罗伯特能跑说上午老登仓，上午红的，下午都想跳过去追科创了啊，因为科创这根超跌反弹的阳线还是力度非常的猛的。指数啊，这个板块被这个拉了将近要10个点啊，那么个股的幅度会更为剧烈啊。那么各位怎么想怎么思考呢？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面来告诉我们。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呢，会进入到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眼下这个市场，在超跌反弹之后啊，面对这样的一个盘面现象，我们应该如何来适应这样一个市场，适应目前整体的这样一个节奏和波动。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跟各位一起讲一讲目前整体市场的节奏和风向。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

0: 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6: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7: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6: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5: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6: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9: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9: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9: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2: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1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

0: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一起来关注盘面的现象。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昨天我们还在讨论呢，这个叫扭转熊啊。今天我们看到一根阳线，是不是很多人哎觉得哎科技股的一种机会又开始反转了，就是止跌企稳了？你怎么看今天科技股这根阳线？
1: 好，我觉得科技股的反弹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市场的下跌本身就是科技股下跌所带来的，但是呢，市场中的长期或者说中长期的主线也是科技赛道，所以我认为市场中真正在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前期，比如说赛道过于的拥挤，投资尤其是基金公司的啊持仓过度的集中到了这个科技股的赛道中，所以出现一些外部的一些特殊事件导致的一些影响之后呢，那么市场就会出现一个极端的一个向下的一个调整。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即便科技股出现了调整，甚至是昨天前天或者上周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它并没有去改变科技股作为今年长期主线的这么一个趋势。因此我觉得市场的超跌反弹或者说报复性的反弹是理性的一个预期，即便不是今天发生，也会在明后天或者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内发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100%会发生的事儿。那今天发生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代表市场开始出现一些重新回到这个科技股走牛的这么一个赛道中来，这对我们未来对市场的这个预期可以给一个更加积极的预期，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期待，也是我们非常高兴看到的一个超跌反弹。主持人，
0: 超跌反弹，你也说的反弹，就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反弹的持续性？今天这根阳线拉得很急，非常猛啊！你觉得这种持续性是还可以有吗？
1: 我觉得先找一个平衡点，就是说我们的指数从4000多点跌下来，当然，所以在快速下跌的过程中，它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叫做正常的理性的回落，我觉得这个点应该是在3900到4000点之间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叫做非理性的恐慌性的一个抛售，那也就是4000点或者3900点以下的行情就处在一个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在第一波超跌反弹的过程中，应该先回升到这个市场中本来就应该存在的这么一个上升的趋势之中，但大概就是在4000点上下或者3950到4000点之间这么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先把覆盖就是恐慌性抛售的这部分的筹码或者仓位先把它回升过来，第二步呢再看能不能够在这个趋势上进一步的去企稳，进一步的去走新的这个科技赛道的这个新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反弹分两部分，就是先把超跌的部分恢复掉，第二部分就是回升到原有的赛道中来，看看市场能不能够继续走牛。这两步可能是我们之后的一两个星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察点，但是今天的反弹我觉得肯定还不到位，就是反弹还有空间，期待明天后天能够反弹继续保持一个强势甚至是延续的一个格局。
0: 昨天这个企稳靠的是5030的一些品种啊，像医药、像红利、银行、保险、石油、白酒，今天反弹就是看科技了。那明天呢，你说如果反弹继续的话，该是什么品种去维护这个盘面？
1: 应该说我期待是科技股进一步的反弹，但是红利品种尤其是银行为代表的红利品种，它跟科技股赛道之间多多少少有一些资金腾挪或者说是跷跷板的效应。因为本轮市场下跌之前，就是科技股在经历这一波下跌之前两个星期多前，大概三个星期以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有部分的资金在这个提前去买入银行概念股。当时第一个现象是科技股滞涨，银行概念股有一个连续2到3个交易日的逆势的上涨。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资金可能就是部分的机构资金，包括公募基金，他们可能预判到了后期科技赛道可能有调整，所以资金提前做了一个腾挪。因为这个红利赛道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容纳足够庞大的资金的体量，并且即便出现风险，它的下跌空间有限。所以在我们 A 股市场中，它是这样有一个现象的，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老手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资金体量大的基金，他们认为这个市场整体有风险的情况下，就会选择比如说茅台这一类的，比如说这个中国石油这一类的，或者说是银行股进行一个避险，等到风险释放完毕了之后资金。

0: 会有一个重新的回流，所以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我们在二级市场中常年观察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资金腾挪的一个现象。那现在来说，如果科技股进一步的反弹，或者说我们后来更看好科技赛道的话，那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红利概念股的部分的资金会重新回流过来，因为这两者之间会有跷跷板效应的。
1: 嗯，
0: 科技股赛道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我觉得是远高于这个红利赛道的。红利赛道的稳定性可能会更高于这个科技赛道，所以这两者之间如果出现了资金的反向这个流入，比如说科技股今天上涨，如果之后两三个交易日或者未来科技股进一步的上涨，那我觉得原本这个留存在这个红利赛道中的资金应该再回流回来，这是我们期待看到的一个现象。
1: 嗯，那今天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昨天还讨论呢，说牛转熊啊，这个科技股的这一轮行情彻底结束了，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呢？
0: 我倒不觉得科技赛道这个牛转熊结束了，因为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牛熊的问题啊，就是说牛熊是指说某一个赛道它的盈利情况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或者说是它出现了没有业绩支撑的泡沫化，那这个情况下这个牛市结束我觉得是理性的。那我们这一轮这个科技股的回调，这两者都不包含。虽然科技股跌的比较多啊，不管是光通信赛道的还是这个存储芯片赛道，它的跌幅确确实实短期下跌幅度比较大，但是它另外两点，比如说行业的景气度啊，市场对存储芯片的需求的体量仍然是加大，相关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包括是净利润的幅度都很大，所以它不是一个熊市，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这个资金确实堆的比较多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去杠杆化，当然这个去杠杆化可能主要指的是韩国市场，就去杠杆化之后导致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调，但是业绩非常好，行业景气度也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判断说科技牛的这个牛没了，或者说科技牛的趋势没了，这两个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股价上面形成了一个快速的一个急跌，我们把它理解为夏天里面的一个台风行情啊，就是快速的降雨完了之后又是一个艳阳天，所以我觉得科技牛应该是还在的。
1: 嗯，科技牛还在啊。好的，那你觉得从科技牛如果还在的话，现在有些品种上面高位下来都是调整40%-50%的，那眼下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机会吗？二次上涨的一个机会吗？
0: 我觉得是，就是很多科技股的牛股你股票都不用换，无非就是交易的节奏改变一下，就是该走牛还会走牛，那我们就是期待相关上市公司在今年的三季报和明年的年报行情里面，如果业绩进一步的去提升的话啊，业绩只要保持净利润保持比较高的增速，那这些股票可能拿到明年的年报行情的时候它可能又创历史新高了，所以这个估值不变，趋势不变，行情不变，股票也不用变，该买的找个机会把它再买回来就是了，非常简单
1: 啊。那这当中还涉及到是国产链还是海外链的一个情况，你个人的态度是什么？
0: 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我个人更偏向于走国产链一些，因为为什么？因为科技赛道，我们说虽然说科学技术没有，可能是没有国界，但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上来说，它应该是科技赛道应该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表现。所以可能前期的科技股上涨的更多的应该是海外映射，比如说跟着英伟达的产业链啊，跟着美股的一些龙头的这个产业链相关的上市公司走的比较多，净利润比较多，股价也涨得比较多。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国产的一些科技龙头能够真正这个在国际市场中获得它的一个比较好的地位，比如说最近的 KMI 啊，虽然还没有上市，但是它的模型在全球市场中已经有了竞争力。所以我从下半年的角度上面来说，或者说下半年到明年的科技赛道角度来讲，我更看好或者更期待看到我们的国产的科技赛道能够有更积极的一个表现，这个赛道还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值得期待的。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 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直通公司大家就来关注的是这个 Kimi 啊，大模型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关注焦点啊。最近呢大家都在关注关于 Kimi 啊，就是这个月之暗面啊，这家科技公司正式发布的新一代大模型 Kimi K3。这个模型的参数的规模达到了2.8万亿啊，也是配备了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的窗口，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啊，登顶了国际的榜单。那怎么来看待这个模型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包括对于国产大模型的一种标杆的作用呢？来，我们联系现在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秋雨你好。
7: 你好。
1: 嗯，我们来看啊，说这家企业的这个年度性经常性的收入实现了快速的增长，说6月中旬已经突破了3亿美金啊，然后接下来6月份最快6个月之内吧，还会要进行港股的一个上市啊。你怎么看待这个大模型这个 K3 的一个表现？
7: 好，首先先说结论啊，我认为这次 Kimi K3 的这个发布啊，是直接提振了我们这个国内的相关的大模型他们的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提振，而且在从全球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这次也是性能层面首次提升是全球第一梯队的。而且我们看到其实从市场上也是有分析啊，就不光是我们国内，海外包括像华尔街其实也是有这个媒体报道啊，可能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 DeepSeek 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当时也是去年2月份过年的时候， DeepSeek 一个横空出世，直接带动了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科技的机会。那这一次海外媒体直接是用了一个新的 DeepSeek 的时刻，所以我们认为是有理由认为啊，新一轮的这个大模型或者科技产业他们新的机会可能已经来了。当然说这次的冲击的路径可能是不相同的，因为之前的这个 DeepSeek 我们说它是靠一些比较低的成本啊，是明显的奇袭的。那这一次呢，它这 Kimi 的 K3 它是2.8万亿的一个参数，您刚刚其实也是提到了是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我们这次凭借的是架构的创新和高端的定价，所以说直接是挑战目前全球最顶尖的闭源的模型。其实这次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Kimi 的这个 K3 这次公布之后啊，直接让海外的几家大模型的公司，因为海外大模型公司他们目前正在这个准备上市啊，就包括像我们说的这个 OpenAI 和 Anthropic， 他们这个最近准备上市啊。但是这次的这个闭源模型出来之后的话，直接对于他们的这个两家头部的未上市的公司估值的预期下降了3000多亿美元，这个是海外的一家媒体做了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评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其实华尔街也开始质疑，那高昂的 AI 的一个资本开支到底能不能带来一些持续的回报。所以说我们可能从我们的一个国产视角来看的话，从消息面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这次 K3 的这个发布是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全球性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重塑啊，对于目前的一些大模型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影响的。那当然我们说整个行业啊，它未来不排除会有这个赢家通吃，但是短期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对海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我们国产的算力链的话，我们认为依然还是一个比较偏长期的一个利好的啊。无论是这次模型，无论是这个开源模型还是闭源模型啊，它其实运行消耗的总算力，其实算力总量还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是给我们国产算力链，因为我们只要能够有大模型是能够跑出来在全球第一梯队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是给我们国产算力链 啊，我认为是有一个长期的利好。因为 K3 的发布，它不仅没有证伪我们目前的算力需求，因为随着大模型的

0: 断的更新，它对于算力的要求它一定是在不断的加大的，所以说反而强化了我们国产算力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确定性。我认为今天我们看到资本市场的一个反弹，包括像科创五零，包括像半导体设备，包括像国产算力，它的一个上涨其实有一部分的功劳可能是要放到这次大模型啊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强化的大模型的一个路径之上的。然后第三个点的话，就是这次的这个月之暗面，它其实是您刚刚其实也是提到了，它最近也是这个要 IPO 了，那目前的估值其实确实是这个有所提升的，而且如果大模型某一家大模型开始估值提升的话，我们认为对整个行业啊，比如说技术突破驱动的商业变现，撬动资本市场的一个正向循环，这个循环已经跑通，那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大模型的行业可能都是一个比较一个正面的一个支持。那我们再来讲一讲这次其实整个的一个行业产业链到底是有哪些这个细分的一些机会。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的 K3 它的定位啊是在这个高价值的一个定位，比较强的一个能力，而且是在开源的一个策略，那么我们认为它其实是像一个这个引力比较大的一个基点，正在重塑整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供需。对于上游来说，算力底座全面升级，我们刚刚其实也跟大家讲到了 K3 或者说这种未来的一些高端化的一些大模型，他们的成功验证不仅是对我们国产产业链它的一个有利的一些支持啊，反而能够让我们看到未来算力的一些确定性，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利好我们算力底座的全面升级和我们国产化的一个机遇。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我们国内的 AI 芯片和 AI 服务器，因为 AI 服务器其实在应该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披露了中报，业绩是超预期的。那 AI 服务器相较于传统的一些 AI 硬件，比如说半导体设备也好，或者 CPU 也好，这一块 AI 服务器这一块它其实是没有经过这个大涨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预期差，这是第一个 AI 芯片和 AI 服务器。第二个的话就是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高速互联的和一些光模块啊，就比如说一些尤其偏高端的啊，800G 1.6T 的这种高模块，还有一些这个高速交换机啊，还有一些这个 CPU 相关的一些需求，那可能会让相关的头部的公司会有一些持续的受益。那当然还包括了这个液冷散热，包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啊，相关的一些液冷板块今天走势普遍也是这个比较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其实单机的这个功耗已经从传统的10000瓦已经暴涨了4倍到10倍，它的功耗非常的巨大。风冷基本上是完全失效的，液冷目前已经成为智算中心的标配，所以我们认为 K3 的这个整体的推理啊，它确实也是需要7×24小时高并发的运行，所以说对于整个温控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我们看从上游板块来看，一个 AI 服务器，另外一个是高速互联和光模块，第三个就是这个液冷板块。那么从中游的一个视角来看，那中游当然是直接是利好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公司了，那比如说 K3 的发布，它直接啊，能够宣告我们和比如说和这个 OpenAI 和那个海外的这个 Anthropic 它的这个技术的差距啊，它是在这个逐渐的缩小的。那当然也是给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公司它是有一些考验，就比如说给智谱啊，给 Minimax 这些国产的大公司是带来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竞争性的一些压力的。因为其实从大模型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未来我不排除它是这个赢家通吃的一个局面，就是你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强，那我为什么还要用其他的大模型呢？就这个可能会加剧未来的模型厂商它的竞争加剧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前的大模型可能未来不排除会用一些这个工具链的一些这个整体价值的一些凸显，就比如说和目前的阿里也好，和腾讯也好，他们会有一些合作，提供一些一体化的服务，或者说和华为也好，提供一些一体化的一些服务。那么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其实也是带来一些机会，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恒生科技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机会的。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下游，那也是激发，我们是认为是有利于激发下游的一些 AI 应用它的一个整体的爆发的。 AI 应用主要在于几个，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体和相关的一些软件的一些爆发，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AI 算力租赁它的一个整体的市场不排除会有一些这个量价齐升的一些局面。当然算力租赁这一块可能和我们刚刚讲的上游的 AI 服务器它其实是有一些重合的，那当然这方面的一些机会我们认为确定性其实也是这个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 K3 上线48小时之内，因为用户数量的激增导致目前的承载已经是这个接近极限了，所以说他们把这个 C 端的新用户啊已经是被迫是暂停订阅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算力的一个需求非常的大，

0: 这也是给算力租赁市场带来一些这个未来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对于整个行业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这次 QIMI K3 确实可能不排除就是新一个这个 DeepSeek 的一个时刻带来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当然，产业链我们刚刚从上游、中游、下游也都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一个梳理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次是一个比较强或者说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这个一个明显的一个方向，而且技术壁垒还是比较深厚的一个方向，值得大家进行重视。这样。
1: 那国产大模型接下来还会有很多企业推出。今天我们看到阿里好像千问也有新的一个模型的版本出来啊。关键是 AI 应用相比之前的 AI 硬件，这个系列就报单的芯片这块，就是整体来说就会弱很多，大家对它的估值啊预期都不会很高。你觉得这次的机会和前两次和前几次都是一样吗？还是只是说昙花一现这种热情？
0: 其实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去解释过，就是目前的 QIMI K3 这一次带来的一些这个新的 DeepSeek 的时刻，它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解释了上游的一些整个板块的一些机会，其实这还是偏硬件的，就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AI 服务器也好，这个光模块也好，液冷散热也好，这其实是偏硬件的。那下游的一些 AI 的一些智能体可能 AI 操作系统啊，或者一些大模型啊，那我认为是有机会的，但是它目前竞争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可能在这一块的话，是有估值修复的机会，或者有一些重新产业链定价的一些机会。但是你说它有多大的一些趋势性的一些机会嘛？这一块可能还要再看一看后面的一些，比如说订阅的弊端用户订阅的一些情况、收费的一些情况，主要是这些。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这家公司啊，就这个大模型的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64.37点，全天上涨68.09点，涨幅1.79%，成交1.4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264.29点，今天涨了654.06点，涨幅4.81%，成交1.5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9.04点结束交易，全天涨33.84点，涨幅3.24%，成交172.99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3.06%，创业板指上涨7.05%，科创综指涨8.75%，上证五零最后上涨2.0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128.14点，全天下跌14.91点，跌幅0.06%，成交2820.3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6.95，今天涨了13.95，涨幅1.60%。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用九方，
11: 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

0: 做功课前，听听各位彩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21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一看，指数涨的，但是盘中的看法完全不同，对吧？甚至于到上午啊，这个一个多小时过去之后，这市场的表现情况毫不一样啊！真的跟这个季节蛮像的，对吧？上海的天，大中午的时候太阳高挂啊，温度特别高。哎，就在这会儿啊，南京西路这一边啊，这个刚刚又听到雷声，又看见雨声啊，还有呼呼大的风声。但收盘之后的话，今天各个分类指数有三个是下跌的。上证红利、中证红利，这个可能很多人关心，并不一定很多，但是微盘指数下跌1.40%。那当然，我报的是万德微盘，对，各家软件自己都有微盘指数，而且这三个唯三下跌的指数，今天的跌幅都超过1%，这就使得今天收盘的时候，其实还是有2301只股票是绿颜色的，而今天涨幅最好的，有小伙伴帮我统计说，科创50指数是它历史上上市到现在第三大单日涨幅啊，10.73%，然后创成长9.94%，科创1009.18%，双创509.04%，这些指数的相关涨幅都非常之厉害，有没有涨到各位的手上？节目一开始看见保持理智，在蜻蜓平台上面不太理智啊，跟我今天放歌吗？大概率今天收盘之后我们需要吗？不需要吗？为什么？你愿意讲讲吗？0216278977啊，0216278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今天哎，这样的这个大家的定义不一样啊，反抽啊，反弹啊，反转啊，反什么，对吧？你盘中做过些什么，或者由此面对这样一根阳线又回来，你短期、中期、长期打算怎么样，来讲讲看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跟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飞禅，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5: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4: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5: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4: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5: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4: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5: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4: 时间允许，我会再来。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来报道。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来讲讲。0216278977啊，一号线今天杨洋的电话来得早啊，下午好。
8: 哎，包老师您好。
1: 你好，哎。
8: 今天的科技股的平仓盘基本上阶段性出清了，由大买盘接走了货。
1: 你头一句话我叫啥？什么叫平仓盘？
8: 因为他们都是压跌停盘的，肯定是平仓盘。
1: 那么他们又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出现的？ 就你一下子给了很多的特别主观的，那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先告诉我行不行？
8: 昨天收盘呢，实际上我的仓位呢是10%不到。昨天还是有幸看到了这个某老师，这个他是缠论高手，预测了今天的走势。他说呢还会回杀一次，形成5分钟的价值中枢。
1: 客观维系。
8: 昨晚呢我挂的低吸买单成交了一些。
1: 嗯。
8: 今天早上呢，实际上我与朋友呢一直在探讨这是不是要低吸急杀的科技股。9:30讨论到10点，实际上呢，三星或者是 SK 海力士与美光他们的动态市盈率是10倍，我们的科技股实际上有几百倍的市盈率。但是昨天晚上我复盘到了深夜，001板块里面有一个个股是深圳股，它对标的动态市盈率是7.5倍，那么加上今天早上呢，它杀了第5个跌停板，10点钟过后它是在板上开开关关关关开开放量，我胆子比较小，低吸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碰壳灯，也是第一次买几百块的股票。另外一只出了利空了这新代贸的商业股，今天也在第2个跌停板开开关关关关开开发极大的量，也低吸了。上证指数的这个底部呢相当工整，都是在3740点，它才扼守3732点，就是不让它下，不让它下，实际上有巨量的这买盘在堆积，底部是买盘买出来，不是抛盘抛出来的。399001与399006近2日都出现了长下影，也是有大量的资金在下面低吸，从科创50或者是创业板的这 ETF 成交量也能够看得出来。当然这地方是短底还是中期底部目前还是很难判断的，目前在政策合乎下形成的叫做政策底，按照以前的说法政策底后面是有一个市场，我想反弹过后还是以防守为主。为什么呢？399001与399006本月出现了巨大的阴线，所以说呢，后市呢我还是以快进快出、不恋战为主。今天88009再创新低，但是收了一根长下影的光头小阳线，趋势还是往下走的。我的话完了。
1: 好，谢谢杨洋。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9: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好不容易拿下了控制权，却似乎成为了烫手的山芋。就在2023年初，九五后美女楚一凡在争议之下拿下了 ST 权威300716的控制权，但3年之后，由于涉嫌信披违法违规 ，ST 权威及楚一凡近期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值得注意的是，在楚一凡入主 ST 权威时，市场关注度颇高。除了其1995年的出生日期之外，陆勇之女的身份也是市场各方关注的焦点。近日 ST 权威披露称，公司及公司的实控人董事长楚一凡于近日分别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及楚一凡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楚一凡立案。据了解，楚一凡1995年出生，2023年1月的时候曾斥资1.96亿正式入主 ST 权威，当时上市公司的名字还是国力科技。拿下 ST 权威控制权之后，楚一凡也曾大刀阔斧地对上市公司进行改革。2023年，在稳定原有新材料业务板块的基础之上，开辟了光伏产业的新赛道，主营业务实施双轮驱动。不过从当下光伏行业现状及上市公司的业绩来看， ST 权威似乎是踏错了节奏。财务数据显示，2023年、2024年及2025年的前3季度，ST 权威实现的利润分别是亏了1.39亿、亏了1.19亿和亏了5880万元。而除了经营业绩不如意之外 ，ST 权威也存在着一些违规行为，一是关联方非经营性的资金占用 ，SD 权威曾向上海运勤提供借款，发生额为130万元。二是内部控。

0: 制存在缺陷，包括对外担保不合规以及印章管理等内部控制都存在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楚一凡是陆勇之女，对于熟悉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陆勇可能已经从记忆中逐渐抹去，但雅百特不会。2017年的时候，雅百特财务造假案曾轰动 A 股，陆勇作为实控人也遭到了重罚，除了被市场终身禁足之外，还被处以有期徒刑9个月。如今拿到了新公司，是否还故伎重演，还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调查。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停财财。
2: 微信客 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啊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而这个条信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以后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啊，也别忘了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02162780977，3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下午好，鲍老师。
2: 哎，下午好，嗯，你说说。
3: 今天那个大盘的话，其实是跟昨天类似，都是下探了3742点这个支撑位。所不同的话就是。昨天的话没有挑战成功3810啊，今天的话就是这个压力位挑战成功了。然后的话，那个下一步的话，明天的话就会去挑战3871这个压力位了，这个也是一个月线级别的一个压力位了。然后昨天提到的就是这两天每天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上证的一个收盘价，那必须要高于前一个上证 K 线的一个最高点，那今天已经是越过了，那就看明天的这个情况，如果是说明天这个 K 线的一个收盘价高于今天的这个3864.37的这个光头阳线的话，那可以肯定就是说这个反弹或者说止跌信号是成立的。
2: 就是今天这样的话其实还不确认，要明天至少才能确认。
3: 对 对,
2: 对，
3: 因为至少是明天上午先要确认一下3810这个位置它会不会再次回踩漏掉，这个是一个，然后的话再去挑战3871。
2: 嗯嗯，明白这个意思。嗯
3: 嗯，
2: 哎，那今天
3: 哎，
2: 其实今天4个小时心路历程应该很不一样吧，就除了你刚刚看到的指数的情况，自己的交易怎么行？怎么样的？嗯，
3: 自己交易的话，所留的4个票，反正都是按照自己的一个计划来的，都是在挑战，跟大盘一样，啊，都是在挑战它的一个支撑位。其实，如果这个支撑位漏掉的话，那我肯定是要做一个清仓的动作。好，在这个所有的这40只股票，有3只吧，有2只还是3只，两只都是去挑战了，但是最后拉回来了。那这个的话就是有一只的话是前期上周买的医疗服务以及 CRO 概念这个股票呢，就是在低点的时候做了一个补仓，那现在的话就是成本就是降下来了。然后另外的一只的话就是也是上周的一个广告营销的，那今天是本来是好几次打开的，就像前面杨总说的，反复打开反复封上，最终的话还是基本上是一个大阳线收的吧。那所以的话4只票它的大方向都是这样子，就是回本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本周如果幸运的话基本上都有可能有5个点以上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就是收获，这就是我对个股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情况以及预测吧。
2: 你说的这个事情呢，从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就是收盘之后的视角，我完全能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在盘中的时候，
3: 嗯，
2: 那其实说白了，没有走出来之前，有多少人能确定说能够反？而且其实科技整体的反还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对吧？我看了，2050指数。

0: 科创五零指数和创业板五零指数，第一波起来到4%，其实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到7%，然后又回落过一段时间，最后再上去。就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意思是，你在早上去等的那个，你说所谓考验支撑位的那个当口上面，心里大概是怎么想的？就虽然现在其实情景再现也已经不真实了，毕竟已经收盘了，但在那个当口的时候，自己是坚定的是什么，或者紧张的又是什么？有没有跟我们说说看？我
1: 其
0: 这样说
1: 实
0: 对吗？
1: 今，
0: 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样的心态吗？
1: 是这其
0: 还
1: 实
0: 是
1: 这
0: 你回
1: 个，
0: 头就说你今天其实从怎么着都开盘都觉得说它一定会反的，我就是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我好奇一下，我好奇一下，你看，
1: 因为所以这个四只股票留到现在，那本身的一个就是目标或者叫初衷的话，它就是会反上来的，否则的话，它因为它走势不是那种。框框两个跌停板，像昨天清掉的那个，CRO 的那个概念股的话，那其实就是已经跌破了，跌破了哪怕它偏反上来，那我也是要清掉的。就是它其实这个股性的强弱，其实就在昨天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是我可以肯定的一个东西。但是，不肯定的一个呢，就是它什么时候反上来，这个我是就是心里还是有打鼓的。说老实话，对，就是拿那个昨天进的那个打板进的那个电力板块的，虽然说它今天没有像我的预期一样，往水面上去攻，就是因为它整个电力板块都是今天都是往水下走的嘛，但是它目前个股来说，或者就是说 CRO 不是，就是那个电力板块指数来说，它其实没有什么可以。采漏的一个点都被那个有效的承接住了，那这个的话，其实也预示着目前的一个风险其实是可控的。对我个人来说，就是手里面的股来说，那这个就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吹风的一个感受吧。就是虽然说没有达到我的一个原先计划，但是也不至于说，这种让我直接丢掉了这些股票，就是这是我今天操盘的一个。一个全天的一个心得体会吧。
0: 因为我大概听下来就是，其实你没有用过融资，对吧？就没有这方面的，所以也就是在那等而已，是吧？那你像有些，如果我们有些小伙伴是有融资的这个方式，甚至于比如说另外一个方向期权或者怎么样，那看着它的风险度90%以上，那其实就能自动收到短消息了，甚至于券商就可能会打电话，对吧？超过多少会强平或者怎么样子，这一点你没有。所以你在它即便是跌停板上的时候，回头看其实也就是一个小时，对吧？9点半到10点半那一个小时里面，相对来讲，你觉得你能够坚持得住，是这个意思吗？
1: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的一个仓位和一个我的一个计划，它其实还是可控的，就是没有什么让我可以做担心的，只不过是今天盘面有可能有点想睡觉的那种感觉吧，就是。虽然说有只股在涨停上面来回打开，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怎么又开了，合上了，怎么又开了，就是这种就是，情绪呢也不是那种很亢奋的那种情绪，就是还是在计划里面执行，只不过是呢，没有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点出现，今天是，虽然说大盘，是一个阳线，对吧？但这个，反正按照自己计划。来部署也没有什么意外的这种，只是说没有意外很正常，啊，没有突发事件，对我来说，
0: 今天。那再问你一句，就是今天这样的反弹，你觉得就虽然像你刚刚讲的，如果从上证指数或者从其他指数来看的话，只有到明天才能够确认，这样的反弹或者说就更低的位置，也许不太会有算守住支撑，对吧？但今天从盘中来看的话，科技的整体的这个反弹的力量或者反弹的赚钱效应，你有评论吗？或者你给打个分？
1: 我只能说是一种修复吧，没有什么太大亮点。就像我今天看盘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回血的回血，对吧？然后分化的分化，但是呢，唯一一个就是让我今天没有什么太开心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复盘的所有的板块概念， 没有一只是我愿意挑出来去跟踪的，包括银行板块，这个它今天有可能资金往科技这块涌了，所以银行的一个就是爬坑的这样的一个直观感受，它又去退潮了，就是它没有站上它的一个压力位，所以的话，我前两天说想打算资金挪到银行，但是今天看到成气候，所以的话今天没有选出这种行业板块，虽然说有两只选出来，但是我是不会去交易的，我只会去看一下，哎，这个图形是我符合的，但是它的一个将所属的板块它不是按照这样走的，它会不会继续一个强势？所以的话，近期的话，除了我手里的股票，到时候涨停以后或者是获利以后清掉以后，我基本上就是空仓了，或者是有一只股票，如果是它能达到这个周线级别，我就拿一只，其他的话基本上该出的出掉，就是不再去看这些行业板块选股出来了，就因为它这个形态就是在一个修复中，它需要慢慢的就是往上挪，然后把一个坑造出来以后，我再去观察，所以近期的话就是有可能很无聊了。
0: 所以，其实对于你来讲，你没觉得说这个反上来以后，那个低点就不会去？你觉得可能还会有磨，甚至于还会有下杀的可能，是吗？
1: 磨肯定是会磨的，磨肯定会磨的。但是它的那个，如果是有一个二次的一个回踩的话，那未必也不是什么好，未必不是什么坏事情。我觉得是，因为最近这两天的话，反正量也温和放出来了，一天也比一天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至少那个大家，心还是回来的，就是钱还是留在那边的，会多少会回流一些。那对两市的一个成交额的话是有一定保证，那这样的话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修复状态，就像从急诊室拉到普通病房一样，那就该挂水挂水，该吃清淡吃清淡，对不对？大家反正一切平常心吧，就是那样子静养吧。
0: 不是，从3000点到现在这个位置，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可以不用比方打得那么惨。对吧？对吧？
1: 对，也不至于，不至于，就打个那个不恰当的比方
0: 没
1: 吧，
0: 不就
1: 能
0: 是
1: 这么说。
0: 大家习惯用这样的字眼来表示，我理解这个意思。好的呀，
1: 反正，
0: 你说还有什么？
1: 我觉得大家很喜欢打，就是不是 ICU 就是 KTV 嘛。
0: 对呀，恰恰是这样的想，就像我们昨天说，那我可能又喜欢上纲上线，就恰恰这样的想法，就也代表我们有时候可能很愿意在两种极端方式里面横跳。但事实上，每一天跟每一天，没什么需要横跳的，可能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就我也没有特别开心，我也没有特别不开心，它只是一天一天而已，会不会让心里能够舒服一点？因为。对吧？因为不管怎么说，从 ICU 跳到了 KTV 的那一天好像很开心的，然后呢？然后呢？又，
1: 还是得造
0: 对呀，
1: 就嘛，生活还是造就，
0: 对呀。
1: 就会回
0: 而且，
1: 常。
0: 即便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天天待在那儿，也不见得有多开心啊。
1: 是的，
0: 这，我们股票还能天天涨不停，还能天天涨停，还能这都不存在。所以，要不要这个样子？当然这也只是瞎叨啊，按照。就是文科生的这个这个咬文嚼字的视角来想这个事情。好的，那我知道了。所以黄先生其实相当于今天这样做，后面也会看，也有可能会不会去做一定的减仓，或者让自己稍微放空一段时间，对吧？类似于这个样。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随时联系，好吧？谢谢黄先生，谢谢你的分享。
1: 好，宝宝，再见。
0: 再见，再见。这个刚刚看到网上有这个小菜鸟前面在跟我讲说今天买进了什么卖出了什么啊，各位是怎么想的啊？愿意的话来说说看，猫和鼠，这会儿才4点半，已经开始准备要吃晚饭了吗？刚刚在提关于把握节奏，把握什么样的节奏，在这段时间啊，蜻蜓平台上面，小诸葛过来了，他跟我说是不是未来要做好多少？没看错，3000点保卫战的心理准备啊，他是这么说的啊。另外，桂园八宝粥、名扬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对，天地人和也都已经跑过来，阿健也睡懒觉。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021-6278-0977。 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

0: 小时，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无论你身处何方啊，都可以来打上海的三位的长途电话区号021，8位号码6278097762780977啊，把你想说的、想聊的、今天盘中看到的、做过的啊，你愿意做分享的话啊，来跟我们讲讲看。网上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啊，第一财经找这四个字的官方网站、APP 或者小程序。然后找直播、找广播，就可以找到故事大家谈的节目啊，来可以及时的这个听在线直播或者是回听，也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几个平台找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那一般听节目如果想同时打字啊、聊天、留言，好像目前只有这两个地方，一个是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另外一个地方是直接这个下载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个地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其实作用还蛮大啊，包括很多时候活动的招募啊，包括我们这个投资维权啊，还有很多一些关键词的回复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30分，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金融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唱歌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高兴
7: 用九方。

0: 跑过来啊，想讨论的东西还蛮多，对吧？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如果是一个月之前啊，我相信这样的，昨天的下杀，包括周五的下杀，很多人都黄金坑啊，好像应该心里想都不会想。但是到了这会儿，大家的关注点就可能有些不一样，对吧？比如说成交量呀、指数的位置呀，对吧？昨天还有朋友来讨论关于250十天线啊，对，年线的关注度啊等等，就这些话题就会多一点点。再加上是啊，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科技股现在或者说哪怕是炒作，很多资金其实都会去看基本面啊。而在这个当口上面，中报到底有预告吗？啊，或者中报最后出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业绩如何的？啊，还有很多朋友，对吧？也就大家就开始读了嘛，那《叙事经济学》那本，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叙事啊？跟自己手上的股票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关联这个事儿？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来及时告诉我们或者码字儿，好吧？1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啊，喂，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您说说。
1: 我觉得这两天都是今天消息，谈了一点点啊。我觉得它主要的股票我看了一下，也股票跌得真是很就面目全非，就是短短的就是几个礼拜吧，可以跌了10%下来。我觉得这个市场这个风险在加大，有一些对前期炒作过分的股票，那可能现在就是说在还债的时候啊。
0: 啊，什么？我没听清。
1: 有些炒作过分的股票，它可能现在在还债。
0: 哦，
1: 啊，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因为业绩就是中报出来的时间，就是在检验谁在裸泳。
0: 那像今天我们前面提了，今天这样的反弹，或者说这至少今天这根阳线吧，实体还是蛮长的，对吧？
1: 对。
0: 那前面说科创50，甚至于好几个相关的分类指数的表现都蛮强，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1: 我觉得科创50的话，它本身就是这轮行情的主脉络。我觉得这些股票它前期涨的实在是跟那个主板比，那是不能比的。那我个人觉得它调整幅度可能，有些股票会超出我们的预期。当然了，这个跟中报要结合起来看，如果中报能给它一定的增长幅度，能维持，我觉得有些股票它现在调整的时候可能会是一些资金会介入，对。
0: 就是科技，对吧？或者科创，或者说，
1: 对，现在的主线就很明朗，就是不管创业板还是科创板，它这个主线就是科技股。对，
0: 所
1: 我
0: 以，
1: 个人觉得科技股现在就是在去伪存真，真正有业绩支撑的，真正有增长预期的，那可能就是调下来就是机会。
0: 其实您不排斥这个，我们有听众，比如讲的类似于无 AI 不牛市，就这个主线是需要的，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但怎么去选这些股票，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吧？
1: 对，那就是考虑我们投资人的真正的这个功底了，以及你对这个 AI 整个的对整个现在科技的影响，你能不能把握住它的后续发展？
0: 但这个所谓的后续发展，这个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1: 就是说 AI 在各行各业怎么应用，你能不能踩到 AI 在这些应用里面的所谓的这些前景和红利，你能不能把它发掘出来？
0: 这个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吗？或者说
1: 对，我
0: 就，
1: 觉得不难，但是跳起来真的，要有功力的啊。对，
0: 不，
1: 具体到股票上面，可能就比较难了。对啊，
0: 对啊，对啊。
1: 对。
0: 今天有朋友还跟我说，因为哪只股票，所以我相信了哪个行业。我说相信哪个行业没有问题，但最后那个行业起来，那只股票在不在，你不确定，对不对？
1: 对，但是现在不有好多就是指数型基金嘛？我觉得现在基金的话，虽然它不可能给你，就是说像好多股票涨10倍是多少十倍，那不可能。就是说它能给你一个平均啊，甚至高于平均的收益。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可以买这些指数基金，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科创这些基金，可以买一些。
0: 哦，对，这倒是。像今天，其实科创50的指数涨10%，我看有很多的一些就指数基金，有些
1: 对，
0: 可能
1: 肯定
0: 涨
1: 会
0: 幅还
1: 跟着
0: 不一
1: 涨。
0: 定到这儿，对吧？
1: 对，那肯定比个股要把握度要高一点啊。
0: 但是呢，就同样的另外一些的类似于主题的那些 ETF，有可能还会，跟这个很接近，甚至于怎么样，对吧？
1: 对，我现在个人觉得就是股票投资，因为股票数量不断的扩张，我们市场当中各。

0: 那种股票，你一般人投资人可能难以把握。我觉得现在就是抓概率，你不要去像过去一样就是盲人摸象，现在要抓概率。如果指数涨了，就比如说车创板、创业板涨了，涨了30%-50%了，好多人股票是原地不动，甚至还下跌。那么你买的这个最早你买的这个指数基金，你能跟上这个幅度，我觉得跟上幅度你就赢了啊。
1: 对，就是，如果有很多朋友讲说，这个全市场选个股，因为个股已经
0: 对，
1: 5000只
0: 难。
1: 了，这个很难，对吧？因为家数特别多，这里面的情况还很复杂，或者怎么样。但
0: 对，
1: 选行业，怎么着感觉好像比选个股要稍微容易一点点，是吧？
0: 那对，现在行业是大，是它大板块，好有好几十，是几百只股票。你一个股票，比如你重仓进去，就是不涨，你现在就变坏了。变坏之后，你可能到最后你一卖，它可能就涨了，你抓不住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我现在就是说，一个我现在要把，就是我现在观察，就是说有一些好的基金公司发行的指数产品，可以适量就是考虑一下。就像把自己的选股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压力也好，或者难易度把它降低，想想跑赢市场平均水平，我们投资者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跑赢了市场99%的这个投资人了。
1: 好好好好好的，好的，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
0: 好
1: 话，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好。
1: 我觉得您说的也特别实在，谢谢您，很多朋友其实以前也一直知道这件事儿，对吧？就是选指数产品，换一个所谓更专业的词儿，类似于叫，其实你赚的只是它的贝塔，对吧？并不是赚个股的阿尔法。但是呢，你继承到的它的风险也只是一个贝塔的风险，而不是一个阿尔法的风险啊。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理解这一点，就买指数产品、买 ETF、买宽基，并不是为了挣得更多，只是为了分散风险更多，分散风险更多一点，对吧？那换句话说，也就是你可以不用去选股啊，你只要看准，了解相关的行业周期或者这个形态，这也可以，对吧？就是这个视角。但选个股的话，这件事情有可能最终这个行业是好的，但个股还有个股自己的具体的一些相关的风险啊，具体的一些不确定，对吧？同样这个行业最后起来了，但老板 A 跟老板 B 的做法不一样，老板 A 跟老板 B 还有老板 C 的最早的这个想法初衷啊，这全都会不一样啊，可能会有这些情况在里面。看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阿基米德平台上面，这是又怎么了？程式鸟好像又被是这个谁招惹他了？我也没看明白啊。小菜鸟也在讨论，尾号2954跟我说一根阳线改三观啊，是这个样子吗？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小草好久不见了啊，他也在关心无 AI 不牛市。他说是不是一般我听到谁谁谁来电话的第二天都是大涨或者是大跌的？哦，好吧，如果你选择喜欢愿意跟着别人来，那赚到了钱要找别人去，对吧？亏掉了钱是不是应该找自己才对？听友古海巡游啊，他说科技股我觉得先是修复行情，但是后面分化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慧真真算力跟我讲说业绩还是有一点用的啊，我自己的股票本轮到目前为止啊，今天公布业绩，然后就涨了啊，但这个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021-6278-09773号线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0: 哎，谢宝，包老
1: 啊，
0: 师啊！
1: 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0: 哎，你好，昨天嘛，前天啊，今天是星期二是
1: 今天
0: 吧？
1: 星期二，对。
0: 哎，星期五和星期一我是动手了。
1: 哦。
0: 哎，对，这个上海嘛也下大雨，然后看这个有些新的票呢，也是到了自己应该入手的机会了。那么今天呢，正好也反弹了，对。
1: 什么方向的呀？
0: 啊，我主要是做那个国产替代、国产芯片这一块，因为前期的科技股里面一些这个代加工的，不包括这个他们说的这个光呀、啊，像这种现在就不能读出来了，这个放设备的是吧？这些是海外链代加工的，所以它科技含量呢，你说高也高不到哪里，它只是订单而已吧，有订单对吧？趋势向上。做了一把，那么现在呢，主要我是 再不给他带下来的，给他们带下来就是国产替代里面一些成熟制成的一些这个国产芯片，包括这个4G芯片，应该现在股价也基本上到了可以入手的机会，因为它的整个一季度的这个营收也相当不错，二季度应该说中报也可以，然后呢 PB 也就是两点五到三倍，对吧，市盈率的话现在净债的话也就是35倍左右，那这些票的话我觉得拿在手上还是可以拿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嘛，因为国产替代肯定是我们一个方向了，对不对，不可能这个老是做代加工的，是吧，包括我们这个长期整组上市实现的时候，我们也要国强这个国家这个自强自立嘛，这方面是很需要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相关于国产替代的这些科技股，我们自己的一些科技股，是吧，这个怎么样，这个通过这一次调整以后，一些确确实实大股东呢也希望把这个市场做好，把这个自己的企业做好，是吧，包括这个在这个增值方面，包括在这个各方面的吧，他都是希望把自己的公司做好的，那这些企业我觉得可以考虑。如果现在业绩不好，老是讲故事，最终呢这个套现走了呢，这些股票我公司我是不做的。对，
1: 姚师傅，我问您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来判断大股东是想把企业做好？
0: 第一个是看业绩吧，第二个就是
1: 看业绩什么呢？
0: 业绩主要是看他主营收入吧。
1: 不是看他的什么？
0: 看他的
1: 就
0: 主营收入
1: 的什么？他怎么样？
0: 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是看
1: 就像您跟我说，这个买股票我就看屏幕里面的什么呢？屏幕里面的指数是涨了怎么样，跌了怎么样，还是平了怎么样呢？就你肯定有一个看它的什么，对吧？不是只是看什么，这是两件事，对不对？
0: 啊，对对对，从宏观上就是一个从基本面上看，我们会去这个，去查这个，比如说通过 F 十或者通过其他的资料去。
1: 不，您刚刚说了看主营业务的收入的什么，怎么了呢？
0: 主要是看了主营收入和毛利率的提高是不是在稳步提高。
1: 这样就代表他这个大股东想做好企业，是吧？
0: 对，这个是最基本的了。
1: 嗯，
0: 比如说他整天是吹故事，然后呢毛利率这个主营收入产品不断的在这个稀释，然后呢这个毛利率也不提高，光讲故事你通过环比就能看得出来的吧。
1: 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对，您
0: 还有呢？为什么我要去做成熟制程呢？因为这个我们的整个国内是比较成熟的一些板块，那么先进制程呢这块我们还是需要奋斗去努力的，那么在业绩上体现呢可能现在还体现不出来，那么这个呢我把握不成，那么也就是说做些成熟制程的一些有体现的，包括这个下半年可能在这个 AR 的这个视觉方面，包括等等一些这个AR 消费这方面，比如说这个AR 眼镜啊，包括 AR 的整个用作于应用方面的是不是有个提升，那么从它现在上游了，从它的业绩来体现的话，它环比不断的提升，那么这块也就是说可能下面需求各方面都会，还有呢就是看它是否不由这个科技的投入，自己投入哪一方面的话我也会去看的，包括他比如说和哪一个大的企业之间的合作紧密度我也会去看的，那这个是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以后是不是还能够上一个台阶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分析一下。
1: 姚师傅，您现在手上拿这些股票应该不会想着拿时间很久吧？
0: 从目前来讲呢，就是我现在拿上来的话就要看作为本意来说我现在拿很久，但是如果说主力在这方面如果说他还是需要洗我一下的话，那我肯定会减些仓撤下退，等下面的时候我可能还会去接，但是如果说
2: 今天它上来以后，它在这个位置如果继续震荡，然后逐步的往上走的话，那我肯定会是会持有它。对，
1: 嗯。不，他到底后面是不是什么洗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会不会是？
2: 因为
1: 这都是事后能看的东西，
2: 对
1: 吧？
2: 因为现在因为现在这个从技术图表来说，我是止盈和止损，我心里都很清楚的，到哪个位置，到哪个价位，我可能会减减仓，在哪个位置不能跌或哪个点，我可能会调整一下。哎，这个我自己在短线上我是肯定。会去做这个事，那么中线我会去考虑是不是还有买点给我，这个是以后考虑的事情了。
1: 嗯，好的、啊。
2: 但是从今天这个情况来说，像这种股票的话，反收一下，可能还会有第二个脚出现，这个是我做好准备的。
1: 那你周五和昨天进了，今天没有盘中做点啥？
2: 今天我没动呀，因为他有盈利空间在那里嘛，也问题不大吧。
1: 什么叫盈利空间在那里？就是你眼睛看着觉得它还能再涨。
2: 啊不，我现在有浮盈嘛，有浮盈我就放在那里吧。
1: 所以我就问您啊，今天没有在盘中，因为早上十点半之前跟十点半之后很不一样哎。
2: 对对对，我知道，但是我这个票呢，我是知道的，它已经跌到哪个位置的话，我就会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最终我是有一根线的叫 BBI 嘛 ，BBI 如果打破的话，可能其实多空线的话，我会去操作一下的，对。
1: 哦好好，
2: 哎，
1: 好的，谢谢姚师傅，哎，
2: 哎
1: 谢谢您，
2: 哎，谢谢包老师，
1: 哎、客气，嗯，再见，
2: 哎哎，再见，哎。
1: 哎，你看大家口中的字母都不一样，对吧？姚师傅口中的这个指标，这三个字好像还是我当年学校啊母校的简称，在那个年代。所以啊，就聊天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同样说一个词儿啊，它放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它的意思可能是不同的，会是这样吧？啊，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苏继信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1: 嗯，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的盘面吧。就尤其比如说十点半之前、十点半之后，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区别？
3: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啊，就是今天早上的话，其实外围日韩，然后以及昨晚的美股啊，这边都是连续两天开始做了一个小幅的一个修复，但是我们昨天整个市场又是再次的一个下杀。今天早上在外围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这边又再一次的连续第五天，然后往下去大幅的下杀，然后盘中的话一度是有超过200家的这样的一个跌停啊，并且像昨天也是190多家，前天也是200家的跌停，那么连续三天这种大幅的回撤，那么像我们就是证券公司的话，就是这几天也都挺忙的，就是说就是通知客户去降低就是提高这个维保比例，所以这一部分的就是在外围修复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一次的往下非理性的这种下杀，大概率是这一类客户啊被通知就是提高保证金比例的这类客户，可能是他们自己去把这个仓位啊，给就是卖出一部分，然后提高保证金比例啊，我们是认为是有这种情况，因为像昨天的这个融资余额，然后这边是降了800亿啊，这几天这一段时间都是连续的，就是在融资余额在下降啊，所以的话，在去杠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这一部分人所造成的。那么10点半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拉升。那么我们以前其实也遇到过这种非理性的这种下跌啊，就是我昨天晚上这边也有复盘到，就是像我们在2024年1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这边也是有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枯竭啊，当时的话是以中证1000指数为主的这一类小盘股啊遭到这个雪球的一个敲入嘛，所以的话也是连续六天啊，也是后面最后一天是有1300多家个股跌停的。那么回想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最近遇到这个市场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主的这一波杀跌 连续的啊20%20%。

0: 的这种跌停啊，所以连续好几天之后啊，按照回顾之前中证一千的这个杀跌之后再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最近跌的最凶的就是科创板或者说300的创业板、双创板的这一类股票。那么修复起来，今天他们的力度也是最大的，很多个股从今天从低点到高点的话，这边的一个波动幅度很多都是超过20%，甚至有的超过30%级的都有。所以按照我们可以把上证指数的那个 K 线图可以去打开去看，那个2024年就是2月6号之后的那一个走势，我们预计的话，这一轮的这一轮科创板、双创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可能会参考之前的那样的一波走势，是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预判啊。
1: 后面那个走势什么样子的？当时，
0: 当时的那个走势的话，就是当时上证指数也是一个大幅的巨阳去包阴，然后是涨了3个多点，之后的话是连续几天都是那种一个点或者是0点几个点的连续涨了7天。7、8天的这样子，后面再就形成了一个震荡，横盘震荡，并未下跌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认为这一次，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就是这两年的科技还是主流行情嘛，现在是基本面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嘛，然后国外现在也止跌了，然后也包括像现在美股盘前的话，也开始进行进一步的修复，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投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种非理性的这种下跌，后面的话大概率还是会矫正的啊，特别是核心的啊，真正有业绩的这类公司啊，或者说有卡点的，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可能就是卡点，就是造芯片的，就是晶圆制造这一块是走的最强的，早上也是它率先带动上涨了。然后另外逻辑比较硬的可能就是半导体这个设备，因为要扩产啊，再就是我们的这个 A 股的定海神针啊，这一轮行情的定海神针就是 CPO 啊，这一轮他们跌的最少，但是他们修复也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所以这三个板块的一个走强，那么意味着后面的话，我认为就是市场大概率还是会震荡的去往上去走，可能走势科双创板的走势可能会复制之前2024年就是1月份的那一波那个行情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就是逐渐的震荡往上去走，因为现在我们的就是大家长也在呵护我们这个市场，包括像昨天也这边也是召开了这个维稳的会议，以及多家公司就是发布了这个回购的这个计划，超过30家，再就是以往这个300的或者和这个688的这个股票他们是没有说强制性的去要求他们去提前去公布他们的半年报业绩，因为已经过了7月15号嘛。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一轮行情在大幅下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光模块的这个老二的这个公司，他周末的话这边就紧急这边就是发布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预告，包括昨天晚上又发布了未来3季度、4季度的这个业绩的一个预期啊。所以的话就是他可以看得出，就是大家都在努力的去维护这个市场，
1: 有数了啊。好的，谢谢湘财证券的苏继信，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64.37点，全天涨1.79%。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264.29点，今天涨了4.8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9.04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上涨3.2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132.29点，全天下跌10.76点，跌幅0.04%，成交2899.4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86.95，今天涨了13.95，涨幅1.60%。
4: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7: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21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一看，对吧，刚刚说指数是上涨的，成交量比昨天是增加的，当然3万亿都没有到啊。这个大家的观感，今天的很多东西实在太不一样，实在太好。比方说成交量，刚刚讲成交量这件事情，有些小伙伴其实就在提啊，周五的下跌，昨天周一的尤其那样的下跌，成交量的萎缩，是不是代表量化没出工出力？今天是不是量化回来开始干活了啊？这个所以成交量不一样啊，这是一个视角。另外关于指数的强和弱，你看上个小时我们也听嘉宾讲了，我们今天听好几位听众朋友来讲了。昨天不是还有朋友来跟我们讨论年线吗？如果你真的看就各个分类指数跟年线的关系度的话，好像双创还更强一点吧，他们至少现在还站在年线的上面，是吧？那你像上证指数的话，以前的年线

0: 下面啊，有几天了，是吧？不过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跟具体的相关的投资标的有关系啊。所以，全天4个小时啊，不管你在这个4个小时里面，那我们拿它当做看电影的复盘也好，读一本书的复盘也好，或者看一天行情的复盘也好，一样啊。在那个当口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做了什么还是不做什么？我那会儿想到的，如果涨会如何？如果跌，收益又是风险又会是怎么样子？到收盘，有些东西了然。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周期放得再长一些，下个月呢？哎，下半年呢？明年呢？那我对整个这个投资的看法，我在现在这个位置，该做怎样的判断？该做怎样的动作？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那个嵘啊，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啊，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啊，继续往下听，3号线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喂，鲍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甘敏。哎，
5: 那个上周到现在这一周的话，其实还是蛮精彩的，这个指数里面，然后确实那个科技股今天出现了 ETF 又涨停的现象。
0: 嗯，
5: 然后这个东西就有点风险了，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还是有风险，就是。在这个点位上面出现 ETF， 特别是芯片这类的涨停，是属于我个人觉得是属于一个技术性反抽吧，就是属于一个多头回补。那么这个回补问题在于，我在上个星期我做了一个功课，我把就是我拿了一个那个蓝筹股，就是相当于一个200亿市值的蓝筹股，就两百亿股吧，那个就是总股本的股票，然后是应该是属于应该是属于200万，应该是200亿股，然后总股本的股票，因为马上长兴不是要800多亿嘛，那么我就做了一个功课，那么我是怎么去做的一个功课呢？就是说把它的总股本摊平。我把科创五零的所有的个股全部摊到200亿，然后摊平出来之后去对标蓝筹，然后我就发现，确实有的个股是估值有点高，那么从股息率也好啊，从那个每股收益也好啊，如果摊平之后发现，确实是能看出高和低的，就是。如果说把长兴也上市了，那么长兴摊薄下来的，中报每股收益的话，相当于这2块钱。然后别的科技股摊平下来的话，每股收益的话，有可能就几毛钱，甚至几分钱。
0: 哦，这个我大概听懂了。
5: 然后这个估值上面就存在有水分嘛。那么这一波反抽，其实是就像我之前6月份我也说过，涨多了。大家都很开心的，10块钱涨到100块都很开心，但是100块跌到70块甚至跌到60块的时候，很多人是要绷不住的。就是我在 之前也是一直反复的提，就是不要去带杠杆，

0: 就是你如果真的喜欢科技啊，没问题的，科技这个东西是全球化的，没有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带杠杆，哪怕你去抄底也不要去带杠杆，对吧？就是投资是一门很长的修行，不要去急于求成。甚至于今天突然间连 ETF 又涨停的这种情况，目前为止发现过已经接近3次了。
1: 对，这点就是我们把这两件事分开啊，就是今天科技的 ETF 们又涨停，你觉得是风险的理由，你再说说。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我把它比作那一场火灾吧，就是很火的。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是选择跑，而不是选择在这里面继续等，等别人来救你。
1: 你前面好像用过一个词儿，类似于说这个应该算是空头回补，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空头回补，那么他们前期抛出去的想法是觉得太贵了，或者是急要钱用，还是怎么样子？所以他现在才会回补。这个，我没完全理解
0: 就是急要钱用也是一部分，就是因为长兴马上要上市了嘛。
1: 啊。
0: 第二个就是把长兴的发行价拉出来一看，包括每股收益一拉齐之后，就能发现就是每股收益是不能匹配发行价和股本价格的。因为我是做了一个表格嘛，我上个星
1: 就
0: 期
1: 对
0: 五。
1: 这对啊，这所以呢，后面的这件事情，我其实大概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就每一只股票发行的股数是不一样的，股
0: 对的。
1: 票 A 发行200亿股，股票 B 发行400亿股，就400亿张，400亿的这张纸，对吧？这个
0: 对
1: 股
0: 的，
1: 票发了1倍，但是它每股收益，如果那个是每股收益1块钱，那个每股收益也是1块钱的话，事实上如果大家都折成200亿。股份的话，其实人家收益只有5毛，对吧？他收益有一块，
0: 对的，
1: 这个
0: 对
1: 能
0: 的。
1: 够，然后
0: 我
1: 你把很多股票如果都按照比如说200亿股的股本来算的话，那就会发现每股收益多少，这个高下立见，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那我懂了，我懂了，懂
0: 因为很多人没有做过这个事情，美国人就觉得，其实小盘股很香，因为小盘股波动很快，因为股价也高。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如果能理性一点，把股本拉齐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买的股票是不是高，到底高在哪里，到底便宜在哪里。
1: 而
0: 因为
1: 且，
0: 这个市场就是一个高买高买低的，并不是说科技有任何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属性，因为各行各业都有科技，对吧？
1: 有数了，有数。对，所以你选出一只股票，你跟我说这个每股收益5毛，我说我每股收益1块，结果发现我们股本是不一样的，没有必要合在一起比，但是想办法用某一个方面是把它合在一起，能够去可比较的，那比出来的效果就会不一样，对吧？
0: 对的，
1: 卡米
0: 对的。
1: ，OK，好，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先聊这
0: 哎，
1: 些，今天
0: 好的，
1: 电话
0: 鲍老
1: 蛮
0: 师。
1: 多，谢谢你，哎，再见，再
0: 哎，
1: 见，
0: 鲍老师见。
1: 哎，客气，02627-80977，哎，你看刚刚其实卡米的这两点，你怎么看啊？或者这个方法你会回去试试吗？反正现在用 AI 好像试起来，应该也不难，我觉得啊。4号线是一位赵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赵先生吗？
2: 鲍老师好，
1: 客气。
2: 鲍老师，
1: 您好，您说说。
2: 我以后我就叫我赵凯文吧。
1: 啊，怎么这个还有英文名字是吧？
2: 没，一直有，因为那个一直过来嘛，因为姓赵的我估计也不止我一个嘛。那个，鲍老师，那个上次9号打的电话嘛，然后那个我之前一直说的为了打新，凑市值嘛。长兴是打中了，是打中了，但是教训也挺深刻的。
1: 怎么了？
2: 因为长兴的市值都是那个，上证的市值嘛。那我是为了，当时我也说过，我配了几个上证的票嘛。但是有个科创板的票就。为了市值呢，当时犹豫了，没有走，结果一路就下
1: 懂
2: 跌
1: 了，
2: 嘛。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教训。其实这个票我是最担心的一个票，但是可能当时就是有点犹豫嘛，感觉他做的东西，我之前也说过，他是半导体，他其实主业是光伏的凝胶，但是他有半导体的概念。 所以，
1: 哦，大概明白，嗯，
2: 这是一个教训嘛。
1: 那这两天，对，今天比如说反上来或者怎么样，有心里去做什么操作的想法吗？
2: 我是大概在上一周把半导体和存储全都清掉了。
1: 哦，嗯，
2: 就是当时已经感觉
1: 那还
2: 走势不太对了嘛。
1: 嗯，那其实还是错过了，就或者说避开了星期五和周一，对不对？
2: 但是我手里主要的，
1: 嗯，
2: 我之前也说过，我主要的真正的那个票，我没想到跌幅超出我的想象嘛，因为它其实它也不是半导体，也不是存储，
1: 嗯，
2: 但是没想到这一轮也跌得挺厉害，
1: 嗯，
2: 而且它本身价位就不高，
1: 嗯。
2: 这当然这个票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当时也说，因为您也问我，因为我是用了融资的嘛，
1: 嗯嗯嗯，
2: 用了融资，我看了一下，这个票也占到我30%的仓位，这是最大的仓位票。
1: 哦，好吧，嗯，所以所以这个
2: 啊，
1: 就刚刚上一个小时还有嘉宾在提啊，就不停的在给客户打电话啊，你的维持担保比例现在多少？
2: 哎，我
1: 这个要自己当心，对，要自己当心，真的要当心。
2: 上周我特地，因为我之前也没关注这一块，
1: 啊，
2: 我也特地问了我的券商。
1: 嗯。
2: 我也没看懂，因为担保比例是300%多嘛，
1: 啊，那
2: 要降到150%才到警戒线，130%要
1: 强平
2: 嘛，
1: 要强平，对。
2: 啊，对，所以。我当时也怕，我看这个形势不太对，我就问，我看我300%多还没什么问题，啊，
1: 没，
2: 但是，
1: 嗯，
2: 我当时还是把半导体和存储给清掉，清掉了嘛，
1: 嗯，
2: 因为也是拿了1年多了，所以利润垫还是有，但是觉得好像，形态不太好嘛，市场这个情况不太好嘛。
1: 赵先生，那我直接问您一句，像今天10点，应该我后来看了大概10:01、10:15左右开始，
2: 啊，
1: 拉起来这波到收盘，你心里有什么变化吗？就你原本清掉的这一些，
2: 啊，
1: 你觉得是不打算做了，
2: 啊？
1: 就近期还是要休息，还是要怎么样？你愿意说两句吗？对，
2: 我这样，因为我也做了那么多年嘛，
1: 嗯，
2: 今天的反弹对我来说，我觉得没那么快，可能应该是会有反复的。
1: 啊，嗯，
2: 包括整个，因为我今天也没太多时间看那个交易量，我也没看整个板块的交易量和整个大盘交易量，我都没看。
1: 嗯，
2: 所以从我的经验来说，今天这个反弹后面可能不同的板块，不同的。后续包括每个板块里面的股票可能分化也挺大。对我来说，我看的是公司嘛，公司的如果它的公司业绩没有问题，那我所有的票业绩，基本都没有差的，都是业绩增长了比较大的，所以我也比较有信心。
1: 嗯嗯嗯嗯。
2: 所以对我来说，我的票是无所谓的。
1: 嗯。
2: 它跌的再下面，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
1: OK。
2: 然后对于今天。涨得多的很多票，它的业绩是很差的票，我觉得他们反弹一下，可能后面，还是会下去的。尤其涨了5倍、10倍的票，我是不会再看他们的。
1: Okay.
2: 但是我自己的票呢，倒是有可能等整个环境好了，我可能有可能是再买回来，这也可能的。
1: Okay. 嗯，好，好，好的，有数了。那我们先聊这些，
2: 啊，
1: 好吧，赵先生。
2: 好，
1: 嗯，有变化
2: 谢谢
1: 随时联系，随时联系，谢谢你。哎，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再见，
2: 哎，
1: 再见。
2: 嗯，拜拜。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七十五万粉丝账号，会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七十五万粉丝账号，会整别颜色。 大家好，我是别六方，欢迎收听今天的会诊大咖说。光纤

0: 正处于 AI 算力驱动、供需缺口、价格暴涨三重共振的超级周期。2026年至2027年景气确定新高，核心机会在光棒自己龙头、数据中心特种光纤、空心光纤三条主线。第一，核心逻辑，为何现在是机会呢？第一，首先是需求爆发， AI 算力为第一引擎，数据中心万卡 GPU 集群单机柜光纤用量是传统 IDC 的5到10倍，2025年全球需求是 75.9% 以上，2026年预计破1亿新功里。特种光纤 GD657.AI 数据中心 FTTR 从32元至240元每新功里，涨幅高达 650%。 传统电信加军工、 5G 千兆光网稳健增长，光纤自导无人机需求爆发，供给刚性，2027年前缺口难弥合，光棒扩产周期是18至24个月，环保审批严，良率爬坡慢，新增产能2027年以后才集中释放。 CRU 2026年全球供需缺口 16.4%， 2027年缺口扩大。第三是价格暴涨，业绩兑现， G.652.D 主流弹膜20元至100元每新功里，涨幅 400% 以上。投资策略，首选是光棒自己，全产业链龙头确定性强，弹性是特种光纤加数据中心，价格暴涨收益。前瞻是空心光纤技术领先，长期空间大。风险点是2027年产能集中释放，价格回落， AI 资本开支不及预期，跨界扩产进度超预期，供需改善。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啊，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工银平衡回报，一周收益2.87%。第二位国泰双利债券，一周收益2.64%。第三位融通可转债啊，一周收益2.32%。第四位兴全恒益债券，一周收益1.77%。第五位光大中高等级债，一周收益1.64%。哇，后五位那么吓人，第一位华夏可转债增强负9.27%，第二位南方昌源可转债负8.21%，第三位东方可转债负8.06%，第四位金鹰元丰债券负7.68%，第五位华富可转债负7.53%。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一方面，这个债券基金啊，它的底层资产到底是些什么债券，对吧？并不是说所有债券的这个信用等级都非常之高啊，也有等级低的啊，或者说也有上蹿下跳的债券，对吧？啊，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就有些债基它如果碰到固定的某些时间节点大额的赎回的话，那相对应而言啊，它的收益率的这个数字的绝对值看上去又会很夸张。这两件事都有可能引发刚刚我说的啊，这个一个星期之内债券基金的收益率竟然7%到9%啊，这个是-7%到9%。时间关系，0216278097啊，这个小时电话好多啊。一号线有一位张先生，我们来听听他说。下午好。
4: 哎，你好，包主持。
2: 张先生好。您说。
4: 好。我讲一下个人观点啊。先讲一下这个大盘，总之就一句话。牛市还在继续啊！我原来其实是那个以前的观点一直是这样，我说那个沪深300啊要翻倍啊，我说那个3108要到那个6000多，就是嘛就翻倍。但后来呢，今年上半年其实我后来犹豫了，犹豫的原因主要是什么？这个科技涨太凶了，因为我觉得很危险啊，这么高的话，就下来就比较那个。那现在不是调下来了吗？跟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这个观点不变。就是沪深300基本上是会翻倍的啊，这是我的这个一个基本判断。然后我觉得个人观点啊，科技呢就是再也回不到那个高点了，会有反复啊。那牛市要继续的话，肯定是要低估值的要上来的。那我还有一个判断呢，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没结束的原因，就是那个我就看两个啊，一个沪深300，一个是那个恒生指数。那这个呢，不管是从市净率还是

0: 市盈率角度来说，这个估值都不是很高啊。那这是我对大盘的基本判断。然后讲一下自己吧，自己这个我一般是打电话过来都是心情还好的。我在想是不是可能其他人一样啊，打过来嘛总是还可以，所以打过来那个说一下啊。如果很差的话，可能也没心情分享了啊。那我是这样子的，我今年到现在的话，大概13%啊，我今年最高是17%，后来这个3月份哗哗哗下来很厉害啊，但是我今年就再怎么也就没有这个亏损过啊，就到那个快要那个盈亏线了，然后就止住了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自己感觉超过那个17%应该是还是有希望的啊。就是超过了我再打电话过来，这个说一下啊。然后我的思路呢，就是价值投资，反正一直来，我自认为是价值投资嘛啊。其实现在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顺手的，为什么？我已经反正，我是基本上满仓操作啊，然后都买好了。其实唯一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会比较无聊啊，因为不能动嘛。那我的理念是这样子的，反正就是一定要有安全边际的啊。那比如说1块钱的东西4毛才买啊，然后呢，他买了也不一定马上就涨了，有可能跌到3毛、跌到2毛，这个都有可能的。但是买了呢，这个4毛，那也不是说为了涨到5毛啊，这肯定是要回归的。那回归的话，这个没这么快的了。这个你说如果1、2年就回归了，那就。这个钱就太好赚了啊，有可能这个会回归的时间会比较久的。但是我觉得自从我坚持了这个以后啊，就最近1、2年，我感觉这个啊，也可能是牛市的原因啊，这个我感觉好像挣钱也不是很难啊。这个话是不是说的有点那个不太对啊？但是我自己感觉是还行啊，因为反正什么高的我是不会看的，只有下来，反正我自己基本上都是下来了。跌下来了，跌得很凶了啊！那时候我就会心动起来啊，然后买一些这样子啊，那也不是每个都赚。然后我其实也是想过了，就不动了，就够了。这未来3、4年，那他比如说给我回归到正常的估值，那我觉得赚的已经够了。但是我呢还是忍不住的，忍不住呢，我现在又试一个新的方法，我就拿个10%吧，10%左右。拿个小小的这个也是标的，反正就认准一个啊，每天这个高抛低吸稍微弄一弄，啊，反正这个弄不了多少的嘛，完全不影响大局啊，
1: 所以我
0: 这样子，
1: 刚才我其实很想插嘴，您说您是满，我觉得您是属于满仓不操作型的，但是，对吧？就大体来讲是满仓不操作型，但是像你说的，稍微有一点去操作一下也可以，是吧？
0: 对，我跟你说，我很喜欢听这个节目了，我也很喜欢交流啊。你说这个，其实你真的价投，有时候感觉也是，对吧？你没有那个，但是我很喜欢听啊，也听听那个听大家这个，当然我是有自己的判断的啊。我听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怎么说呢？就心里会认为他那个讲的对还是不对啊？这个都没关系的，反正个人观点嘛，我觉得是。
1: 好的，谢谢张先生，哎，这个
0: 谢谢巴
1: 既
0: 老
1: 是
0: 师，
1: 打气，同时也
0: 什么
1: 是，
0: 时候我心高了，我再过来说一下啊，
1: 好的，
0: 我觉得还是蛮有希望的，
1: 哎，
0: 再见
1: 我等着接火加鹰，哎，网上大家伙儿，哎呦，这会儿都跑过来聊天啊，米高谢刚刚也在说啊，大家今天啊，不是今天了，其实是最快的短消息应该是上周五的晚上就收到了，对吧？当然也有小伙伴，我是看到今天星期，这个星期一，昨天有小伙伴网上说，看我们家券商这服务，我这会儿才收到通知啊，也有，对吧？也有，这个混沌黎明啊，生发不对，还是生发啊，意思就不同了啊。他说能不能来聊聊估值话题啊？觉得应该值多少？就，哎呦，这题目太大了，对吧？哪位愿意聊？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聊估值的事情，PE、PBPS 等等，其实也是估值指标，对吧？相对估值的指标、绝对估值的指标，然后这个里面怎么 这些话题，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各位也可以来交流。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收盘之后，跟心情有关系，对吧？像刚刚那位赵先生也是啊，这个收盘之后也来聊聊天，而且我发现他这个话题大家更感兴趣一点。就我为了打新威，要不要配市值？因为配了市值以后不一定打得中心，对吧？或者这个最后打中了以后，发现这个市值上面到底是赢还是亏，这个心态又会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长新之后是不是还有大盘的股票，对吧？所以这件事情的经验在短期之内是不是可以被借鉴或者可以被复制的呢？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好吧？网络平台啊，欢迎各位来码字来聊天，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两边都可以来聊天。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33，我们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9: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

0: 是跟那个军工有可能经常打交道的。他吃饭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就听到他们说了这个军工马上要重组了，我一看是146倍，哎呀，我到后来就跟他说还是不要买吧。到后来的话重组了，是重组了，但注入的资产跟他原来那个体量根本就这个市盈率降不下来。到后来的话就连续跌停，哎呀，这个我就觉得很多事情的话，其实收益跟风险的话要进行匹配。所以的话大家其实我在大学里面经常老师说的高风险高收益，现在我的理解的话是什么，高风险高收益的话这个是错误的。怎么说呢，就是高风险带来的高收益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它有可能第二种可能性的话是什么呢，高风险低收益，有可能它跑不赢银行理财产品，还有一种的话是什么呢，就本金的损失。所以是高风险的话其实不是高收益，是高收益是涵盖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它有 ABC 三种选项。所以人家讲的一句话老对的啦，不要千万不要去推荐股票，或者不要去组织人家去买股票。
1: 那你现在还给别人荐股吗？
0: 其实在我整个一个投资生涯里边，荐股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塑化剂的时候的推荐过他家的一个茅台，那个时候我还是很有把握的。但是我当时的时候什么呢，就是
1: 茅台是什么时候的东西推荐，前两年了吧，这两年
0: 好几年前了，我估计还2012年2013年的时候，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时候 N 个利空消息叠加啊，导致它那个200多块一下跌到，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总的市值是跌到了1500个亿。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值钱啊，这个东西肯定能将来能赚大钱的。因为很多东西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利空不一定是坏事情，有可能利空消息的话如果不改变整个一个公司基本面的话，它其实是你的朋友。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当然了我知道这些话题可能大家不感兴趣对吧就像我一直讲嘛，很多小伙伴还会在关心，就所谓的价值投资是不是就是长持，所谓的长持是不是因为套牢。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四号线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下午好，宝宝好。
2: 哎，郝亮好，你说说。
3: 今天我买科技啊。
2: 啊？什么？
3: 今天我买科技。
2: 对不起，
3: 今天早上买科技。
2: 啊？为什么？
3: 为什么？因为今天是 T-4日。
2: T-4，
3: 因为 T 日是什么？T 日就长兴上市日嘛，下周一嘛。
2: 你倒没把它管成叫 D day 啊，还 T 日，
3: 顺过来是这个叫顺了对吧？
2: 哦，好，
3: 今天对吧？今天应该买，然后加强了我买的信心是什么道理？我跟你讲，开盘一刻钟到9:03你去看，你今天如果复盘你去看啊，这个时点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指数都是绿的，指数就绿就是绿的多多少少的问题，但是有一样东西是红的，股指期货四个通通红，所有贴水都收少，那我知道那肯定要反弹，而且一度那个1000指数，它这个收水收贴水收到70点以内，这里就很明显了，对吧？就等于到9月份到期只有一个点了，然后等抬上来的时候，涨上来的时候，缩水慢慢再扩大，所以这个时候，一早上半小时里面就给你非常明确信号，就是要反弹，而且这个时候你再看上证指数3天停在什么位置？昨天 C 帮说那个沈博士说年线不要看现在
2: 啊，你觉得
3: 一年半线都看一年半线，
2: 一年半线一般多少？300？
3: 你就把125加上250吗？
2: 哦，
3: 你光看250是不行的，那真的要250了
2: 啊，
3: 375
2: 啊，
3: 你看375是不是3天都停在这个位置？是这个道理吧？那么有的人可能说，哎，是不是涨上来了？今天涨上来，好像就要开空了。不对的，我要等的。等上，你比如说1000指数，年线破了，250破了，对吧？375破了吧，也破了。现在一根阳线抽回来，你要等什么时候再开空单？要等反抽年线。

0: 哦，
1: 要存款充年限。那么一千指数年限在多少？还高嘞，
0: 对，一
1: 大概
0: 千，
1: 多少？
0: 那
1: 七七五
0: 我看一
1: 零吧，
0: 下，我看一下，
1: 好像是。
0: 1775，
1: 7775对吧？
0: 啊，
1: 年，那么你现在
0: 我现
1: 才
0: 在才
1: 现货才多少？才七
0: 7259，
1: 千二多，
0: 啊。
1: 对吧？所以中间还有空间。所以我跟你说，T 点四日买，明天是 T 点三日，仍然可以买，可以。但是 T 减二日礼拜四要当心了，涨不动的都要清掉。T 减一日周五要当心，周五科技都要扔光。
0: 对啊，周五
1: 就
0: 主持人
1: 我
0: 还出
1: 这
0: 差
1: 一
0: 呢。
1: 波，我今天买科技就是做短线的，
0: 嗯，对，可能
1: 我
0: 有
1: 目标
0: 可，
1: 就周四开始抛，周五就清掉。
0: 对，
1: 而且如果周五今天是一根阳线，对吧？算小盘股这边算第一根阳线，但是大盘股已经到第二根阳线了。如果到周四能够开三根阳线以上的这种连续反弹的波段出来以后，周五如果一千指数能够逼近年线的话，要开空单了。这个时候开空，最好是什么？因为现在一千指数的年线还在往上走，这个还不是太好，最好是走平下压。这个时候开空单才爽。
0: 那样往下的弹的力度更大，对吧？
1: 那个就说明反抽不上去了，就彻底熊了，要。
0: 哦，
1: 其实某队这两天，你看那么大力度买或者敲锣打鼓买，你不管他买多买少，有人说啊，我卖掉几万亿，下面买几百亿，不是这个道理。在关键点位出手，就是在已经跌到牛熊关键点了，你在这个地方出手，它有指导意。指导意什么？就你这两天到周五之前，一定是反弹为主的。但是你不要相信什么啊，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又相信光了，不要来这个。我只相信一个，叫回光返照，我相信。
0: 好啊，先聊这些，好吧？因为今天电话比较多，哎，
1: 好，
0: 谢谢
1: 谢
0: 王
1: 谢
0: 先
1: 啊，
0: 生，
1: 就这样，
0: 哎，谢谢好聊，
1: 拜拜。
0: 哎，怎么样？大家觉得啊？这个刚刚提了，是的啊，星期五要出个差啊，星期四晚上节目做好，半夜里啊，赶紧要飞出去。哎，所以周五算魔咒吗？不知道。下半年的活动陆陆续续在展开当中啊，所以等到全部都安排妥当的时候，会及时跟大家伙来打招呼啊。希望有机会能够继续奔现，能够碰到。021627809773号线又是一位王先生，下午好。
2: 哎，你好，宝宝。
0: 哎，你好，您说说。
2: 那个，我记得我上个礼拜五打过电话过来，我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波浪理论的一个鼻浪。那今天的反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鼻浪的一个，简单来说就是它一个中继的一个过程，对吧？就今天的一个反弹。但是我觉得呢，就虽然说它今天反弹了，就我说的这个。这现在这个浪型啊，主要针对创业板来说，因为传统的这些蓝筹股啊、红利股啊，其实没怎么涨过，对吧？然后，但是呢，我的观点是这样，千万这个时候啊，不要去融资去搏反弹。就你要去搏反弹，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但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去加很高的杠杆去做这件事情了。
0: 王先生，您会怎么做呢？
2: 有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对吧？新手死于追高，老手死于抄底。
0: 您自己算是哪一波呢？
2: 我是坚定的看好蓝筹股，对吧？我现在今天我还加仓了很多的蓝筹
0: 今
2: 股。
0: 天加仓蓝筹股，
2: 对，
0: 今
2: 就
0: 天
2: 你，
0: 加仓蓝筹股，哦，
2: 对
0: 今
2: 啊，
0: 天
2: 就
0: 加仓
2: 它
0: 蓝
2: 越
0: 筹。
2: 是跌，你越是买嘛。你为什么要在大家都很恐慌的
0: 什
2: 时
0: 么方
2: 候？
0: 向的蓝筹股啊？
2: 我主要想谈一下那个关于科技方面的。对吧？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好像它是孤立的看的，对吧？因为其实你看得很明显，科技上涨了，传统的蓝筹股反而就下跌了。为什么？因为资金量不足，它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同时的支撑那么多的涨幅。那你看这7月份其实科技跌了蛮多的，但是其实你看那个很多的蓝筹股其实没怎么跌，甚至有些反而是涨了，对吧？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它。不是说可持续的，你比如说现在说站在光里面，站在科技里面，那它很多的市盈率啊，它都已经算到了27年、甚至于28年，对吧？那你现在的产量你是能保证的，我27年的时候能有多少产量，28年的时候能有多少产量，这个都是可以非常精准的说计算的，对吧？估计的，但是你这个利润一定能保证吗？ 因为有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你到时候如果说真的说你的供应量上去了以后，你的价格肯定会下降，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你能够保证这个行业的需求永远不断的在扩张吗？我觉得谁都不能这么说。你看，就是前两天，对吧？情绪不好的时候，
0: 王先生，你手上有，就我能感觉到你手上应该没有科技的，
2: 都没有科技股，没有科技股。
0: 那
2: 我们
0: 说说自己有吧，有的东西吧。
2: 我刚才说过了呀，就是
0: 您蓝筹大概怎么选的呢？
2: 我蓝筹股啊，这个其实比较杂，对吧？什么
0: 没关系、
2: 啊，保险啊，金融啊，我之前说过这个事情，关于这个事情。
0: 不是，等等，什么？
2: 因为我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醒大家，
0: 我们就是来吐槽科技不好，
2: 这
0: 个不要去买科技股、OK， 而就
2: 去
0: 不要融资买科技股。
2: 不要去加杠杆，不要去买科技股，非常，我同意买科技股，为什么不买科技股？
0: 啊、
2: 你如果是坚定的看好它，你完全可以买它呀。但是你千万这个时候不要去加杠杆去追它，
0: 不
2: 要说因为它跌的多了，你去买它。
0: 王先生，你也知道你也知道这一点的，就是人家家里做什么菜，那是人家家里的习惯，人家家里做什么菜爱放多少酱油和盐，他吃着开心和舒服也是他的习惯，对吧？所以咱们每个人说说自己爱吃什么，这个是不是？一个说出来更情真意切，言由心生。另外一个，其实您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学到一点，或者抄抄作业，是吧？王先生，您看您还有时间愿意做一下这样的分享吗？哎呦喂，好，王先生说了啊，不是不要去买科技股，是不要融资去买科技股。我再强调一遍，刚刚网上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天地人和保持理智啊，名扬星星都跑进来啊，创新高，今天是市值创新高了吗？我看到 ID 号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啊。你看，是的啊，很多朋友其实也在这个位置，也在讨论，今天我自己该干些什么，嗯，我会去怎么看啊？这是以前一个朋友来跟我讲的，啊、真的啊。当我们逐渐，你会发现。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多过于我们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去聊不喜欢的东西的话，比如说三天三夜啊，这个可能几天几夜全都聊不完，那我们可以把时间花一些在我们喜欢的上面。02-1627-8-0977，一号线天天韩先生说说，下午好。喂，韩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哎，
3: 这个
0: 刚刚
3: 没有时间了啊，我简单一点啊。
0: 好的，
3: 这个主持人。那么四年的一次的世界杯结束了啊，我上次就跟你讲了，本周一就昨天嘛要涨了嘛，世界杯结束就涨，这个完全对的啊，合情合理。所以你主持人不相信啊，这我们不讲了啊，这个这样明天再反弹一下到3880几吧，大盘还要下去了，没那么快的，没那么快的啊。现在这走势本来我以为这个3800差不多了，现在看来是不行的，3700还要破，好吧。
0: 3700也要破啊！哦，
3: 哎，要破！我本来认为3800，那个3800多点差不多，不就一个缺口吧？那个3700多，那个缺口吧？他那天礼拜五不是跌了那么多吧？他把3800也穿了嘛？
0: 嗯，
3: 对吧？我认为3800跌不穿了啊，跌穿讨厌了，都没有3600了。
0: 那不是世界杯都结束了吗？
3: 反弹呀！你世界杯结束吗？昨天结束，对，他礼拜五大跌吧，礼拜一世界杯结束吧，他反弹吧。
0: 而且韩先生，你刚刚头一句话让我感觉你好像就是在世界杯决赛的体育场门外跟我说的话。我要连线一下，我们世界杯终于结束了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好久。
3: 开玩笑
0: 。
3: 啊，对。
0: 那你今天反弹上来以后。你觉得后面指数还要去3700以下？
3: 不，老师，这个就到3880几啊，那今天还没到嘛，明天还好涨一天嘛，1、2、3吧。
0: 所以今天其实反弹你没减仓，是这个意思吧？
3: 啊，没减仓。到明天。
0: 明天可能要减还是要？
3: 哎，减一点。
0: 哦。
3: 啊，是这个道理。
0: 哦。
3: 因为他礼拜五把3800打出来了，
0: 嗯，
3: 我就在这里，对吧？
0: 有
3: 啊，我就别的没什么好说。
0: 好的，
3: 谢谢
0: 哎，谢谢韩老师，哎，谢哎，你看大家伙儿，大家伙儿聊的内容还很多啊，有些朋友在跟我，尾号3638的跟我说，科技，我觉得我可以分三个 方向来做些讨论。比如说啊，这个英伟达产业链，比如说擦边科技股，第三，国产替代啊。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啊，3638讲的，他说前两个是容易扩产之后受到价格影响的标的，因为它全球化嘛，啊，指的就是英伟达产业链和擦边科技股，对吧？他说，但是国产替代这一块，我觉得扩产之后可能会不影响价格啊。你看，就大家就聊出来的话题就会不一样，对吧？讨论的会越来越细化一点点，啊，有些小伙伴在讨论关于市场的话，是。就当你逐渐融入到投资人群当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啊，有一部分的投资人群，大家明天涨和跌，也许都有可能。我做好心理的预期准备，上看50%概率，下看50%概率。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它上了，我怎么办？如果它下了，我怎么办？对吧？但也有些朋友，就你会听到说，水火不相容，对吧？说割裂。不单单是市场的行情的割裂，或者股票的这个，大家的情绪也在割裂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而前面我们也说了，在这种割裂的情况下，要不要让自己反复横跳的去割裂？今天我相信 A，明天我相信 B。还是我们把自己放平一些啊。有的听众就来讲，对吧？把自己的预期收益率也放低一点点，把自己的心态放平一些些啊。这样我看待任何的。涨起来或者跌下去的情况，我也不会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特别的恐惧或者特别的贪婪，都不会。是不是也能够容易拿得住好东西，或者说有时候也能够抵抗得住一些诱惑？你怎么看？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下面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4: 哎，你好，博龙。
0: 哎，您说说。
4: 从上周到本周，我觉得情绪上最大的差别就是大家对于科技股开始有个理性的这样一个思考啊。这个尽管说上一周半导体是连续跌了一周，但是呢还没有引起大家这样一种警觉，对吧？那么本周这个大概这基本上现在我刚才听了整整2个小时，都觉得今天的这一根大阳线啊不足以说形成一个趋势的一个反转。我看到很多人还是。去向下看的，这个无所谓啊。我想谈谈我这个观点。我们先从技术上来讲，今天确实从阳线上来看呢，确实是不错啊，就差一点点就是阳报阴了。不管是大盘指数还是半导体板块这个指数，都差那么一点点就把前面那个阴线包掉，而且成交量是放的。那么如果说能够真的能够包掉的话，可能明天对整个市场的信心会更加足一点。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一次上来是三根阳线嘛。但是我觉得是不一定是阳线是重点，我觉得是成交量能否连续的放量。因为今天是第二天放量，昨天放的量不够大，今天放的量稍微觉得明显一点了。如果说放量价再加上不断增长的这种阳线啊，也就是说量价配合，这个可能。今天那个底部就是底部了，就怕后面两天再出现缩量这个情况。如果再出现缩量情况，保不齐还是一个磨底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我对于目前大盘指数和半导体科技目前这样一个看法。因为上面连续下来，连续11天之间的连续的这样一个下跌啊，确实上面是层层的套牢盘，而且最上面套牢盘也是最大的。如果要把半导体这个要全部覆盖上去，那成交量是肯定一定需要保证的，不可能缩量上去嘛，对吧？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如果说是这样，半导体不会这么快的去走反转这条道路的话，那么后面我们要考虑一下机构资金更适合于去参与哪些方向。如果说大家依旧还是这样比较平的啊，后面底部还是需要再去踩踩脚的，或者怎么样？到底是一个底背离还是一个 W 底？那目前我们不知道，对吧？还得看后面的一个成交量。那如果说我们做最坏的打算，成交量不放，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把大盘能够稳定住的话，是不是很多的资金依旧还是会回到红利的方向？因为这一波半导体板块的下来跟红利指数的反过来的一个上涨形成了很鲜明的一个对比。这也是上周二我的电话连线所谈的说。 机会大家都应该有。

0: 而不是集中在某一些地方，因为这个市场这个资金不会形成这种齐涨攻跌，一定是轮动的。那么既然是轮动的话，一个板块下来，另一个板块就顶上去。如果指数过高，那么可能红利指数它可能不会连续大涨的话，那么科技股就顶上去了。所以这个市场每个月都会有热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市场，而不是说我们投资只偏向于一个方面。那如果说再回到前面，如果科技股这里不能形成一个反转的走势的话，那我相信更多的机构资金会继续拥抱这样一个红利的方向，因为红利对于下半年来说可能是一个对机构投资者来说，对机构账户来说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前期上半年几乎红利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大涨的，除了中东局势的所相关的一些石油和煤炭板块以外，可能有一个涨过，其他都没有涨过。那么既然半导体这边还有风险的话，还有这个调整的话，那么可能更多的机会会倾向于这些红利，因为相对比较安全嘛。因为机构投资者跟我们散户投资者可能最大的不同，散户喜欢做波动，那么机构喜欢做的是稳定啊，以红利方向为主。所以这两个方向我觉得都是有机会，但关键还是看资金的选择，资金偏向于哪里，哪里就有方向。这是我对目前大盘的未来今年未来一两个月，或者说这个我半年报以后，或者说今年整个下半年呢，我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
1: OK， 好的啊，谢谢民众证券的徐时荣先生在这个时间呢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很多听众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仍然在啊、哦，在码字啊、哦，看到了，哎，这现在大家伙的这 ID 号啊，这小趴菜啊，小迷弟啊，呵呵尾号3638啊，也来跟我 say hello 在打招呼，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尾号0916，尾号4241啊，这个尾号2954，哎呦喂，那前面小狗熊就说腰部放量是不是还得跌啊，对吧？对于科技也好，红利也好，也许也没那么，就非此即彼。你可以手上拿着科技再看着红利，或者拿着红利再看着科技，哑铃策略可以吗？也没问题，是吧？但关键选什么，也同时，如果你真的觉得明天涨也可能跌也可能的话，那真当你看到任何的相关现象的时候，可以就多和就空同时去找找理由。今天收盘之后，其实盘面当中有多的理由，对吧？我们的很多这个小伙伴已经做过统计了，科创五零指数历史上到目前为止的第三大的单日涨幅之后，你去找找看数据啊，后面是怎么走的，这算不算一个参考？但反过来，哎，今天其实科创啊、创业板指数涨起来的时候 ，ETF 宽基的引波是下降的，哎，就这些相关的视角，我们可以去等到后面去做求证，但也可以在提前自己心里先有一定的准备。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接着聊。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9: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来看这一行，
11: 左右下右，
10: 好，这一行呢

0: 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0: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哦。
3: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0: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宇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综合交通网，瞄准15/5交通部定调的一网四化，拟投入巨资加速数字与绿色转型。国家卫健委通报，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惠及2516万人，累计申请量突破2751万条。中俄人员往来在货便利，俄罗斯宣布将中国免签期限延期至2027年。上海上半年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增长18.6%，出口首破万亿。监管、央企、险资三方进行联动，打出组合拳，发力 A 股，三大指数放量收涨。长兴科技网下配售结果揭晓，5家理财机构合计获配超450万股，借刀理财产品打新成为了热点。国际方面，伯纳姆担任英国新任首相。伦敦证券交易所将于明年推出不间断交易。今天的沪深股市大幅上扬，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涨，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回落，金价出现了反弹。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7月19号到20号盘前，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密集稳市的动作。从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再到五大保险机构集体发声，以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纷纷投入真金白银披露回购增持计划，一套稳市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预期信号。受此影响，21号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探底回升，放量收涨。
13: 这两天，从监管到市场机构再到上市公司，一套密集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周一投资者座谈会上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了他们包括加强1、2级市场逆周期调节等意见建议，并明确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会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在此之前，中国国新、中国城通两大国家级资本运营平台已经率先宣布增持，打响本轮 A 股稳市的关键一枪。其中，中国国新披露，旗下国新投资已经累计动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稳定市场，后续将持续用。

0: 用足用好专项政策工具。中国诚通透露，近期旗下主体累计买入境内股票资产近百亿元，未来还将持续加码国资央企优质科技股及相关 ETF 产品。紧随其后，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家大型保险机构相继发布公告，一致表示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发挥保险资金、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优势，加大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介绍，
1: 近年来中国人保持续加大权益投资的资产配置，我们积极参与了长期股票投资的试点，设立了100亿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的投资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长期业绩稳健均衡的权益投资组合。
0: 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则表示，
2: 发挥我们这个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注重这个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我们相信这些是中国未来可以这个参与国际竞争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0: 在分红回报方面，多家险企同时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期现金分红与年度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分红方式，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期和年度利润分配工作，以进一步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盛瑞生介绍，
2: 我们连续15年的分红总额都在不断的上升，15年的分红总额达到4000亿元，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稳健的可持续的分红政策，让投资者得到更好的回报。
0: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认为，头部险企集体发布公告，短期有利于修复市场情绪，中期将持续释放千亿级的长线增量资金，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3: 险资统一发公告，提及落实监管政策，加大权益投资，长期股票试点，代表这个整个保险行业的增量入市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实操阶段。保险总资产现在已经到了43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那它是一个长期的资金投入，对市场的稳定性和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
0: 除了险资，央地国企旗下的上市公司也纷纷加入沪市行列，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等多家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积极护市。在增持方面，中国铝业力度最大，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12个月内增持 A 股及 H 股股份，金额区间10亿至20亿。中国中车控股股东拟6个月内增持1.5亿至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5亿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成为本次央企回购中的代表性动作。数据显示，7月以来，沪深两市已经有469家子公司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113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合计超过157亿元，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分析指出，此次上市公司集中增持回购，释放两层关键信号。
4: 第一是政策面强力托底，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步回购是实打实的逆周期操作，明确当前市场估值已具备配置价值。第二是产业基本面信心背书，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部，中长期确立央企核心资产科技赛道的配置主线，稳定 A 股预期。
0: 在监管、央企、险资三方联动稳定市场举措下，21号 A 股市场迎来强劲反弹。截至收盘，沪指涨1.79%，深圳成分指指数涨4.81%，创业板指数涨7.05%，科创50指数涨10.73%。沪深经30成交额接近3万亿，较昨日放量2000亿。杨超指出，
5: 召开座谈会，央企大额回

0: 构增持，显示长线资金集体表态，形成政策、产业、机构三方协同的稳势体系，具备多层次、深层含义。监管主动倾听市场诉求，释放客户信号，叠加国资、险资、真金白银进场，引导市场摆脱短线投机，树立价值投资主线。同时，央企加大回购分红，能够强化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责任，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路径。
1: 作为科创板开盘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备受市场关注的长兴科技正式公布投资者中签和获配结果。除了网上个人投资者呢，多家银行理财公司也接到网下配售。业内专家表示，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购买打新理财成为了普通投资者分享优质新股收益的新路径。但同时呢，要警惕净值波动和流动性的风险。在此次长兴科技的网下发行中，理财公司的参与力度显著。根据公告，民生理财、南银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中邮理财五家机构29只理财合计获配超450万股，按照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对应获配金额大约3900万元。兴银理财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庄进在谈及此次获配时表示，
2: 长兴科技在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规模净利润超过247亿元，同比增长超出16倍，而且公司所处的行业正是需求高速扩容的阶段，成长性很高。通过精准定位，参与到这一类型的优质硬科技标的的新股申购，有利于优化我们的资产配置，提升理财产品的收益。
1: 业内人士分析，长兴科技作为半导体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其强劲的业绩表现和行业前景是吸引理财机构大规模参与网下配售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2026年至今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已超过280%。丰厚的回报预期直接推动了理财公司打新热情持续高涨。与机构投资者的大规模获配形成对比的是，此次长兴科技新股申购中，网上个人投资者的最终中签率约为0.47%，也就是大约每212个配号中才能中一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指出，对于像长兴科技的热门新股，普通投资者中签概率较低，还面临市场的准入限制。而借道理财产品则成为参与新股投资的另一条路径。
3: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这个新三板或者科创板的打新，需要在投资年限、投资资产规模等方面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购买参与打新的银行理财，可以有效的分享新股的收益。
1: 他进一步解释，在低利率环境下，固收类资产收益率普遍较低，银行理财通过参与打新，可以更好的丰富资产配置。
3: 配置在新股发行常态化，而且破发率降低的情况下，有些比较好的这个企业成长性还比较好，而且估值比较低，为银行理财打新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投资标的。
1: 据悉，此次获配的理财产品多数设有最低持有期，以中等风险产品为主，且多为混合类理财产品。这意味着投资者在购买后需持有一定时间方可赎回。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新解读称，
4: 这类产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底仓，其他的这个底层资产的价格波动也会对净值产生重要影响。此次理财公司获配金额中有70%会涉及这个6个月的锁定期限制，期间呢，理财公司不能买卖该股票，股价可能有比较大的波动，并非稳赚不赔。
1: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兴科技获追捧的背后，是理财公司近期加速布局打新市场的缩影。所谓打新，也就是投资者申购新发行的股票，待上市后择机卖出，以获取价差收益。随着打新理财产品在市场上日益增多，是否适合所有投资者以及如何选择，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以光大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为例，截至目前，这三家理财公司在深交所参与网下报价合计次数超300次。庄进透露，
2: 从2025年8月参与 A 股的网下打新，截至目前累计中签新股超过了60只，重点布局硬科技龙头。我们已经获得配售的新股，在上市的首日平均涨幅超过了3倍，最高涨幅超过了15倍。
1: 尽管打新理财产品的起购门槛相对较低，专家仍提醒，打新的理财产品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高收益，相关投资也不是适合所有人，投资者需保持理性。董文新指出，
4: 打新产品理财收益呢，它也会受到这个新股价格波动、大类资产配置结构，包括其他资产净值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存续打新理财产品多为这个最小持有期或者封闭式这样的运作模式，约定持有期内呢，它是不可以赎回的。投资者需要评估好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对于这个开放式理财来说，它在存续期内呢，产品规模会灵活的变动。那如果后续申购该产品的投资者比较多，也可能会进一步的稀释这个打新的收益。
1: 在低利率时代，银行理财公司借到打新增厚收益， 却是为普通投资者打开了一扇

0: 参与硬科技投资的新窗口，也为资管行业提供了新的收益增长点。但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面对打新理财，投资者仍需保持理性，在关注潜在收益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锁定期净值波动以及收益稀释等风险因素，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流动性需求做出审慎选择。毕竟在资本市场中，没有绝对的稳赚不赔，只有匹配自身情况的理性配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回答中欧经贸有关问题时表示，关于中欧经贸领域相关问题，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中欧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林健强调，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王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出大国应有的理性态度，务实，发挥积极建设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全面盘点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综合交通建设的成就，指出我国已经建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且描绘了“十五五”的发展蓝图。
1: 据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五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5年增长84.2%。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2025年，平均每天有1.8亿人次跨区域出行，有1亿人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出行。强大的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成为释放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核心底座，成为稳固我国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成为支撑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的产业根基。展望“十五五”时期，徐成光指出，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一网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
2: 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率提升至95%，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

0: 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
1: 在推动绿色交通方面，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将继续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2: 推进这个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啊。2026年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1: 同时，交通运输部还将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从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的加速成型，到220亿元真金白银助力重卡换绿，一系列硬核举措正勾勒出中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随着15五蓝图的逐步落地，一个更加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全长13669米，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的第二长隧道，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唯一的座燕尾式的隧道。西渝高铁康渝段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预计2028年将会建成通车。通车之后，重庆到西安将由现在的5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铁路部门推出了购票新政策，昨天起呢，京沪高铁往返北京、上海的多趟列车率先试点了提前60天的预约购票。
4: 北京南站是京沪高铁始发站，有旅客在售票窗口排队购票。
5: 放假还有开学的时候，就是很多大学生往返，然后如果能够早一点买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4: 此次试点覆盖京沪高铁及普速列车共200多趟，旅客每日80起，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专区填写需求，可预约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17日至第60日。预约购票实行订单自动兑现机制，系统根据旅客需求自动匹配列车车次和席位。
6: 你就把集中一段时间需要预约的，然后分散到60天，让大家来可以好好的制定自己的行程。我觉得就稀释了这种集中预约的这种紧张度。
7: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可以自驾吧，还有坐飞机啊什么的，这样选择的途径更多了。
4: 铁路工作人员表示，实行预约购票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调配运力。
3: 北京南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袁阔：
8: 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待兑现订单的成功率，这样的话是方便了我们广大旅客的一个更能提前规划出行的一个方案，也避免了以前的咱们传统式的15天的一个抢票的一个集中购票的一个情况。
4: 铁路部门表示，评估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情况后，将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本次试点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每张预约订单最多可添加19人。铁路部门提醒，预约购票需在订单兑现后及时完成支付，否则订单将自动取消。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健委获悉，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了2751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从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请条件的婴幼儿呢，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边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府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年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再来关注养猪、生猪养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生猪价格持续的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近日，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正式落地了。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的收入呢？
9: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四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10: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都5块5块7毛5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没事儿。
9: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10: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就锁定了。
3: 山东青岛生猪养殖户周淑慧：
11: 我们要能安心的，就是去不烂，是吧？放心的养猪，的确对我们养猪户是个定心丸。
9: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
3: 中国平安财险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纯：
12: 既保障这个因为意外事故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个生猪死亡带来的收入减少，同时呢也保障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减少，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9: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
3: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何小明：
13: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3: 再来关注上海今天上午发布的外贸成绩单，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6%，其中出口1.14万亿，增长20.1%，进口1.41万亿，增长17.4%，实现了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充分彰显了上海经济强劲的韧性、蓬勃的活力和后市的发展潜力。
14: 稳字当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规模、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出口更是首破万亿元大关，从2016年上半年不到6000亿元翻番至1.14万亿元。截止至6月份，上海市单月进出口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年内6个月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已连续21个月同比增长。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100亿的伙伴达到36个。
3: 上海海关副关长柳波：
15: 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在去年同期首次超过上海外贸总值40%的基础上，比重进一步提升至41.8%。对欧盟、拉美、非洲等进出口规模均创新高。
14: 新智产业方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与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其中工业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等三大机器人累计出口增长1.2倍，其中手术机器人出口更是呈现2.4倍的爆发式增长，汽车和船舶的出口分别增长81.6%和42.5%。
3: 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
16: ：AI 算力产业链已成为重要增长动能，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进出口今年上半年分别增长66.5%和1.5倍。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核心零部件也分别增长3.9倍、23.6%和1.5倍。上述五大类产品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71.8%。
14: 此外， 上海作为大宗商品、电子元器件、亚太集散中心的地位持续强化，推动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规模增长 36.4%， 达到7558.3亿元，拉动同期全市外贸整

0: 体增长 9.4 个百分点。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千亿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到 1.2 倍，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增量。
1: 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80442次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的班列成功开行。班列采用了海铁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的仁川海运往烟台港，铁路经过长途直接达到了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呢沿公路运往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全程12天，较传统的运输模式缩短时长5天。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的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该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以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的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同时呢吨位级别也是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该系列自卸船的订单共有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镀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了关键的保障。今天美国品牌怡科酶查出致癌物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根据报道，怡科酶正在面临美国消费者的集体诉讼，指控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水果公司销售的新鲜草莓含有超标剂量的永久性化学物质。诉讼的关键在于一份实验室报告，该报告检测出两盒怡科酶出品的鲜草莓当中含有8种被称为 PFAS 的物质。不过怡科酶方面就此回应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记者查询发现，目前的山姆已经对相关产品进行了下架，永辉、盒马、开市客暂不支持下单。企查查的 APP 显示，怡科酶中国营主体为卓美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怡科酶官方今天答记者问称，事情源头在于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的货源完全是两条供应链。怡科酶在国内卖出的莓果是云南基地种植的，怡科酶拥有国家认证的 CMA 检测实验室，出具的报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9: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0: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向，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9: 中国财经60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贵州的六盘水夏季平均气温仅仅只有19度，最近的2.4万名跑友在三伏天里完成了一场清凉的奔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当地持续开发文旅体多元融合业态，满足了不同游客的夏季旅游需求。
10: 这两天2026六盘水马拉松刚刚落下帷幕，今年赛事全新升级，从单一比赛日拓展为持续一个月的马拉松赛季，大众跑、亲子跑等多样赛事接连登场，这也正式拉开了六盘水避暑季文体旅融合的大幕。
11: 感受很好，很凉快，这是最起码的。打算晚上去火把节，明天呢去一下那个乌木大草原，就是到处逛一逛，也刚好消消暑。
10: 清凉的气候不仅适合跑步，也为更多户外运动提供了天然条件。在中山区月照养生谷，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高耸陡峭的石灰岩壁，当地利用这一天然优势开发了300多条攀岩线路，涵盖不同难度级别。每年夏天，大批国内外攀岩爱好者慕名而来。
9: 澳大利亚攀岩爱好者徐露佳：
12: 我已经在六盘水5、6天，因为我很喜欢攀岩。六盘水对攀岩来说温度很舒服。
9: 重庆攀岩爱好者张佳佳：
13: 我们每年7、8月份都会有一大批的重庆或者成都的岩友来到我们美丽的六盘水来攀岩。
10: 赛事和运动为六盘水带来了高涨的人气，日益完善的旅居配套则将短暂的人潮转化成了常住的游客。眼下当地的彝族特色小镇里，不少民宿和农家乐的床位已接近满员。
9: 浙江金华旅居游客：
14: 温度啊，风景都是很好的。我们这里呢，就是准备住半个月。
9: 浙江杭州旅居游客：
15: 我们这里的民族风情，这些特色我们在杭州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到了这里了，我觉得很开心。
10: 为满足不同客群的多样化需求，当地文旅业态不断细分，丰富的产品供给有效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让到此一游变为旅居漫享。数据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市接待游客746.05万人次，同比增长8.3%。
9: 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辽宁各地东北超第二场活动呢，迎来了众多球迷进行观赛，超高的人气也带动了周边的商户销售额持续走高。
16: 这里是苏家屯区荷花之夏夜市，在我身后上万名市民汇聚在荷塘边，在这儿不仅可以沉浸式观赛，还可以凭借票根领取当地的特色美食。
17: 家里边没有这氛围，到现场了，大家在一起看，进球大家一起给沈阳队加油，
18: 感觉气氛挺好的，所以我本来过来特意过来看一下，我喜欢看室外的气氛。
19: 欢迎我们所有的球迷到咱们荷花之夏夜市来兑换。
20: 据了解，自5月23号东北超开赛以来，荷花之夏夜市的总接待游客量超过了37.69万人次，相比去年增加了27%，总营业额突破了350万元，同比增加26%。此外，在大连市当地步行街，除了打造东北超第二现场，还同步开放了特色市集，展销东北超吉祥物、赛事联名周边。在阜新市当地解锁露营加观赛夏夜新体验，现场趣味足球接力赛、文艺巡游轮番上演。在本溪市南分区，不少地方新增了高清大屏，吸引来球迷欢乐观赛。在鞍山市，市民来到夜市。

0: 在烟火气和呐喊声中，共同感受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
1: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科创五零指数暴力反弹超10%。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板块今天是触底反弹。下午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864点，收涨7%；深成指报14264.29点，收涨了4.81%；创业板指收报于3685.97点，收涨7.05%。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9742亿，相较昨天放量了2561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 A 股在早盘惯性下探之后，迎来绝地反击，全天走出 V 型反转之势。其中双创指数领涨两市，特别是代表硬科技的科创五零指数更是一骑绝尘。今天 A 股之所以能够迎来大反弹，主要还是国家队资金进场维稳，加上政策组合拳，加上自身前期技术面的超跌，这三重因素共振所致。其中国家队进场是扭转市场恐慌情绪的核心推手，特别是两大国家级的国资平台中国中兴和中国城通合计600亿的资金专项增持央企以及硬科技的个股与科创 ETF， 这极大的增强了市场的信心。再加上本身技术面科技赛道前期持续深度回调，积累了强劲的反弹动能，再加上资金面长新打新的万亿解冻资金，今天回流市场的力度进一步的加大，使得今天整体的市场的流动性出现了边际宽松。不过后市来看的话呢，科技板块想要消化目前的估值的泡沫呢，仍需时间。而后期呢，科技板块的行情将进入到下半场，龙头品种和各个赛道的细分龙头将会持续获得资金的关注，但是很多科技股，特别是边缘的科技股，还有那些没有业绩支撑的纯炒题材、纯炒概念的，将持续的受到市场的抛弃。所以说呢，接下去整个科技板块的行情呢，将出现进一步的分化。从操作策略上来说呢，投资者第一应该先关注自己科技板块持仓当中整体的持仓结构，保留业绩确定的龙头品种，回避那些没有业绩支撑的概念品种。其次呢，在整体的仓位配置策略上呢，做哑铃型的配置，更多的可以关注低位的像创新药以及像电力、公用事业等这些高股息的红利品种，做到平衡配置。
1: 今天的股指期货涨跌不一，下午沪深300指数报4739.23点，收涨了3.06%；上证五零指数报2973.81点，涨幅是2.09%。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报25128.41点，微跌了0.06%。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碳酸锂跌超4.2%，低硫燃料油跌超3%，白银涨超5%。钯金和铂金均上涨超过了2.9%。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31个基点，报在6.7917元。下午16:30的时候，在人民币报在6.7668元。今天央行开展了253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净投放了165亿。有数据显示，在今天的全天交易当中，资金净流入额排名前十的个股依次是中继续创、兆易创新、京东方 A、 新易盛、生意科技、长电科技、中芯国际、北方华创、中微公司、工业富联。记者根据公告内容初步梳理发现呢，优质央国企股票、优质的科技资产和科创企业股票以及相关的 ETF 是稳定市场资金的一个重要投向。 ETF 的出现明显流入迹象，7月21号呢，宽基的 ETF 成交持续放大，尾盘再度拉升，今天全天成交额升至了1540.51亿。当日科创五零 ETF、 华夏创业板 ETF、 易方达等双创龙头产品以及沪深300的华泰柏瑞均悉数创各自阶段的成交新高。 昨天，伯纳姆被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任命为新任的首相，并且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此后，伯纳姆任命前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为财政大臣。伯纳姆还任命了艾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此外，路易斯·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家大臣、国务大臣，安吉拉·雷纳被任命为了住房大臣。伦敦证券交易所将在常规交易时段之外开设一个新的交易场所。最新的声明显示，新交易场所将在伦敦时间下午5点至次日上午的7点50分运营，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开放客户测试。该交易所场所的独立于交易场所的主市场运营，主市场将继续照常运作。交易所交易产品将为该平台的首批可交易资产，预计将于2027年的上半年正式上线。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呢，美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点1分开始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包括了加拿大的葡萄酒、蜂蜜、纺织品、鱼干、珠宝等等商品。该关税是在相关的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进行叠加收取的。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发表声明表示，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当中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公告，依据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等，在为美国投资性铅铝生产项目的企业提供铅铝进口关税优惠。外国媒体分析认为呢，此举旨在弥补美国铅铝产能不足。美国铅铝产能不足严重依赖加拿大和中东地区的进口。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棋手申真虚九段今天在决赛局当中呢，以11.5目战胜了围棋人工智能模型，以总比分2-1逆转，赢下了此次人际大战。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国际市场上的行情。亚洲交易时段，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0.06%，英国富时一百指数下跌了0.71%，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是0.02%。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上行，日经25指数收报在了66,232.19点，收涨了3.26%。韩国首尔综指收涨了3.56%。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回落，目前美油报在每桶81.48美元，此刻下跌了1.21%。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87.91美元，跌幅是1.49%。国际金价大幅反弹，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072.4美元附近。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目前美元指数维持在100.90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绿，非美货币全线飘红。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本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欢迎您明天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3: 中国财经60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
4: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5: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最近韩日美三国股市剧烈震荡，连带中国股市也摇摇晃晃，大家心头共同的疑问是 AI 泡沫要破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另外一个问题，目前涨得最猛的存储股到底是周期股还是成长股？本期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一财号专家，看看海力士们到底是周期股还是成长股，存储产品到底是不是大宗商品，具备长期投资价值吗？回到这个问题，目前涨得最猛的存储股到底是周期股还是成长股？如果答案是周期股，那么泡沫到现在还没破已是万幸；如果答案是成长股，那么多半不是泡沫，就算是至少1-2年不会破。我们先来看看周期股的特征，然后再对照存储行业的特点来判断存储股到底是不是周期股。周期股顾名思义，股价有周期，循环反复；成长股顾名思义，股价一路向上， 虽然中间会有波动，

0: 最典型的周期股是大宗商品，英文名叫 commodities， 词根是普通、常见的意思。这个名字点出了这类商品的核心特征：普通、常见。它们是工业和农业的基础原材料，主要有三大类：能源、基础金属和农产品，通常被作为基础物资大批量买卖，所以叫大宗商品。大宗商品的生产周期和产能建设周期较长，等到产品上市时，市场供需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所以供需总是错配，就像测不准原理一样。比如生猪，今年生猪价格高，农户都扩大养猪产能，但是从培育母猪到配种分娩，到宰猪育肥，到成猪出栏，通常需要十个月到一两年的时间。猪价贵时大家扩产，等猪出栏时肉价已跌，养猪亏钱大家少养，等猪少了肉价又涨，往复循环。除了产能建设时间长以外，大宗商品的供需波动还很大，这主要由以下五大因素决定。首先，大宗商品需求缺乏弹性，属于刚需品，价格涨了还得买，价格跌了也没法多囤。其次，对大宗商品的终端需求信息向上游传递时，信息的延迟和失真逐级放大，到达离终端消费最远的大宗商品生产商时，已面目全非，所谓牛鞭效应。也就是说，就算下游需求稳定，由于牛鞭效应，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会存在巨大波动。雪上加霜的是，宏观经济周期使得下游需求本身波动就很大，叠加牛鞭效应，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波动就更大了。比如，在经济扩张期，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制造业等下游企业纷纷扩产，短期内对铜、钢铁、水泥等建材产生爆发式需求。而经济进入衰退期时，固定资产投资骤减，需求就会断崖式下跌。这三个因素都是系统内部的因素，还有外部事件对系统的冲击，如公共卫生事件、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地缘冲突等。系统性冲击既影响大宗商品的需求端，也影响供应端。最后是资金炒作，大宗商品是投机的完美标的，投资性交易占比极高，进一步放大了供需波动。总之，大宗商品刚需属性强，受牛鞭效应、宏观经济周期、系统性冲击影响大，金融资本又炒作，所以供需波动很大。供需波动大，叠加产能建设时间长，大宗商品能够平衡供需是极不可能的事情。这背后有一个深层本质原因，那就是产品同质化，这也是为什么说大宗商品英语叫 commodities 的精妙之处。比如，猪肉就是猪肉，石油就是石油，没有差异化。所以价格上升时，大家都能上产能，客户有无数种选择，价格很快暴跌。产能建设时间长，供需波动大，产品同质化，这三大因素叠加放大，导致大宗商品供需错配严重，价格就像过山车，大起大落。那么，存储产品到底是不是大宗商品呢？我们根据这三个标准来比照看一下。第一，产能建设时间。一座标准的12英寸存储晶圆厂，从最初动工到最终满产，通常需要18至36个月，有些复杂大型项目建设周期甚至更长。DRAM 内存比 NAND 闪存建设时间更长。机构预测 NAND 闪存会率先在2028年进入供需平衡状态，而 DRAM 要等到2029年甚至2030年。第二，供需波动。芯片和石油一样，有着很强的刚需属性。芯片是21世纪的石油。芯片产业链极长，从终端客户、整机品牌商、一级供应商、芯片设计公司、晶圆代工厂，一直延伸到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商，端到端的交付周期通常长达6个月甚至数年。这种长链条使得牛鞭效应的破坏力成倍放大。经济繁荣时，芯片下游需求旺盛，经济下行时，下游需求萎缩。芯片行业被宏观经济周期牢牢绑定。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芯片行业跌入谷底。天灾人祸的系统性冲击既影响芯片行业的需求端，也影响供应端。比如中东局势的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不仅推高了国际油气价格，还导致锈、铝、氦气等半导体关键材料供应受扰。芯片制造商面临能源、贵金属和运输成本的全面上涨，利润空间被挤压。芯片的金融属性放大了供需波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估算，以芯片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规模为1100亿美元左右，是现货市场的一半，虽然远小于原有衍生品的10万亿美元，但是上升趋势显著。可见，导致大宗商品供需波动大的五大原因，芯片一个不落，甚至更严重。第三，产品同质化。 存储芯片显然具备这个特征，产业对于芯片的规格、质量要求十分严格，不存在差异化一说，只有不达标、不合格。总之，芯片具备大宗商品的三大特征：产能建设时间长，供需波动大，产品高度同质化，应该会和大宗商品一样呈现出极强的周期性。存储行业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轨迹也证实了存储芯片和石油一样具有很强的周期性。需求上行，涨价盈利，集体扩产，产能过剩，供过于求，价格暴跌，亏损减产，供应下降，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盈利扩产，周而复始。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DRAM 内存行业的周期。第一轮 ,1980 至1985年日系垄断成型， PC 普及， DRAM 64K 256K 需求爆发，日企大规模扩产，产能释放，价格暴跌 90%， 以英特尔为首的美国厂商溃败，日本拿下全球 80% 份额，韩国三星、现代相继宣布进军内存市场。第二轮 ,1986 至1992年美日博弈，韩国追赶， PC 内存搭载量翻倍，价格猛增，日系集体扩产，美国通过半导体协议限制日本倾销，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本出口能力，全球经济进入疲软期，价格大跌，韩国官研学产举国体系发力，三星、现代逆周期扩产，追赶日系。第三轮 ,1993 至1998年 Windows PC 周期，三星登顶， Windows 95普及，PC 内存需求激增，价格大涨，产能释放，亚洲金融危机，需求萎缩，价格暴跌 96%， 日系厂商陆续退出 DRAM 市场，三星跃居 DRAM 全球第一。当然，如果寡头垄断的行业格局比自由竞争的行业格局更能控制产量、产能，从而控制价格，弱化周期，那么就算产品同质化导致周期强的传导链路不复存在，周期性也会下降，这也是华尔街希望看到的局面。然而，从前几轮周期以及目前发展局势来看，这个局面很难出现。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特别是上升到国与国博弈的高度，寡头间控产的默契会随时破裂，最终纷纷扩产。总之，华尔街的这四大理由似乎都有点站不住脚，无法得出存储股已不再是周期股的结论。最多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由于 AI 的大浪将存储需求曲线极大地向外推移，并拉长了波幅，所以存储股的周期从原来的3至4年一轮可能会变成7至10年一轮。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

0: 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欢迎收看《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还是聊足球。我们今天的嘉宾李翔，他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最近十年来的一个深度参与者。
5: 没错没错，大家好，我是李翔，是足球界的老灯，播客界的新人。
4: 李翔老师和你的搭档唐辉一起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甲的足球解说组合，叫西甲欢乐多。
5: 是，
4: 但是你们在十年前的时候买了一支西班牙的足球俱乐部。
5: 哎，这个经历之惨痛啊，在这十年里面经常是像噩梦一样袭来，困扰着我。
4: 你现在说的是用的词是噩梦。我看到你们因为在足球纸牌屋这档播客里边，你们现在做了一档付费的节目来回顾那十年的经历。我看你们介绍里面是这样写的，从解说到老板到炼狱。
5: 对，
4: 你用的是炼狱这个词，比噩梦还要厉害。
5: 是的，因为你刚刚讲到锒铛入狱，我差点都要扣到我自己头上了啊，也就是失之交臂吧。
4: 到这个程度啊？
5: 到这个程度。
4: 我以为只是把钱亏光而已。
5: 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差点人也进去。
4: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论足球，而是仅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购买足球俱乐部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应该是很少有人能体验的这件事情。我说的是欧洲的职业足球啊，所以你们买下这样一个公司本身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说是经验之外的一些商业的体验，包括是足球的体验，这两件事情交织在你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拉扯，但是又非常有趣的。所以想今天听你来，不能说是完整的复盘吧，因为你们那个付费节目是用12次来复盘整个故事。
5: 对，
4: 今天我们在一两个小时里边尽量的取其精华，能够来聊聊。
5: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十年了，我们是2016年，十年之前去到了西班牙一个鸟不拉屎的小村落，叫做胡米亚。那胡米亚呢是它的这个西班牙文的读音，那它的中文译名叫胡米利亚。那么这个小村呢其实只有20000人口，
4: 它真的是个村嘛，在它行政级别上
5: 这个村、okay. 因为在西班牙语就是当地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全部都把它称作叫 pueblo， pueblo 就是村落的意思。20000人嘛，其实在国内你连可能彭浦新村都算不上
4: 一个小区
5: 啊，对，你连小区的人都可能比你多了、所以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去经营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然后呢是体验这样一个非常罕见的经历吧。那十年过去之后啊，我今天跟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包括肖文杰，对吧，我们了解这个事情，你们都会觉得很有兴趣，对吧？
4: 很神奇。
5: 对，很神奇，就是当年居然有这么一段这个过往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趁着我们还没有过于年老色衰，对吧，就是记不起很多一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能够抖出来跟大家完整的复盘的再讲一下。
4: 先讲讲开始吧，怎么会要买俱乐部？我知道你们之前是解说是吧？
5: 是、我们之前的解说呢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偏草台班子的解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和唐辉主要被分配到的这个解说的工作就是去讲西甲的比赛。那当年的西甲比赛呢，除了皇马巴萨的比赛，其实所有其他球队啊，我可以说在国内几乎都没有任何的知名度。不管你说今天像什么马竞也好，或者当年进过这个欧冠半决赛决赛的什么瓦伦西亚啊、拉克鲁尼亚、等等之类的，但你放到中国的这个球迷的环境当中去来说呢，可以说是毫无知名度。那么大家无非也就讲讲皇马巴萨，但皇马巴萨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转播时间去转的，往往都是在中国的凌晨3-4点钟。为什么呢？这跟西班牙人的这个作息有关系。其实我们也是到了西班牙以后才发现说，哦，那边它的这个时区啊应该要用英国的时区了，但他还是在用的是整个欧洲大陆的一个时区，本身会有一定的时间的偏差，再加上他们的作息很晚，那么基本上是饭店9点钟以后才开门，就做晚饭的这个生意，
4: 就有点像我们西部地区。
5: 是，是没错。所以那比赛就拉得更晚，那就到了我们国内来说是一个很不友好的时间，
4: 2-3点、3-4点。
5: 对，是一个常态。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即便能够有挣扎着起床看的，或者说熬夜到那个时间点的球迷啊，也往往看得昏昏欲睡。那所以我跟唐辉呢是反而是用了一个不常规的聊天的方式在跟大家讲 足球比赛。
4: 嗯，
5: 因为传

0: 统的足球解说它其实叫 play by play，
1: 嗯，
0: 是脱胎于广播电台的。
1: 你要先播报赛场上的比赛的情况，嗯，
0: 是的，尤其是在大家没有办法看到比赛画面，以及是后来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比赛画面是黑白呈现的，对吧？也比较难以看清全貌的情况下，那解说员的这个声音是能够带动赛场的各种氛围啊、情绪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到了我们的那个年代，也就是2010年再往后，那已经是高清的电视也开始普及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一五一十的照着说啊 A 传给 B，B 传给 C，C 射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换成了另外一种更加跟球迷有互动的方式，包括那个时候我们最早在微博上面一边解说，就一边在和球迷有来有往的这个谈
1: 评论区互动。
0: 对，是的，
1: 我感觉就是听下来是一个早期的还没有直播时候的一种现在的直播的方式，
0: 没错，没 错,、嗯、没错，就有点像是，甚至可以说有点像是当年的聊天室。
1: 对
0: 对对对，
1: 突然从比较这个晚近的直播这种业态到了非常古早的聊天室。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全职？
0: 我们不是全职，对，我是有在做这个广告公司，然后唐辉呢也是在，讲起来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在拍电影，
1: 都是曾经非常，也不叫曾经吧，还是很火热的行业，前来的很多的行业。
0: 电影肯定不算是了吧，
1: 现在肯定不算，
0: 对，
1: 有一段时间也火过，
0: 有一段时间绝对火过，
1: 跟足球好像是有点时间上有点重叠吧。
0: 是的是的，
1: 跟金元足球
0: 的
1: 时代
0: 啊，绝对重叠，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属于大家钱多了好像感觉没地方去，我指的不是个人层面，我指的是这个行业层面，如果大家对吧，热情太多的话，那么就会去投一些所谓的形而上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有的是满足老板自己个人的这个一种满足
1: 感，情绪需求
0: 啊，对对对对对，也是情绪价值嘛，对吧？说白了也是情绪价值。对，另外呢，也可能是很多这个金钱流动当中产生的一些利益嘛，对吧？
1: 我看到你们那个时候回顾说，为什么会买这个俱乐部，就是在解说的时候，有这个球迷安利了你们一句说，你们为什么不考虑去买个这个俱乐部，
0: 是
1: 搞一搞？
0: 是，
1: 结果就是玩笑一语成谶。
0: 是的，还真是这样。就当时我们已经解说了有几年了，我记得应该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吧。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微博在跟互动，还有微信的公众号也在跟人家互动。
1: 这都是比较早的自媒体了。
0: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微信的后台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赞助一个西甲的俱乐部？这句话呢，我们一开始是当玩笑讨论，但后来呢也引发出后续的所谓的可能要打引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探讨。因为不要忘了，就是当年日本足球最早他90年代80年代这个经济起来的时候，他的球员第一批出去留洋的时候也是借着商业的这个手段先出去的，比如最著名的就是三浦知良，对吧？他到今天这个还在一个六旬老人的这么一个身份，对吧？还在那个勉为其难的支撑着，
1: 他就像一个年更的一个新闻一样的，是吧？就
0: 是
1: 今年还在踢，又上场了。
0: 对的，这个的确是，因为他已经不是足球本身了嘛，已经是泛化了，成为一个图腾了啊。那么当年就三浦知良就是第一批出去留洋的，不管去巴西也好，去意大利也好。对，
1: 你说的用商业的方式，就是说日本有很多公司出海，
0: 对，
1: 然后赞助了当地的俱乐部，
0: 是，
1: 然后球员就可以以这个方式带过去。
0: 没错，否则的话呢，是从欧洲本身这么一个成熟的环境来说，他肯定是不需要去看你一个水平很低的地区的球员的，对吧？那一定是背后有所谓的商业上的考量，
1: 有些推动力，
0: 是，
1: 就像 F1 有些车手是赞助，所谓赞助商车手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但我觉得可能啊，因为我其实并不懂赛车，但是我觉得可能足球会比 F1 赛车更加的残酷一点，是什么呢？就是 F1 赛车，可能大家还会有人去讨论到底是车手不行还是车不行。那足球没有人讨论这个东西的，
1: 没有什么可以模糊的边界了，
0: 没有模糊边界的，你上场去踢，场内可能有小十万人看着你踢，场外甚至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百万人千万人看着你踢，你无处躲藏啊，对吧？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讲这边我就会很好奇啊，首先其实你我们说当时这个当时说的是2014-15年，
0: 对，2014年，
1: 那个时候有普通的球迷会在后台给你们留言这件事情，你们也会真的动心思去想这件事情，说明当时的环境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发生，或者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才会这么想。
0: 没错，当时呢正是金元足球可能是一个中期吧，还没到最高潮。
1: 有可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金元足球，我觉得现在有可能有的听友都不太熟悉。
0: 会
1: 讲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恒大开始兴起的。
0: 对。
1: 有可能有些政策的这个推动，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时候有些对于足球事业要推动的很明确的一些文件。那么很多的钱，很多的大的企业，比如说一些地产的企业啊等等的，就开始往足球俱乐部里面投很多的钱，就是所谓的金元足球的时代。
0: 其实足球这个东西啊，永远是和利益是做深度绑定的。这个利益啊，不单单是球场上，更多是球场之外的。因为我们去看 中国球迷第一批关注这个欧洲联赛的是往往是什么球迷啊 ？AC 米兰球迷
1: 啊、
0: 嗯、，AC 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对不对？他就是靠足球
1: 从政
0: 起家的、
1: 嗯，
0: 对啊，就他其实本来是一个米兰电视台嘛，
1: 对，
0: 然后因为有了米兰，成为了这个欧洲冠军，对吧？逐步逐步再进入到一个政坛啊。那么包括我们像阿布拉莫维奇这种，
1: 嗯，
0: 俄罗斯寡头，
1: 对
0: 吧？
1: 嗯，
0: 他本来是早就要被制裁了，因为他成了切尔西的老板，所以其实是把他的这个制裁时间点啊往后延了那么几十年。对
1: 对、
0: 啊、
1: ，OK， 所以这个大的背景大家就可能就是回忆一下，应该金元足球我记得应该还是0910那个时候
0: 开始起来了。对，但其实你要知道这个金元足球已经是我们最近的一波了，从最早1994年、嗯、这个甲 A 联赛开始，所谓的我们把专业队去掉进入到
1: 职业时代，
0: 职业时代，但这个职业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叫什么企业时代，
1: 嗯，
0: 其实是企业时代，
1: 就是企业花钱搞
0: 对
1: 职业足球赛事的时代，
0: 从甲 A 开始就完全就是跟企业利益做深度绑定的，
1: 嗯，只不过就是到了恒大兴起的这个时代的话，为什么大家会说金元，就是那个时候的钱的水平太高了，
0: 是的，
1: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杂志也做过报道啊，就是一个国内的中超的普通的球员，有可能都不是主力的球员，他拿到的薪水就有可能跟一个欧洲的顶尖俱乐部的一个主力球员差不多了。
0: 你们杂志当时报道的是多少钱？我想了解一下具体的金额。
1: 他说500万不算多，
0: 500万绝对不算多，
1: 嗯
0: 啊，我们当时知道的是，因为有的球队嘛，即便他投入很高，最后还是难免降级，降级了以后啊，这个球员啊，这个队的球员在中甲是有人能拿到1000万的年薪的。
1: 中甲就是其实就是他平时都看不到电视转播的一个二级联赛，
0: 对，
1: 拿到这个水平，
0: 对，很夸张，很夸张。
1: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从商业上面就会有个好奇啊，就是大家过去说留洋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留洋的第一批，比如像杨晨啊、孙继海啊，他们去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经济动因的，在欧洲、在德国、在英国踢球，就是比在国内的那个时候甲 A 的球队踢球赚的钱要多很多。
0: 嗯，
1: 那么球员不管是经济上面还是从竞技水平的追求上面，都很有动力去。但是在这个金元时代，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个10年代开始吧，这个时间段开始，国内的钱已经赚了很多了，就有很多的一些有潜力的球员，实际上都不太愿意出去，这个动力少了很多。
0: 这个
1: 怎么会到了2014-2015年的时候又开始要讲留洋这件事情了？
0: 我觉得这个不是少了很多的问题啊，是时至今日
1: 还没有走出来，
0: 肯定没有走出来。
1: 对，
0: 就是完全不可能去欧洲做这么一个叫
1: 冒险，
0: 钱少，
1: 嗯，
0: 这个事多，
1: 离家远，
0: 对，绝对不可能。这个你打工的话，做这样的选择的，
1: 嗯，包括因为我平时有可能我自己看篮球比较多，
0: 啊，
1: 就是 CBA 之前也会有讨论，
0: 是
1: 有几个球员出去，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他很有追求，才会愿意降薪，什么自己还要贴钱出去，
0: 是啊，是啊，
1: 足球到现在还是这个状态，
0: 当然是，当然是，国内太过安逸了，太过安逸了。
1: 那为什么比如说2014-2015年那个时候你们会想着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赞助，然后说你走你前面说的像日本当初那条路，这个好像逻辑是反的呀。
0: 哎，对，但是不要忘了，就是说我们做的是哪一段呢？我们做的是他功成名就前面那一段，可以说当时是有一个所谓的套利空间。
1: 怎么讲，
0: 啊，那就是我们在今天所谓食品行业是不是有阳澄湖洗澡蟹这个说法
1: OK，
0: 啊，那么在当年是有蛮多在可能球员20岁之前吧，把球员送到海外去，
1: 年轻球员，
0: 年轻球员，然后通过在海外的一些历练回来以后身价暴涨。但是这里面，啊，最最核心的其实转会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例就是张呈栋
1: 啊，对，上亿是吧，那个时候看到新闻
0: 转会最后回来的这个金额应该是在 1.5 个亿。
1: 他就是在海外踢了一段时间球，
0: 对，
1: 他那时候是在什么球队？
0: 他在巴列卡诺，而且也不叫踢了一段吧，应该是没怎么踢，
1: 只是在这个球队
0: 对
1: 训练了，
0: 对，
1: 有可能正式比赛上场的不是很多，但是回到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
0: 是的，
1: 那个国内足球俱乐部就要付给巴列卡诺
0: 1.5个亿
1: 的转会费，
0: 是的
1: 啊，
0: 所以其实是大家是奔着这个去的，
1: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我问的直白点啊，考虑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能够有这个套利空间，我是要赚这个钱，
0: 是的，
1: 还是说我对足球也很感兴趣，想要搞一下？
0: 我觉得作为我们的角度来说啊，两者皆有之
1: 啊，
0: 就是你第一个肯定是你对足球很有兴趣。这是首先的，因为我自己做任何的公司或者说事业也好，我还是把就所谓的个人的愿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所有的这个创业啊，它不是一个短期内能拿到结果的事情，它还是一个中期或者长期的事情。你肯定是要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信念和执着，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还是永远把 passion 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那么首先就是对我们对于足球的这个热爱，我觉得是有机会去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你送到海外去本身就有点像是帮他上一个提高班嘛。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中国国家队 80% 的球员今天都是在欧洲踢球的，那什么冲击世界杯这个是毛毛雨，就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了。 我们都知道日本已经不用讲了，对吧？再讲到像韩国，韩国现在已经其实不如之前刘洋这么凶猛了，
1: 嗯，
0: 但
1: 还是
0: 对吧？还是这个妥妥的是能够在世界足球里面有一席之地的。
1: 在我们今天录制的这个上午，
0: 对，
1: 刚刚就是这个刘洋的力量又发挥作用了，
0: 是的，
1: 啊，在世界杯上又赢球了，
0: 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欧洲肯定是一个更好的培养球员的一个环境，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啊。其次呢，再是说，哎，我们今天如果去做一件事情是要有投钱进去的，那商业上是要有闭环的，那这个闭环哪里来？一定就是通过球员的转会再获得这个资金，你才有正向循环的这个可能性嘛。
1: 嗯，
0: 那所有的其实青训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啊，其实也都遵循着这个路径在走嘛。青年队成才，成才以后在成年队的转会费反哺到青年队的运营，
1: 嗯，
0: 对吧？就我觉得是一个国际足坛培养球员顺理成章的这么一个模式。只不过呢，我们今天是觉得说，由于中国球员转会费这个数额啊过于庞大，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可能是有很大逃离空间的这个机会，对，所以才去做这个事情。
1: 讲这半天就是，如果你们不喜欢足球呢，其实比如说要去搞投资，有很多的别的方向去搞。但是呢，如果这个方向没有钱呢，其实你们不会再真的花钱来投资足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两边都是有的，
0: 都是有的。
1: 其实后面我看你们的故事，听你们前面讲了一些部分啊，就我感觉这两个逻辑的拉扯是后面我们可以展开聊，就是很多很多的，是吧？
0: 越到后面，其实我们是被越理想主义的东西去带偏了
1: 啊。然后就是完全，确实是完全忘记了这个商业的部分。我
0: 完全忘记了世界上原来是还是要赚钱的，不是只能亏钱啊。
1: 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讲一讲，但是这边有个前提的问题，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足球的这个都不算爱好者，普通观众，我们有个概念叫做经纪人，是吧？大家都知道，
0: 是
1: 这个球员是有经纪人的，对吧？
0: 对。
1: 如果你想要通过他转会赚很多钱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人是通过经纪人的。为什么你们不走这个路呢？还要绕这么大一圈，先去那边布个点买一个？因为我感觉就是听你刚刚讲的那个模式，非常像天使投资，股权投资
0: 是的
1: VC，
0: 非常像，
1: 是吧？
0: 一模一样的逻辑。
1: 对。那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呢？你们为什么不当个 FA 就可以了？
0: 是的，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也是，哎。就是我说被理想拉扯的那一面。
1: 你是觉得收购俱乐部这件事情感觉 picture 更大？
0: 不单单是 picture 的问题了，因为自己从小就是足球经理的狂热爱好者嘛。我是从 EA Sports 做的这个 FIFA 足球经理，其实是我爸不好，他给我买了这个游戏，
1: 再到 FM
0: 带我入了这个坑啊。然后后来嘛，读了中学以后就是看这个 CM， 我们是不叫 FM，
1: 是
0: Championship Manager 开始玩起啊 ，CM3 开始玩起的
1: ，OK，
0: 对吧？那后来成为了彻底的这个脑残粉，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 FM Football Manager 的1718那几座，那个时候，虎迷啊这个俱乐部的 President 这个名字是我，哎，是我本人，那不就更加
1: 爽
0: 欲罢不能了嘛，对吧？哎，我靠，其实现实生活中花了这么多钱，你只是为了在这个游戏的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爽一下，这个也太扯了，是吧？所以我就说，就本身有俱乐部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我们也想看一看到底俱乐部是怎么玩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摆到了第一位的。
1: 还是讲回来，你有这个想法，那玩 FM 的人有这个想法的人都很多，是吧？
0: 是。
1: 那个时候有这个条件，或者说是有这个氛围，能够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大环境和你们个人的这个两个因素的。大环境刚才我们讲到一部分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确实有一些公司在中国的公司那时候已经开始去投资欧洲的俱乐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足球出海的热潮的。
0: 热潮，对。
1: 嗯，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像万达，
0: 对
1: 吧？这样的，包括英超也有。
0: 华人文化当时是入股城市足球集团的，
1: 城市足球集团就是曼城那个，
0: 对，包括今天的深圳新鹏城，
1: 嗯，
0: 它的背后的股东仍然是城市集团。
1: 像这些东西都比较大的了，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也比较小的，有可能是一些像荷甲、海牙，
0: 嗯，对
1: 对吧？这样的例子，
0: 荷甲算小的，但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啊，你说星辉互动，
1: 嗯，
0: 他们是这个做玩具和做游戏的这么一个公司，对吧？他也出海去买了西班牙人，
1: 嗯，
0: 包括中国球员可能近十年在欧洲赛场上最高光的表现，也是因为吴磊在西班牙人创造出来的。
1: 还有我们忘了很重要的国米
0: 啊，对，国米A 米，对不对，
1: 嗯，对，
0: 都已经是玩过一遍了，最后虽然是惨淡收场吧，但是国米是留下了一些自己故事嘛，嗯，
1: 拿冠军了，
0: 对，至少是拿冠军了，
1: 嗯，你刚刚说都是惨淡收场，那就是说你们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炼狱的这个结局是普遍现象。
0: 普遍现象，我们其实在我们收费节目的第三期吧还是第二期就已经隶属了当时在16年前后
1: 我听到那个
0: 中资
1: 列表了，
0: 对，中资出去买的大概有小20个，那么全都是亏得一塌糊涂的。
1: 这是大的环境，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有这个趋势去。
0: 对，
1: 个人的话，你们的钱从哪里来？
0: 其实我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创业呢，是还算做的比较不错，被上市公司收购，所以说我手里面是等于当时是有一笔钱啊。
1: 那个方便说吗？那个时候做的是什么行业？
0: 广告嘛，
1: 广告

0: 对，广告公司被上市公司卖掉嘛，因为在14年前后吧，
1: 嗯，
0: A 股市场上也是有一股并购广告公司的热潮嘛。那我们公司作为当时互联网创意的算比较头部的公司，那也是有机会卖掉。
1: 不得不说，就是第一个公司做的这么成功，对吧？应该是商业上非常成功的。然后你说你之后买那个俱乐部的时候，是完全忘记商业这件事情。
0: 是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所以就是有时候年少得志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就是从小到大呢，这个路呢走得太顺了，就可以说几乎就没有跌过跟头。在这种情况下，你30岁不到你就把公司还实现了这么一个退出
1: 财富自由，
0: 对，你就会不说尾巴翘到天上去吧，对吧？但是你对自己的认知是有巨大的偏差的啊，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的，这是很扯淡的思想嘛，对吧？因为在那个年龄段，我觉得就至少像我们这种带有优绩主义思想的人，会天然的把很多东西归结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外部环境。
1: 嗯，就是还没有电梯里边向上跳的那个理论概念。OK，
0: 是的。
1: 嗯，
0: 但事实上呢，又现在才知道，就完全是外部环境啊！我现在就敢说，我们应该是任何做这个创业啊，90%外部环境，10%内部环境。但这个不是指大家要这个望天打卦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首先要你把你这10%能够做好，
1: 嗯，
0: 大部分人连这个10%都做不好，那就其他就更加不要谈了。
1: 但是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基础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个人是还是财富上面是有这个实力，至少去可以去投入进去玩一玩的。
0: 哎，所以说其实就是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
1: 这我也不敢点头。那我觉得你还就是
0: 那你 hold 不住这点钱啊，说明你 hold 不住啊。你 hold 不住的话，你一定是会以某种方式还回去的啊。只不过今天我们还给了可能西班牙人，还给了巴西人，对吧？还给了非洲人。
1: 那具体展开展开这个还回去的过程吧。先给我们一个总数。整个这个十年下来，你们在这个上面投入
0: 啊？这个总数我们是不能够
1: 不能讲，
0: 不能讲的。哎，但是
1: 给我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数是肯定是几千万是有的，
1: 八位数。
0: 但是到底是小几千还是大几千，这个我们要在我们收费节目的最后一期才能公布的。
1: OK， 哦，在那个里面会讲，这个引流可以。
0: 对，
1: 你这样搞的，我就一定要听到最后了。
0: 对，
1: 那么讲讲看吧，这个具体的过程怎么样？就是我们理解环境有，对吧？然后钱也有，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还是觉得欧洲的俱乐部就是你跑过去拿了钱就可以买了吗？这个，然后你又说买只是第一步，你还要把中国的球队引过去，就说引就引过去吗？就感觉这个整个的链路里面有很多堵点啊。先讲讲看这个过程吧。一开始这个俱乐部是怎么来的？嗯
0: 啊，这个俱乐部呢是，其实还是要从我们球员生意讲起。
1: 球员生意，
0: 对，因为你刚刚问到说为什么不去做轻松一点的经纪人的事情，一定要做俱乐部的这个事情，这么重的事情，对吧？因为经纪人呢，我们觉得像链家。对吧？你以房产来做比较的话，它就链家嘛，它撮合上家下家的交易就好了，
1: 赚的是佣金。
0: 对的，
1: 嗯，
0: 你其实不 own 这个房源嘛，对不对？
1: 你没有办法真的赚这个差价。
0: 对
1: ，OK，
0: 你也不是做这个二房东，拿下来要怎么改造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那我们觉得，既然我们的初衷，我们这个所谓的 value 啊，我们 add value 的这个 value 部分是让球员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应该做这个 landlord。就是我们要做业主，
1: 嗯
0: 啊，我们不要做链家，
1: 你们要说了算的人，
0: 对的，
1: 嗯
0: 啊，我们觉得、这个、
1: 你们是不是做过经济的尝试？
0: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经济
1: ，OK， 嗯，
0: 就一头直接栽进业主的这个陷阱里面去，
1: 大坑，就最大的那个坑，
0: 是的，
1: 就是初期资金投入最大的那个环节里面，
0: 没错。其实经纪人是最容易做 entry 的一个事情，因为大部分，比如说你是知名球员、一线球员，大部分人根本都不需要经纪人，他自己的什么老爸老妈或者这个兄弟姐妹。都可以做他经纪人。
1: 嗯，这样的话，他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佣金这个部分都是留下来
0: 的。
1: OK，
0: 天下无人不识君啊！你去哪里，大家都知道啊，你有这么一号人物。
1: 嗯，
0: 但是绝大部分的球员，99%的球员，甚至更多，对吧？那还是经纪人在撮合这里面的这个交易。那么经纪人撮合谁呢？其实是撮合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嘛。
1: 对、嗯、
0: 对。那么俱乐部的决策者，他要说好，我今天要组这个队，我今天是听 A、B、C。三个经纪人，以及是听我们可能总监、听我们教练啊几个人各方的意见，综合我去组一个队，我不会完全听信于某个人。
1: 嗯，
0: 哎，但是因为我们说刚刚说热钱的进入，很多资金可能是各行各业赚了钱放进来的，很多老板他其实当时是完全仰仗于某些经纪人去把一个球队给组起来的，比如说葡萄牙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第一经纪人门德斯，
1: 嗯，
0: 门德斯早就不做那种什么一单一单的撮合了，效率太低了。他后来做的是什么？他就是比如说法甲的摩纳哥，对不对？有钱的地方。俄罗斯的泽尼特，
1: 嗯，
0: 有钱的地方。复兴收了狼队，他跑到国广商那边， 一通谏言，好，整个队从教练到球员全是你的，
1: 嗯，
0: 全是由他们来去操办的，
1: 就像一个酒店管理公司和物业方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对对、嗯，是的，
1: 嗯，
0: 有点像这样，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玩意儿没法 SOP，
1: 嗯，
0: 因为你弄的全是人，你今天把酒店交给那个Westin 也好，对吧？你交给 Mario 也好，那人家可以有很标准的 SOP 的。这个球员全是人和人打交道，全是赛场上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在发挥作用，所以你就是根本不可能说哦，我有一个明确的 income outcome 出来。所以我们一直说，就体育产业它最后是算不回来 ROI 的。就你如果今天做体育产业，你要算 ROI， 你就彻底错了。你从一开始的思路就错的，对吧？但我们
1: 如果你要算的话，你就不要做这行，
0: 你就不要做这行了，对吧？嗯、但我们还肯定是做过一把 ROI 的测算的，对吧？
1: 测过吗？有真的算过，
0: 肯定算过啊。
1: 就是比如说我投这个公司、
0: 啊，
1: 比如说是一个，比如说我瞎说1000万，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我引进几个中国球员，按照当时的平均价格，只要这三个都卖出去了
0: 啊，对，
1: 我就能回本了。
0: 是的，
1: 四个我就能赚多少？
0: 啊、是、啊、
1: 就这么算什么、
0: 啊啊？就这么算的，就跟你说、嗯、这个风险投资是一样的算法
1: 啊。比如说我投50家，
0: 对，
1: 里面能够出来2家有10倍，我
0: 没错没错、嗯。但是你想，风险投资这个模型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也已经崩掉了，
1: 结束了、嗯、
0: 啊、
1: 嗯，
0: 对吧？啊，一样道理啊，因为你投公司，尤其早期公司，也是投一个巨大的人的不确定性啊，对不啦？所谓的什么，我记得当年最扯的就是鲍勃马特的这个上市，我不是说这个公司不好，就这个老布布我们家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多到数不清楚啊，就因为我老婆我女儿都喜欢，对吧？这个家里面都挂满，但是他的老板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几年前，很多这个报道都在写说哦他。什么沉默寡言，对吧？他那个没有团队的这个这种智力的这种士气的这种感觉，
1: 这种克里斯马、嗯、
0: 对克里斯马这种，对吧？好像很多都是负面，所以 VC 没有选择他。但他上市那天呢，大家都说哇、哦，这个才是做大事的人应该有的品质，
1: 唯结果论，对吧、
0: 啊
1: 啊？
0: 其实都是幸存者偏差，
1: 对
0: 吧、
1: 嗯？
0: 啊，
1: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讲到这个的话，那我觉得还是问点技术问题啊。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从用商业角度来理解买球员这件事情，或者买球队这件事情，我就能够 get 到了啊。具体而言，那个时候球队很好买吧，就是你们欧洲的球队是一个就是你 OK， 然后说就是现在我想要跟你投资一下就可以搞定的一个事情吗？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9: 某种程度上你还真没说错，是 working 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大部分的欧洲俱乐部，我指的大部分真的是绝大部分啊，
8: 你说数量上的绝大部分，
9: 数量上的绝大部分，从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 ROI 的这个角度来说，都是叫垃圾资产。因为它是一个无底洞的投入。因为足球，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生意模型，或者你看到很多商学院的案例啊，很多时候是以美国的这个体育为参照的。
8: 它是封闭联盟，
9: 对的，
8: 特许经营，
9: 对的，嗯 ，franchise，
8: 嗯。
9: Franchise 的逻辑是所有老板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一起讨论怎么赚钱，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各种产品包装的更好，以回馈球迷，以让球迷最大化，对吧？你看这个 NBA 决赛，这个纽约的这个球票都卖到多少钱一张了？
8: 对，嗯
9: 啊，
8: 50000打底、嗯，
9: 对啊，太夸张了。但是足球呢，因为是一个百多年来的运动，它是根植于社区的，它的核心就是大家竞争，就是死磕。其实是一种有一种死磕文化，
8: 嗯，
9: 就是我今天就要干死你，
8: 嗯，所以就会有不计成本的概念，
9: 不计成本
8: ，OK，
9: 绝对不计成本，所以它有一个升降级，就你强如曼联，对吧？这种球队，它历史上都降过5次级啊，就很难想象，对不对啊？
8: 就是有升降级而不是封闭这件事情，会使得它竞争对它的投入要求很高，
9: 对
8: 这个我能 get 到了。那它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比如说顶尖的俱乐部，它比如说场外的收入等等也好啊，然后 俱乐部的这个估值也好，都很大，感觉是很赚钱的。但你说绝大部分是不是？
9: 你说的前面几句全都对，收入很高，知名度很高。

0: 是比如说，按照章程，我是控51%，我
1: 嗯，
0: 可以画室呢，还是我要到绝对多数，比如什么67%，对不对啊？
1: 这
0: 所有
1: 个
0: 这
1: 可以
0: 些
1: 有规定，嗯，
0: 都不存在，
1: 没有，
0: 都不存在。只有我们看到像英超俱乐部，
1: 嗯，
0: 它已经相对来说，因为英美的这个商业体系比较的完善嘛，它才会有相对明确的说你拿了多少股份控多少。就像那个现在曼联老板，他也不是说100%控下来的，对吧？
1: 对，
0: 那他已经能够变成实控人了
1: 嗯，嗯。
0: 啊。那英美的相对好一点，其他的欧洲大陆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社团的这么一个概念。哪怕像西班牙啊，西班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因为这个俱乐部的账实在是太烂了。就你像欧洲这种俱乐部，其实理论上啊，他如果是个公司，全部都是早就破产100次了。
1: 那他们比如说一直在亏那个钱，就是亏的过程当中，这个钱从哪里来的？还是一直有钱借给他们吗？还是什么？
0: 对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
1: 啊，
0: 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是个村啦，对吧？村旁边最大的城市叫穆尔西亚，穆尔
1: 啊，
0: 西亚是西班牙可能第六、第七大的城市，四十几万人。因为四十几万人的城市呢，有好几个，反正大家这个排名差不多的。四十几万人的城市，有一支球队叫皇家穆尔夏，
1: 嗯，嗯。
0: 皇家穆尔夏在我们当时解说比赛那会儿之前吧，还在西甲待过，后来呢就一路降级降到西乙 B 了。那他是一个什么状况？他是欠银行实在是太多钱了，他不要说他本金还不出，他连利
1: 利
0: 息
1: 息
0: 都
1: 付
0: 还
1: 不
0: 不出，
1: 出了
0: 他每年利息都还不上。
1: 啊，
0: 那你说这样俱乐部是不是要破产一百次，对不
1: 对，
0: 对？好，但是他每年仍然正常运营，每年仍然是都有升级希望。怎么做的呢？所有球迷啊会来买票。那第三级别俱乐部啊，一到夏天8月份，说："哎，我们机票开始售卖了，150块钱一张。"瞬间，一天1万个人就会来买。40万的城市里面，1万个人就一定要去买这个票，
1: 那150万就。
0: 150万就来了。而且这150万，因为你只要打进银行账户，直接划走，所以全部是现金。所以谁如果要去抢，那个当地要做抢劫这件事情，你不要去抢银行，你就那天去抢这个穆尔夏俱乐部的这个老巢啊，直奔老巢，抢到的肯定是最多的，150万欧元现金就直接收好。然后，如果不够花了怎么办呢？不够花了，他还能有各种名义说："哎呀，这个对吧？就是大家为情怀买单啊，募捐一下啊，等等之类。"还有人会冲过去，5块也好，50块也好，500块也好，滴滴答答，他一个赛季下来还能搞个小几十万欧元。就是他只要有这个社区的根基，他永远不会倒啊！因为所谓支出是什么呢？支出无非就是球员工资，无非就是差旅，这两个是大头。那你这两个大头，你只要有这些收进来的钱能够兑付掉的。甚至说你球员工资能够拖欠一段时间的，你不就能够运营吗？
1: 然
0: 对
1: 后，
0: 不对？
1: 那么银行也不要，
0: 至于银行欠的钱，那又怎么样呢？你没
1: 银
0: 有
1: 行
0: 东
1: 你
0: 西，
1: 敢把它给封掉
0: 对啊。
1: 吗？OK，
0: 而且我告诉你更夸张的，比如说像拉克鲁尼亚，我们最早赞助的这个俱乐部，
1: 那也是西甲蛮有名的，我们
0: 西
1: 都
0: 甲
1: 听
0: 蛮
1: 到
0: 有
1: 过
0: 名
1: 的
0: 的，
1: 球
0: 对
1: 队，
0: 的，他一路也是降到了西乙 B，然后呢，今年终于升上了西甲。他是什么情况？他欠当地加利西亚的最大的银行叫阿邦嘎，欠了太多钱了，也是属于绝对不可能还清楚的。好，终于最后找到解决方案了。银行现在是他的大股东。
1: 内债不是债，一笔勾销
0: 哎，对，内债不是债，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俱乐部整体上是个绝对垃圾的生意。你像皇马，弗洛伦蒂诺今年不是所谓又选举连任吗？他说他2000年的时候，2000年哦，皇马那年是拿欧冠冠军的哦。2000年他上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皇马主力门将，德国门将伊尔格纳的老婆。跑过来敲他家门，说："主席，我们工资几个月没拿了啊，你上来是不是能付一付了？"到那个程度，包括贝鲁斯科尼做了意大利总理啊，别的政绩我们都不知道，对吧？意大利足坛反正一坨屎，我们也不知道的。有一个事情很重要，有一个叫你去看叫贝鲁斯科尼法案，它是让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可以把你的债接下去，可能变30年还，
1: 就
0: 否
1: 是
0: 则意大
1: 展
0: 利所有
1: 期，
0: 俱乐部全部破产，
1: 展期
0: 展期
1: 啊，
0: 啊，否则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全部破产。
1: 所以那其实讲穿了，就是说，他如果从公司的我们说信用那个角度，因为很本质上面你能够借钱或者能运营，都是跟信用是相关的。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一个来源于你的自己的经营的结果而获得的信用，而是一种就是历史资产，对
0: 对，
1: 吧？啊。
0: 这个历史资产导致，因为你跟当地的社区是 deeply rooted，就是强捆绑的，所以永远有这帮球迷要为在我家门口能看我的球队踢球而买单，所以你不用管他在哪个级别，最终这个俱乐部它的自然的因素能够让它到哪个级别，就取决于当地的付费购买力，
1: 嗯
0: 啊，
1: 就是城市的大小，
0: 对，所以说你看到今天欧洲最大的俱乐部一定都是在
1: 大
0: 大
1: 城
0: 城市，
1: 市，
0: 包括伦敦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英超球队，对吧？这都是跟当地社区的购买力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就要问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作为一个就是外来。

0: 这个投资人，你们买的到底是个什么？
1: 哎，我们买的就是这么一个社团，就是一个能够把我们的名字写到这个社团上去的一条路径。
0: 就这个，你这个 title 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胡米利亚足球俱乐
1: 对
0: 部的
1: ，Football Club de Humia。
0: 主席。
1: 对，
0: 我再问一下，这个 club 它在就是我们国内有比如说企业有事业，对吧？有那个叫什么，
1: 是，
0: 就是非政府组织这种的，那它这个算什么呢？是一
1: 我
0: 个
1: 觉
0: 企业。
1: 得应该偏非政府组织一点，所以我的钱是给谁？我就是给老主席。
0: 就是你们是接了杠铃的人，
1: 对，
0: 那这个老主席是当地的，就是公司吗？还是个什么样的
1: 哎，这个就是一个更长的故事了，所以我们这里只能稍微接一小点。对，这个老主席是个傀儡，真正背后是意大利的一个赌球集团。
0: 这个我们就具
1: 我
0: 体
1: 们
0: 付
1: 是接了这么一个棒，所以到
0: 这是
1: 了
0: 你们本来就知道的事情
1: 不知
0: 吗？
1: 道，完全不知道。是2016年，我们是2016年入主的嘛？我们2015-16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是靠我们发的钱，我们发的奖品实现了保级。保级以后，
0: 但是那是你们的礼金，上门
1: 对，
0: 礼
1: 礼金
0: 啊，
1: 啊，对对，这个见面礼啊，
0: 然
1: 然
0: 后那
1: 后
0: 时候保级了，
1: 保级了。2016-17赛季全部结束之后，才出现了一个叫阿尔登塞假球事件，查得很凶的，因为阿尔登塞0-12输给了巴萨 B 队。然
0: 就
1: 后
0: 是西班牙的，那个是
1: CB 也是 CB，
0: 西乙
1: 然后
0: 币，
1: 他们的队长是一边哭一边爆出了自己打假球的这个事情，
0: 就是没有兜住，
1: 对，没有多数，然后查了几百个球员吧，我们这里也有球员都被拉去问话的，所以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接了意大利赌球集团的这个班，
0: 这时候你已经是主席了，
1: 这时候我已经是主席了，然后关键是当时还抓了一些人，审讯完之后嘛，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终于判决出来了，10年啊，就是从。抓到判，过了10年啊，判
0: 所
1: 决
0: 以你
1: 下
0: 们
1: 来
0: 的这个
1: 说
0: 公，
1: 所有人无罪，
0: 就是你们其实一直在一个官司里面，你们买的俱乐部一直在一个官司里面，但是最后就是跟那个贝卢斯科尼法案一样的，展期了。
1: 展期了判决展期，
0: 那我就要好奇了，就是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刚刚讲的那东西，我是不是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你们买了这个公司，但是你们没有这个公司的真正的话事权，
1: 是，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那如果你们没有话事权的话，怎么能够做你们原来想做的那套，比如说把中国的球员引进来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怎么操作？
1: 每次这个你问到这种关键节点问题，我都要一声长叹啊，就觉得就是当初怎么会给自己挖了这么深的一个坑啊？实际上来说呢，因为就中国球员也是一个很难去找到好球员，因为这个市场虽然不是一个叫公开市场，但是业内人也都很清楚这里面所谓的这个套利空间。所以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球员的话，第一，他可能本身已经在一线队可以拿到很好的合同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千万年薪朝上的合同，
0: 就他的估值已经很高了，
1: 对，他估值已经很高，他绝对不可能再出来了。第二，如果是青年队里面有苗头的这些人，他也准备好了要去拿这份合同了。所以你等于你第一流、第二流的人，你是不可能走这个路径走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几个思路，第一个就叫海外华裔，
0: 海外华裔，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欧洲二代，
1: 对，没错，所以我们是跑遍了欧洲、非洲、南美、北美，就差这个南极洲，因为只有企鹅，对吧？就没去了，没有中国人啊，有中国人的地方，有中国人二代的地方，我们都去过
0: 提问一下，
1: 了。
0: 你们之前在这个方面有人脉吗？
1: 当时微博上有一个大号开始报道海外华裔，所以我们就借着他的报道去接触了这些海外华裔。
0: 那也基本上算是 cold call 一样的，是直接
1: 有点像，你包括像蒋光太也是我们最先去接触的，
0: 是吧？
1: 是啊，当然是
0: 哎，那我比较好奇啊，就是你刚刚讲这个圈子很靠人脉，对吧？然后很多时候一些比如说南美的球员，他们的经纪人就是自己的亲戚，那就是你们这样就是直接一个人家也可能也不认识你们，直接就我可以进去跟他谈，说我帮你运作到一个球队，然后再回国，这个能 work 就是能谈下来。
1: 因为你要知道，海外华裔他的原生不是原生家庭，他的原生俱乐部是什么？是一个欧洲俱乐部。在欧洲俱乐部里面，你是 nobody。就像蒋光太，他在埃弗顿，他就是 nobody。像侯永永在挪威，对吧？像这个杨明阳在瑞士，当时我记得侯永永跟杨明阳都已经进到人家国青了。就算你能进到国青，不代表你将来能怎么样的。
0: 你就是还没有到一个职业的门槛，没有进
1: 对
0: 去。
1: 的，对的。反而像我们过去跟他谈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路径，就是在西班牙的一个俱乐部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成长，然后在我们帮你打通，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国籍的变化的这么一个，
0: 规划也不叫规划，
1: 对，它叫副职，
0: 那对，就是 等于是归国华侨，然后就是直接可以入籍，
1: 是的，
0: 就他可以拿户口的，
1: 对，
0: 他就可以拿户口，
1: 对的，
0: 对，
1: 就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难办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我们也是操作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中国护照是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最值钱的护照啊，
0: 就是门槛极高，
1: 门槛极高。
0: 那你们就是比如说就跟家长去谈，因为你刚刚讲的那几个名字都是后来进过国家队的名字，
1: 是、啊、是、啊、是、
0: 啊，就、啊、我就这，所以这个虽然跟俱乐部没有关系，但我真的很好奇，嗯、就人家家长不会把你们当骗子吗？
1: 所以你看啊，就如果我是恋人家的话，都不行嘛。但我是业主嘛，
0: 啊，
1: 我是业主，
0: 这个逻辑上连
1: 上，对，
0: okay,
1: 我是业主的话，
0: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先有俱乐部了，
1: 我们已经那时候已经有俱乐部了，就是、一七赛季嘛、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先有了个俱乐部，然后再跟你去谈的时候，你看我知道有这个资
1: 源，对，是的，
0: 俱乐部摆这边不会
1: 是
0: 假的，
1: 是
0: 这么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信任。所以当时实际来说的话，有多少个中国球员被你们运作到了胡米利亚这个俱乐部里边？
1: 我们球员也分大概三批吧，可以说
0: 三批，
1: 对的，嗯，就是第一批一六一七赛季过来的呢，还是海外华裔呢？当时他们还比较年轻，
0: 是个U18，
1: 对 U18，我们是把他放到了青年梯队里面去，我们给他安排了青年梯队，
0: 胡米利亚的青年的梯队。
1: 不是胡米利亚青年梯队、
0: okay.
1: 胡米利亚因为只有两万人的地方、嗯、实在是搭不起来这个青年的梯队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是在
0: 没那么多青年人、
1: 啊、对，我们是在莫尔西亚搭的，就皇家莫尔西亚、
0: 嗯、
1: 我们是把我们球员放到皇家莫尔西亚的梯队里面去，
0: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还 实际控制了皇家莫尔西亚这个足球俱乐部的青年队、
1: 没有控制，没有控制，就是协议的模式，
0: 就等于是赞助、然后球员进去，
1: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0: 这样的形式、
1: 是的是的。
0: 哎，那我查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不能就直接使用赞助球员进去这样的方式呢？一定就是得拥有，有人用这种就是隐形控制的方式吗？或者是半控制的方式吗？
1: 十年前你跟我说这个话，
0: 嗯，
1: 我们今天生意肯定做得更红火，
0: 所以
1: 我们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了，你知道吗？
0: 所以实际上是有这个操作的方式，
1: 当然。
0: 但是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是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 FM 里面，这个爽感是很难拒绝，对吧？如果实际能够完成的话，就比如说，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你跟我说我的预算之内可以换一个更加市中心的大平层，那我为什么不去搞那个？有点这种感觉吗？
1: 嗯，有点这个感觉，
0: 嗯，
1: 直接跟你说外滩三号写你的名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有点这种感觉，
0: 是有点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就是 ，anyway， 这个我不再去追问了。你们这已经这个就是买下去
1: 了。你说的很对，你看你是局外人，你看这个事情就看得很透嘛，对吧？但是当时我们就是属于很上头的这么一个阶段嘛。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提到一个细节，说你们第一次去给他一个见面礼的礼金的时候，是他们在保级，
1: 对，
0: 要留在西乙 B 这个西乙 B 属于第几级别？
1: 第三级别
0: 的。
1: 对，但是胡米利亚肯定是西乙 B 最不佩戴在这个级别的球队啊，因为太小了呀。
0: 那你们不选一个成绩更加好一点？
1: 哎，更大的轮不到我们 walk in 的呀。
0: 啊 ，OK， 啊，所以这个是你们当时就是实际操作下来能够选择的一个，
1: 就是
0: 嗯。
1: 乞丐抢地盘也分垃圾也要划等级的，知道吧？
0: 那我问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保级的话，他是没有保级成功，肯定就要另选标的了，是不是？
1: 可能是，所以就应该不保级成功呀。
0: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当时保级成功那个比赛，就大家都肯定很兴奋，对吧？你们还给了钱，那个临场的静音的这个气氛，就是把你们有点忽悠进去了，给带动进去了，
1: 肯定是
0: 这个元素吗？
1: 肯定是的呀，肯定有这个元素。而且那场比赛我还没去，是我的搭档唐辉去的。
0: 然后呢、
1: 他回来以后跟我说，哦，一定要买，
0: 因为保级了
1: 啊、
0: 你这属于是间接被感染，
1: 间接被感染。
0: 那你刚刚讲了中国运动员进去是三批，
1: 对，
0: 那听上去这个流程还是、
1: 海外华裔一批、
0: 一批，
1: 国内拉过去的就是所谓的怎么说呢，就是想找出路的球员一批，再后面是我们跟山东鲁能合作的一批。
0: 对，那个我看到有公开报道，你们跟鲁能足校有一个正式的合作。
1: 对对对，是
0: 的，
1: 是，嗯，
0: 这三批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有实现你们那个就是阳澄湖过水蟹的成功的案例吗？
1: 实际来说呢，我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是高估这个成才率还是低估这个成才率。
0: 什么意思呢？
1: 对，就是说其实啊，有点，我觉得还是有点像做过风险投资的人可能更能够明白我们说的东西。因为你玩足球经理的时候，所有球员不管他的潜力值是低一点还是高一点，最终他是不是一定能实现他的潜力值？
0: 对，
1: 对，
0: 就是这是游戏里的一个设定，
1: 这是游戏里的设定，
0: 但它并不是真实的假设，
1: 它绝对不是真实的假设。且游戏里面的再怎么样，这个球员绝对不可能低于他现在的能力值，潜力值是不可能低于能力值的。
0: 哦，
1: 那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的
0: 不确定
1: 波动率太大了。
0: 或者说你们只能做那个推动这件事情的，就是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但是实际上最后比如说这个球员能够发展到什么水平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们也无法预测。
1: 是的，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我们当时搭的这个平台我一点不夸张讲，可以说是欧洲最适合中国球员年轻球员去这个练级的平台。
0: 你举两个例子，为什么说它适合？比如说
1: 第一，我一定能帮你安排到适合你水平的比赛， 因为当时中国国家队球员的上限可

0: 可能就是西比了。
1: 嗯，
0: 当然你说吴磊，你说他西甲进过球，没错。但是反过来，西班牙人降级到西乙的时候，吴磊是绝对主力吗？
1: 也不是。嗯，
0: 对的，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这个层级的球员，他能踢到西甲。但是今天如果不是西班牙人，他不一定能踢。
1: 就是我用篮球来理解的话，在 NBA 里面，他就属于是那种可替代水平上下
0: 的。
1: 嗯，
0: 没错，
1: 就你能打也正常，但就是换一个另一个人也能跟你一样打。
0: 但是你不要忘了，吴磊在我们国家队是属于叫鹤立鸡群的。你拿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拿出来，可能也就是西乙 B 的水平。
1: 对，我记得那时候吴磊就是那时候很经典嘛，就他自己拍了张照片，就是跟日本队踢过那个就是世预赛的之后，他就说，只有我中国队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回欧洲，旁边日本队有20多个人在那边跟我一样办托运行李去欧洲，
0: 是的，
1: 就是那样的一个差别。
0: 就是这样一个差别。
1: 所以就是你说的，就是第一个优势就是你能够给他安排到他那个适合的水平
0: 对，
1: 比赛
0: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球员他一定需要比赛才能够提高。第二个，我给他安排的辅助的这个生活也好，训练也好，这个环境也是最好的，因为欧洲球员跟中国球员不一样，欧洲球员其实是不需要加练的。他不需要加练，不是因为他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自然淘汰。他知道，就是如果他能加练啊，他天天加练，可能他会比他原先的水平上去1%到2%。这个1%到2%可能不能改变他的足球生涯，
1: 就是竞争的人太多了，淘汰率非常高。
0: 对，
1: 啊，
0: 而且外部环境这种波动率太高嘛，一次受伤啊或者怎么样啊，就完全改变，所以是没有加练这回事的。但是中国球员，我们是费尽了心机培养的，所以一定要让你在技术层面、在战术层面全部都上课，都能够还能够尽可能的帮你再提升一下，哪怕你听得进听不进，哪怕你练得好练得不好，尽量的帮你再练一下。
1: 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基本逻辑，还是因为比如说你没有最后转内销这个步骤？
0: 嗯，
1: 因为转到国内踢球，他们还是大有机会的。
0: 是，
1: 所以这个退出机制是在那边的，你只要足够的把自己的这个步子能够抬起来，那个窗口比在欧洲一步步的升级打怪去最后进入职业要高很多，
0: 容易太多太多太多。
1: OK，
0: 你想，我们刚刚都说了，中国当时的国脚是西乙 B 的这个水平，但他的年薪在国内是1000万人民币起，对吧？还不算优秀奖金什么之类的。那但反观我们俱乐部西乙 B 的正儿八经的西班牙球员，他的工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2000欧上下，
1: 一个月，
0: 一个月
1: 啊，那就是很普通普通工薪阶层的水平。
0: 是，而且因为西班牙这种地方，一个穷，第二个也不卷，他们的起薪差不多就1000出头。就你今天干什么工种，可能你今天就都在1000到2000徘徊了啊！你今天是我们那个梯队里面有些球员，就是我们有高中锋，1米95，他是商场里面做保洁的，啊，他就是做完保洁过来踢个球，对吧？就是哎，他工资也有1000块，他做保洁工资也有1000块。
1: 所以在西乙 B 里面，就是非职业的球员还是蛮多的。
0: 西乙 B 全部是职业球员了，
1: 西乙 B 全都是
0: 职业。我说的是梯队里面，
1: 再往下，
0: 对，因为我们还有。就刚刚说，我能保障能保障你踢上球嘛？所以我们其实还关联了第4级别的球队、第5级别的球队、第6级别的球队，所以我们有3、4、5、6、4个级别的球队全都关联起来了。
1: 嗯，
0: 啊，你今天拿着旅游签证跑到西班牙去踢球，哎，我也可以给你安排到西班牙足协有记录在案的比赛可以让你踢的。
1: 就这个关联，你刚说的这个关联指的是，就是你们还是给他们赞助的费用呢，还是说
0: 都有实物赞助为主？你比如说有的球队，你只要给他一套衣服。他就
1: 可以给你塞个人
0: 啊，归顺于你了啊。
1: 对，这个过程确实很像，就是他们的欧洲封建制是吧？
0: 啊，
1: 我觉得很类似的。
0: 啊，
1: 所以其实这个步骤是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俱乐部的话，你真把一个中国的球员塞过去，
0: 不可能的。你看狼队，狼队搞了这么多年了，有任何一个狼什么中国球员踢得上狼队吗？注册都不可能的好吗？你看今年这个徐斌过去，给他能弄上吗？狼队U21什么还注册到什么84有用吗？没用的呀。
1: 这个核心逻辑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水平的这个上下的这个容忍的程度是有限度的，是吧？就是你不能差他们的同水平的球员太多，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0: 甚至说他们是没有容忍的限度。
1: OK，
0: 在足球这个环境里面就是那么
1: 不能花钱你进到场上去，
0: 基本就没有这条通路。
1: 那如果你们是老板的也不行，
0: 他会跟你老板对着干，
1: 谁会对着
0: 教练、总监都有可能。
1: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运作到第4、第5级别的话，就相对来说就是说，让你能实际这个球队的教练啊，或者说是球员啊等等，能够白印这件事情，塞一个中国人来，这个中国人至少跟我们水平差不多。
0: 对，
1: 说白了是这么回事吗？
0: 对，
1: 这是你们讲的第二个，你觉得是比较适配于他们发展的。
0: 对，就是从比赛到生活方方面面，我们都已经给他搭好了。而你今天一个中国球员，你去看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狼队要跟我们合作嘛。
1: 嗯，
0: 对吧？复兴，你想他搞了 瑞士的球队草蜢。
1: 哦，他瑞士草蜢是不是也进过

0: 欧战啊，欧联啊，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有吧？啊、
1: 嗯，然后呢，他跟葡萄牙那边肯定关系好嘛，没有门德斯在帮他们搞嘛，
0: 嗯，
1: 还不是把球员放到我们这边来培养嘛？啊、
2: 嗯，就是他们那个级别太高了，是吧？
1: 太高了呀，没有办法生存的呀，就是中国人在那边没有办法生存的
2: 啊、嗯，就是这就是竞技水平的天上差距。那你刚刚讲的这些有，已经有这些，你们就是属于就是比较摸透当地的现实了，对吧？
1: 对，
2: 然后把球员也引过去了，那球也踢上了，
1: 嗯，
2: 然后呢，能够转内销吗？
1: 最后其实我们是有球员转会回来的嘛，
2: 转会回来的，
1: 对，
2: okay。
1: 但是。就 again 回到就是我们讲球员的这个个人的 career 的发展、
2: okay。
1: 这个真的就是大相径庭，既有你说像杨明阳这样的，
2: 嗯，
1: 他蛮波折的啊、现在南通踢到现在今年大概率成都是要拿到中超冠军
2: 了
1: 他是变成中超冠军的绝对主力中场、嗯、且进入国家队了，对吧？那
2: 是你们那时候带过去的，
1: 是也是在我们那边踢了完整的一个赛季嘛。那也有说现在当时我们培养的时候还是能够穿国青队10号的，但是现在已经不踢球了，完全不踢球了，差别很大。
2: 嗯，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7度。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在加拿大火山带来的烟熏味中，历经39天的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20号凌晨，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落下了帷幕。除却佛得角化身超级黑马，扰乱了豪门战局 ，C 罗留下了满场意难平的落寞背影之外，一座座规格拉满的顶级赛场也惊艳了全球观众。2020年落成造价55亿美元，约合373亿人民币的洛杉矶 SOFI 体育场黑科技满满。其最大的特色是顶棚下高悬着的超过6500平方米的椭圆形 4K 巨幕，给观众带来了绝佳的视觉震撼。而未来这也是202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此外，2017年竣工的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亚特兰大猎鹰队的主场。设计的原理呢是致敬罗马的万神殿，采用猎鹰展翅的意欲， 其穹顶由八片巨型三角形叶片组成，八分钟就可以完成开合。而2009年建成的 AT&T 体育场，除了可伸缩顶棚外，还拥有30分钟内就把场内温度从35度压低到21度的空调系统，让球迷在达拉斯夏季的炎热天气中也能有舒适的观赛环境。那么这些体育场到底是由谁来建造的？钱从哪里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世界杯那些豪横足球场背后的商业逻辑。现居纽约的美国注册城市规划师、创造大都会的作者罗宇翔用市场化三个字来概括了美国体育场馆数量多、设备豪华的秘密。他表示，美国的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与运营主要遵循的是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原则，而非政府主导。在美国的11座场馆中，最昂贵的2座场馆SOFI 和 MetLife， 也就是大都会，都是用私人的资金建造的，而许多较便宜较老的场馆则是大量依赖公共资金。那么这些场馆的钱到底是如何来筹集的？例如位于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的 AT&T 体育场，共举办了包括西班牙对法国在内的半决赛之内的9场比赛，堪称世界杯期间最忙的场馆。这个体育馆最初的造价估计为6.5亿美元，一半资金呢是来自阿灵顿市政府发放的30年期的债券，并提前10年于去年8月偿还了这笔公共债务。而另外的3.25亿美元以及近6亿元的超支费用，则是由 NFL 达拉斯牛仔队承担。为了减少公共债务，2024年地方选民批准了上调半美分的消费税、2%的酒店入住税以及5%的租车销售税等税收，以协助偿还债务。而2017年落成的梅赛德斯奔驰球场则进一步降低了公共资金的占比，总造价约为16亿美元，仅2亿元来自于酒店税的支持。其余的80%都是由猎鹰队老板阿瑟·布莱克承担。那么球队为什么要出这么多的钱去支持场馆的建设呢？其实球队出资，他就可以作为企业在选址买地、与政府谈判、争取税收优惠等条件，甚至其还有房地产开发商的一面，打造以球场为核心，配合周边的酒店、住宅、写字楼等商业综合社群，甚至会动态的调整房地产功能，例如将郊区的球场周边的低效地面停车场重新开发为集约型的商业住宅或者地铁停车楼，以进一步挖掘土地的商用价值。不仅如此，据报道，电信公司 AT&T 的冠名协议每年也给达拉斯牛仔队带来了1700万到1900万美元的收入，其中共同投入的阿灵顿市政府也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回顾过去几届的世界杯，新建球场已经成为了东道主的固定节目，而世界杯接近尾声，商业逻辑仍在持续起到作用。具体是什么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商业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商业两个字。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当中，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电力板块。指数接连失守，电力板块为何能逆势封神？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一只猴子引发的暴涨。实验猴为什么能够撑起一家上市公司的百亿市值？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的投资顾问司伟杰先生。司伟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今天来关注三只近期新发的基金啊，两只混合型的，一只股票型的。首先来看这只混合型的基金07221，长城均衡回报混合发起 A。介绍一下长城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目前这种均衡回报的基金啊，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2: 好的。那我们看到啊，长城基金呢，它也是一家老牌的公募基金，成立于2001年。那么目前的话，它是具备了完整的公募基金投研、风控、运营全牌照资质，运作呢超过了20年，行业积淀比较深厚，合规体系成熟。那么它目前深耕权益、固收、混合等多赛道投资，核心优势呢聚焦稳健均衡、风控优先，投研团队架构完善，拥有完整的行业研究体系与风险控制机制。公司呢建立了科学的投资决策、风险管控、信息披露体制，严格遵循公募合规要求，杜绝违规交易、利益输送等行为，整体风控口碑比较稳健。公司呢主打中长期价值投资风格，旗下产品比较少的出现极端的风格漂移以及重仓压住单一赛道的情况，适配追求资产稳步增值、风险承受能力中等的投资者。那么该类型基金它是属于混合型基金，那么股票资产配置比例在60%到95%，港股通呢也是可以买的，不超过50%。根据我们的统计呢，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偏股混合类基金平均收益在20%左右，行业收益中位数在8%左右，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优质的，但也同样说明了市场分化还是极度明显的，头部基金收益远超均值，尾部基金收益惨淡。多数基金收益在1%到20%区间。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混合类基金整体还是跑赢了一点市场。那么，这种基金也是比较适合均衡一点的投资者。
0: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在哪里？均衡回报会做怎样的一些配置呢？
2: 好的。我们看到这次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是苏俊岩，他呢也深耕公募权益投资领域多年，专注研究 A 股、港股市场基本面投资。他的风格呢是价值加成长均衡选股。那么在投资风格上呢，这个苏经理呢他也是摒弃了极致的赛道压住、高位追涨的激进策略，坚持自下而上精选个股，聚焦基本面扎实、估值合理、具备长期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同时通过行业分散、个股均衡配

0: 等来控制组合的一个波动。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的从业风格呢比较稳健，注重回撤控制，适合中等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那么基金的核心特色也有一些，比如说它是发起式基金机制，利益呢深度绑定投资者，根据招募书的约定，那么基金管理人啊、基金经理呢将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且持有期限不低于3年。那么这样的设计呢，有利于绑定基金经理与投资者的利益，这样会大幅降低激进运作以及敷衍管理的概率。那么对投资者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1: 那么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整体看下来呢，这家基金公司呢，它是公募老牌管理人运作，合规稳健，没有道德风险隐患。然后风格呢，整体来看的话，成长加均衡，成长加价值的均衡配置，以及 A 加 H 的双市场布局，不压住单一赛道，比较适配当前 A 股结构性震荡、港股估值修复的这种市场环境，容错率呢还是高于一些赛道型的主题基金的。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基金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基金公司呢也有20年的积累在风控管理方面呢，还有一些价值方面呢，也是有一定的积累的。我觉得比较适合一些中等风险偏好，并且是中长期持有，大概在1到3年的投资者，这种投资者是比较适合的。
1: 再来看第二支，是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就是刚刚四伟杰所说到的赛道主题型的，不过它是个 ETF 158013，易方达国证航天航空行业ETF。 介绍一下易方达基金也是一家老牌的基金公司了。另外呢，像这种行业类的主题类的基金目前平均收益的情况如何？
0: 好的，那这个就是主持人所说的就是完全跟踪了航天航空行业 ETF， 它是一个链接型基金。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易方达基金，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是国内头部公募基金管理人，也是首批全国性公募基金。那么截至2026年，公司公募资产管理规模呢长期稳居行业第一梯队，是国内规模最大、投研体系最完善，也是合规风控最成熟的公募机构之一。那么公司呢也是屡次获得这种金牛奖呀，还有一些优质管理人的一个奖项。那么在 ETF 方面呢，易方达大家也是比较熟悉了，它是国内指数 ETF 赛道的标杆管理人，在指数基金方面呢运作20余年，拥有业内顶尖的指数投研团队、量化交易团队与风控体系，在行业 ETF、 宽基 ETF、 主题 ETF 布局比较全面，运作经验极其丰富。那么旗下的 ETF 呢，我们主要也是认为它跟踪误差较低，运作规范，流动性稳定，申赎机制成熟。那么这是我们选择 ETF 的一个主要关注的点。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种行业指数的 ETF， 尤其是航空航天类的ETF，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市场表现也是有比较大的波动啊。2026年，我们也知道1月份的时候，这种航天类的 ETF 当月收益是非常高的，那么后面呢有所收敛，整体来看的话，平均收益率也是在10%左右，这个赛道也是跑赢了主流的一个宽基的平均收益。我们也知道，包括美股的 SpaceX 的上市，以及后面我们这些蓝箭航天的上市IPO 都会对这些赛道有一些潜在的一个刺激，所以说对于这个人类未来航向的一个赛道，我们整体来说还是觉得是一个中长期一个偏主题性的一个投资性的一个机会。
1: 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 ETF 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经历另外该基金的特色就肯定是这种主题式的基金了，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呢？
0: 好的，那这支基金呢，它是完全复制航空航天的 ETF 的嘛，它整体来说它的

0: 管理人就是易方达只属于量化投资团队进行管理的。那么他们呢是专注做被动指数投资、量化跟踪、ETF 运作的。与主动基金不同呢，它是完全被动跟踪指数，基金经理呢不进行主观选股，行业则是风格轮动。那么核心工作主要是按照指数编制规则完成成分股的调仓、权重调整、申赎应对和流动性管理，最大限度缩小基金净值与国证、航天航空行业指数的一个偏离度，保证产品走势呢紧贴赛道行情。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航空航天赛道呢，依托航天强国、高端制造、国防现代化政策红利，具备长期的成长逻辑。行业指数呢，长期震荡上行，阶段性行情爆发性强，是行业 ETF 中景气度持续性较强的一个赛道。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它是完全复制 ETF 嘛，跟踪 ETF。那么这家公司呢，它的头部公募 ETF 运作成熟，跟踪误差呢极致可控，并且呢，这种方式呢也是规避了基金经理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偏移。整体来说，投资方式也相对比较灵活，受益于政策红利明确，长期投资逻辑比较清晰。那么我们建议，适配那些高风险偏好，并且认可航空航天赛道长期价值，能承受较大波动的一个投资者。那么，当你去选择航空航天的时候，你场内可以做这种 ETF，那么场外可以买这种链接性基金。
1: 我们最后再来看这只是028378浙商汇金沪港深医疗创新混合型发起式，这是一只混合型的基金啊。最近创新药呢盘中也是有所表现的，来介绍一下这家基金公司的基本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0: 好的。那么这次的基金呢，是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那么它是浙商证券全资控股的专业资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也是地方国资了。它是第四批获得公募基金业务牌照的资券商资管机构。整体来说的话，它属于中型券商系公募平台。截至2026年，管理规模呢处于行业的中等偏上水平，旗下公募基金数量超过60只。整体来看的话，规模呀、经验呀略逊于头部，但是也在权益投资啊、主题行业、固收投资方面呢也有一定的一个积累。那么我们看到该类型的沪港深医疗主题混合型这类基金呢，我们看到整体2026年包括之前2年，整体来看，医疗行业是处于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那么近3年年化平均收益率在9.2到12左右。那么但是最近的话，我们看到随着创新药啊医疗的一些反弹，那么也是受到了市场的一些资金的一个认可，承接了很多从 AI 科技方面转出的一些资金。那么在这个赛道呢，最近也是显著跑赢了一个市场啊。那么也受益于医药板块的一个估值修复。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赛道也是不错的，也是人类必须的一个赛道嘛。但是医疗主题的基金，我们要关注业绩分化比较大，包括创新药啊、器械啊、医疗服务啊，这三个赛道也有不同的一个阶段表现。那么其中大家投资的渠道不同，那么收益呢也是有区别的。
1: 来看一下这只新发的基金呢，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会体现在哪里？
0: 好的，那本次你任的基金经理叫马斌博，那么证券从业是从2012年起，那么拥有10余年资本市场的投研经验，长期深耕医药生物、大消费、高端制造等核心赛道，擅长自上而下产业研判加自下而上个股精选，对医疗创新、创新药、医疗器械、港股医疗标的具有较为深度的一个研究的积累。投资风格上偏向稳健成长加均衡配置， 不急至追高热门题材，注重基本面的确定性与估值的安全边际，擅长呢在医药行情中去通过个股分散、细分赛道的精选来控制回撤，适配本基金的长期稳健增值、控制组合风险的一个投资目标。
1: 嗯，
0: 基金的核心特色包括它是一个纯正的医疗创新主题，那么赛道细分是比较精确的，并且它是沪港深双市场均衡配置。我们知道啊，很多的一些医疗器械啊、创新药啊，很多是在港股上市的。那么这支基金呢，也是可以去双市场布局的。并且它的特色也有多维风控加衍生品对冲，它可以运用股指期货来对冲系统性风险，这都是它的特色。
1: 好的，您个人的评价是怎样的？
0: 我个人评价，虽然大家在上半年啊一直说就是硅基和碳基之争嘛，对于碳基大家都给的评价很低啊，但是我们综合看下来，我们还是觉得无论技术怎么更迭，人类对于消费啊、对于医疗这种需求是亘古不变的。那么医疗创新药、医疗器械这些也是一个长坡厚雪的一个赛道，并且呢随着 AI 这种技术的进步呢，也有助于这种创新药的研发生产。那么这种创新药其实它也是一种科技嘛。整体来看的话，当前的市场风格呢也是有所向创新药方向进行转移。那么我们觉得在当前的一个市场情况下，投资医疗赛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适合一些中风险甚至高风险以上的投资者，看好医疗赛道的这个配置的一些投资者。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司伟杰为大家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福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电力板块。胡涛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电力板块呢近期啊是因为高温用电负荷创新高和算力需求爆发受到市场的关注，整体也呈现防御和成长并存的特征，而部分龙头股呢表现得非常强啊。国家持续加码能源电力体系建设，多项的重磅政策也形成了密集的催化，是不是也为电力板块的行情提供坚实的政策上的支撑呢？
5: 确实是的，顶层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方向是对整个的一个电力行业可以说是一方面是起到了一个托底作用，可以更能支持它长期发展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是个两办发布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这么一个意见，就把电力能源啊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改革领域，当中也明确的分品种来推进各类这个电源的上网电价市场的一个市场化改革。还有就是他会去完善的调节整个一个电力资源的一个价格机制，那这样的话对整个的一个电力的价格还有改革方向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作用。再比如说像2024年发布的，我们有一个叫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行动方案，那当中就明确了像这个算力算电协同啊，包括像这个充电网络布局以及虚拟电厂建设啊，差不多有9项这样的一个专项行动。那这个一出来呢，就直接就使得整个一个电力产业链 相关的公司其实是受益的。而且出台之后我们去看二级市场的话，会发现二级市场像整个的一个万德电力指数啊，出来之后就涨了1%，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政策。再有呢，就是一些比较多维度的啊，就不是一些顶层的政策，就是一些多维度的配套政策，比如说早期的这个双碳目标的指引啊，还有像这个可再生能源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补贴啊，再到这个政策性的一个开发性的金融工具这些等等，对于这个整个的一个电力行业都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支撑作用。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当 AI 和能源双向赋能，您觉得电力行业将会重构价值吗？
5: 我认为是的，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叫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其实提出来之后啊，也就标志着电力行业已经从过去的这个叫是单向的一个技术部赋能，慢慢的转向成这个 AI 和电力的一个双向的，可以说是双向价值创造的啊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也使得整个的一个行业就是跳出了一个比较传统的增长逻辑啊，也是开启了电力行业的变革，并且呢就是今年就是全面落地的这个煤电容量的这样的一个电价机制，也使得整个市场就是对于电力行业还会赋予它一个红利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啊，也把这个像一些火电企业啊也收入到了这个可靠的一个和这个可靠装机容量啊去进行挂钩，也不会完全去绑定发电。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需求端使得整个的一个电力就是价值上有望迎来一个重估。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认为电力呢是和这个我们整体的一个经济增速啊是成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相关性的，它是一个偏顺周期的这么一个行业。但是现在因为这个 AI 算力中心就是大量的建设，那以这个 AI 算力中心为代表的我们称之为叫心智负荷，那就快速的起来了。那这类心智负荷呢，它其实不像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用电，就传统用电可能就是还分这个高峰期和非高峰期啊，到晚上可能用电比较少。因为有 AI 的出现啊，使得这个电力行业啊，从原来的可能它有古风电啊，就是古风这样的一个区别，那现在变成了一个7x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传统的电力行业呢，我们认为它是偏顺周期的啊这样的一个行业，那现在有了 AI 之后，相当于会给它迎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叫估值重塑啊。因为而且现在其实从煤炭的价格去看的话，对于电力也是比较友好的，因为煤炭价格下移的话啊，会使得整个的电力行业自带一个这样的一个盈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然后再叠加它的新增的一块业务出来，就是 AI 这一块，那再加上新能源啊，对于它的这个下游需求又一下子增加起来了。尤其是 AI 对于电力的需求是一方面是刚刚说的7x24小时的，而且是需要这个电力是长期稳定的，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云厂商啊都会配一个备用电源，那这个里面对于电力的需求就会更大，所以说使得整个的一个行业啊，整个的一个盈利，本来我们说它是盈利有确定性，那现在呢又相当于给了整个的一个电力行业有了一个高弹性，因此呢就是 AI 会使得整个的电力啊可能会迎来一个估值重塑。
1: 好，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胜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8: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电力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9: 目前的话，海外的一个电力的需求端啊，是一个全面的高景气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个的一个能源设备经历过2025年的一个去库存之后，像2026年以来啊，整个的一个对电力的需求都是比较大的。各种电力，像4月份光伏啊、逆变器啊、风电啊以及储能啊这些的品类的需求，就迎来了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复苏。那当中的话，我们预计整个的一个海外啊海风风电的这样的一个增速，2026年可能能够达到90%左右。那当中主要的这个增量呢，是来自于这个欧洲，还有像这个一些新型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亚太地区啊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所以说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欧洲的整个的一个电网可能要面临着一个更新啊，因为当前欧美地区他们整个的一个电网是普遍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老化的问题，而且制造业回流呢，会就是一方面我电网在老化，然后他同时又强调他要制造业回流，那就使得他这部分老化的电网啊一定要去进行这个机械上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像大量的这个变压器啊、输电配电设备啊，这些当前都已经是处于一个就是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当前全球已经就是面临着这个 AI 算力爆发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数据中心大规模的建设呢，对于这个电力的需求啊又是比较刚性的。那在这个当中，对于它这个比较老旧的这一部分电网啊，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更新的需求，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高景气的一个体现。那再有呢，就是一些新兴市场的这个增量啊，比如说像印度批准了2024年到2032年一个总规模差不多是1100亿美元的啊这样的一个电力基建的啊投资，所以说像一些新兴市场啊也是有着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增速。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啊，海外的这个供给其实是存在着比较一个明显的供给的一个刚性的瓶颈的啊，因为说尽管刚刚我说到海外的需求啊是持续的在增长，但是由于当地的这个供给侧面临的这个劳动力是长期不足的状态，而且像这个审批流程又比较繁琐啊，所以说海外的许多的本土的这个产能是不够的啊。比如说像北美2025年它的这个变压器的订单同比增速是在9.1%，但是它这个是比较

0: 值得大家关注吗？
1: 那当中如果说是追求这个高确定性的，那水电那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确定性强的方向。但是当前其实市场还是关注高景气，所以可以看一些盈利弹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一方面是这个火电啊，火电的占比其实今年看来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再有就是这个储能方向也是比较高景气度的一个方向啊，主要是应对的是当前全球这个数据中心建设加快，那对于储能这一块的需求是在不断的往上进行提升的。好的，主持人。
0: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最近啊，电力板块当指数接连失守的时候，电力板块呢在盘面当中是逆势上涨的，连续两个交易日表现的比较活跃啊。那很多投资者呢也因为夏季的高温用电的负荷创新高，又开始关注电力板块了。您觉得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1: 当前关于电力行业的话，一方面是它本身具有一个红利属性啊，确定性比较强，所以说呢，当这个每次我们的这个季报的披露期啊，定期报告的披露期，那对当中的这个有红利属性的，尤其是刚刚说到的水电这一块啊，可以去进行配置。那如果说过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剩余 AI 它其实还会有一个高弹性。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火电和储能以外啊，其实像这个燃气轮机也是比较不错的啊，可以把它归到电力行业的这么一个新的赛道。因为燃气轮机我们过去去看的话，它下游主要是用在这个轮船上面，可能配的比较多。从23年的订单去看，它下游基本上都是没有这种数据中心、没有 AI 相关的订单。但是我们去看25年之后，会发现燃气轮机的下游当中有23%以上都是来自于这个数据中心 AI。那主要是因为燃气轮机现在是主流的国外的一些云服务厂商，他们去用来发电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设备所以说弹性端可以去看燃气轮机包括刚刚说的储能。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呢，主要是在于几方面。一方面是整个的一个行业需求下游需求的可能会萎缩，也是围绕这个 AI 展开。因为当前整个的一个电力的弹性主要可能也是 AI 带来的。那如果说AI 的尤其是海外的数据中心的装机量或者说资本开支有所下滑的话，那这个是一个风险点。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技术落地可能会不及预期。比如说像储能智能电网电力交易这样一些偏传统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那如果说它技术滞后的话，那可能对行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在7月14号晚间，招眼新药是交出了一份炸裂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达到6亿元到9亿元，同比增长高达885%到1377%。第二天开盘之后呢，招眼新药 A 股直接涨停了，报每股50.62元，创下了自2022年9月份以来的新高。港股呢，更是在盘中暴涨了近30%，最终是收涨23.78%。在随后的几个交易日当中，公司的股价是继续的冲高，5天之内拿下了3个涨停板。截止到7月17号收盘，招眼新药是跌停，报47.93元。招眼新药呢，是 A 股当中的猴毛，也是国内布局实验猴最早、储备规模最大的 CRO 龙头。公司自有食蟹猴存栏超过50000只，其中90%是自养繁育。在食蟹猴一猴难求的当下，谁的手里有猴，谁呢就握住了话语权。我们再去细看一下招眼新药的业绩预告，确实呢有点让人出乎意料啊。但是仔细拆解之后，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公司的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预计在6.69亿到7.39亿元之间，同比的增幅仅有0%到10.5%，也就是其实没怎么涨。那到底靠的是什么呢？它的利润暴增靠的是猴子。中国政府采购网中标情况显示，6月份每只食蟹猴是折合17.8万元，和今年3月份的时候价格相比，价格是上涨了35%。而在去年的10月份，食蟹猴的成交价仅为每只8.8万元。这个食蟹猴为什么会这么贵，还得要从供给和需求两头说起。供给端的问题呢比较棘手，食蟹猴从离开哺乳期到能够进入实验室需要养上6-7年的时间，母猴到了4岁才达到性成熟，一年呢只生一胎，基本上都是单胎，这意味着几乎是没有产能的弹性。 雪上加霜的是，前几年当猴价处在高位的时候，有一些猴场啊，为了赚快

前，把大量的适龄种猴也当作商品猴卖掉了，导致现在繁殖种猴的数量锐减，种群老龄化的问题加剧。虽然今年上半年放开了大约5000只进口，但是和巨大的需求比起来不过是杯水车薪。需求端也同样，浙商证券的研报显示，2024年中国实验猴本土存栏大约22万只，年出栏量仅为3万只左右，而全行业年需求量已经是突破了4万只，也就是存在近万只的稳定的缺口。更加严峻的是，2026年到2028年，国内的实验猴需求量分别是4.5万、4.8万和5万只，也就是需求的缺口预计将扩大至1.5到2万只。所以正是这种极端的供需结构，将实验猴推上了天价的神坛，也让提前重仓布局的招眼新药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但是啊，招眼新药这份光鲜亮眼的业绩背后也藏着不少的隐忧。2021年，招眼新药发布了会计政策变更公告，将实验猴的后续计量方式从成本法切换为公允价值法。也就是说，以前只有把猴子卖出去才能够确认收益，现在不是了。现在呢，是只要猴子涨价了，账面利润就能够跟着上涨。这种模式之下，不需要卖一只猴子，公司账上就能够凭空的产生利润。但是一旦是猴价下降，那这些账面的利润就会变成巨额的资产减值损失。2023年猴价暴跌，招眼新药呢就因为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亏损了2.67亿元，导致当年的归母净利润同比是暴跌了63.04%。2024年猴价持续低迷，归母净利润进一步缩水到0.74亿元。直到去年猴价触底反弹，从年中的9万元回升到年末的10万元以上，公司的利润才是有所回升的。再来看看它的主业情况呢，也不容乐观。剔除掉猴价波动的影响之后，招眼新药的实验室服务主业在2025年实际净亏损了1.64亿元，同比下滑幅度超过了219%。根据公司的历年财报，公司临床研究服务毛利率已经是出现了连续8年的下行，在2021年之前，毛利率基本上稳定在50%以上的高位。2023年跌破了45%，2024年下滑至不足30%，到2025年仅剩21.01%，比巅峰的时期呢几乎是腰斩了。今年上半年，实验室主业预计仍然是亏损1.42亿元到盈利6500万元。不过从短期来看，这轮猴价上涨似乎才刚刚到中场，供给端繁殖周期长达6-7年，未来2到3年产能根本是补不上，而创新药出海的势头还在加速。手里握有实现猴的招眼新药，至少呢在这1-2个财报季当中，仍然会是那个赢麻了的主角。一只猴子20万，撑起了招眼新药近400亿的市值，也造就了创始人夫妇超100亿的身家。但是啊，撑起公司利润的并不是技术壁垒，也不是服务能力，而是猴子涨价所带来的资产重估。招眼新药用30年的时间囤积了数万只的猴子，却至今没有能够让主业摆脱亏损的泥潭。当这场由供需缺口驱动的市场逐渐降温之后，资本市场还会为猴王的故事买单吗？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钱清敏先生。钱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在上周呢，刷屏的啊不是药，是猴子。虽然说创新药板块持续在上涨，但是猴子的涨价，实验猴的涨价也撑起了招眼新药的炸裂的今年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预告。所以呢，听众朋友也比较关心的是实验猴突然变贵了，这究竟是一次资产的重估，还是创新药产业回暖释放出的先行信号？您怎么看的？
1: 从公司公告的情况来看，它今年上半年业绩大幅增加，它也讲得很清楚，是因为它的评估方式，就是利润核算方式变了。

0: 原来从成本法现在变成公允价值法，这样的话呢，使得它这个利润啊出现大幅的增加。换句话讲呢，就是它主要是一种核算方法啊，有比较大的这个改变啊。那么，但是公司也讲了，实际上它的实验室，它今年这个上半年的营收实际上并没有明显增加啊，只有微增0%到10.5%这个样子。那么营收增加，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猴子涨价涨得很厉害，是吧？那么我看了一下，今年的价格和去年10月份相比，基本上是翻倍了，原来8万8，现在17万8。那么理论上来讲，你同样卖出同样数量的猴子，猴子价格涨一倍的话，你应该营收涨一倍，是吧？但是它营收就没有什么涨啊，基本上0到10.5。如果取个中位数就涨，这个营收啊只有涨5%，那么这个5%你不是猴子价格涨了翻了一倍了嘛，是吧？那什么情况呢？要么你猴子卖少了啊，然后价格上升了，这是一个情况，就是利润的增加主要受益于会计方式、核算方式啊、利润确认方式的改变，但是公司的营收却没有明显的增加。而客观事实是，猴子的价格是翻了一倍啊！这里面，这个我觉得公司有必要做说明了，就是你上半年猴子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是吧？是卖了同样的猴子价格没有涨，还是卖了一半的猴子价格翻了一倍，导致你的主营业务收入啊基本持平？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实验室部分的业务利润是还是从1.42亿到0.65亿啊，那么净利润的增长主要是公允价值的变化。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你真正的如果会计准则不变，那么你原来的业绩情况实际上并不理想，是吧？还是一个-1.42亿到0.65亿，我就算你0.65亿，那也只是个微利的这个情况啊，和你这个净利润大幅增加，实际上完全是南辕北辙的。那么，而且从净利润的情况来看啊，就是利润率的情况来看，毛利率是在不断的下降的啊，从59%我看啊，一路下降到20%-30%吧，啊，这20出头吧。所以在利润这个又和这个猴子价格上涨又形成了悖论啊。理论上来讲，我价格和卖出去的猴子价格上涨，我的利润率应该是提高的。我利润率为什么下降呢？那难道是这个养猴的成本上升了，还是这个我三项费用啊，包括财务费用啊、营业费用啊、销售费用啊增加了，还是什么，是吧？这个我觉得都是现在很含糊，那很含糊。那么整体从这个业绩预告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猴子价格上涨可能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公司的财务报表和这个猴子价格上涨这个数据对不拢啊，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是在哪里啊？至于说现在创新药这个上涨啊，这个炒来炒去是炒猴子，我觉得这里面本身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情况，是吧？创新药，大家实际上是盯着药的啊，现在倒不是药，现在是盯着实验器材了，是吧？猴子实际上也属于实验器材了，是吧？器材的一种了，那你这个不是药嘛，是吧？但为现在实际，所以这里面啊，就是当市场热的时候啊，似是而非东西比较多的。真正跌下来了呢，大家哦，然后再找原因说哦，原来是吧？张冠李戴啊，或者似是而非啊，所以我觉得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吧？现在我们很多创新药，实际上坦率讲，也就是包括外包实验外包什么，那实际上就做实验啊。一种就是比方说像癌症药物啊，或者这种靶向药啊，是吧？我们可以，我海外包给我们，我们呢做对照组啊，因为有很多的病人啊，然后做实验，是吧？那这是人上面做实验了，是吧？这一些绝症的病人、病患了，还有就是这个猴子实际上还不是三期了，是临床二期，用猴子做实验，是吧？那么这和你的这个创新研发到底什么？你无非就是做一个对照组，做一些实验数据的收集。所以这里面啊， 我觉得既看到它的创新药的这个发展，同时我想这里面正本清源的东西还比较多。如果光看这张报表的话，我认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悬念没有解答，那还需要通过正式的中报出来以后，在里面再去拼数据啊，看看到底具体情况怎么样。
1: 那么这份利润退潮了之后，还会剩下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对于这种会计制度变更所导致的利润的这种波动，大家还是要看得淡一点的，
1: 是
0: 因
1: 的。
0: 为猴子价格也有周期性，是吧？那么现在可能正好在兴头上，大家比较热啊。但是就像猪周期一样的，是吧？这
1: 对。
0: 种肯定也会有起伏，而且公司在过去几年也是因为供应价格这个核算变化，导致这个净利润大起大落，是吧？就是。我想，最终还是要看你的销售、你的兑现的这个业绩、你的现金流的情况。你如果说，只是供应价格变化，实际上你没有现金流的，是吧？这个你如果这个五万只猴子养在自己这个农场里面，你只要价格再涨，我不卖掉，你没有现金流的，还是要通过销售来实现你的收益和利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供应价值在这家企业当中，可能就是从会计处理上来讲。它还是可允许的，但是我想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那对这家企业如果做业绩的评估和财务模型的分析，我觉得是需要相对比较谨慎。
1: 今天非常感谢钱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64.37点，全天上涨68.09点，涨幅1.79%，成交1.4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

0: 4264.29点，今天涨了654.06点，涨幅4.81%，成交1.56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79.04点结束交易，全天涨33.84点，涨幅3.24%，成交172.99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3.06%，创业板指上涨7.05%，科创综指涨8.75%，上证五零最后上涨2.0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128.14点，全天下跌14.91点，跌幅0.06%，成交2820.3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6.95元，今天涨了13.95元，涨幅1.6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21号星期二收盘之后，收盘之后一看指数涨的，但是盘中的看法完全不同，对吧？甚至于到上午啊，这个一个多小时过去之后，这市场的表现情况毫不一样啊。真的跟这个季节蛮像的，对吧？上海的天大中午的时候太阳高挂啊，温度特别高，哎，就在这会儿啊，就在这会儿啊，南京西路这一边啊，这个刚刚又听到雷声，又看见雨声啊，还有呼呼大的风声。但收盘之后的话，今天各个分类指数有3个是下跌的，上证红利、中证红利，这个可能很多人关心，并不一定很多，但是微盘指数下跌1.40%。那当然我报的是万德微盘，对，各家软件自己都有微盘指数，而且这三个唯三下跌的指数今天的跌幅都超过1%，这就使得今天收盘的时候其实还是有2301只股票是绿颜色的。而今天涨幅最好的有小伙伴帮我统计说，科创五零指数是它历史上上市到现在第三大单日涨幅，10.73%，然后创成长9.94%，科创1009.18%，双创五零9.04%，这些指数的相关涨幅都非常之厉害，有没有涨到各位的手上？节目一开始看见保持理智在蜻蜓平台上面不太理智啊，跟我今天放歌吗？大概率今天收盘之后我们需要吗？不需要吗？为什么？你愿意讲讲吗？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今天，哎，这样的，这个大家的定义不一样啊，反抽啊，反弹啊，反转啊，反什么？对吧？你盘中做过些什么，或者由此面对这样一根阳线又回来，你短期、中期、长期打算怎么样？来讲讲看，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跟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说这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投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0: 投资应该做得很

0: 啊，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1: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0: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1: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0: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1: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0: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来报道。哎，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来讲讲。021-6278-0977啊，一号线，今天杨洋的电话来得早啊，下午好。
4: 哎，包老师你好。
3: 你好，哎。
4: 今天的科技股的平仓盘基本上阶段性出清了。
3: 嗯。
4: 由大买盘接走了货。
3: 嗯。你头一句话我就想，什么叫平仓盘？
4: 因为他们都是压跌停板的，肯定是平仓盘。
3: 那么他们又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出现的？就你一下子给了很多的特别主观的，那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先告诉我行不行？
4: 昨天收盘呢，实际上我的仓位呢是10%不到。昨天还是有幸看到了这个某老师，这个他是缠论高手，预测了今天的走势。他说呢还会回杀一次，形成5分钟的价值中枢。
3: 客观维系。
4: 昨晚我挂的低吸买单成交了一些。
3: 嗯。
4: 今天早上呢，实际上我与朋友呢一直在探讨这是不是要低吸急杀的科技股。9:30讨论到10:00，实际上呢，三星或者是SK 海力士与美光他们的动态市盈率是10倍，我们的科技股实际上有几百倍的市盈率。但是昨天晚上我复盘到了深夜，001板块里面有一个个股是深圳股，它对标的动态市盈率是7.5倍，那么加上今天早上呢它杀了第五个跌停板，10点过后它是在板上开开关关关关开开放量，我胆子比较小，低吸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碰壳灯，也是第一次买几百块的股票。另外一只出了利空的这新代贸的商业股，今天也在第二个跌停板开开关关关关开开发极大的量，也低吸了。上证指数的这个底部呢相当工整，都是在3740，它才扼守3732，就是不让它下。不让它下，实际上有巨量的这买盘在堆积。底部是买盘买出来，不是抛盘抛出来的。399001与399006近两日都出现了长下影，也是有大量的资金在下面低吸，从科创50或者是创业板的这 ETF 成交量也能够看得出来。当然这地方是短底还是中期底部目前还是很难判断的，目前在政策合乎下形成的叫做政策底，按照以前的说法政策底后面是有一个市场，我想反弹过后还是以防守为主。为什么呢？399001与399006本月出现了巨大的阴线，所以说呢后市呢我还是以快进快出不恋战为主。今天880009再创新低，但是收了一根长下影的光头小阳线，趋势还是往下走的。我的话完了。
3: 好，谢谢杨洋，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5: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好不容易拿下了控制权，却似乎成为了烫手的山芋。就在2023年初，九五后美女楚一凡在争议之下拿下了 ST 权威300716的控制权，但3年之后，由于涉嫌性批违法违规 ，ST 权威及楚一凡近期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楚一凡入主 ST 权威时，市场关注度颇高。除了其1995年的出生日期之外，陆勇之女的身份也是市场各方关注的焦点。近日 ST 权威披露称，公司及公司的实控人董事长楚一凡于近日分别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及楚一凡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楚一凡立案。据了解，楚一凡1995年出生，2023年1月的时候曾斥资 1.96 个亿正式入主 ST 权威，当时上市公司的名字还是国力科技。拿下 ST 权威控制权之后，楚一凡也曾大刀阔斧地对上市公司进行改革。2023年，在稳定原有新材料业务板块的基础之上，开辟了光伏产业的新赛道，主营业务实施双轮驱动。不过从当下光伏行业现状及上市公司的业绩来看， ST 权威似乎是踏错了节奏。财务数据显示，2023年、2024年及2025年的前三季度， ST 权威实现的利润分别是亏了1.39个亿、亏了1.19个亿和亏了5880万元。而除了经营业绩不如意之外， ST 权威也存在着一些违规行为，一是关联方非经营性的资金占用。ST 权威曾向上海运勤提供借款，发生额为130万元。二是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包括对外担保不合规以及印章管理等，内部控制都存在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楚一凡是陆勇之女，对于熟悉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陆勇可能已经从记忆中逐渐抹去，但雅百特不会。2017年的时候，雅百特财务造假案曾轰动 A 股，陆勇作为实控人也遭到了重罚，除了被市场终身禁足之外，还被处以有期徒刑9个月。如今拿到了新公司，是否还故伎重演，还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调查。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
3: 微信科探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啊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而这个条信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以后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啊，也别忘了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02162780977，3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6: 下午好，鲍老师。
3: 哎，下午好，嗯，你说说。
6: 今天那个大盘的话，其实是跟昨天类似，都是下探了3742点这个支撑位。所不同的话就是，昨天的话没有挑战成功3810啊，今天的话就是这个压力位挑战成功了。然后的话，那个下一步的话，明天的话就会去挑战3871这个压力位了，这个也是一个月线级别的一个压力位了。然后昨天提到的就是这两天每天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上证的一个收盘价，那必须要高于前一个上证 K 线的一个最高点，那今天已经是越过了，那就看明天的这个情况。如果是说明天这个 K 线的一个收盘价高于今天的这个3864.37的这个光速阳线的话，那可以肯定就是说这个反弹或者说止跌信号是成立的。
3: 就是今天这样的话其实还不确认，要明天至少才能确认。
6: 对
3: 对,
6: 对，因为至少是明天上午先要确认一下3810这个位置，它会不会再次回踩漏掉，这个是一个，然后的话再去挑战3871。
3: 明白这个意思。
6: 那
3: 今天，
6: 哎，
3: 其实今天四个小时心路历程应该很不一样吧，就除了你刚刚看到的指数的情况，自己的交易怎么行？怎么样的？
6: 自己交易的话，所留的四个票，反正都是按照自己的一个计划来的，都是在挑战，跟大盘一样啊，都是在挑战它的一个支撑位。其实如果这个支撑位漏掉的话，那我肯定是要 做一个清仓的动作，好。

0: 哎，这个所有的这40只股票，有3只吧，有2只还是3只，它是都是去2只都是去挑战了，但是最后拉回来了。那这个的话，就是有一只的话是前期上周买的，医疗服务以及 CRO 概念这个股票呢，就是在低点的时候，做了一个补仓。那现在的话就是，成本就是降下来了。然后另外的一只的话，就是也是上周的一个广告营销的，那今天是本来是好几次打开的，就像前面杨总说的，反复打开，反复封上，最终的话还是基本上是一个大阳线收的吧。那所以的话，四只票它的大方向都是这样子，就是回本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本周如果幸运的话，基本上都有可能有5个点以上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就是收获，这就是我对个股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情况以及预测吧。
1: 你说的这个事情呢，从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就是收盘之后的视角，我完全能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在盘中的时候，那其实说白了，没有走出来之前，有多少人能确定说能够反？而且其实科技整体的反还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对吧？我看了，2个50指数，科创50指数和创业板50指数，第一波起来。到4%，其实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到7%，然后又回落过一段时间，最后再上去。就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意思是，你在早上去等的那个，你说所谓考验支撑位的那个当口上面，心里大概是怎么想的？就虽然现在其实情景再现也已经不真实了，毕竟已经收盘了，但在那个当口的时候，自己是坚定的是什么，或者紧张的又是什么？有没有？跟我们说说看。我
0: 其
1: 这样说
0: 实
1: 对吗？
0: 今，
1: 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样的心态吗？
0: 是，
1: 还
0: 其实
1: 是
0: 今
1: 你回
0: 天，
1: 头就说你今天其实从怎么着都开盘都觉得说，它一定会反的。我就是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我好奇一下，我好奇一下，你看，
0: 因为所以这个40股票留到现在，那本身的一个，就是目标或者叫初衷的话，它就是会反上来的，否则的话，它因为它走势不是那种，哐哐2个跌停板，像昨天清掉的那个，CRO 的那个概念股的话，那其实就是已经跌破了，跌破了，哪怕它偏反上来，那我也是要清掉的。就是它其实这个股性的强弱，其实就在昨天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是我可以肯定的一个东西。但是，不肯定的一个呢，就是它什么时候反上来，这个我是，就是心里还是有打鼓的。说老实话，对，就是拿那个昨天进的那个打板进的那个电力板块的，虽然说它今天没有像我的预期一样，往水面上去攻，就是因为它整个电力板块都是今天都是往水下走的嘛，但是它目前个股来说，或者就是说 CRO 不是，就是那个电力板块指数来说，它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踩漏的一个点都被那个有效的承接住了，那这个的话，其实也预示着目前的一个风险其实是可控的。对我个人来说，就是手里面的股来说，那这个就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吹风的一个感受吧。就是虽然说没有达到我的一个原先计划，但是也不至于说，这种让我直接丢掉了这些股票，就是这是我今天操盘的一个全天的一个心得体会吧。
1: 因为我大概听下来就是，其实你没有用过融资，对吧？就没有这方面的，所以也就是在那等而已，是吧？那你像有些，如果我们有些小伙伴是有融资的这个方式，甚至于比如说另外一个方向期权，或者怎么样，那看着它的风险度90%以上，那其实就能自动收到短消息了，甚至于券商就可能会打电话，对吧？超过多少会强平或者怎么样子，这一点你没有。所以你在它即便是跌停板上的时候，回头看其实也就是1个小时，对吧？9点半到10点半，那1个小时里面，相对来讲，你觉得你能够坚持得住，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的一个仓位和我的一个计划，它其实还是可控的，就是没有什么让我可以做担心的，只不过是今天盘面有可能有点想睡觉的那种感觉吧，就是 虽然说有只股在涨停上面来回打开打开打开，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怎么又开了，合上了，怎么又开了，就是这种就是，情绪呢也不是那种很亢奋的那种情绪，就是还是在计划里面执行，只不过是呢，没有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点出现，今天是，虽然说大盘，是一个阳线，对吧？但这个，反正按照自己计划来部署也没有什么意外的这种，只是说没有意外很正常，啊，没有突发事件，对我来说，
1: 今天
0: 对，
1: 那再问你一句，就是今天这样的反弹，你觉得就虽然像你刚刚讲的，如果从上证指数或者从其他指数来看的话，只有到明天才能够确认，这样的反弹或者说就更低的位置，也许不太会有算守住支撑，对吧？
0: 嗯，嗯。
1: 但今天从盘中来看的话，科技的整体的这个反弹的力量或者反弹的赚钱效应，你有评论吗？或者你给打个分？
0: 我只能说是一种修复吧，没有什么太大亮点。就像我今天看盘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回血的回血，对吧？然后分化的分化，但是呢，唯一一个就是让我今天没有什么太开心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复盘的所有的板块概念没有一只是我愿意挑出来去跟踪的，包括银行板块这个。他今天有可能资金往科技这块涌了，所以银行的一个就是爬坑的这样的一个直观感受，他也去退潮了，就是他没有站上他的一个压力位。所以的话，我前两天说想打算资金挪到银行，但是今天很气候，所以的话今天没有选出这种行业板块，虽然说有两只选出来，但是我是不会去交易的，我只会去看一下子，哎，这个图形是我符合的，但是它的一个。将所属的板块，它不是按照这样走的，它会不会继续一个强势？所以的话，近期的话，除了我手里的股票，到时候涨停以后，或者是获利以后清掉以后，我基本上就是空仓了。或者是有一只股票，如果是它能达到这个周线级别，我就拿一只；其他的话，基本上该出的出掉，就是不再去看这些行业板块选股出来了，就因为它那个形态就是在一个修复中，它需要慢慢的就是往上挪。然后把一个坑造出来以后，我再去观察，所以近期的话就是有可能很无聊了。
1: 所以，其实对于你来讲，你没觉得说这个反上来以后，那个低点就不会去？你觉得可能还会有磨，甚至于还会有下杀的可能，是吗？
0: 磨肯定是会磨的，磨肯定会磨的，但是它的那个。如果是有一个二次的一个回踩的话，那未必也不是什么好事，未必不是什么坏事情，我觉得是，因为最近这两天的话，反正量也温和放出来了，一天也比一天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至少那个大家，心还是回来的，就是钱还是留在那边的，会多少会回流一些。那对两市的一个成交量额的话是有定保证。那这样的话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修复状态，就像。从急诊室拉到普通病房一样，那就该挂嘴挂嘴，该吃清淡吃清淡，对不对？大家反正一切平常心嘛，就是那样子静养吧。
1: 不是，从3000点到现在这个位置，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可以不用比方打得那么惨。对吧？对吧？
0: 对，也不至于，就打个那个不恰当的比方吧，
1: 不
0: 可以
1: 就是
0: 这么说。
1: 大家习惯用这样的字眼来表示，我理解这个意思。好的呀，
0: 反正，
1: 你说还有什么？
0: 我觉得大家很喜欢打，就是不是 ICU 就是 KTV 嘛，
1: 对呀，恰恰是这样的想，就像我们昨天说，那我可能又喜欢上纲上线，就恰恰这样的想法，就也代表我们有时候可能很愿意在两种极端方式里面横跳，但事实上每一天跟每一天没什么需要横跳的，可能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就我也没有特别开心，我也没有特别不开心，它只是一天一天而已，会不会让心里能够舒服一点？因为。对吧？因为不管怎么说，从 ICU 跳到了 KTV 的那一天好像很开心的，然后呢？然后呢？又又，
0: 还是得造就嘛，生活还是造就，
1: 对呀，
0: 这个国
1: 而且，
0: 强
1: 即便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天天待在那儿，也不见得有多开心啊。
0: 是的，
1: 这我们股票还能天天涨不停，还能天天涨停，还能这都不存在，所以要不要这个样子？当然这也只是瞎刀啊，按照。

0: 照，就是文科生的这个一这个咬文嚼字的视角来想这个事情。嗯，好的，那我知道了。所以黄先生其实相当于今天这样做，后面也会看，也有可能会不会去做一定的减仓，或者让自己稍微放空一段时间，对吧？类似于这个样。
1: 没错，没错。
0: 好，好，好，那我们随时联系，好吧？谢谢黄先生，谢谢你的分享。
1: 好，报告，
0: 嗯，
1: 再
0: 哎，
1: 见。
0: 再见，再见。哎，这个刚刚看到网上有这个小菜鸟前面在跟我讲说今天买进了什么，卖出了什么啊？各位是怎么想的？愿意的话来说说看。猫和鼠，这会儿才4点半，已经开始准备要吃晚饭了吗？刚刚在提关于把握节奏，把握什么样的节奏，在这段时间啊。蜻蜓平台上面，哎，小诸葛过来了，他跟我说是不是未来要做好多少？没看错，3000点保卫战的心理准备啊，他是这么说的啊。另外，桂园八宝粥、名扬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对，天地人和也都已经跑过来，阿健睡懒觉。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无论你身处何方啊，都可以来打上海的三位的长途电话区号021，8位号码62780977，62780977啊，把你想说的、想聊的、今天盘中看到的、做过的啊，你愿意做分享的话啊，来给我们讲讲看。网上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啊，第一财经找这4个字的官方网站。APP 或者小程序，然后找直播、找广播，就可以找到《股市大家谈》的节目啊，来可以及时的这个听在线直播或者是回听，也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几个平台找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那一般听节目如果想同时打字啊、聊天、留言，好像目前只有这2个地方，一个是。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另外一个地方是直接这个下载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2个地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其实作用还蛮大啊，包括很多时候活动的招募啊，包括我们这个投资维权啊，还有很多一些关键词的回复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

0: 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档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2: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1: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2: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3: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我是包荣，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儿今天跑过来啊，想讨论的东西还蛮多，对吧？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如果是一个月之前啊，我相信这样的昨天的下杀，包括周五的下杀，很多人都黄金坑啊，好像应该心里想都不会想。但是到了这会儿，大家的关注点就可能有些不一样，对吧？比如说成交量呀，指数的位置呀，对吧？昨天还有朋友来讨论关于250十天线啊，对。年限的关注度啊等等，就这些话题就会多一点点。再加上是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科技股现在或者说哪怕是炒作，很多资金其实都会去看基本面。而在这个当口上面，中报到底有预告吗？或者中报最后出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业绩如何的？还有很多朋友对吧，也就大家就开始读了嘛，那叙事经济学那本，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叙事，跟自己手上的股票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关联这个事儿？021627809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来及时告诉我们或者码字儿，好吧？一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啊，喂，
8: 喂，主持人你好，
7: 哎，您好，您说说。
8: 我觉得这两天都是今天小谈了一点点啊，我觉得他主要的股票我看了一下，你的股票跌的真的很，就面目全非，
7: 是，
8: 就是短短的，就是几个礼拜吧，可以跌了10%下来。我觉得这个市场这个风险在加大，有一些对前期炒作过分的股票，那可能现在就是说在还债的时候啊。
7: 那什么？我没听清。
8: 有些炒作过分的股票，那可能现在在还债。
7: 哦。
8: 啊，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现在业绩就是中报出来的时间，就是在检验谁在裸泳。
7: 那像今天我们前面提了，今天这样的反弹，或者说就至少今天这根阳线吧，实体还是蛮长的，对吧？
8: 对。
7: 那前面说科创50，甚至于好几个相关的分类指数的表现都蛮强，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8: 我觉得科创50的话，它本身就是这轮行情的主脉络。我觉得这些股票它前期涨的实在是跟那个主板比，那是不能比的。那我个人觉得它调整幅度可能，有些股票会超出我们的预期。当然了，这个跟中报要结合起来看，如果中报能给它一定的增长幅度能维持，我觉得有些股票它现在调整的时候可能会是一些资金会介入。对，

0: 真正的这个功底了，以及你对这个 AI 整个的对整个现在科技的影响，你能不能把握住它的后续发展？
1: 嗯嗯，但这个所谓的后续发展，这个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0: 就是说 AI 在各行各业怎么应用，你能不能踩到 AI 在这些应用里面的所谓的这些前景和红利，你能不能把它发掘出来？
1: 这个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吗？这说
0: 对，我觉得不难，但是跳起来真的要是你要有功力的啊。
1: 哦，
0: 对，具体到股票上面可能就比较难了，对啊。
1: 对啊，对啊。
0: 对，
1: 今天有朋友还跟我说，因为哪只股票，所以我相信了哪个行业。我说相信哪个行业没有问题，但最后那个行业起来，那只股票在不在你不确定，对不对？
0: 对对，但是现在不有好多就是指数型基金吗？我觉得现在基金的话，虽然它不可能给你就是说像好多股票涨十倍是多少十倍，那不可能，就是说它能给你一个平均啊，甚至高于平均的收益。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可以买这些指数基金，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科创的基金，可以买一些。
1: 哦，对，这倒是。像今天其实科创50的指数涨10%，我看有很多的一些就指数基金，有些可能涨幅还不一定到这儿，对吧？
0: 对对对，那肯定比个股要把握度要高一点。
1: 嗯，但是呢，就同样的另外一些的类似于主题的那些 ETF， 有可能还会，跟这个很接近，甚至于怎么样，对吧？嗯、
0: 对，我现在个人觉得就是股票投资，因为股票数量不断的扩张，我们市场当中各种股票，你一般人投资人可能难以把握。我觉得现在就是抓概率，你不要去像过去一样就是盲人摸象，现在要抓概率。如果指数涨了，比如说车创板、创业板涨了30%-50%了，好多人股票是原地不动，甚至还下跌，那么你买的这个最少你买的这个指数基金，你能跟上这个幅度，我觉得跟上幅度你就赢了啊。
1: 对，就是如果有很多朋友讲说这个全市场选个股，因为个股已经5000只了，这个很难，对吧？因为家数特别多，这里面的情况还很复杂，或者怎么样。
0: 对，
1: 但选行业，怎么着感觉好像比选个股要稍微容易一点点，是吧？
0: 那对，现在行业是大，是它大板块，好有好几十，是几百只股票。你一个股票，比如你重仓进去，就是不涨，你现在就变坏了。变坏之后，你可能到最后你一卖，它可能就涨了，你抓不住这个时间点。
1: 嗯，
0: 我个人觉得，我现在就是说，一个我现在要把，就是我现在观察，就是说。有一些好的基金公司发行的指数产品，可以适量就是考虑一下，就像把自己的选股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压力也好，或者难易度把它降低，想想跑赢市场平均水平，我们投资者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跑赢了市场99%的这个投资人了。
1: 好的好的，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哎，我觉得您说的也特别实在，谢谢您。哎，很多朋友其实以前也一直知道这件事儿，对吧？就是选指数产品，换一个所谓更专业的词儿，类似于叫，其实你赚的只是它的贝塔，对吧？并不是赚个股的阿尔法。但是呢，你继承到的它的风险也只是一个贝塔的风险，而不是一个阿尔法的风险啊。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理解这一点，就买指数产品、买 ETF、买宽基，并不是为了挣得更多。只是为了分散风险更多，分散风险更多一点，对吧？那换句话说，也就是你可以不用去选股啊，你只要看准了解相关的行业周期或者这个形态，这也可以，对吧？就是这个视角。但选个股的话，这件事情有可能最终这个行业是好的，但个股还有个股自己的具体的一些相关的风险啊，具体的一些不确定，对吧？同样这个行业最后起来了，但老板 A 跟老板 B 的做法不一样，老板 A 跟老板 B 还有老板 C 的最早的这个想法初衷啊，这全都会不一样，可能会有这些情况在里面。看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阿基米德平台上面这是又怎么了？城市鸟好像又被这个谁招惹他了，我也没看明白啊。小菜鸟也在讨论。尾号2954跟我说一根阳线改三观啊，是这个样子吗？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小草好久不见了啊，他也在关心无 AI 不牛市。他说是不是一般我听到谁谁谁来电话的第二天都是大涨或者是大跌的？哦，好吧。如果你选择喜欢愿意跟着别人来，那赚到了钱要找别人去，对吧？

0: 亏待了钱，是不是应该找自己才对？听友古海巡游啊，他说科技股，我觉得先是修复行情，但是后面分化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慧真真算力跟我讲说，业绩还是有一点用的啊。我自己的股票，本轮到目前为止啊，今天公布业绩，然后哎就涨了啊。但这个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021-6278-09773号线，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谢宝，包老师
0: 啊，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1: 哎，你好，哎，昨天吧，前天啊，今天是星期二是吧？
0: 今天星期二，对。
1: 哎，星期五和星期一我是动手了。
0: 哦。
1: 哎，对，这个上海嘛也下大雨，然后看这个有些新的票呢，也是到了自己应该入手的机会了。那么今天呢，正好也反弹了，对。
0: 什么方向的呀？
1: 啊，我主要是做那个国产替代、国产芯片这一块，因为前期的科技股里面一些这个代加工的，不包括这个他们说的这个光呀，像这种现在就不能读出来了，这个放射背的是吧？这些是海外链代加工的，所以它科技含量呢，你说高也高不到哪里，它只是订单而已吧，有订单对吧？趋势向上。做了一把，那么现在呢，主要我是再不给他带下来的，给他们带下来就是国产替代里面一些，成熟制成的一些这个国产芯片，包括这个视觉芯片，应该现在股价也基本上到了可以入手的机会，因为它的整个一季度的这个营收也相当不错，二季度应该说风暴也可以，然后呢，PB 也就这两倍2.5到3倍。对吧？市盈率的话，现在净态的话也就在35倍左右。那这些票的话，我觉得拿在手上还是可以拿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嘛，因为国产替代肯定是我们一个方向了，对不对？不可能这个老是做代加工的，是吧？包括我们这个长期增值上市，实际上说我们也要国强这个国家这个自强自立嘛，这方面是很需要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相关于国产替代的这些科技股，我们自己的一些科技股，是吧？这个怎么样？这个通过这一次调整以后，一些确确实实大股东呢，也希望把这个市场做好，把这个自己的企业做好，是吧？包括这个在这个增值方面，包括在这个各方面的吧。他都是希望把自己的公司做好的，那些企业我觉得可以考虑。如果现在业绩不好，老是讲故事，最终呢，这个套现走了呢，这些股票公司我是不做的。对，
0: 姚师
1: 这次
0: 傅，
1: 反正
0: 我
1: 下
0: 问
1: 来，
0: 您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来判断大股东是想把企业做好？
1: 第一个是看业绩吧，第二个就是
0: 看业绩什
1: 通
0: 么呢？
1: 过。业绩主要是看它主营收入吧，
0: 不是看他的什么？
1: 看它的
0: 就
1: 主
0: 看
1: 营收入
0: 的什么？他怎么样？
1: 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是看它的
0: 就像
1: 主
0: 您
1: 营。
0: 跟我说，这个买股票我就看屏幕里面的什么呢？屏幕里面的指数是涨了怎么样，跌了怎么样，还是平了怎么样呢？就你肯定有一个看它的什么，对吧？不是只是看什么，这是两件事儿，对不对？
1: 对，从宏观上就是一个从基本面上看，我们会去这个，去查这个，比如说通过 F10 或者通过其他的资料去
0: 不是，
1: 研
0: 您刚刚
1: 究，
0: 说了看主营业务的收入的什么？怎么了呢？
1: 主要是看了主营收入和毛利率的提高是不是在稳步提高，
0: 哦，这样就
1: 第
0: 代表
1: 三个就是。
0: 他这个大股东想做好企业，是吧？
1: 对，这个是最基本的了。比如说，他整天是吹故事，然后呢，毛利率这个是主营收入产品不断的在这个稀释，然后呢，这个毛利率也不提高，光讲故事，你通过环比就能看得出来的吧？
0: 还有吗？还有
1: 所以
0: 其
1: 说，
0: 他的？对，您。
1: 还有呢，为什么我要去做成熟制程呢？因为这块我们的整个国内是比较成熟的一些板块，那么先进制程呢这块我们还是需要奋斗去努力的。那么在业绩上体现呢，可能

0: 现在还体现不出来，那么这个呢，我把握不成。那么也就是说，做点成熟制程的一些有体现的，包括这个下半年可能在这个 AR 的这个视觉方面，包括等等一些这个AR 消费这方面，比如说这个AR 眼镜啊，包括 AR 的整个用作于应用方面的，是不是有个提升？那么从它现在上游了，从它的业绩来讲的话，它环比不断的提升，那么这块也就是说，可能下面需求各方面都会，还有呢就是看它是否不由这个科技的投入，自己投入哪一方面的话，我也会去看的，包括它比如说和哪一个大的企业之间的合作，紧密度我也会去看的。那这个是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以后是不是还能够上一个台阶的一个情况啊？自己去分析一下。
1: 姚师傅，您现在手上拿这些股票，应该不会想着拿时间很久吧？
0: 从目前来讲呢，就是我现在拿上来的话，就要看作为本意来说，我现在拿很久。但是如果说主力在这方面，如果说他还是需要洗我一下的话，那我肯定会减减仓，撤下退。等下面的时候，我可能还会去接，但是如果说今天它上来以后，它在这个位置如果继续震荡，然后逐步的往上走的话，那我肯定会持有它。对，
1: 对，它到底后面是不是什么洗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会不会是，
0: 因为
1: 这都是事后
0: 现
1: 能
0: 在
1: 看
0: 的。
1: 的东西。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
0: 因为现在这个从技术图表来说，我是止盈和止损，我心里都很清楚的，到哪个位置，到是哪个价位，我可能会减减仓，在哪个位置不能跌破哪个点，我可能会调整一下。哎，这个我自己在短线上我是肯定会去做这个事，但那中线我会去考虑是不是还有买点给我，这个是以后考虑的事情了。对。
1: 好的
0: 但
1: 啊。
0: 是从今天这个情况来说，像这种股票的话，反收一下，可能还会有第二个脚出现，这个是我做好准备的。
1: 那你周五和昨天进了，今天没有盘中做点啥？
0: 今天我没动呀，因为它有盈利空间在那里嘛，也问题不大吧。
1: 什么叫盈利空间在那里？就是你眼睛看着觉得它还能再涨。
0: 啊不，我现在有浮盈嘛，有浮盈我就放在那里吧。
1: 所以我就问您啊，今天没有在盘中，因为早上10点半之前跟10点半之后很不一样哎。
0: 对对对，我知道，但是我这个票呢，我是知道的，它已经跌到哪个位置的话，我就会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最终，我是有一根线的，叫 BBI 嘛，BBI 如果打破的话，可能其实多空线的话，我会去操作一下的，对。
1: 好。好的，谢谢姚师傅，哎，谢谢您，
0: 哎，谢谢包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1: 哎，你看大家口中的字母都不一样，对吧？姚师傅口中的这个指标，这三个字好像还是我当年学校啊，母校的简称，在那个年代。所以啊，就聊天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同样说一个词儿啊，它放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它的意思可能是不同的，会是这样吧？啊，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苏继信，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的盘面吧。就尤其比如说10点半之前、10点半之后，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区别？
2: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啊，就是今天早上的话，其实外围日韩，然后以及昨晚的美股啊，这边都是连续2天开始做了一个小幅的一个修复，但是我们昨天整个市场又是再次的一个下杀。今天早上在外围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这边又再一次的连续第5天，然后往下去大幅的下杀，然后盘中的话一度是有超过200家的这样的一个跌停啊，并且像昨天也是190多家，前天也是200家的跌停，那么连续3天这种大幅的回撤，那么像我们就是证券公司的话，就是这几天都挺忙的，就是说就是通知客户去降低这就是提高这个回报比例， 所以这一部分的就是在外围修复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一次的往下非理性的这种下杀，大概率是这一类客户啊被通知，就是提高保证金比例的这类客户，可能是他们自己去把这个仓位啊给就是卖出一部分，然后提高保证金比例啊，我们是认为是有这种情况。因为像昨天的这个融资余额，然后这边是降了800亿啊，这几天这一段时间都是连续的，就是在融资余额在下降啊，所以的话，在去杠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这一部分人所造成的。那么10:30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拉升，那么我们以前其实也遇到过这种非理性的这种下跌啊。就是我昨天晚上这边也有复盘到，就是像我们在2024年1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这边也是有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枯竭啊。当时的话是以中证1000指数为主的这一类小盘股啊，遭到这个雪球的一个敲入嘛，所以的话也是连续6天，当时是连续6天啊，也是后面最后一天是有1300多家个股跌停的。那么回想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最近遇到这个市场，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主的这一波杀跌，连续的啊20%、20%的这种跌停啊，所以连续好几天之后啊，按照回顾之前中证一千的这个杀跌之后再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最近跌得最凶的就是科创板或者说300的创业板、双创板的这一类股票。那么修复起来，今天他们的力度也是最大的。很多个股从今天从低点到高点的话，这边的一个波动幅度，很多都是超过20%，甚至有的超过30%几的都有。所以，按照我们可以把上证指数的那个 K 线图可以去打开去看，那个2024年就是2月6号之后的那一个走势，我们预计的话，这一轮的这一轮科创板、双创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可能会参考之前的那样的一波走势，是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预判啊，
1: 那后
2: 后
1: 面那
2: 续
1: 个
2: 的。
1: 走势是什么样子的？当时？
2: 当时的那个走势的话，就是当时上证指数也是一个大幅的巨阳去包阴，然后是涨了3个多点，之后的话是连续几天都是那种一个点或者是0点几个点的连续涨了7天啊7、8天的这样子，后面再就形成了一个震荡啊，横盘震荡并未下跌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认为这一次，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就是这2年的科技还是主流行情嘛，现在是基本面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嘛，然后国外现在也止跌了，然后也包括像现在美股盘前的话也开始进行进一步的修复，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投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种非理性的这种下跌，后面的话大概率还是会矫正的啊，特别是核心的啊真正有业绩的这类公司啊，或者说有卡点的，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可能就是卡点，就是造芯片的，就是晶圆制造这一块是走的最强的，早上也是它率先带动上涨的。然后另外逻辑比较硬的可能就是半导体这个设备，因为要扩产啊，再就是我们的这个 A 股的定海神针啊，这一轮行情的定海神针就是 CPO 啊，这一轮他们跌的最少，但是他们修复啊也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所以这三个板块的一个走强，那么意味着后面的话，我认为就是市场大概率还是会震荡的去往上去走，可能走势科双创板的走势可能会复制之前，2024年就是1月份的那一波那个行情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就是逐渐的震荡往上去走，因为现在我们的就是大家长也在呵护我们这个市场。包括像昨天也这边也是召开了这个维稳的会议，以及多家公司就是发布了这个回购的这个计划，超过30家。再就是以往这个300的或者和这个688的这个股票，他们是没有说强制性的去要求他们去提前去公布他们的半年报业绩，因为已经过了7月15号嘛。 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一轮行情在大幅下跌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像光模块的这个老二的这个公司、
1: oh, okay, okay, okay,
2: 它周末的话、这边就紧急这边就是发布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预告，包括昨天晚上又发布了未来三季度四季度的这个业绩的一个预期。
1: 那、明白了。
2: 所以的话就是它可以看得出，就是大家都在努力的去维护这个市场，
1: 有数了啊。好的，谢谢湘财证券的苏继兴，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头哦。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64.37点，全天涨1.79%。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264.29点，今天涨了4.8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9.04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上涨3.2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132.29点，全天下跌10.76点，跌幅0.04%。成交2899.4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86.95，今天涨了13.95，涨幅1.60%。
1: 第一财经广播，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6: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21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一看，对吧，刚刚说指数是上涨的，成交量比昨天是增加的，当然3万亿都没有到啊。这个大家的观感，今天的很多东西实在太不一样，实在太好。比方说成交量，刚刚讲成交量这件事情，有些小伙伴其实就在提啊，周五的下跌，昨天周一的尤其那样的下跌，成交量的萎缩，是不是代表量化没出工出力？今天是不是量化回来开始干活了啊？这个所以成交量不一样啊，这是一个视角。 另外关于指数的强和弱，你看上个小时我们也听嘉宾讲了，我们听好几位听众朋友来讲了，昨天不是还有朋友来跟我们讨论年限吗？如果你真的看就各个分类指数跟年限的关系度的话，好像双创还更强一点吧，他们至少现在还站在年限的上面，是吧？那你像上证指数的话已经在年限下面有几天了，是吧？不过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跟具体的相关的投资标的有关系。所以全天四个小时啊，不管你在这个四个小时里面，那我们拿它当做看电影的复盘也好，读一本书的复盘也好，或者看一天行情的复盘也好，一样啊，在那个当口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做了什么还是不做什么，我那会儿想到的如果涨会如何，如果跌收益又是风险又会是怎么样子，到收盘有些东西了然。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周期放得再长一些，下个月呢，下半年呢，明年呢，那我对整个这个投资的看法，我在现在这个位置该做怎样的判断，该做怎样的动作，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啊，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那个容啊，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7: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侯淑培，
9: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8: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9: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8: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9: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8: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啊，继续往下听。三号线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0: 喂，鲍老师，下午好。
6: 下午好，甘米。
10: 那个上周到现在这一周的话，其实还是蛮精彩的，这个指数里面，然后确实那个科技股今天出现了 ETF 又涨停的现象。然后这个东西就有点风险了，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还是有风险，就是在这个点位上面出现 ETF 特别是芯片这类的涨停，是属于，我个人觉得是属于一个技术性反抽吧，就是属于一个多头回补。那么这个回补问题在于，我在上个星期我做了一个功课，我把就是我拿了一个那个蓝筹股，就是相当于一个200亿市值的蓝筹股，就两百亿股吧，那个就是总股本的股票，然后是应该是属于应该是属于200万，应该是200亿股，然后总股本的股票，因为马上长兴不是要800多亿嘛，那么我就。

0: 做了一个功课。那么我是怎么去做的一个功课呢？就是说把它的总股本摊平，我把科创五零的所有的个股全部摊到200亿，然后摊平出来之后去对标蓝筹，然后我就发现，确实有的个股是估值有点高，那么从股息率也好啊，从那个每股收益也好啊，如果摊平之后发现，确实是能看出高和低的，就是如果说把长鑫也上市了，那么长鑫摊薄下来的，中报每股收益的话，相当于这2块钱，然后别的科技股摊平下来的话，每股收益的话，有可能就几毛钱，甚至几分钱。
1: 这我大概听懂了。
0: 然后这个估值上面就存在有水分吧。那么这一波反抽，其实是就像我之前6月份我也说过，涨多了大家都很开心的，10块钱涨到100块都很开心，但是100块跌到70块甚至跌到60块的时候，很多人是要绷不住的。就是我在之前也是一直反复的提，就是不要去带杠杆。就是你如果真的喜欢科技啊，没问题的，科技这个东西是全球化的，没有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带杠杆。哪怕你去抄底，也不要去带杠杆，对吧？就是投资是一门很长的修行，不要去急于求成。甚至于今天突然间连 ETF 又涨停的这种情况，目前为止发现过已经接近3次了。
1: 对，这点就是我们把这两件事分开啊，就是今天科技的 ETF 们又涨停，你觉得是风险的理由？你再说说。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我把它比作那一场火灾吧，就是很火的。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是选择跑，而不是选择在这里面继续等等别人来救你。
1: 你前面好像用过一个词儿，类似于说这个应该算是空头回补，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空头回补，那么他们前期抛出去的想法是觉得太贵了，或者是急花急要钱用，还是怎么样子？所以他现在才会回补。这个，我没完全理解
0: 就是急要钱用也是一部分，就是因为长鑫马上要上市了嘛。第二个就是把长鑫的发行价拉出来一看，包括每股收益一拉齐之后，就能发现就是每股收益是不能匹配发行价和股本价格的。因为我是做了一个表格嘛，我上个星
1: 就
0: 期
1: 对
0: 五。
1: 人对啊，这所以呢，后面的这件事情，我其实大概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就每一只股票发行的股数是不一样的，股
0: 对
1: 票
0: 的。
1: A 发行200亿股，股票 B 发行400亿股，就400亿张，400亿的这张纸，对吧？这个股
0: 对
1: 票
0: 的，
1: 发了一倍，但是它每股收益，如果那个是每股收益1块钱，那个每股收益也是1块钱的话，事实上如果大家都折成200亿股份的话，其实人家收益只有5毛，对吧？他收益有一块，
0: 对的，
1: 这个
0: 对
1: 能
0: 的。
1: 够，然后你
0: 我
1: 把很多股票如果都按照比如说200亿股的股本来算的话，那就会发现每股收益多少，这个高下立见，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我懂了，我懂了，懂
0: 因为很多人没有做过这个事情，美国人就觉得，其实小盘股很香，因为小盘股波动很快，因为股价也高。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如果能理性一点，把股本拉齐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买的股票是不是高，到底高在哪里，到底便宜在哪里。
1: 而
0: 因为
1: 且，
0: 这个市场就是一个高买高买低的，并不是说科技有任何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属性，因为各行各业都有科技，对吧？
1: 有数了，有数。对，所以你选出一只股票，你跟我说这个每股收益5毛，我说我每股收益1块，结果发现我们股本是不一样的，没有必要合在一起比，但是想办法用某一个方面是把它合在一起，能够去可比较的，那比出来的效果就会不一样，对吧？
0: 对的，
1: 大米
0: 对的。
1: ，OK，好，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先聊这些，今天
0: 好的，
1: 电话
0: 鲍老
1: 蛮
0: 师。
1: 多，谢谢你，哎，再见，
0: 哎，
1: 再见，
0: 鲍老师，再见。
1: 哎，客气，02-1627-80977，哎，你看刚刚其实大米的这两点，你怎么看啊？或者这个方法你会回去试试吗？反正现在用 AI 好像试起来应该也不难，我觉得啊。4号线是一位赵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赵先生吗？
2: 鲍老师
1: 客气。
2: 啊，鲍老师，
1: 您好，您说说。
2: 我以后我就叫我赵凯文吧。

0: 什么？这个还
1: 啊，
0: 有英文名字是吧？
1: 没一直有，一直有，因
0: 啊
1: 为那个一直过来嘛，因为
0: 啊，
1: 新到的我估计也不止我一个嘛。那个，啊，是那个上次9号打的电话嘛，然后那个我之前一直说的，为了打新，凑市值嘛，长兴是打中了，打是打中了，但是教训也挺深刻
0: 怎么了？
1: 的，因为长兴的市值都是那个，上证的市值嘛。那我是为了，当时我也说过，我配了几个上证的票嘛。但是有个科创板的票就，为了市值呢，当时犹豫了，没有走，结果一路就下
0: 懂
1: 跌嘛。
0: 了，嗯，
1: 这
0: 哦，
1: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教训。其实这个票我是最担心的一个票，
0: 嗯，嗯。
1: 但是可能当时就是有点犹豫嘛，感觉他做的东西，我之前也说过，他是半导体，他其实主业是光伏的凝浆，但是他有半导体的概念，所
0: 我大概明
1: 以，
0: 白，嗯，
1: 这是一个教训嘛，
0: 那
1: 打新
0: 这
1: 其
0: 两
1: 实还
0: 天，
1: 是，
0: 对，今天比如说反上来或者怎么样，有心里去做什么操作的想法吗？
1: 我是大概在上一周把半导体和存储全都清掉了，就是当时已经感觉这
0: 那还，
1: 个走势不太对了嘛。
0: 那其实还是错过了，就或者说避开了星期五和周一，对不对？
1: 但是我手里主要的，我之前也说过，我主要的深圳的那个票，我没想到跌幅超出我的想象嘛，因为它其实它也不是半导体，也不是存储，但是没想到这一轮也跌得挺厉害，而且它本身价位就不高，这当然这个票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当时也说，因为您也问我，因为我是用了融资的嘛，用了融资，我看了一下。这个票也占到我30%的仓位，这是最大的仓位票。
0: 好吧，所以这个，
1: 啊，
0: 就刚刚上一个小时还有嘉宾在提，就不停的在给客户打电话啊，你的维持担保比例现在多少？
1: 我
0: 就
1: 听
0: 这个
1: 到了，
0: 要
1: 我
0: 自己
1: 听到
0: 当
1: 了。
0: 心，那要自己当心，真的要当
1: 上
0: 心。
1: 周我特地，因为我之前也没关注这一块，我也特地问了我的券商。我因为我也没看懂，因为担保比例是300%多嘛，
0: 那
1: 要
0: 还
1: 降到
0: 好。
1: 150%才到警戒线，130%要
0: 强
1: 平仓
0: 平，
1: 嘛。
0: 要强平，对
1: 啊，
0: 对。
1: 对，所以我当时也怕，我看这个形势不太对，我就问，我看我300%多还没什么问题，
0: 没，
1: 但是我当时还是把半导体和存储给清掉了嘛，因为也是拿了1年多了，所以利润垫还是有，但是觉得好像，形态不太好嘛，市
0: 我
1: 场
0: 输
1: 这
0: 了，
1: 个情况不太好嘛，就
0: 赵先
1: 清。
0: 生，那我直接问您一句，
1: 您说。
0: 像今天10点，应该我后来看了大概10点1刻，10点15分左右开始拉起来这波到收盘，你心里有什么变化吗？就你原本清掉
1: 没
0: 的
1: 有
0: 这一些，你觉得是
1: 啊。
0: 不打算做了？就近期还是要休息，还是要怎么样？你愿意说两句吗？对，
1: 我这样，因为我也做了那么多年嘛，今天的反弹对我来说，我觉得没那么快，可能应该是会有反复的。包括整个，因为我今天也没太多时间看那个交易量，我也没看整个板块的交易量和整个大盘交易量，我都没看，所以从我的经验来说，今天这个反弹后面可能不同的板块，不同的后续，包括每个板块里面的股票可能分化也挺大。对我来说，我看的是公司嘛，公司的如果它的公司业绩没有问题，那我所有的票业绩基本都没有差的，都是业绩增长了比较大的，所以我也比较有信心。
0: 明
1: 所
0: 白。
1: 以对我来说，我的票是无所谓的。它跌的再下面，我认为也是 没问题的。
0: OK。
1: 然后对于今天涨得多的很多票，它的业绩是很差的票，我觉得他们反弹一下，可能后面，还是会下去的。尤其涨了5倍、10倍的票，我是不会再看他们的。
0: OK。
1: 但是我自己的票呢，倒是有可能等整个环境好了，我可能有可能是再买回来，这也可能的。
0: Okay。 嗯，好，好，好的，有数了。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赵先生。
1: 好，
0: 嗯，有变化
1: 谢谢
0: 随时联系，随时联系，谢谢你。哎，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再见，再见。
1: 嗯，拜拜。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六方。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金融网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金融网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六方，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纤正处于 AI 算力驱动、供需缺口、价格暴涨三重共振的超级周期。2026年至2027年景气确定新高，核心机会在光棒自己龙头、数据中心、特种光纤、空心光纤三条主线。第一，核心逻辑，为何现在是机会呢？第一，首先是需求爆发， AI 算力为第一引擎，数据中心万卡 GPU 集群，单机柜光纤用量是传统 IDC 的5到10倍。2025年全球需求是75.9%以上，2026年预计破1亿新功里。特种光纤1.657 AI数据中心 FTTR 从32元至240元每新功里，涨幅高达650%。传统电信加军工、5G 千兆光网稳健增长，光纤自导无人机需求爆发，供给刚性。2027年前缺口难弥合，光棒扩产周期是18至24个月，环保审批严，良率爬坡慢，新增产能2027年以后才集中释放。CRU 2026年全球供需缺口16.4%，2027年缺口扩大。第三是价格暴涨，业绩兑现，1.652D 主流淡膜，20元至100元每新功里，涨幅400%以上。投资策略，首选是光棒自己，全产业链龙头确定性强，弹性是特种光纤加数据中心，价格暴涨收益。前瞻是空心光纤技术领先，长期空间大。风险点是2027年产能集中释放，价格回落， AI 资本开支不及预期，跨界扩产进度超预期，供需改善。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啊，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工银平衡回报，一周收益2.87%。第二位国泰双利债券，一周收益2.64%。第三位融通可转债啊，一周收益2.32%。第四位兴全恒益债券，一周收益1.77%。第五位光大中高等级债，一周收益1.64%。哇，后五位那么吓人，第一位华夏可转债增强-9.27%，第二位南方昌源可转债-8.21%，第三位东方可转债-8.06%，第四位精英元丰债券-7.68%，第五位华富可转债-7.53%。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一方面，这个债券基金啊，它的底层资产到底是些什么债券，对吧？并不是说所有债券的这个信用等级都非常之高啊，也有等级低的啊，或者说也有上蹿下跳的债券，对吧？啊，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就有些债基它如果碰到固定的某些时间节点大额的赎回的话，那相对应而言啊，它的收益率的这个数字的绝对值看上去又会很夸张。所以这两件事儿都有可能引发刚刚我说的啊，这个一个星期之内债券基金的收益率竟然7%到9%啊，这个是负7%到9%。

0: 时间关系，02162780977啊，这个小时电话好多啊。一号线有一位张先生，我们来听听他说。下午好。
1: 你好，赵
0: 哎，
1: 主持。
0: 张先生好，您说说。
1: 好。我讲一下个人观点啊。先讲一下这个大盘，总之就一句话，牛市还在继续啊。我原来其实是那个以前的观点一直是这样，我说那个沪深300啊要翻倍啊，我说那个3108要到那个6000多，最起码就翻倍。但后来呢，今年上半年其实我后来犹豫了，犹豫的原因主要是什么？这个科技涨太凶了，因为我觉得很危险啊，这么高的话，就下来就比较那个。那现在不是调下来了吗？可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这个观点不变，就是。沪深300基本上是会翻倍的啊，这是我的这个一个基本判断。然后我觉得个人观点啊，科技呢就是再也回不到那个高点了，会有反复啊。那牛市要继续的话，肯定是要低估值的要上来的。那我还有一个判断呢，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没结束的原因就是那个我就看两个啊，一个沪深300，一个是那个恒生指数。那这个呢，不管是从市净率还是市盈率角度来说，这个，估值都不是很高啊。那这是我对大盘的基本判断。然后讲一下自己吧，自己这个，我一般是打电话过来都是心情还好的。我在想是不是可能其他人也一样啊？打过来嘛总是还可以，所以打过来那个，说一下啊。如果很差的话，可能也没心情分享了啊。那我是这样子的。我今年到现在的话，大概13%啊。我今年最高是17%，后来这个3月份哗哗哗下来很厉害啊。但是我今年就再怎么也就没有这个亏损过啊，就到那个快要那个盈亏线了，然后就止住了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自己感觉超过那个17%应该是还是有希望的啊。就是超过了我再打电话过来，这个说一下啊。然后我的思路呢，就是价值投资，反正一直来，我自认为是价值投资嘛啊。其实现在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顺手的，为什么？我已经反正，我是基本上满仓操作啊，然后都买好了。其实唯一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会比较无聊啊，因为不能动嘛。那我的理念是这样子的，反正就是一定要有安全边际的啊。那比如说1块钱的东西4毛才买啊，然后呢，他买了也不一定马上就涨了，有可能跌到3毛，跌到2毛，这个都有可能的。但是买了呢，这个4毛，那也不是说为了涨到5毛啊，这肯定是要回归的。那回归的话，这个没这么快的了。这个你说如果一两年就回归了，那就。这个钱就太好赚了啊，有可能这个会回归的时间会比较久的。但是我觉得自从我坚持了这个以后啊，就最近一两年，我感觉这个啊，也可能是牛市的原因啊，这个我感觉好像挣钱也不是很难啊。这个话是不是说的有点那个不太对啊？但是我自己感觉是还行啊，因为反正什么高的我是不会看的，只有下来，反正我自己基本上都是下来了。跌下来了，跌得很凶了啊！那时候我就会心动起来啊，然后买一些这样子啊，那也不是每个都赚。然后我其实也是想过了，就不动了，就够了。这未来3、4年，那他比如说给我回归到正常的估值，那我觉得赚的已经够了。但是我呢还是忍不住的，忍不住呢，我现在又试一个新的方法，我就拿个10%吧，10%左右。拿个小小的这个也是标的，反正就认准一个啊，每天这个高抛低吸稍微弄一弄，反正这个弄不了多少的嘛，完全不影响大局啊，
0: 所以我
1: 这样子，
0: 刚才我其实很想插嘴，您说您是满，我觉得您是属于满仓不操作型的，但是，
1: 对对，
0: 对吧？就大体来讲是满仓不操作型，但是像你说的，稍微有一点去操作一下也可以，是吧？
1: 对，我跟你说，我很喜欢听这个节目了，我也很喜欢交流啊。你说这个，其实你真的价投，有时候感觉也是，对吧？你没有那个，但是我很喜欢听啊，也听那个听大家这个，当然我是有自己的判断的啊。我听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就心里会认为他那个讲的对还是不对啊？这个都没关系的，反正个人观点嘛，我觉得是。
0: 好好好的，谢谢张先生，哎，这个
1: 谢谢巴
0: 谢
1: 老
0: 谢
1: 师，
0: 打气，同时也
1: 什么
0: 是，
1: 时候我心高了，我再过来说一下啊，我觉得还是蛮有希望的。
0: 好的，哎，
1: 再见
0: 我等着今后佳音，哎。网上大家伙儿，哎呦，这会儿都跑过来聊天啊！米高谢刚刚也在说啊，大家今天啊，不是今天了，其实是最快的短消息，应该是上周五的晚上就收到了，对吧？当然也有小伙伴，我是看到今天星期这个星期一，昨天有小伙伴网上说，看我们家券商这服务，我这会儿才收到通知啊，也有对吧？也有，这个混沌黎明啊。生发不对，还是生发啊？意思就不同了啊。他说：“能不能来聊聊估值话题啊？觉得应该值多少？”就，哎呦，这题目太大了，对吧？哪位愿意聊？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聊估值的事情，PE、PB、PS 等等，其实也是估值指标，对吧？相对估值的指标，绝对估值的指标，然后这个里面怎么这些话题，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各位也可以来交流。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收盘之后，跟心情有关系，对吧？像刚刚那位赵先生也是啊，这个收盘之后也来聊聊天，而且我发现他这个话题大家更感兴趣一点。就我为了打新威，要不要配市值？因为配了市值以后不一定打得中新，对吧？或者这个最后打中了以后，发现这个市值上面到底是赢还是亏，这个心态又会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长新之后是不是还有大盘的股票，对吧？所以这件事情的经验在短期之内是不是可以被借鉴或者可以被复制的呢？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好吧？网络平台啊，欢迎各位来码字来聊天，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两边都可以来聊天。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33，我们回来。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6: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十九集，这一句啊，不跟朋友推荐股票。
7: 投资的话，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舒适的一个位置，然后自己进退自如。
8: 不要觉得心里好像哈斯四个这样子，那就算了。
7: 对的，就像我一个朋友，他是，跟那个军工有可能经常打交道的。他吃饭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就听到他们说了，这个军工马上要冲了。”我一看是146倍，哎呀，我到后来就跟他说，还是不要买吧。到后来的话，重组了，是重组了，但注入的资产跟他原来那个体量，根本就这个市盈率降不下来。到后来的话就连续跌停，哎呀，这个我就觉得很多事情的话，就是，收益跟风险的话，要进行匹配。所以的话，大家，其实我在大学里面经常老师说的高风险高收益，现在我的理解的话是什么？高风险高收益的话，这个是错误的。怎么说呢？就是高风险带来的高收益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它有可能第二种可能性的话是什么呢？高风险低收益，有可能它跑不赢银行理财产品。还有一种的话是什么呢？就本金的损失。所以是高风险的话其实不是高收益，是高收益是涵盖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它有 ABC 三种选项。所以你刚刚讲的一句话老对的啦，搿勿要千万勿要去推荐股票，或者勿要去组织人家去买股票。
8: 那你现在还给别人荐股吗？
7: 其实在我整个一个投资生涯里边，荐股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塑化剂的时候的推荐过他家的一个茅台，那个时候我还是很有把握的。但是我当时的时候什么呢，就是
8: 茅台是什么时候的东西推荐？前两年了吧？这两年
7: 好几年前了，我估计还2012年2013年的时候，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时候 N 个利空消息叠加啊，导致它那个200多块一下跌到，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总的市值是跌到了1500个亿。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值钱啊，这个东西肯定能将来能赚大钱的。因为很多东西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利空不一定是坏事情，有可能利空消息的话，如果不改变整个一个公司基本面的话，它其实是你的朋友。
6: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那当然了，我知道这些话题可能大家不感兴趣，对吧？就像我一直讲嘛，很多小伙伴还会在关心，就所谓的价值投资是不是就是长持，所谓的长持是不是因为套牢。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四号线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9: 下午好，宝宝好。
6: 好亮好，你说说。
9: 今天我买科技啊。
6: 啊？什么？
9: 今天我买科技啊？
6: 对不起，
9: 早上买科技
6: 啊？为什么？
9: 为什么？因为今天是T-4日。
6: T-4，
9: 因为 T 日是什么？T 日就长兴上市日嘛，下周一嘛。
6: 你倒没把它管成叫 D-Day 啊，还 T 日，
9: 顺过来这个叫顺了，对吧？
6: 好，
9: 今天对吧？今天应该买，然后加强了我买的信心是什么道理？我跟你讲，开盘1刻钟到9:03你去看，你今天如果复盘你去看啊，这个时点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指数都是绿的，指数就绿就是绿的多多少少的问题，但是有一样东西是红的，股指期货4个通通红，
6: 哦，
9: 所有贴水都

0: 位置。昨天 C 罗说那个沈博士说年限，
1: 年
0: 年
1: 限
0: 限不要
1: 年
0: 看，
1: 限
0: 现在
1: 啊，你觉得
0: 一
1: 不
0: 年
1: 要
0: 半
1: 看？
0: 期都看一年半期。
1: 一年半线一般多少？
0: 你就把一
1: 七
0: 百二
1: 十，
0: 十五加上250嘛，
1: 啊，
0: 你光看250是不行的，那真的要二百五了，375，你看375是不是3天都停在这个位置？是这个道理吧？那么有的人可能说，哎，是不是涨上来了？今天涨上来，好像就要开空了？不对的，我要等的，等上。你比如说1000指数，年线破了，250破了，对吧？375破了吧，也破了。现在一根阳线抽回来，你要等什么时候再开空单？要等反抽年线，要等反抽年线。那么1000指数年线在多少？还高了，
1: 对，一
0: 大概
1: 千，
0: 多少？七
1: 我
0: 五
1: 看一
0: 零吧，
1: 下，我看一
0: 好
1: 下，
0: 像是。
1: 1775，
0: 775对吧？年线。那么你
1: 现在
0: 现
1: 才
0: 货
1: 七
0: 才
1: 千
0: 多
1: 二
0: 少？
1: 百五十
0: 才七
1: 九，
0: 千二多，对吧？所以中间还有空间。所以我跟你说。7.4日买，明天是7.3日，仍然可以买，可以。但是7.2日礼拜四要当心了，涨不动的都要清掉。7.1日周五要当心，周五科技都要扔光。
1: 对啊，周五
0: 就
1: 主持人
0: 我
1: 还出
0: 这
1: 差
0: 一
1: 呢。
0: 波，我今天买科技就是做短线的，
1: 对，可能
0: 我
1: 有。
0: 目标就周四开始抛，周五就清掉。
1: 对。
0: 而且如果周五，今天是一根阳线，对吧？算小盘股这边算第一根阳线，但是大盘股已经到第二根阳线了。如果到周四能够开三根阳线以上的这种连续反弹的波段出来以后，周五如果1000指数能够逼近年线的话，要开空单了。这个时候才空，最好是什么？因为现在1000指数的年线还在往上走，这个。还不是太好，最好是走平下压，这个时候开空单才爽。
1: 那样往下的弹的力度更大，对吧？
0: 那个就说明反抽不上去了，就彻底熊了，要。其实某队这2天，你看那么大力度买或者敲锣打鼓买，你不管他买多买少，有人说啊，我卖掉几万亿，下面买几百亿，不是这个道理，在关键点位出手。就是在已经跌到牛熊关键点了，你在这个地方出手，它有指导意。指导意什么？就你这2天到周五之前一定是反弹为主的。但是你不要相信什么啊，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又相信光了，不要来这个。我只相信一个，叫回光返照，我相信。
1: 好啊，先聊这些，好吧？因为今天电话比较多，哎，
0: 好，
1: 谢谢
0: 谢
1: 王
0: 谢
1: 先
0: 啊，
1: 生，
0: 就这样，
1: 哎，谢谢华良，
0: 拜拜。
1: 哎，怎么样？大家觉得啊？这个刚刚提了，是的啊，星期五要出个差啊，星期四晚上节目做好，半夜里要赶紧要飞出去。哎，所以周五算魔咒吗？不知道。下半年的活动陆陆续续在展开当中啊，所以等到全部都安排妥当的时候，会及时跟大家伙儿来打招呼啊，希望有机会能够继续奔现，能够碰到。02-1627-8097-73号线又是一位王先生，下午好。
2: 哎，你好，宝宝。
1: 哎，您好，您说说。
2: 那个，我记得我上个礼拜五打过电话过来，我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波浪理论的一个鼻浪。那今天的反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鼻浪的一个，简单来说就是它一个中继的一个过程，对吧？就今天的一个反弹。但是我觉得呢，就虽然说它今天反弹了，就我说的这个。这现在这个浪型啊，主要针对创业板来说，因为传统的这些蓝筹股啊、红利股啊，其实没怎么涨过，对吧？然后，但是呢，我的观点是这样：千万这个时候啊，不要去融资去搏反弹。就你要去搏反弹，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但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去加很高的杠杆去做这件事情了。
1: 王先生，您会怎么做呢？
2: 有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对吧？新手死于追高，老手死于抄底。
1: 您自己算是哪一波呢？
2: 我是坚定的看好蓝筹股，对吧？我现在今天我还加仓了很多的蓝筹
1: 今
2: 股。
1: 天加仓蓝筹股，
2: 对，
1: 今
2: 就
1: 天
2: 你，
1: 加仓蓝筹股，
2: 对
1: 今
2: 啊，
1: 天
2: 就
1: 加仓
2: 它
1: 蓝
2: 越是
1: 筹。
2: 跌，你越是买嘛。你为什么要在大家都很恐慌的
1: 什
2: 时
1: 么方
2: 候？
1: 向的蓝筹股啊？
2: 我主要想谈一下那个关于科技方面的。对吧？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

0: 不是说好像它是孤立的看的，对吧？因为其实你看得很明显，科技上涨了，传统的蓝筹股反而就下跌了。为什么？因为资金量不足，它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同时的支撑那么多的涨幅。那你看这七月份其实科技跌了蛮多的，但是其实你看那个很多的蓝筹股其实没怎么跌，甚至有些反而是涨了，对吧？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它不是说可持续的，你比如说现在说站在光里面，站在科技里面，那它很多的市盈率啊，它都已经算到了27年甚至28年，对吧？那你现在的产量你是能保证的，我27年的时候能有多少产量，28年的时候能有多少产量，这个都是可以非常精准的说计算的，对吧？估计的。但是你这个利润一定能保证吗？因为有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你到时候如果说真的说你的供应量上去了以后，你的价格肯定会下降，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你能够保证这个行业的需求永远不断的在扩张吗？我觉得谁都不能这么说。你看，就是前两天，对吧？情绪不好的时候，
1: 王先生，你手上有，就我能感觉到你手上应该没有科技的，
0: 没有科技股，没有科技股。
1: 那
0: 我们
1: 说说自己有吧，有的东西吧。
0: 我刚才说过了呀，就是
1: 您蓝筹大概怎么选的呢？
0: 我蓝筹股啊，这个其实比较杂，对吧？什么
1: 没关系、
0: 保险啊、金融啊，我之前说过这个事情，关于这个事情。
1: 不是，等等，什么？
0: 因为我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醒大家，
1: 千万这个时候吐槽科技不好，这个不
0: 要
1: 去买科技股。OK， 而就其不要融资买科技股。
0: 不要去加杠杆，不要去买科技股。非常，我同意买科技股。为什么不买科技股？你如果是坚定的看好它，你完全可以买它呀。但是你千万这个时候不要去加杠杆去追它，
1: 不
0: 要说因为它跌的多了，你去买它。
1: 王先生，你也知道你也知道这一点的，就是人家家里做什么菜那是人家家里的习惯，人家家里做什么菜爱放多少酱油和盐，他吃着开心和舒服也是他的习惯，对吧？所以咱们每个人说说自己爱吃什么，这个是不是？一个说出来更情真意切，言由心生。另外一个，其实您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学到一点，或者抄抄作业，是吧？王先生，您看您还有时间愿意做一下这样的分享吗？哎呦喂，好，王先生说了啊，不是不要去买科技股，是不要融资去买科技股。我再强调一遍，刚刚网上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天地人和，保持理智啊，名扬新兴都跑进来啊，创新高，今天是市值创新高了吗？我看到 ID 号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啊。你看，是的啊，很多朋友其实也在这个位置，也在讨论，今天我自己该干些什么，我会去怎么看啊？这是以前一个朋友来跟我讲的，真的啊，当我们逐渐，你会发现。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多过于我们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去聊不喜欢的东西的话，比如说三天三夜啊，这个可能几天几夜全都聊不完，那我们可以把时间花一些在我们喜欢的上面。02-1627-8097一号线天天韩先生说说，下午好。喂，韩先生。
2: 哎，你好。
1: 哎，这
2: 个没有时间了啊，我简单一点啊。
1: 好的。
2: 这个主持人。那么一次的世界杯结束了啊，我上一期跟你讲了，本周一就昨天嘛要涨了嘛，世界杯结束就涨，这个完全对的啊，合情合理。所以你主持人不相信啊，这我们不讲了啊。这个这样，明天再反弹一下到3880几吧，大盘还要下去了啊，没那么快的。啊，现在这个走势，本来我以为这个3800差不多了，现在看来是不行的，3700还要破，好吧。
1: 3700也要破啊！哦，
2: 啊，也要破。我本来认为3800，那个3800多点差不多，不就一个缺口吧？那个3700多，那个缺口吧。他那天礼拜五不是跌了那么多吧？他把3800也穿了嘛？
1: 嗯，
2: 对吧？我认为3800跌不穿了啊，跌穿讨厌了，都没有3600了。
1: 那不是世界杯都结束了吗？
2: 反弹呀！你世界杯结束吗？昨天结束的，他礼拜五大跌吧，礼拜一世界杯结束吧，他反弹吧。
1: 而且韩先生，你刚刚头一句话让我感觉你好像就是在世界杯决赛的体育场门外跟我说的话。我要连线一下，我们世界杯终于结束了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好。
2: OK，
1: 开玩笑，开玩笑。那你今天反弹上来以后，你觉得后面指数还要去3700以下？
2: 不，老师，这个就到3880几啊。今天还没到嘛，明天还要涨一天嘛，1、2、3吧。
1: 所以今天其实反弹你没减仓，是这个意思吧？
2: 没减仓。到明天
1: 可能要减，还是要？
2: 减一点。
1: 哦。
2: 啊，是这个道理。
1: 哦。
2: 因为他礼拜五把3800打出来了，
1: 嗯，
2: 我就在这里，对吧？
1: 有
2: 事。啊，我就别的没什么好说。
1: 好，
2: 回去去吧。
1: 好的。
2: 谢谢
1: 韩老师，你看大家伙儿。哟，大家伙聊的内容还很多啊，有些朋友在跟我，尾号3638的跟我说科技，我觉得我可以分三个方向来做些讨论，比如说啊，这个英伟达产业链，比如说擦边科技股，第三国产替代啊，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啊，3638讲的，他说前两个是容易扩产之后受到价格影响的标的，因为它全球化嘛啊，指的就是英伟达产业链和擦边科技股，对吧？他说但是。国产替代这一块，我觉得扩产之后可能会不影响价格啊。你看，就大家就聊出来的话题就会不一样，对吧？讨论的会越来越细化一点点啊。有些小伙伴在讨论关于市场的话，是啊。就当你逐渐融入到投资人群当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啊，有一部分的投资人群，大家明天涨和跌，也许都有可能。我做好心理的预期准备，上看50%概率，下看50%概率，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它上了，我怎么办？如果它下了，我怎么办？对吧？但也有些朋友，就你会听到说，水火不相容，对吧？说割裂，不单单是市场的行情的割裂，或者股票的这个，大家的情绪也在割裂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而前面我们也说了，在这种割裂的情况下，要不要让自己反复横跳的去割裂？今天我相信 A， 明天我相信 B。还是我们把自己放平一些啊。有的听众就来讲，对吧？把自己的预期收益率也放低一点点，把自己的心态放平一些些啊。这样我看待任何的涨起来或者跌下去的情况，我也不会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或特别的恐惧或特别的贪婪，都不会。是不是也能够容易拿得住好东西，或者说有时候也能够抵抗得住一些诱惑，你怎么看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下面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3: 哎，你好鲍总。
1: 哎，您说说。
3: 从上周到本周，我觉得情绪上最大的差别就是大家对于科技股开始有个理性的这样一个思考啊。这个尽管说上一周半导体是连续跌了一周，但是呢还没有引起大家这样一种警觉，对吧？那么本周这个大概这基本上现在我刚才听了整整两个小时，都觉得今天的这一根大阳线啊不足以说形成一个趋势的一个反转。我看到很多人还是去向下看的，这个无所谓啊。我想谈谈我这个观点，我们先从技术上来讲，今天确实从阳线上来看呢，确实是不错啊，就差一点点就是阳报阴了。不管是大盘指数还是半导体板块这个指数，都差那么一点点就把前面那个阴线包掉，而且成交量是放的。那么如果说真的能够包掉的话，可能明天对整个市场的信心会更加足一点。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一次上来是三根阳线嘛，但是我觉得是不一定是阳线是重点，我觉得是成交量能否连续的放量，因为今天是第二天放量，昨天放的量不够大，今天放的量稍微觉得明显一点了。如果说放量价再加上不断增长的这种阳线啊，也就是说量价配合，这个可能今天那个底部就是底部了，就怕后面两天再出现缩量这个情况。如果再出现缩量情况，保不齐还是一个磨底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我对于目前大盘指数和半导体科技目前这样的看法。因为上面连续下来，连续11天之间的连续的这样一个下跌啊，确实上面是层层的套牢盘，而且最上面套牢盘也是最大的。如果要把半导体这个要全部覆盖上去，那成交量是肯定一定需要保证的，不可能缩量上去嘛，对吧？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如果说是这样， 半导体不会这么快的去。

0: 面我们要考虑一下机构资金更适合于去参与哪些方向。如果说大家依旧还是这样比较平的啊，后面底部还是需要再去踩一踩脚的或怎么样，到底是一个底背离还是一个 W 底，那目前我们不知道，对吧？还得看后面的一个成交量。那如果说我们做最坏的打算，成交量不放，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把大盘能够稳定住的话，是不是很多的资金依旧还是会回到红利的方向？因为这一波半导体板块的下来跟红利指数的反过来的一个上涨形成了很鲜明的一个对比。这也是上周二我的电话连线所谈的，说机会大家都应该有，而不是集中在某一些地方，因为这个市场这个资金不会形成这种齐涨攻跌，一定是轮动的。那么既然是轮动的话，一个板块下来另一个板块就顶上去，如果指数过高，那么可能红利指数它可能不会连续大涨的话，那么科技股就顶上去了。所以这个市场每个月都会有热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市场，而不是说我们投资只偏向于一个方面。那如果说再回到前面，如果科技股这里不能形成一个反转的走势的话，那我相信更多的机构资金会继续拥抱这样一个红利的方向。因为红利对于下半年来说可能是一个对机构投资者来说，对机构账户来说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前期上半年几乎红利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大涨的，除了中东局势的所相关的一些石油和煤炭板块以外，可能有一个涨过，其他都没有涨过。那么既然半导体这边还有风险的话，还有这个调整的话，那么可能更多的机会会倾向于这些红利，因为相对比较安全嘛。因为机构投资者跟我们散户投资者可能最大的不同，散户喜欢做波动，那么机构喜欢做的是稳定啊，以红利方向为主。所以这两个方向我觉得都是有机会，但关键还是看资金的选择，资金偏向于哪里，哪里就有方向。这是我对目前大盘的未来今年未来一两个月，或者说这个我半年报以后，或者说今年整个下半年呢，我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
1: OK， 好的啊，谢谢民众证券的徐时荣先生在这个时间呢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很多听众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仍然在啊、哦，在码字啊、哦，看到了，哎，这现在大家伙的这 ID 号啊，这小趴菜啊，小迷弟啊，呵呵尾号3638啊，也来跟我 say hello 在打招呼，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尾号0916，尾号4241啊，这个尾号2954，哎呦喂，那前面小狗熊就说腰部放量是不是还得跌啊，对吧？对于科技也好，红利也好，也许也没那么就非此即彼。你可以手上拿着科技再看着红利，或者拿着红利再看着科技，哑铃策略可以吗？也没问题，是吧？但关键选什么。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来看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预报，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的午后夜里啊，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3864.37点，全天涨1.79%；深证成指是14264.29点，全天涨4.81%。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黄金 AU4 酒精每克是888.5元，盘中涨幅1.7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券商新一轮回购潮正在加速集结。7月19号下午的3:30，华安证券率先发布了股权回购公告。公司董事长张洪涛提议1亿元到2亿回购公司股份。随后在晚间的8:40，国联民生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1亿到2亿回购股份。如果叠加早前，也就是6月8号启动的不低于1.5亿、不超过3亿回购的国金证券，上述三家券商回购的下限已经达到了3.5亿，上限则是高达7亿。那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券商启动股份回购呢？市场人士称，从以往券商回购潮的规律来看，每当市场低迷时，有券商开启回购，往往会带动更多的同行加入，从而形成一波回购浪潮，绝不会仅仅停留在一两家的层面。而券商密集回购的背后，是市场弱势与板块低估值形成的双重倒逼。市场方面，7月以来市场逐渐进入了快速回调的阶段。截至到7月17号，创指累计下跌21.05%，沪深300下跌9.04%，中证1000下跌18.64%，科创50在上述时间区间内有所反弹，但自7月10号以来，科创50累计快速下跌了21.52%。而券商方面，证券指数从2025年8月25号见顶以来，近一年时间里累计下滑了19.05%。尽管期间不乏有阶段性的反弹，但整体下行趋势未改。截止到今年的6月20号，指数才有效突破60天的均线压制。分析师认为，当前恰逢回踩确认的关键窗口。如果能企稳并守住该均线，不仅意味着技术面的支撑得到验证，更将标志着板块有望彻底摆脱近一年的弱势格局。尽管短期承压，但卖方研究所普遍认同券商股的中长期投资价值。开源证券的非营首席发表研报称，头部券商中报预增超预期，头部券商的估值仍没有反映出盈利的成长性。在披露业绩预告的20家上市券商中，预报中指数是整体同比上涨了91%，二季度环比增长63%。而券商中报预告的高增长有望催化板块的机会，低估值的水位也还没有反映出盈利成长性带来的估值提升。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收盘点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啊。创业板指数大涨，然后科创50指数飙升将近11%啊。这种这个我们说是反包的阳线啊，是不是说明止跌企稳，开始重拾升势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今天我们看到科技半导体出现了爆发啊，爆发式的有些品种是反包了昨天的阴线啊，盘中的波动幅度也特别大，那说明这个位置上面，我们说增持或者说出的一系列政策的底部是有效的吗？
3: 首先啊，我们来看啊，就是一些这个政策性资金啊，它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持续在做一个这个托举的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应该是从上周就已经开始了。
0: 嗯，
3: 那这一点呢，其实比较符合我们预期的。那么这块呢，它一定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对整个市场的人气的恢复的过程。但是呢，其实它这个人气的恢复啊，往往是在这个非 AI 相对来说偏传统，或者说是在一些宽基指数的一些成分标的里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包括像银行啊等等，你可以看到在前一段时间里面应该是走的明显好于大盘的。那今天呢，是有一个比较这个特殊的情况，就跟之前不太一样，在于创业板和科创板这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尤其是以 AI 为代表的一些科技，包括像存储啊，包括像光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半导体方向啊，像一些这个晶圆代工方向都在做一个上涨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比较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思考了，因为其实这块的话应该是在过去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维度。

0: 面是整个市场的最核心的人气来源，所以它的一个这个涨跌呢是直接关系到后市的能怎么样。但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在我们那个框架里面还没有办法现在就很怎么说就很乐观的去看待它，觉得在这个地方就要开始走一个 V 了，或者说要开始往上进行一个反转了。原因呢也非常简单，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AI 的共识行情其实并不是我们国内独有的，跟之前的21年的茅台和后面的新能源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就是它的一个共识行情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抱团是由全球资本共同决定的，因为它讲的整个产业故事是需要全球分工去完成的啊。这个有一个顺口溜叫中光、韩存、美菲半啊，就那就是这三个地方要把三个自己的优势产业加在一起，才有可能去完成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了。那 A 股现在好像是有一个企稳的迹象，但是你要看美股，无论是费城半导体也好，还是说韩国的这个综合指数也好，他们其实都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那所以如果把这个三个东西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可能在这个阶段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反抽。那哪怕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有所企稳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指望它继续往上去进行一个进攻的话，那一定是离不开整个全球要有这样的一个共振的。那如果另外两边它跟不上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独自去进行一个向上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来说谨慎一点的态度。那么回到这个 AI 的这个话题，如果要映射到操作上应该怎么操作，我觉得核心逻辑还是一条，就是当它处于左侧阶段的时候，那现在肯定不是在左侧，那么基本面来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去衡量自己买到的标的到底能不能足够的便宜，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现在处于一个相对在技术上来讲，在一个大尺度来讲，它一定是处在一个右侧的一个阶段。那右侧的时候呢，一定是更多的是以技术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切入，而非基本面。为什么这么理解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前一段时间存储有一些模组厂它是有一些超预期的表现，那可能发现它大超预期以后，市场也只是给了一个高开7%，然后就开始低走，然后到现在为止可能要向下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有一些它不及预期的可能就来得更差，那就说明什么？市场其实当这个筹码已经集中到足够的一定的程度了以后，其实它表现出来的是两种预期，一种是卖方分析师给的预期，另一种是价格定出来的预期。那价格定出来的预期呢，其实现在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包括像今天大家可能会比较去关注像这个海外的一些大厂，它有没有这个公布财报啊，会不会去啊给出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资本开支预期啊等等。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只有两种情况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这个时候基本面会起很大的作用。一种情况是远远不及预期，就例如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可能持平甚至有些下降啊，或者说它的一个增速呢比较缓慢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可能这是比较不及预期的。那如果出现这种非常不及预期，就假如说它是一个这个断崖式的下跌的，那就可以代表这个行情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它都不会有这个大级别的向上行情了。那么这种情况需要去重点关注。另一种呢是非常非常的超预期，就例如大家可能看到它这个资本开支可能有一个几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这样的话可能让市场快速的重新凝聚的信心。除此之外，处于一个中间阶段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一个比较这个一般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话，可能啊它并没有就超越现在整个市场它的一个情绪所能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在这块的话可能仍然是以情绪做一个主导。那么既然是以情绪做主导的话，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去分析它的供求关系，也就是说做一些这个技术面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样，当趋势走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介入，趋势不在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一个这个空仓的动作，可能在右侧的这些标的里面来得更好一些。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无论是存储也好，还是这个光也好啊，比较主流的还包括像一些 PCB， 除了少部分的像这个晶圆代工，可能目前主流的一些标的仍然在这个趋势以上。其他的呢，目前哪怕算上今天这一根这个成色比较不错的阳线，仍然并没有就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向上趋势。那在这一块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就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谨慎，或者是持一个比较观望的一个态度去进行一个介入。当然如果我们是看一些左侧的标的，无论是像这个有色尤其是铜的方向，其实今天表现还是不错，无论是商品还是这个个股都有所表现，那么这块呢我觉得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关于油运 VLCC 这一块的，那仍然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一个上涨，当然它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的过程，还是回到刚刚我们的那个框架，在左侧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看基本面。那基本面如果大家觉得它足够便宜的话，那这也是一个比较 不错的、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标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怎么判断今天这根反弹的阳线啊？接下来还会不会反复？因为虽然是有很多的出手啊，就无论是这个通过回购啦、增持啦、各种就是喊话啦，反正都各方面就是释放这种政策的信号。但是呢，这个位置上面科技股的超跌反弹，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抛压会出现？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0: 我觉得反复，现在我们大面上仍然是以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看待它。那么我觉得反复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在这个位置向上的一个，就像主持人您刚提到的，向上的抛压其实还是比较重的。现在的这一波反弹呢，更多的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个抛压到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这里面呢，可能分几块啊，一块呢可能是大家这个做趋势的有些投资者啊，那觉得趋势不在了，它是一定要出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些标的像出现了连续跌停啊，或者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交易不是很充分，它可能没有那么快能够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有一个就追着打的这种情况在里面。另一方面呢，有些资金它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尤其是上杠杆的资金，它出不出已经它说了不算了，就是比如说它已经到了平仓线了，那这个决策卖出的决策，并不是说是原来的这个人做的决策，而是一些就是强平啊或者怎么样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当这部分资金呢短暂的先出来了一波以后，那可能呢，做空的力量在这个阶段就是抛压就枯竭了，但是稍微一反抽了以后，很有可能新的抛压又会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目前仍然是以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偏震荡的一个思路去看待它，觉得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过程，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中长线呢还是仍然是抱有一个期待的。那一方面呢，就是主持人刚刚您已经讲到了，有些政策性资金啊，或者说监管，它可能做了一些喊话的动作。那么喊话的动作呢，其实只是其一。那么其二呢，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实际的这样的能否有一个买入的一个过程。那么作为一个政策性资金，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规模 ETF 的一个申熟情况来去看的。那么这段时间呢，可以看到他们有在进，但是呢，这个进的速度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快。那么这点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需要去结合一些重要的 IPO 的上市啊，比如说像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科技的相对来说比较龙头、比较有市场地位的一些公司，它要做一个上市动作。那么我们把这些公司那看一下，它是否这个在未来的股权财政当中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那么它的一个这个想要把它做成一个样板工程，那么它在上市以后，无论是大盘还是它的个股，需要一个怎么样的走势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样板工程啊？这些问题我们考虑清楚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可能啊，一些政策性资金会在这个 IPO 的节点，就是上市以后的这个节点啊，里面会有一个更加发力的动作。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那可能对未来的一个时点上更好的把握。第一，方向上我们已经讲了，中长期肯定是仍然是觉得有一个继续向上的一个动能，第二呢，就是在于这个时点的一个把握。我觉得这点的时点的把握呢，在市场化的一些资金呢，我觉得目前来讲，已经这个没有多大的这个边际上的影响，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政策上的这样的一个时点的影响。那么具体的时点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这个重要的个股的一个 IPO 的一个时间。好的，主持人。
1: 好，另外呢，就是说，就跷跷板效应啊，今天科技这些品种超跌反弹起来了。昨天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防御板块，银行、医药，然后石油、煤炭、白酒这些东西都下去了啊。你觉得这种跷跷板效应的这种情况的话，在接下来几天盘面还会实现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还是会有的，因为跷跷板效应一方面来讲，可能大家是看的是市场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个切换啊，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资金它本身是有这个防御需求，它可能会来回做这样的一个切换，这是一方面。那其实更大的一方面来讲的话，跷跷板效应它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来自于刚刚所说的这种政策性资金。因为政策性资金的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呢，它往往是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啊，虽然没有这个实锤，但是从我们的这个总结的一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这样，就是当出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大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规模 ETF 它就会有一个净申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净申购的这些动作呢，其实它会反映在一些像银行啊等等这些这个。市值比较大，但是流通的这个情况并不是换手并不是那么高的票里面，它会有个比较大的一个相对来说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对它的一个股价影响会来的比较大一些，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今天呢，显然不是一个这个需要规模 ETF 去大笔申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很有可能在这一笔那个力量缺失的一个情况下，它自然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回落，所以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来会来得更好一些。但反过来，如果接下来的市场仍然是走震荡，还是有这种规模 ETF 它要有这个出手的这样的一个契机的话，那它可能出手了以后它就会把这个这个类似的这些标的的行情再往上去做一个托举的一个动作。那么当然我刚刚讲到的有色和航运 的话，其实它作为这个也是所谓的老登方向、红利方向，这个比较偏传统的方向，它可能是。

0: 受到这个规模 ETF 的影响来说，它会更小一些。所以在整体的走势上来说，可以看得出来它会来得更加平稳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对于盘面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汇镇小课堂。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十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眼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电板块2026年主线主要是 AI 光互联加车载光学加国产替代，叠加激光雷达、硅光 CPU、 钙钛矿等新技术催化，属于高景气的长周期赛道。一、核心赛道与机会。第一， AI 光互联它是最强主线，1到2年高弹性，驱动式 AI 算力爆发，800G 1.6T 光模块放量 ，CPU 逐步商用。数据端，2026年全球光模块市场约260亿美元，增速60%以上，中国企业全球市占70%以上。车载光学是长坡后雪，3到5年稳健，驱动力是智能驾驶升级，单车光学价值提升。包括镜头、HUD、激光雷达等，空间呢是2026年车载镜头市场2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是5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高阶自算刚需，1550纳米为主流，国产降本加速渗透。第四是硅光 CPU 下一代光互联 ，CPU 进入验证期，长期降本提效。第五是光伏光电，钙钛矿叠层成长新级，钙钛矿效率突破。第六是新型显示。投资逻辑与节奏呢是短期是1年，光模块加光芯片业绩弹性最大，订单饱满；中期是2到3年，车载光学加激光雷达业绩稳健，估值合理；长期是3到5年，硅光 CPU 加钙钛矿技术突破带来估值的重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6: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大家这个对于外汇市场的一些表现。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施帅军，你好。
8: 老师你好。
1: 嗯，昨天美元指数走势以及主要的驱动因素，特别是地缘这样一些影响，比如说中东原油供应的风险，如何影响市场避险情绪以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
8: 美元汇率方面呢，昨日美元指数震荡走高，重新上破了101的关口， 日本假日再叠加一些美联储晋升期的因素呢，周初市场交易呢相对清淡，主要跟随地缘局势的变化而波动。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沙特正在加快调整出口结构，七月份约75%的沙特原油经红海港出口。那目前来看呢，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前呢，市场交易相对比较谨慎，美伊战局变化或是当前市场关注焦点，预计美元美指继续保持在100.3-101.3区间横盘震荡。好，主持人就这样。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在美元指数走高的背景之下，为什么昨天离岸人民币反而逆势走强，并且突破关键点位？
8: 那人民币汇率方面呢，尽管美指一直在走高，但昨日的离岸人民币呢仍在进一步的走强，并于今晨一度下破6.7650的关口。韩国股市去杠杆的进程带来的外溢效应已经使全球的资本市场变得更加脆弱，上证指数自六月中旬以来震荡下挫，并于上周五触及2007年8月以来的新低。那目前来看呢，短期来看，人民币料在当前水平比较稳固，由于美元在101高位关口附近震荡，人民币进一步走强的空间或相对比较受限。主持人就这样。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再见。
8: 好，再见。
1: 好，看看这个网络上面的收盘的一些点评啊，就说明天要不要回踩确认底部啊？有人说最好能涨两天，有人说先跌先反弹先修复需要时间，耐心把握节奏是关键啊。那么这个我还看到了有人说资金最聪明啊，资金说了算，资金认可度决定了趋势的持续性啊。猫和鼠的留言，还有是谁啊？这是新朋友啊，西西弗斯炒蜗牛。开心的虎哥啊，第一生产力说应该不可能啊，跌这么多啊。我还看到了大木桥说明天涨或跌不知道啊，主力决定。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的啊。然后罗伯特跑说不要来回切，肯定跟不上，这两个月来回跳的基本上都要跳坑里去啊。这个技术上是需要回踩的，有人说不排除继续拉啊。这个位置上面开心好开心说反弹不要找理由，正常的超跌反弹，盯着资金持续流入的板块就可以了啊。那关键是哪一些板块呢？持续流入的有哪些板块？昨天我们看到50300买了很多，对吧？ ETF 啊，当然流入，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科创啊、创业板啊，这个一些品种也都是不错的。这个罗伯特能跑说上午老登仓，上午红的，下午都想跳过去追科创了啊，因为科创这根超跌反弹的阳线还是力度非常的猛的。指数啊，这个板块被这个拉了将近要10个点啊，那么个股的幅度会更为剧烈啊。那么各位怎么想怎么思考呢？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面来告诉我们。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呢，会进入到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眼下这个市场在超跌反弹之后啊，面对这样的一个盘面现象，我们应该如何来适应这样一个市场，适应目前整体的这样一个节奏和波动。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跟各位一起讲一讲目前整体市场的节奏和风向。
9: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

0: 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0: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2: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0: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1: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
0: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0: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1: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0: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1: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0: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一起来关注盘面的现象。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3: 嗯，昨天我们还在讨论呢，这个叫扭转熊啊。今天我们看到一根阳线，是不是很多人哎觉得哎科技股的一种机会又开始反转了，就是止跌企稳了？你怎么看？

0: 看今天科技股这根阳线？
1: 好，我觉得科技股的反弹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市场的下跌本身就是科技股下跌所带来的，但是呢，市场中的长期或者说中长期的主线也是科技赛道，所以我认为市场中真正在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前期，比如说赛道过于的拥挤，投资尤其是基金公司的啊持仓过度的集中到了这个科技股的赛道中，所以出现一些外部的一些特殊事件导致的一些影响之后呢，那么市场就会出现一个极端的一个向下的一个调整。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即便科技股出现了调整，甚至是昨天前天或者上周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它并没有去改变科技股作为今年长期主线的这么一个趋势。因此我觉得市场的超跌反弹或者说报复性的反弹是理性的一个预期，即便不是今天发生，也会在明后天或者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内发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100%会发生的事儿。那今天发生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代表市场开始出现一些重新回到这个科技股走牛的这么一个赛道中来，这对我们未来对市场的这个预期可以给一个更加积极的预期，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期待，也是我们非常高兴看到的一个超跌反弹。主持人，
0: 超跌反弹，你也说的反弹，就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反弹的持续性？今天这根阳线拉得很急，非常猛啊！你觉得这种持续性是还可以有吗？
1: 我觉得先找一个平衡点，就是说我们的指数从4000多点跌下来，当然，所以在快速下跌的过程中，它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叫做正常的理性的回落，我觉得这个点应该是在3900到4000点之间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叫做非理性的恐慌性的一个抛售，那也就是4000点或者3900点以下的行情就处在一个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在第一波超跌反弹的过程中，应该先回升到这个市场中本来就应该存在的这么一个上升的趋势之中，但大概就是在4000点上下或者3950到4000点之间这么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先把不该就是恐慌性抛售的这部分的筹码或者仓位先把它回升过来，第二步呢再看能不能够在这个趋势上进一步的去企稳，进一步的去走新的这个科技赛道的这个新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反弹分两部分，就是先把超跌的部分恢复掉，第二部分就是回升到原有的赛道中来，看看市场能不能够继续走牛。这两步可能是我们之后的一两个星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察点。但是今天的反弹我觉得肯定还不到位，就是反弹还有空间，期待明天后天能够反弹继续保持一个强势甚至是延续的一个格局。
0: 昨天这个企稳靠的是5030的一些品种啊，像医药、像红利、银行、保险、石油、白酒。今天反弹就是看科技了，那明天呢，你说如果反弹继续的话，该是什么品种去维护这个盘面？
1: 应该说我期待是科技股进一步的反弹，但是红利品种尤其是银行为代表的红利品种，它跟科技股赛道之间多多少少有一些资金腾挪或者说是跷跷板的效应。因为本轮市场下跌之前，就是科技股在经历这一波下跌之前两个星期多前，大概三个星期以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有部分的资金在这个提前去买入银行概念股。当时第一个现象是科技股滞涨，银行概念股有一个连续2到3个交易日的逆势的上涨。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资金可能就是部分的机构资金，包括公募基金，他们可能预判到了后期科技赛道可能有调整，所以资金提前做了一个腾挪。因为这个红利赛道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容纳足够庞大的资金的体量，并且即便出现风险，它的下跌空间有限。所以在我们 A 股市场中，它是这样有一个现象的，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老手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资金体量大的基金，他们认为这个市场整体有风险的情况下，就会选择比如说茅台这一类的，比如说这个中国石油这一类的，或者说是银行股进行一个避险，等到风险释放完毕了之后，资金会有一个重新的回流。所以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我们在二级市场中常年观察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资金腾挪的一个现象。那现在来说，如果科技股进一步的反弹，或者说我们后来更看好科技赛道的话， 那我觉得啊。

0: 那今天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昨天还讨论呢，说牛转熊啊，这个科技股的这一轮行情彻底结束了。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呢？
1: 我倒不觉得科技赛道这个牛转熊结束了，因为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牛熊的问题啊，就是说牛熊是指说某一个赛道它的盈利情况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或者说是它出现了没有业绩支撑的泡沫化，那这个情况下这个牛市结束我觉得是理性的。那我们这一轮这个科技股的回调，这两者都不包含。虽然科技股跌的比较多啊，不管是光通信赛道的还是这个存储芯片赛道，它的跌幅确确实实短期下跌幅度比较大，但是它另外两点，比如说行业的景气度啊，市场对存储芯片的需求的体量仍然是加大，相关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包括是净利润的幅度都很大，所以它不是一个熊市，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这个资金确实堆的比较多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去杠杆化，当然这个去杠杆化可能主要指的是韩国市场，就去杠杆化之后导致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调，但是业绩非常好，行业景气度也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判断说科技牛的这个牛没了，或者说科技牛的趋势没了，这两个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股价上面形成了一个快速的一个急跌，我们把它理解为夏天里面的一个台风行情啊，就是快速的降雨完了之后又是一个艳阳天，所以我觉得科技牛应该是还在的。
0: 科技牛还在啊，好的，那你觉得从科技牛如果还在的话，现在有些品种上面高位下来都是调整40%-50%的，那眼下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机会吗？二次上涨的一个机会吗？
1: 我觉得是，就是很多科技股的牛股，你股票都不用换，无非就是交易的节奏改变一下，就是该走牛还会走牛，那我们就是期待相关上市公司在今年的三季报和明年的年报行情里面，如果业绩进一步的去提升的话啊，业绩只要保持净利润保持比较高的增速，那这些股票可能拿到明年的年报行情的时候，它可能又创历史新高了。所以这个估值不变，趋势不变，行情不变，股票也不一定变，该买的找个机会把它再买回来就是了，非常简单。
0: 那这当中还涉及到是国产链还是海外链的一个情况，你个人的态度是什么？
1: 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我个人更偏向于走国产链一些，因为为什么？因为科技赛道，我们说虽然说科学技术没有，可能是没有国界，但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上来说，它应该是科技赛道应该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表现。所以可能前期的科技股上涨的更多的应该是海外映射，比如说跟着英伟达的产业链啊，跟着美股的一些龙头的这个产业链相关的上市公司走的比较多，净利润比较多，股价也涨得比较多。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国产的一些科技龙头能够真正这个在国际市场中获得它的一个比较好的地位。比如说最近的 KIMI 啊，虽然还没有上市，但是它的模型在全球市场中已经有了竞争力。所以我从下半年的角度上面来说，或者说下半年到明年的科技赛道角度来讲，我更看好或者更期待看到我们的国产的科技赛道能够有更积极的一个表现。这个赛道还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值得期待的。
0: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

0: 啊，直通公司大家就来关注的是这个 Kimi 啊，大模型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关注焦点啊。最近呢，大家都在关注关于 Kimi 啊，就是这个月之暗面啊，这家科技公司正式发布的新一代大模型 Kimi K3。这个模型的参数的规模达到了2.8万亿啊，也是配备了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的窗口，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啊，登顶了国际的榜单。那怎么来看待这个模型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包括对于国产大模型的一种标杆的作用呢？来，我们联系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秋雨你好。
1: 你好。
0: 嗯，我们来看啊，说这家企业的这个年度性经常性的收入实现了快速的增长，说六月中旬已经突破了3亿美金啊，然后接下来六月份最快六个月之内吧，还会要进行港股的一个上市啊。你怎么看待这个大模型这个 K3 的一个表现？
1: 好，首先先说结论啊，我认为这次 Kimi K3 的这个发布啊，是直接提振了我们这个国内的相关的大模型他们的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提振，而且在从全球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这次也是性能层面首次跻身是全球第一这个第一梯队的。而且我们看到，其实从市场上也是有分析啊，就不光是我们国内，海外包括像华尔街，其实也是有这个媒体报道啊，可能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 DeepSeek 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当时也是去年2月份过年的时候 DeepSeek 一个横空出世，直接带动了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科技的机会。那这一次海外媒体直接是用了一个新的 DeepSeek 的时刻，所以说我们认为是有理由认为啊，新一轮的这个大模型或者说科技产业他们新的机会可能已经来了。当然说这一次的冲击的路径可能是不相同的，因为之前的这个 DeepSeek 我们说它是靠一些比较低的成本啊，是明显的奇袭的。那这一次呢，它这 Kimi 的 K3 它是2.8万亿的一个参数，您刚刚其实也是提到了是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我们这次凭借的是架构的创新和高端的定价，所以说直接是挑战目前全球最顶尖的闭源的模型。其实这次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Kimi 的这个 K3 这次公布之后啊，直接让海外的几家大模型的公司，因为海外大模型公司他们目前正在这个准备上市啊，就包括像我们说的这个 OpenAI 和 Anthropic， 他们这个最近准备上市啊。但是这次的这个闭源模型出来之后的话，是直接对于他们的这个两家头部的未上市的公司估值的预期下降了3000多亿美元，这个是海外的一家媒体做了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评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其实华尔街也开始质疑，那高昂的 AI 的一个资本开支到底能不能带来一些持续的回报。所以说我们可能从我们的一个国产视角来看的话，从消息面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这次 K3 的这个发布是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全球性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重塑啊，对于目前的一些大模型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影响的。那当然我们说整个行业啊，它未来不排除会有这个赢家通吃，但是短期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对海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我们国产的算力链的话，我们认为依然还是一个比较偏长期的一个利好的啊。无论是这次模型，无论是这个开源模型还是闭源模型啊，它其实运行消耗的总算力，其实算力总量还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是给我们国产算力链，因为我们只要能够有大模型是能够跑出来在全球第一梯队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是给我们国产算力链啊，我认为是有一个长期的利好。因为 K3 的发布，它不仅没有证伪我们目前的算力需求，因为随着大模型的不断的更新，它对于算力的要求它一定是在不断的加大的，所以说反而强化了我们国产算力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确定性。我认为今天我们看到资本市场的一个反弹，包括像科创50，包括像半导体设备，包括像国产算力，它的一个上涨，其实有一部分的功劳可能是要放到这次大模型啊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强化的大模型的一个路径之上的。然后第三个点的话，就是这次的这个月之暗面，它其实是您刚刚其实也是提到了，它最近也是这个要 IPO 了，那目前的估值其实确实是这个有所提升的。而且如果大模型某一家大模型开始估值提升的话，我们认为对整个行业啊，比如说技术突破驱动的商业变现，撬动资本市场的一个正向循环，这个循环已经跑通，那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大模型的行业可能都是一个比较一个正面的一个支持。那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一次其实整个的

0: 个行业产业链到底是有哪些这个细分的一些机会。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的 K3 它的定位啊是在这个高价值的一个定位，比较强的一个能力，而且是在开源的一个策略。那么我们认为它其实是像一个这个引力比较大的一个基点，正在重塑整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供需。对于上游来说，算力底座全面升级，我刚刚其实也跟大家讲到了 K3 或者说这种未来的一些高端化的一些大模型，他们的成功验证不仅是对我们国产产业链它的一个有力的一些支持啊，反而能够让我们看到未来算力的一些确定性。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利好我们算力底座的全面升级和我们国产化的一个机遇。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我们国内的 AI 芯片和 AI 服务器。因为 AI 服务器其实在应该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披露了中报，业绩是超预期的。那 AI 服务器相较于传统的一些 AI 硬件，比如说半导体设备也好或者 CPU 也好，这一块 AI 服务器这一块它其实是没有经过这个大涨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预期差，这是第一个 AI 芯片和 AI 服务器。第二个的话就是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高速互联的和一些光模块啊，就比如说一些尤其偏高端的啊，800G 1.6T 的这种高模块，还有一些这个高速交换机啊，还有一些这个 CPU 相关的一些需求，那可能会让相关的头部的公司会有一些持续的受益。那当然还包括了这个液冷散热，包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啊相关的一些液冷板块今天走势普遍也是这个比较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其实单机的这个功耗已经从传统的10000瓦已经暴涨了4倍到10倍，它的功耗非常的巨大，风冷基本上是完全失效的，液冷目前已经成为智算中心的标配。所以我们认为 K3 的这个整体的推理啊，它确实也是需要24小时高并发的运行，所以说对于整个温控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我们看从上游板块来看，一个 AI 服务器，另外一个是高速互联和光模块，第三个就是这个液冷板块。那么从中游的一个视角来看，那中游当然是直接是利好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公司了。那比如说 K3 的发布，它直接啊能够宣告我们和比如说和这个 OpenAI 和那个海外的这个 Anthropic 它的这个技术的差距啊，它是在这个逐渐的缩小的。那当然也是给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公司它是有一些考验，就比如说给智谱啊，给 Minimax 这些国产的大公司是带来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竞争性的一些压力的。因为其实从大模型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未来我不排除它是这个赢家通吃的一个局面。就是你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强，那我为什么还要用其他的大模型呢？就这个可能会加剧未来的模型厂商它的竞争加剧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前的大模型可能未来不排除会用一些这个工具链的一些这个整体价值的一些凸显，就比如说和目前的阿里也好和腾讯也好，他们会有一些合作，提供一些一体化的服务，或者说和华为也好提供一些一体化的一些服务。那么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其实也是带来一些机会，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恒生科技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机会的。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下游，那也是激发，我们是认为是有利于激发下游的一些 AI 应用它的一个整体的爆发的。 AI 应用主要在于几个，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体和相关的一些软件的一些爆发啊，第二个的话就是 AI 算力租赁它的一个整体的市场不排除会有一些这个量价齐升的一些局面。当然算力租赁这一块可能和我们刚刚讲的上游的 AI 服务器它其实是有一些重合的，那当然这方面的一些机会我们认为确定性其实也是这个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K3 上线48小时之内，因为用户数量的激增导致目前的承载已经是这个接近极限了，所以说他们把这个 C 端的新用户啊已经是被迫暂停订阅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算力的一个需求非常的大，这也是给算力租赁市场带来一些这个未来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对于整个行业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这次 Kimi K3 确实可能不排除就是新一个这个 DeepSeek 的一个时刻带来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当然产业链我们刚刚从上游中游下游也都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一个梳理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次是一个比较强或者说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一个明显的一个方向，而且技术壁垒还是比较深厚的一个方向，值得大家进行重视，这样。
1: 嗯。 那大模国产大模型接下来还会有很多企业推出。今天我们看到阿里好像千问也有新的一个模型的版本出来啊。关键是 AI 应用相比之前的 AI 硬件，这个系列就报单的芯片这块，就是就是整体来说就会弱很多，大家对它的估值啊预期都不会很高。你觉得这次的机会和前两次和前几次都是一样吗？还是只是说昙花一现这种热情？
0: 其实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去解释过，就是目前的 Kimi K3 这一次带来的一些这个新的 DeepSeek 的时刻，它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解释了上游的一些整个板块的一些机会，其实这还是偏硬件的，就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AI 服务器也好，这个光模块也好，液冷散热也好，这其实是偏硬件的。那下游的一些 AI 的一些智能体啊可能 AI 操作系统啊，或者一些大模型啊，那我认为是有机会的，但是它目前竞争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可能在这一块的话，是有估值修复的机会，或者有一些重新产业链定价的一些机会。但是你说它有多大的一些趋势性的一些机会吗？这一块可能还要再看一看后面的一些，比如说订阅的弊端用户订阅的一些情况，收费的一些情况，主要是这个。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这家公司啊，就这个大模型的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点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我看到今天的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很多的朋友们都来了，打招呼啊，听友尾号是424，还有我们的猫和鼠，还有张惊鸿啊，都来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那今天呢，在我们财经午间到午间聚焦的环节之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市场啊，走到这个阶段啊，最新的一些判断哈。因为这个6月中下旬以来呢，其实市场就是进入了这个连续的调整过程之中啊。下探的这个时间呢，也有一段时间了啊，这个空间呢也是比较大了哈。那么在本周啊，我们看到昨天和今天啊，可能有一点点这种企稳的这种迹象啊，特别是在昨天啊，几大阵营都协同发力释放利好啊，包括证监会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啊，然后包括像国家队呀、像央企啊、上市公司啊、公募啊、私募啊、保险资金也是密集的推出了一系列的增持回购、自购等等啊，这个动作啊，包括这个外资机构也释放出乐观的这个态度啊。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看啊，其实这个早盘的时候啊，三大股指还是小幅的高开，然后随后有一波非常大的下探，盘中能够感觉到啊，可能有这个增量资金确实进去了。到今天午市收盘，三大股指都集体翻红了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也请嘉宾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啊，怎么看待啊今天的这些盘面啊？大家关注了。

0: 是这个从这国家队释放的利好到今天的盘中的真金白银的进去啊，是否能让市场真的止跌企稳，还是说只是短暂的喘息啊？接下来可能还会向下继续的探个底。好啊，我们在接下来的午间聚焦之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
1: 午间聚焦。
0: 好，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杰。吕松杰，你好。
2: 哎，中午好。
0: 对于今天啊，结合最近一段时间以及今天上半天盘面的这个表现，您是怎么看待当前市场的一些走势的？是，您说。
2: 目前的话呢，市场应该是一个探底之后展开的这个超跌反弹。那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底部的信号可能也逐渐的变得比较清楚吧。那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前面的这个市场连续调整之后，基本上能看到，主要的宽基指数，比如说像这个沪指啊，或者是像科创那些指数，基本上都是在远离50均线，所以呢，超跌的这个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呢，那我们觉得说，在这样的一段调整之后，基本上是关注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的话，就是市场的这个抛压是不是在逐渐的减少，然后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是不是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消化。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就是前期领跌的这些板块能不能率先的是止跌，然后出现反弹。那我们其实从今天的一些信号上来讲，这两个信号基本上都有在出现。那首先的话呢，一个是这个像融资余额的这个变化，那我们在上周五和本周一都能看到这个融资余额有很明显的这个下降。现在的话，这个融资余额昨天是到了2.69万亿，那这个跟之前3万亿的这个峰值相比的话，这已经明显的下降了。然后上周五是减少了1000亿，然后昨天又减少了600亿。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整个融资余额的降幅是非常直观的，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回到了今年4月底的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认为整个市场的这个抛压，消化的也是比较的充分。然后另外的一个呢，是从这个融资买入额的成交占比上来看，现在是降到了7.9，那这个已经是年内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那前面在1季度市场调整的时候，也基本上都是调到9%左右。这个占比就会回市场情绪就会有回升，所以呢，我们是认为说，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市场的这个恐慌情绪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这个消化。然后今天盘中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像科创板那这些也都是作为前期这种领跌的这个板块，那也都开始率先有这样的一些反弹，那这个也比较带动市场的这个人气。所以呢，我们会更倾向说，现在市场应该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这个过程。
0: 是哈，那么我们也看看盘面上啊，从近期啊盘面上的一些特点，确实啊，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科技类的板块，比如说像 CPU 啊、PCB 啊、半导体是出现大幅的调整，在昨天都是这种情况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啊，盘中啊，确实啊，这些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这个科技股有一点点企稳反弹的这个迹象啊。但是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啊，这个迹象是可以继续的持续下去呢，还是说啊，可能只是因为短期的资金的进入，只是一个下跌的中继啊，可能接下来还会引起大家的这个恐慌抛售。
2: 我可能更倾向是，这是科技股的这个上涨中途的这个调整吧。那因为这段时间的话，这一周多的时间，科技股跌幅确实大。像半导体、AI、存储这些板块的话，基本上跌幅都在30%以上。那它的这个调整的背后的这个原因的话，我们还是更多认为是来自于估值、来自于情绪的这样的一些影响。那比如说之前在这个6月底的时候，大家也都能看到，整个 AI 板块的，像 TMT 板块的这个成交占比，已经超过了40%，那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水位。那基本上大家也都知道，市场当中，这个资金是比较拥挤的。然后呢，再加上6月底月初海外的有一些消息啊，那比如说这个Meta 它这个出租算力，让大家觉得是不是说这个算力有过剩，然后包括有一些数据中心停建。然后再包括像韩国的这个存储板块有比较大的这个调整，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对于市场的这个情绪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0: 影响。
1: 嗯。
0: 但是整个 AI 的科技的这条线，它的基本面的这个角度其实是没有发生特别大的这种反转的，所以呢，我们会认为那这个是基于说前期这个涨幅比较大，市场情绪预期打得比较高的时候，后面有一波调整。然后呢，现在的话也正好是处在中报的那个业绩披露期，那可能后面的话 AI 板块或者是科技板块的这个分化，那后面再起来的品种可能都是在这个中报业绩当中能得到验证的。然后呢，最近的话我们也看到像有些计算机啊，有像传媒啊，或者是一些机器人的这个板块，那它都是会有这种资金去关注，所以我们会认为那科技板块啊，大的方向是没有变化，但是节奏上可能现在是一个修整。后续再企稳，再开始引领市场上涨的话，那可能都是以这种业绩的确定性为一个比较主要的主线。
1: 嗯，那您觉得就是这段时间以来，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科技板块的调整到现在这个阶段，调整到位了吗？还是说可能还要再继续观察？
0: 其实我们觉得从跌幅上来讲，这个调整是比较充分的，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过去10个交易日嘛，像前期领涨的，像包括这种复合铜箔啊、存储芯片啊、PCB 啊，然后光模块啊等等，基本上跌幅都是在30%以上。然后呢，那今天的话呢，有些品种的话也开始有这
1: 反
0: 种企
1: 弹，
0: 稳反弹，所
1: 嗯，
0: 以我们觉得说这个可能是第一步，这个调整可能基本上这个最杀得最凶的这一段可能已经过去，后续的话可能市场会开始去关心这个。这些板块是不是有订单的这个支撑？中报的业绩怎么样？那这可能它会更集中在少部分的这种有确定性的龙头方向。那这个可能是跟前面这一轮科技股的这种普涨行情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1: 嗯，就是这波科技股调整完了之后，接下来可能会分化，有业绩支撑的相关的板块个股可能会继续的这个表现。从目前的，就中报预披露的情况来看，是否能够有看到一些可业绩比较好的，比在下半年比较有潜力的科技的细分板块呢？有吗？
0: 其实现在从中报披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跟之前大家预期的方向可能会差不多。像光模块这些的话，那确定性会比较强。那前期的话呢，是因为像存储、像这个光模块等等，大家整体的这个上涨，那它把所有的板块基本上只要是跟这些题材沾边的，那都会能带起来。那后面的话可能会有分化，那有一些这个当中的有些个股，可能它的这个中报不及预期，或者是整个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它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那这些板块可能就会慢慢的会被资金这个用脚投票淘汰掉，然后呢资金的话可能会更多的还是向这些龙头的品种当中去聚集。
1: 嗯，那如果就是说大家想要做第二波的，接下来这波的话，可能精选个股是更为重要的了啊，不然的话，
0: 对。
1: 也可能有很大的风险哈。那科技板块这段时间出现调整的过程之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低估值高分红的这个板块啊，出现了反复的活跃，比如说像银行啊、保险啊、像这个白酒啊、消费啊。等等啊，油气啊、煤炭啊，当然，今天的话，像油气啊、煤炭是出现了这个下探哈，但是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些板块也是在反复表现啊，反复异动啊，又反复回落，所以在接下来的行情之中，您觉得这些像低估值、高分红的这个板块是否有一定的机会？
0: 因为高分红，然后这种低估值或者低位的这些品种，这一轮行情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应该是去承接这种从科技当中出来的这些资金，它要找一个这个避险的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前期，科技股有很明显调整的时候，我们其实能看到资金有一个选择，就是做高低切换。这个一方面的话，它可能是在这种不同风格的品种当中，它去做切换、做选择，它去配的像这种银行啊、煤炭啊，然后像一些这个酒啊，或者是像一些药的这类的一个方向。然后另外的话，它可能它在本身在科技的内部，它也是去做一些这个切换，比如说像这个那个游戏，或者是像一些传媒，那它本身也是在低位也会有这种异动。所以说这类品种的话，它在这一段时间反复活跃，它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逻辑，就是它的位置足够低。那里面的话，大家会感觉里面资金的这个介入的程度不多，然后呢，博弈没有那么的凶。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市场开始出现比较明显调整的时候， 那这些板块呢，

0: 比较看好它的这个资金比较关注它们的，就是它的这种防御的属性，然后有一些这个高股息的这个属性。因为我们前面也看过一些那个数据，就包括像银行啊，或者是像这个白酒啊，那它整个的这个股息率较之前的话，其实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的。然后呢，而且呢，再加上像这个当中呢，有一些像这个偏金融的，像保险啊，或者是像这个银行，还有这个酒，整体的这个业绩是有恢复。然后呢，那有部分的话呢，可能增速还比较高，比如说像保险，上半年的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都很高。那这些的话呢，是一方面是有业绩支撑，第二有股息率这个给大家提供一个避险的这个选择，第三个位置相对来讲比较低，比较适合有一些这个从场外进场想去做抄底的资金的这个偏好。所以呢，这几个因素的话，就会把这类的这个板块会带起来。但是如果说后面是这个超跌反弹开始延续，然后又继续是由科技股带领的这种反弹的话，那么可能这类的这个防御性品种，它的机会就不会很多。那市场后面的话，这个资金还是会挑这个有弹性，然后有确定性的这个方向。那这类的防御性的品种跟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弹性相比的话，那么它在弹性上是明显是不足的。然后呢，给市场未来的这个股价上升的这个空间的预期可能也会更弱一点。所以呢，我们是觉得，如果说后面一旦是科技股继续的引领反弹的话，那么可能对于红利板块来讲，它反而是一个阶段性的这种高点，可能它会进入到调整的这个阶段。
1: 好的哈，那另外刚刚我们您也一直说了啊，这个关于科技股的话，其实还是要注重它的这个业绩啊。其实，在这个7月中旬之前，都是这个上市公司集中披露业绩预报的一些阶段啊。但是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市场的这个调整，我们也关注到，可能很多的这个上市公司或者科技类的上市公司，它业绩预报啊，就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向下大幅修整的这种状态哈，但就是接下来的话，一旦可能市场平稳了在这里止跌了，您觉得这个业绩的话，还是大家要首要考量的原因之一，是吗？
0: 对，因为在这个中报披露阶段，业绩的这种数据对股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那你像最近的话，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公司它发的这个半年报业绩还是不错，利润的话有较之前的话会有很明显的这种回升。但是的话呢，那你像它股价走得很差，那我们也是这个是有一些这个分析的话，发现它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有一部分的话是它整个的这个业绩增速跟大家之前预期的可能会差一些。第二个的话呢，有一些的这个公司，它本身半年报的那个净利润的增长，它其实来自于非经常性的一些损益。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它就是处理了手里的持有的其他上市公司的这个股权，那么这个短期的一次性的这种收益的兑现，那把它整个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利润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这两类公司的话，它的这个数据发出来之后，那市场并不是说我看到你有高增长，我就去推动你的股价的上升。那反而的话，像这类公司股价其实都是有很明显的这个下跌，甚至还会有这种跌停。那这种的话，其实也就代表着说，市场在这个阶段，其实是一是对于这个业绩很关注，第二的话是对于这个业绩的质量那它是很关注的。那这个因为这个中报一直披露差不多要到8月份，所以呢，可能在接下来的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面，那它还会对股价还是会形成这样的一些扰动。然后另外的话呢，那我们也能看到有一些公司它的这个股价是有跳涨，那背后的原因也是业绩有大幅的这种增长，甚至是超预期。所以呢，我们会觉得说，在这个阶段，那大家对于业绩的这个关注，可能还是要多花一些这个精力。那市场的这些资金的话，它比较关心的是这种有这种订单支撑，然后呢，前期的这种投资逻辑，它是有盈利可以兑现的，这样这类的一些方向。
1: 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业绩报告也要好好看看，到底你这个增长是不是你的主营的业务的增长，还是说其他业务所带来的一些增长啊？不一样的这个情况要做不一样的判断啊。那从整体的这个趋势来讲呢，其实，这个6月中下旬以来的这个下跌到现在啊，包括到昨天来说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国家队啊，就是来救市也好，或者是入市也好哈。按照以往的这个经验的话，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可能在一个情绪的这个冰点之后啊，国家队进场了之后，可能市场并不是。

0: 刻就能气温反弹，很多时候都会可能有一个继续向下探一个市场底的这种情况啊，再可能再慢慢的去修复。从这波的这种情况来觉，来看的话，您觉得当前是可能有一些利好释放出来啊，大家情绪会马上恢复啊，继续的这个气温向上反弹啊，还是说可能接下来还会进行一个二次探底，还是怎样？
1: 如果说是从整个指数的这个运行节奏上来讲，在急跌之后，出现反弹，然后在后面再来一个二次探底，这种走势其实还是比较标准，也是比较常见的。那因为考虑到前面指数整体的这个跌幅会比较大，而且下跌的速度会很快，所以呢，那在这个上方的话，在尤其这个像指数在今年三四月份这样的一些低点上方的话，那它其实应该都是会有一些这个筹码，它看到了这种反弹之后，它还是要有这个减仓或者是离场的这个意愿。所以呢，我们判断是整个指数的这个回升的速度可能不会是像之前一样有很快速很强烈的这种拉升，它可能是往上反弹一段，然后呢上方有抛压，然后那再去消化这个抛盘，可能指数会在这个位置先去做一个震荡的这个修整。那因为整个市场的话其实是权重股对于指数的这个节奏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领涨的这个方向的话主要是以科技为主，那权重股的话其实现在这个底部也没有完全说把这个底能做扎实，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上来讲可能会认为市场后面可能还会有反复啊，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二次探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大家的话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操作的这个节奏，比如说今天下午或者是明天再追涨，那可能性价比就会低一点，那大家可以不妨说等这个指数有二次探底，或者是你等这个指数站到这个五日线之上啊，这个时候你再考虑去做一些这个布局或者是抄底，那这样的话可能更加稳健一点。
0: 嗯，那对于很多这个还在高位有亏损的这个投资者来讲呢？
1: 那其实得看个股的，我们觉得这个的话可能更多还是得看一下个股中报的一些业绩情况。那你像有一些头部的这个龙头的这个公司的话，那其实可能它的这个业绩比较好，后续如果有资金关注，它可能还会有这种解套或者是股价还能有创新高的空间。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中报平平无奇啊，然后甚至的话这个中报还会有暴雷的风险的话，那可能这些股票的这个股价可能它短时间之内很难回到这个大家的这个成本价的这个位置。那可能首先大家可能要考虑的是是不是要控制一下这个风险，是不是有反弹先去减轻一下这个仓位。
0: 嗯，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的分析哈。好的，那这 A 股市场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港股市场，因为港股市场其实去年它是涨得不错，但今年上半年一直处在一个向下调整的这种状态啊。但是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六月底以来，其实港股市场特别是什么恒生科技啊一些个股板块啊出现了这个反弹啊，但是我也关注到好像反弹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在这里横盘的这种状态，好像反弹的这个动力也不足。所以你怎么看待这个港股市场在下半年的一些动作？
1: 那可能在下半年的话呢，可能是一个震荡偏上行的这样的一种走势，可能整体上还是可能弹性上来讲可能会比 A 股会差一点。那这段时间的话港股的这种反弹我们认为更多是两重因素吧。一重因素的话是海外的这种流动性收紧，就是美联储加息预期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降温。那这个的话是对于整个港股或者是对于整个的这个海外的这些市场影响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另外的一个的话呢，是像国内的话也是释放了一些这种政策信号，比如说他也提出了说要去提高在香港的一些资产配置比例啊，然后包括像那个有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等等。那这个的话呢是给整个香港市场这边的话是提供了一些政策上的这种催化。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像这个日韩股市，那在过去这段时间整体的这个跌幅会比较的大，而且呢有一些资金会从这些市场撤出之后，它会去流向这个估值相对更低的这个港股的这个市场。所以呢我们在前期也能看到，就是当这个日韩股市有大幅下跌的时候 啊，那像恒生和这个恒生科技股指数，在当天的话也都是有很明显的这个上涨，所以那这种比较明显的跷跷板效应，也就是正好能说明说那是有一些这种海外的一些资金，它是在周边的这些市场当中，它不断的去做这个迁移啊，从这个跌的比较多的市场当中转移出来，然后呢就投向这个香港的这种市场，所以呢这个我们认为是过去这段时间香港市场开始有反弹的主要原因。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话，我们认为可能更多的一个是看它整个的海外流动性的一些预期的一个变化。第二个的话呢，可能内资的这种流向香港市场，也就是南向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流入的情况，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因素。那如果说后面南向资金持续的流向这个港股市场，那么那整体的这个港股市场的这个弹性和反弹的高度可能会更高。但是如果说这个整体的这个资金还是偏谨慎的话，那可能它港股市场这一块的话，还是属于一个短线的这种反弹，它并不是代表着说它整个趋势会有一个反转。
0: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湘财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吕松杰带给我们的梳理和解读，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那我们这部分的午间聚焦就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编辑带来的介绍。
6: 会上，投资者代表结合投资和参与股市的经历和体会做了发言。大家表示，新国九条实施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0: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 A 股市场也有新动向。中国城通、中国国新日前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7: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 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

0: 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中信建投证券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张玉龙：
1: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
2: 此外，近期多家上市公司相继披露股份增持回购计划。据记者不完全统计，7月17号晚间以来，沪深两市共有超过55家公司披露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超过13家公司披露新增增持回购计划，持续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来听报道。
3: 昨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中煤能源、中国神华等多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发布增持回购及分红相关公告，以实际行动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其中，中国铝业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未来12个月增持公司 A 股及 H 股，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不超过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中车集团计划未来6个月增持公司 A 股，金额不低于1.5亿元，不超过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计划增持5000万元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使用5亿元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中国神华表示，将保持现金分红频次，继续开展中期分红，稳定回报股东。华安证券、国联民生分别推出1亿元至2亿元回购方案。世运电路拟回购2亿元至3亿元股份。荣昌生物、建龙微纳等科创板公司也相继推出回购计划。七月以来，沪深两市已有469家次公司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113家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合计超过157亿元。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4: 这次集中增持回购，核心释放两层关键信号。第一是政策面强力托底，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步回购是实打实的逆周期操作，明确当前市场估值已具备配置价值。第二是产业基本面信心背书，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部，中长期确立央企核心资产科技赛道的配置主线，稳定 A 股预期。
2: 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调配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花旗集团分析师认为，中国股市有望在今年全球股市普遍上涨、全球增长环境中改善中获益。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就工业增长、算力建设、医药创新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来听报道。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实现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56%， 达到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方面表现尤为亮眼，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
5: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 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

0: 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两位数增长。
1: 在创新能力方面，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 30%，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王卫明特别提到，
0: 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 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1: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针对上半年推进算力高质量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进展，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进行了详细介绍。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智算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 55.9%、10.6%、32.6%和0.9%，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1: 医药工业方面，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改善。数据显示，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表现同样亮眼，上半年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显示出我国医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提升。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今年上半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
3: 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
1: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今年上半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又多了什么新商品？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4: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5: 哥伦比亚顾客克里奥，我是从哥伦比亚来的，麻烦帮我看看这几款有没有。
4: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5: 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品牌太好看了，你们的设计师品牌包做得太好了，我现在很伤心，因为我想买的款都没了，全卖完了。
4: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5: 克里奥，他们会把包寄到北京的酒店，太不可思议了，谢谢你帮我实现了这一切。
4: 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
5: 加拿大顾客辛迪·汤姆，好多人都在买这个品牌，在北美很有名，很多人都知道。
4: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7成，

0: 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
1: 印度尼西亚顾客约哈娜·罗斯戴安珠，20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我记得我买的都是纪念品。我们现在更偏爱中国的品牌，我发现他们的设计非常有辨识度，创意十足，而且现在质量也很好。
2: 资讯闪送，
3: 来关注国际方面。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仍然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一名海员20号晚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化船在这个海峡附近遭袭，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大量浓烟，船员已经准备弃船。录音显示，这艘船是一艘悬挂着科威特国旗的油化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遭袭。海事数据也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量近期明显再次萎缩。我们来听 CNBC 记者带来的报道。
4: 有海事风险服务公司的 CEO 近期警告称，目前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面临最坏情形。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 Marisks 的 CEO 近期在劳氏海事数据的一场简报会上表示，观察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正在下降，并且现在船员的担忧情绪甚至比此前更加严重。劳氏海事数据的资料显示，虽然6月下旬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一度回升，但是进入7月之后，流量明显再次萎缩。值得注意，上一周船舶通行量和在前一周相比下降了约60%。
3: 首相频繁更替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的掌门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基尔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20号晚些时候，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他承诺，新政府将更加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伯纳姆说，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专家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如何为大规模发展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5: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6: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困局。那么根据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英国的公务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的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做成提升生产率，扩大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而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3: 根据印度媒体的最新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在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并且评估用塑料材质钞票替代纸币的可能性，从而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带来的报道。
0: 印度多家媒体

0: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储备银行及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印度每年大量破损纸币被回收销毁。此外，印度市场上近年来大面额的假币增多，尤其是500卢比的伪钞，使用塑料钞票也有望提高防伪性能。这并非印度首次提出发行塑料钞票。2007年，印度储备银行曾打算在部分地区试点发行面额10卢比的塑料钞票，但经过多次招标和可行性研究后未能实行。
1: 最后，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 CNBC 报道，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 AMD 和微软公司20号宣布，微软将在旗下云服务 Azure 上部署 AMD 的太阳神机架级 AI 系统 Helios， 主要用于前沿模型推理，同时也为微软云 AI 服务提供支持。这一系统是 AMD 首款机架级 AI 整机方案，也是 AMD 迄今为止正面抗衡英伟达最重磅的产品，预计将于今年年内交付。除微软外， Meta、 OpenAI、 甲骨文也是这一系统早期采购客户。目前英伟达占据 AI 数据中心 GPU 市场超过 95% 的份额， AMD 占比约 4.5%。 有市场分析师预计，凭借新的机架级 AI 系统， AMD 未来有望将市场份额提升至 20% 或 25%， 这将带来数千亿美元新增营收。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奥利里20号表示，针对此前发生的客机舷窗破损致一名乘客险些被吸出窗外的事故，初步调查判定事故是因为外来物撞击损伤与涉事客机机龄、日常维护状况无关。本月10号，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一架波音客机从希腊飞往德国时遭遇意外，一扇舷窗在飞机起飞数分钟后破裂脱落，这一名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后被周围乘客全力拉回。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调查信息，这架飞机从希腊塞萨洛尼基起飞后不久，一块发动机部件脱落并击碎了舷窗。同样在20号，瑞安航空还发布了最新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中，公司净利润为 5.377 亿欧元，同比下跌超 34%。 瑞安航空表示，受民众出行观望、购票周期延后、航空煤油供应担忧等因素拖累，2027财年第一季度机票均价同比下滑 6%。 当季公司在燃油及机油方面的支出同比增长 16% 至 16.9 亿欧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汽车协会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 3.14 美元，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同比涨幅超过 27%。 受美伊冲突影响，今年3月底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曾突破4美元，创近4年来新高并持续上扬。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回落。然而近期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升级，油价再度攀升，数据还显示全美柴油均价也重返每加仑5美元高位。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想说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7度。接下来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在加拿大火山带来的烟熏味中，历经39天的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20号凌晨，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落下了帷幕。除却佛得角化身超级黑马，扰乱了豪门战局 ，C 罗留下了满场意难平的落寞背影之外，一座座规格拉满的顶级赛场也惊艳了全球观众。2020年落成造价55亿美元，约合373亿人民币的洛杉矶 SOFI 体育场黑科技满满。其最大的特色是顶棚下高悬着的超过6500平方米的椭圆形 4K 巨幕，给观众带来了绝佳的视觉震撼。而未来这也是202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此外，2017年竣工的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亚特兰大猎鹰队的主场。设计的原理呢是致敬罗马的万神殿，采用猎鹰展翅的意喻，其穹顶由8片巨型三角形叶片组成，8分钟就可以完成开合。而2009年建成的 AT&T 体育场，除了可伸缩顶棚外，还拥有30分钟内就把场内温度从35度压低到21度的空调系统，让球迷在达拉斯夏季的炎热天气中也能有舒适的观赛环境。那么这些体育场到底是由谁来建造的？钱从哪里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世界杯那些豪横足球场背后的商业逻辑。现居纽约的美国注册城市规划师、创造大都会的作者罗宇翔用市场化3个字来概括了美国体育场馆数量多、设备豪华的秘密。他表示，美国的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与运营主要遵循的是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原则，而非政府主导。在美国的11座场馆中，最昂贵的2座场馆 SOFI 和 MetLife， 也就是大都会，都是用私人的资金建造的，而许多较便宜较老的场馆则是大量依赖公共资金。那么这些场馆的钱到底是如何来筹集的？例如位于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的 AT&T 体育场，共举办了包括西班牙对法国在内的半决赛之内的9场比赛，堪称世界杯期间最忙的场馆。这个

0: 体育馆最初的造价估计为6.5亿美元，一半资金呢是来自阿灵顿市政府发放的30年期的债券，并提前10年于去年8月偿还了这笔公共债务，而另外的3.25亿美元以及近6亿元的超支费用，则是由 NFL 达拉斯牛仔队承担。为了减少公共债务，2024年地方选民批准了上调半美分的消费税、2%的酒店入住税以及5%的租车销售税等税收，以协助偿还债务。而2017年落成的梅赛德斯奔驰球场，则进一步降低了公共资金的占比，总造价约为16亿美元，仅2亿元来自于酒店税的支持。其余的80%都是由猎鹰队老板阿瑟·布莱克承担。那么球队为什么要出这么多的钱去支持场馆的建设呢？其实球队出资，它就可以作为企业在选址买地、与政府谈判争取税收优惠等条件，甚至其还有房地产开发商的一面，打造以球场为核心，配合周边的酒店、住宅、写字楼等商业综合社群，甚至会动态的调整房地产功能，例如将郊区的球场周边的低效地面停车场重新开发为集约型的商业住宅或者立体停车楼，以进一步挖掘土地的商用价值。不仅如此，据报道，电信公司 AT&T 的冠名协议每年也给达拉斯牛仔队带来了1700万到1900万美元的收入，其中共同投入的阿灵顿市政府也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回顾过去几届的世界杯，新建球场已经成为了东道主的固定节目，而世界杯接近尾声，商业逻辑仍在持续起到作用。具体是什么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商业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商业两个字。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我是方若元。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新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当中，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电力板块，指数接连失守，电力板块为何能逆势封神。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一只猴子引发的暴涨，实验猴为什么能够撑起一家上市公司的百亿市值。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的投资顾问司伟杰先生。司伟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今天来关注三只近期新发的基金啊，两只混合型的，一只股票型的。首先来看这只混合型的基金07221，长城均衡回报混合发起 A。 介绍一下长城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目前这种均衡回报的基金啊，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2: 好的。那我们看到啊，长城基金呢，它也是一家老牌的公募基金，成立于2001年。那么目前的话，它是具备了完整的公募基金投研、风控、运营全牌照资质，运作呢超过了20年，行业积淀比较深厚，合规体系成熟。那么它目前深耕权益、固收、混合等多赛道投资，核心优势呢聚焦稳健均衡、风控优先，投研团队架构完善，拥有完整的行业研究体系与风险控制机制。公司呢建立了科学的投资决策、风险管控、信息披露体制，严格遵循公募合规要求，杜绝违规交易、利益输送等行为，整体风控口碑比较稳健。公司呢主打中长期价值投资风格，旗下产品比较少的出现极端的风格漂移以及重仓压住单一赛道的情况，适配追求资产稳步增值、风险承受能力中等的投资者。那么该类型基金它是属于混合型基金，那么股票资产配置比例在60%到95%，港股通呢也是可以买的，不超过50%。

0: 根据我们的统计呢，2026年上半年，全市场偏股混合类基金平均收益在20%左右，行业收益中位数在8%左右，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优质的，但也同样说明了市场分化还是极度明显的，头部基金收益远超均值，尾部基金收益惨淡。多数基金收益在1%到20%区间。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混合类基金整体还是跑赢了一点市场。那么，这种基金也是比较适合均衡一点的投资者。
1: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在哪里，均衡回报会做怎样的一些配置呢？
0: 哦，好的。我们看到这次基金的拟人基金经理是苏俊言，他呢也深耕公募权益投资领域多年，专注研究 A 股、港股市场基本面投资。他的风格呢是价值加成长均衡选股。那么在投资风格上呢，这个苏经理呢，他也是摒弃了极致的赛道压住、高位追涨的激进策略，坚持自下而上。精选个股，聚焦基本面扎实、估值合理、具备长期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同时通过行业分散、个股均衡配置等来控制组合的一个波动。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的从业风格呢比较稳健，注重回撤控制，适合中等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那么基金的核心特色也有一些，比如说它是发起式基金机制，利益呢深度绑定投资者。根据招募书的约定，那么基金管理人啊、基金经理呢，将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且持有期限不低于3年。那么这样的设计呢，有利于绑定基金经理与投资者的利益，这样会大幅降低激进运作以及敷衍管理的概率。那么对投资者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1: 那么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0: 整体看下来呢，这家基金公司呢，它是公募老牌管理人运作，合规稳健，没有道德风险隐患。然后风格呢，整体来看的话，成长加均衡，成长加价值的均衡配置，以及 A 加 H 的双市场布局，不压住单一赛道，比较适配当前 A 股结构性震荡、港股估值修复的这种市场环境，容错率呢还是高于一些赛道型的主题基金的。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基金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基金公司呢也有20年的积累啊，在风控管理方面呢，还有一些价值方面呢，也是有一定的积累的。我觉得比较适合一些中等风险偏好，并且是中长期持有，大概在1到3年的投资者，这种投资者是比较适合的。
1: 再来看第二支，是一支股票型的基金，就是刚刚啊，四伟杰所说到的赛道主题型的。不过它是个 ETF 啊，158013易方达国证航天航空行业 ETF。介绍一下易方达基金啊，也是一家老牌的基金公司了。另外呢，像这种行业类的主题类的基金啊，目前平均收益的情况如何？
0: 好的，那这个就是主持人所说的啊，就是完全跟踪了航天航空空行业 ETF，它是一个链接型基金。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易方达基金，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是国内头部公募基金管理人，也是首批全国性公募基金。那么截至2026年，公司公募资产管理规模呢，长期稳居行业第一梯队，是国内规模最大、投研体系最完善，也是合规风控最成熟的公募机构之一。那么公司呢，也是屡次获得这种金牛奖呀，还有一些优质管理人的一个奖项。那么在 ETF 方面呢，易方达大家也是比较熟悉了，它是国内指数 ETF 赛道的标杆管理人，在指数基金方面呢，运作20余年，拥有业内顶尖的指数投研团队、量化交易团队与风控体系，在行业 ETF、宽基 ETF、主题 ETF 布局比较全面，运作经验极其丰富。那么旗下的 ETF 呢，我们主要也是认为它 跟踪误差较低，运作规范，流动性稳定，申赎机制成熟。那么这是我们选择 ETF 的一个主要关注的点。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种行业指数的 ETF， 尤其是航空航天类的ETF，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市场表现也是有比较大的波动啊。2026年我们也知道一月份的时候，这种航天类的 ETF 当月收益是非常高的，那么后面呢有所收敛，整体来看的话平均收益率也是在10%左右啊，这个赛道也是跑赢了主流的一个宽基的平均收益。我们也知道包括美股的 SpaceX 的上市，以及后面我们这些蓝箭航天的上市啊 IPO 啊，都会对这些赛道有一些潜在的一个刺激。所以说对于这个人类未来航向的一个赛道，我们整体来说还是觉得是一个中长期一个偏主题性的一个投资性的一个机会。
1: 来看一下这支新发的 ETF 啊，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经历啊？另外该基金的特色就肯定是这种主题式的基金了，您个人对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呢？
0: 好的，那这支基金呢，它其实它是完全复制航空航天的 ETF 的嘛，它整体来说它的管理人就是易方达指数与量化投资团队进行管理的，那么他们呢是专注做被动指数投资、量化跟踪、ETF 运作的。与主动基金不同呢，它是完全被动跟踪指数，基金经理呢不进行主观选股，行业则是风格轮动。那么核心工作主要是按照指数编制规则完成成分股的调仓、权重调整、申赎应对和流动性管理，最大限度缩小基金净值与国政航天航空行业指数的一个偏离度，保证产品走势呢紧贴赛道行情。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航空航天赛道呢，依托航天强国、高端制造、国防现代化政策红利，具备长期的成长逻辑。行业指数呢，长期震荡上行，阶段性行情爆发性强，是行业 ETF 中景气度持续性较强的一个赛道。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它是完全复制 ETF 嘛，跟踪 ETF。那么这家公司呢，它的头部公募 ETF 运作成熟，跟踪误差呢极致可控，并且呢，这种方式呢也是规避了基金经理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偏移。整体来说，投资方式也相对比较灵活，受益于政策红利明确，长期投资逻辑比较清晰。那么我们建议适配那些高风险偏好，并且认可航空航天赛道长期价值，能承受较大波动的一个投资者。那么当你去选择航空航天的时候，你场内可以做这种 ETF， 那么场外可以买这种链接性基金。
1: 我们最后再来看这支是028378浙商汇金沪港深医疗创新混合型发起式。这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最近创新药呢盘中也是有所表现的。来介绍一下这家基金公司的基本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如何。
0: 好的，那么这次的基金呢是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那么它是浙商证券全资控股的专业资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也是地方国资了。它是第四批获得公募基金业务牌照的券商资管机构。整体来说的话，它属于中型券商系公募平台。截至2026年，管理规模呢处于行业的中等偏上水平，旗下公募基金数量超过60只。整体来看的话，规模呀、经验呀略逊于头部，但是也在权益投资啊、主题行业、固收投资方面呢，也有一定的一个积累。那么我们看到该类型的沪港深医疗主题混合型这类基金呢，我们看到整体2026年，包括之前两年，整体来看医疗行业是处于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那么近3年年化平均收益率在9.2到12左右。那么但是最近的话，我们看到随着 创新药啊、医疗的一些反弹，那么也是受到了市场的一些资金的一个认可，承接了很多从 AI 科技方面转出的一些资金。那么在这个赛道呢，最近也是显著跑赢了一个市场啊，那么也受益于医药板块的一个估值修复。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赛道也是不错的，也是人类必须的一个赛道嘛。但是医疗主题的基金，我们要关注业绩分化比较大，包括创新药啊、器械啊、医疗服务啊这三个赛道也有不同的一个阶段表现。那么其中大家投资的渠道不同，那么收益呢也是有区别的。
1: 来看一下这只新发的基金呢，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以及该基金的特色会体现在哪里？
0: 好的，那本次你任的基金经理叫马彬博，那么证券从业是从2012年起，那么拥有10余年资本市场的投研经验，长期深耕医药、生物、大消费、高端制造等核心赛道，擅长自上而下产业研判加自下而上个股精选，对医疗创新、创新药、医疗器械、港股医疗标的具有较为深度的一个研究的积累。投资风格上偏向稳健成长加均衡配置，不急着追高热门题材，注重基本面的确定性与估值的安全边际，擅长呢在医药行情中去通过个股分散、细分赛道的精选来控制回撤，适配本基金的长期稳健增值、控制组合风险的一个投资目标。基金的核心特色包括它是一个纯正的医疗创新主题。那么赛道细分是比较精确的，并且它是沪港深双市场均衡配置。我们知道啊，很多的一些医疗器械啊、创新药啊，很多是在港股上市的。那么这只基金呢，也是可以去双市场布局的。并且它的特色也有多维风控加衍生品对冲，它可以运用股指期货来对冲系统性风险，这都是它的特色。
1: 好的，您个人的评价是怎样的？
0: 我个人评价，虽然大家在上半年啊一直说就是硅基和碳基之争嘛，对于碳基大家都给的评价很低啊，但是我们综合看下来，我们还是觉得无论技术怎么更迭，人类对于消费啊，对于医疗这种需求是亘古不变的。那么医疗创新药、医疗器械这些也是一个长坡厚雪的一个赛道，并且呢，随着 AI 这种技术的进步呢，也有助于这种创新药的研发生产。那么，这种创新药其实它也是一种科技嘛。整体来看的话，当前的市场风格呢，也是有所向创新药方向进行转移。那么，我们觉得在当前的一个市场情况下，投资医疗赛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适合一些中风险甚至高风险以上的投资者，看好医疗赛道的这个配置的一些投资者。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思伟杰为大家梳理了几只新发基金的情况。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华孚证券的投资顾问胡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电力板块。胡涛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电力板块呢，近期啊，是因为 高温用电负荷创新高和算力需求爆发受到市场的关注，整体也呈现防御和成长并存的特征，而部分龙头股呢

0: 表现得非常强啊。国家持续加码能源电力体系建设，多项的重磅政策也形成了密集的催化，是不是也为电力板块的行情提供坚实的政策上的支撑呢？
1: 确实是的，顶层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方向是对整个的一个电力行业可以说是一方面是起到了一个托底作用，可以更能支持它长期发展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是个两办发布的啊，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这么一个意见，就把电力能源啊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改革领域，当中也明确的分品种来推进各类这个电源的上网电价市场的一个市场化改革。还有就是他会去完善的调节整个一个电力资源的一个价格机制，那这样的话对整个的一个电力的价格还有改革方向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作用。再比如说像2024年发布的，我们有一个叫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行动方案，那当中就明确了像这个算力算电协同啊，包括像这个充电网络布局以及虚拟电厂建设，差不多有9项这样的一个专项行动。那这个一出来呢，就直接就使得整个一个电力产业链相关的公司其实是受益的。而且出台之后，我们去看二级市场的话，会发现二级市场像整个的一个万德电力指数啊，出来之后就涨了1%，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政策。再有呢，就是一些比较多维度的啊，就不是一些顶层的政策，就是一些多维度的配套政策，比如说早期的这个双碳目标的指引啊，还有像这个可再生能源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补贴啊，再到这个政策性的一个开发性的金融工具这些等等，对于这个整个的一个电力行业都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支撑作用。好的，主持人。
0: 那么当 AI 和能源双向赋能，您觉得电力行业将会重构价值吗？
1: 我认为是的，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叫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其实提出来之后啊，也就标志着电力行业已经从过去的这个叫是单向的一个技术部赋能，慢慢的转向成这个 AI 和电力的一个双向的，可以说是双向价值创造的啊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也使得整个的一个行业就是跳出了一个比较传统的增长逻辑啊，也是开启了电力行业的变革，并且呢就是今年就是全面落地的这个煤电容量的这样的一个电价机制，也使得整个市场就是对于电力行业还会赋予它一个红利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啊，也把这个像一些火电企业啊也收入到了这个可靠的一个和这个可靠装机容量啊去进行挂钩，也不会完全去绑定发电。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需求端使得整个的一个电力就是价值上有望迎来一个重估。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认为电力呢是和这个我们整体的一个经济增速啊是成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相关性的，它是一个偏顺周期的这么一个行业。但是现在因为这个 AI 算力中心就是大量的建设，那以这个 AI 算力中心为代表的，我们称之为叫新质负荷，那就快速的起来了。那这里新质负荷呢，它其实不像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用电，就传统用电可能就是还分这个高峰期和非高峰期啊，到晚上可能用电比较少。因为有 AI 的出现啊，使得这个电力行业啊，从原来的可能它有古风电啊，就是古风这样的一个区别，那现在变成了一个7x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传统的电力行业呢，我们认为它是偏顺周期的啊，这样的一个行业，那现在有了 AI 之后，相当于会给它迎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叫估值重塑啊。因为而且现在其实从煤炭的价格去看的话，对于电力也是比较友好的，因为煤炭价格下移的话啊，会使得整个的电力行业自带一个这样的一个盈利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然后再叠加它的新增的一块业务出来，就是 AI 这一块，那再加上新能源啊，对于它的这个下游需求又一下子增加起来了。尤其是 AI 对于电力的需求是一方面是刚刚说的7x24小时的，而且是需要这个电力是长期稳定的，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云厂商啊都会配一个备用电源，那这个里面对于电力的需求就会更大，所以说使得整个的一个行业啊，整个的一个盈利，本来我们说它是盈利有确定性，那现在呢又相当于给了整个的一个电力行业有了一个高弹性，因此呢就是 AI 会使得整个的电力啊可能会迎来一个估值重塑。
0: 好，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8: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目前电力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9: 目前的话，海外的一个电力的需求端啊，是一个全面的高景气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个的一个能源设备经历过2025年的一个去库存之后，像2026年以来啊，整个的一个对电力的需求都是比较大的。各种电力，像4月份光伏啊、逆变器啊、风电啊以及储能啊这些的品类的需求，就迎来了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复苏。那当中的话，我们预计整个的一个海外啊海风风电的这样的一个增速，2026年可能能够达到90%左右。那当中主要的这个增量呢，是来自于这个欧洲，还有像这个一些新型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亚太地区啊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所以说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欧洲的整个的一个电网可能要面临着一个更新啊，因为当前欧美地区他们整个的一个电网是普遍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老化的问题，而且制造业回流呢，会就是一方面我电网在老化，然后他同时又强调他要制造业回流，那就使得他这部分老化的电网啊一定要去进行这个机械上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像大量的这个变压器啊、输电配电设备啊，这些当前都已经是处于一个就是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当前全球已经就是面临着这个 AI 算力爆发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数据中心大规模的建设呢，对于这个电力的需求啊又是比较刚性的。那在这个当中，对于它这个比较老旧的这一部分电网啊，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更新的需求，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高景气的一个体现。那再有呢，就是一些新兴市场的这个增量啊，比如说像印度批准了2024年到2032年一个总规模差不多是1100亿美元的啊这样的一个电力基建的啊投资，所以说像一些新兴市场啊也是有着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增速。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啊，海外的这个供给其实是存在着比较一个明显的供给的一个刚性的瓶颈的啊，因为说尽管刚刚我说到海外的需求啊是持续的在增长，但是由于当地的这个供给侧面临的这个劳动力是长期不足的状态，而且像这个审批流程又比较繁琐啊，所以说海外的许多的本土的这个产能是不够的啊。比如说像北美2025年它的这个变压器的订单同比增速是在9.1%，但是它这个是比较高的，但是它本土的一个产能利用率其实连80%都不到。我们去做细分的统计的话，会发现它对进口的这个依存度啊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了30%以上。所以在这个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对于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的这个出海啊，是有一个比较持续的这样一个利好性的。因此呢，我国的一些电力设备的企业啊，今年整个的一个出海景气度啊，有望保持一个高增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不仅是在新兴市场，在一些高端市场，欧美的高端市场啊，像当中的一些变压器啊等等啊，都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这样的突破。好的，主持人。
8: 那么行业上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值得大家关注吗？
9: 那当中如果说是追求。

0: 有这个高确定性的，那水电那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确定性强的方向。但是当前其实市场还是关注高景气，所以可以看一些盈利弹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一方面是这个火电啊，火电的占比其实今年看来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再有就是这个储能方向也是比较高景气度的一个方向啊，主要是应对的是当前全球这个数据中心建设加快，那对于储能这一块的需求是在不断的往上进行提升的。好的，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最近啊，电力板块当指数接连失守的时候，电力板块呢在盘面当中是逆势上涨的，连续2个交易日表现得比较活跃啊。那很多投资者呢也因为夏季的高温用电的负荷创新高，又开始关注电力板块了。您觉得这个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当前关于电力行业的话，一方面是它本身具有一个红利属性啊，确定性比较强，所以说呢，当这个每次我们的这个季报的披露期啊，定期报告的披露期，那对当中的这个有红利属性的啊，尤其是刚刚说到的水电这一块啊，可以去进行配置。那如果说过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剩余 AI 它其实还会有一个高弹性。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火电和储能以外啊，其实像这个燃气轮机也是比较不错的啊，可以把它归到电力行业的这么一个新的赛道。因为燃气轮机，我们过去去看的话，它下游主要是用在这个轮船上面，可能配的比较多。从23年的订单去看，它下游基本上都是没有这种数据中心、没有 AI 相关的订单。但是我们去看25年之后，会发现燃气轮机的下游当中有23%以上啊，都是来自于这个数据中心 AI。那主要是因为燃气轮机现在是主流的国外的一些云服务厂商，他们去用来发电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设备啊，所以说弹性端可以去看燃气轮机啊，包括刚刚说的储能。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呢，主要是在于几方面，一方面是整个的一个行业需求啊，下游需求的可能会萎缩，也是围绕这个 AI 展开。因为当前整个的一个电力的弹性主要可能也是 AI 带来的。那如果说AI 的，尤其是海外的数据中心的装机量或者说资本开支有所下滑的话，那这个是一个风险点。那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技术落地啊，可能会不及预期。比如说像储能啊、智能电网啊、电力交易啊这样一些偏传统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那如果说它技术滞后的话，那可能对行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胡涛先生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在7月14号晚间，招眼新药是交出了一份炸裂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达到6亿元到9亿元，同比增长高达885%到1377%。第二天开盘之后呢，招眼新药 A 股啊直接涨停了，报每股50.62元，创下了自2022年9月份以来的新高。港股呢，更是在盘中暴涨了近30%，最终是收涨23.78%。在随后的几个交易日当中，公司的股价是继续的冲高，5天之内拿下了3个涨停板。截止到7月17号收盘，招眼新药是跌停，报47.93元。招眼新药呢，是 A 股当中的猴毛，也是国内布局实验猴最早、储备规模最大的 CRO 龙头。公司自有食蟹猴存栏超过5万只，其中90%是自养繁育。在食蟹猴一猴难求的当下，谁的手里有猴，谁呢就握住了话语权。我们再去细看一下招眼新药的业绩预告，确实呢有点让人出乎意料啊。但是仔细拆解之后，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公司的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预计在6.69亿到7.39亿元之间，同比的增幅仅有0%到10.5%，也就是其实没怎么涨。那到底靠的是什么呢？它的利润暴增靠的是猴子。中国政府采购网中标情况显示，6月份每只食蟹猴是折合17.8万元，和今年3月份的时候价格相比，价格是上涨了35%。而在去年的10月份，食蟹猴的成交价仅为每只8.8万元。这个食蟹猴为什么会这么贵，还得要从供给和需求两头说起。供给端的问题呢比较棘手，食蟹猴从离开哺乳期到能够进入实验室需要养上6、7年的时间，母猴到了4岁才达到性成熟，一年呢只生一胎，基本上都是单胎，这意味着几乎是没有产能的弹性。雪上加霜的是，前几年当猴价处在高位的时候，有一些猴场啊为了赚快钱，把大量的适龄种猴也当作

5万只，也就是需求的缺口预计将扩大至1.5到2万只。所以正是这种极端的供需结构将实验猴推上了天价的神坛，也让提前重仓布局的招眼新药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但是啊，招眼新药这份光鲜亮眼的业绩背后也藏着不少的隐忧。2021年，招眼新药发布了会计政策变更公告，将实验猴的后续计量方式从成本法切换为公允价值法。也就是说，以前只有把猴子卖出去才能够确认收益，现在不是了。现在呢，是只要猴子涨价了，账面利润就能够跟着上涨。这种模式之下，不需要卖一只猴子，公司账上就能够凭空的产生利润。但是一旦是猴价下降，那这些账面的利润就会变成巨额的资产减值损失。2023年猴价暴跌，招眼新药呢就因为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亏损了2.67亿元，导致当年的归母净利润同比是暴跌了63.04%。2024年猴价持续低迷，归母净利润进一步缩水到0.74亿元。直到去年猴价触底反弹，从年中的9万元回升到年末的10万元以上，公司的利润才是有所回升的。再来看看它的主业情况呢，也不容乐观。剔除掉猴价波动的影响之后，招眼新药的实验室服务主业在2025年实际净亏损了1.64亿元，同比下滑幅度超过了219%。根据公司的历年财报，公司临床研究服务毛利率已经是出现了连续8年的下行，在2021年之前，毛利率基本上稳定在50%以上的高位。2023年跌破了45%，2024年下滑至不足30%，到2025年仅剩21.01%，比巅峰的时期呢几乎是腰斩了。今年上半年，实验室主业预计仍然是亏损1.42亿元到盈利6500万元。不过从短期来看，这轮猴价上涨似乎才刚刚到中场，供给端繁殖周期长达6-7年，未来2到3年产能根本是补不上，而创新药出海的势头还在加速。手里握有实现猴的招眼新药，至少呢在这1-2个财报季当中仍然会是那个赢麻了的主角。一只猴子20万，撑起了招眼新药近400亿的市值，也造就了创始人夫妇超100亿的身家。但是啊，撑起公司利润的并不是技术壁垒，也不是服务能力，而是猴子涨价所带来的资产重估。招眼新药用30年的时间囤积了数万只的猴子，却至今没有能够让主业摆脱亏损的泥潭。当这场由供需缺口驱动的市场逐渐降温之后，资本市场还会为猴王的故事买单吗？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业内人士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研究所的首席分析师钱清敏先生。钱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在上周呢，刷屏的啊不是药，是猴子。虽然说创新药板块持续在上涨，但是猴子的涨价，实验猴的涨价也撑起了招眼新药的炸裂的今年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预告。所以呢，听众朋友也比较关心的是实验猴突然变贵了，这究竟是一次资产的重估，还是创新药产业回暖释放出的先行信号？您怎么看的？
1: 从公司公告的情况来看，它今年上半年业绩大幅增加，它也讲得很清楚，是因为它的评估方式，就是利润核算方式变了啊，原来从成本法现在变成公允价值法，这样的话呢，使得它这个利润啊出现大幅的增加。换句话讲呢，就是它主要是一种核算方法啊有比较大的这个改变啊。那么但是公司也讲了，实际上它的实验室，它今年这个上半年的营收实际上并没有明显增长啊，只有微增0%到10.5%这个样子。那么营收增加，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猴子涨价涨。

0: 涨得很厉害，是吧？那么我看了一下，今年的价格和去年10月份相比，基本上是翻倍了，原来8万8，现在17万8。那么理论上来讲，你同样卖出同样数量的猴子，猴子价格涨一倍的话，你应该营收涨一倍，是吧？但是它营收就没有什么涨啊，基本上0到10.5。如果取个中位数就。这个营收啊，只有涨5%，那么这个5%，你不是猴子价格涨了，翻了一倍了嘛，是吧？那什么情况呢？要么你猴子卖少了啊，然后价格上升了，这是一个情况，就是利润的增加主要受益于会计方式、核算方式啊，利润确认方式的改变，但是公司的营收却没有明显的增加。而客观事实是，猴子的价格是翻了一倍啊！这里面，这个我觉得公司有必要做说明了，就是你上半年猴子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是吧？是卖了同样的猴子价格没有涨，还是卖了一半的猴子价格翻了一倍，导致你的准业务收入啊基本持平？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实验室部分的业务利润是还是。从1.42亿到0.65亿啊，那么净利润的增长主要是供应价值的变化。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你真正的如果会计准则不变，那么你原来的业绩情况实际上并不理想，是吧？还是一个-1.42亿到0.65亿，我就算你0.65亿，那也只是个微利的这个情况啊，和你这个净利润大幅增加，实际上。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啊。那么，而且从净利润的情况来看啊，就是利润率的情况来看，毛利率是在不断的下降的啊，从59%我看啊，一路下降到20%-30%吧，啊，这20出头吧。所以在利润这个又和这个猴子价格上涨又形成了悖论啊。理论上来讲，我价格和卖出去的猴子价格上涨，我的利润率应该是提高的。我利润率为什么下降呢？那难道是这个养猴的成本上升了，还是这个我三项费用啊，包括财务费用啊、营业费用啊、销售费用啊增加了，还是什么？是吧？这个我觉得都是现在很含糊，那、啊、很含糊。那么整体从这个业绩预告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猴子价格上涨可能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公司的财务报表。和这个猴子价格上涨这个数据对不拢啊，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是在哪里啊？至于说现在创新药这个上涨啊，这个炒来炒去是炒猴子，我觉得这里面本身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情况，是吧？创新药，大家实际上是盯着药的啊，现在倒不是药，现在是盯着实验器材了，是吧？猴子实际上也属于实验器材了，是吧？器材的一种了，那你。你这个不是药嘛，是吧？但为现在实际，所以这里面啊，就是当市场热的时候啊，似是而非东西比较多的。真正跌下来了呢，大家哦，然后再找原因说哦，原来是吧，张冠李戴啊，或者似是而非啊，所以我觉得到底是什么情况是吧？现在我们很多创新药，实际上坦率讲，也就是包括外包实验外包什么，那实际上就做实验啊，一种就是比方说像。癌症药物啊，或者这种靶向药啊，是吧？我们可以，我海外包给我们，我们呢做对照组啊，因为有很多的病人啊，然后做实验，是吧？那这是人上面做实验了，是吧？这一些绝症的病人、病患了，还有就是这个猴子实际上还不是三期了，是临床二期，用猴子做实验，是吧？那么。这和你的这个创新研发到底什么？你无非就是做一个对照组，做一些实验数据的收集。所以这里面啊，我觉得既看到它的创新药的这个发展，同时我想这里面正本清源的东西还比较多。如果光看这张报表的话，我认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悬念没有解答，那还需要通过正式的中报出来以后，在里面再去。拼数据啊，看看到底具体情况怎么样。
1: 那么这份利润退潮了之后，还会剩下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对于这种会计制度变更所导致的利润的这种波动，大家还是要看得淡一点的，
1: 是
0: 因
1: 的。
0: 为猴子价格也有周期性，是吧？那么现在可能正好在兴头上。

0: 大家比较热啊，但是就像猪周期一样的是吧？这
1: 对。
0: 种，肯定也会有起伏，而且公司在过去几年也是因为供应价格这个核算变化，导致这个净利润大起大落，是吧？就是我想最终还是要看你的销售、你的兑现的这个业绩、你的现金流的情况。你如果说，只是供应价格变化，实际上你没有现金流的，是吧？这你如果这个5万只猴子养在自己这个农场里面，你只要价格再涨，我不卖掉，你没有现金流的，还是要通过销售来实现你的收益和利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供应价值在这家企业当中，可能就是从会计处理上来讲，它还是可允许的。但是我想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那对这家企业如果做业绩的评估和财务模型的分析，我觉得是需要相对比较谨慎。
1: 今天非常感谢钱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1个小时，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3864.37点，全天上涨68.09点，涨幅1.79%，成交1.40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4264.29点，今天涨了654.06点，涨幅4.81%，成交1.5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9.04点结束交易，全天涨33.84点，涨幅3.24%，成交172.99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3.06%，创业板指上涨7.05%，科创综指涨8.75%，上证50最后上涨2.0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128.14点，全天下跌14.91点，跌幅0.06%，成交2820.3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86.95元，今天涨了13.95元，涨幅1.60%。
2: 第一财经广播，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7月21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一看，指数涨的，但是盘中的看法完全不同，对吧？甚至于到上午啊，这个一个多小时过去之后，这市场的表现情况毫不一样啊。真的跟这个季节蛮像的，对吧？上海的天大中午的时候太阳高挂啊，温度特别高，哎，就在这会儿啊，南京西路这一边啊，这个刚刚又听到雷声，又看见雨声啊，还有呼呼大的风声。但收盘之后的话，今天各个分类指数有3个是下跌的，上证红利、中证红利，这个可能很多人关心，并不一定很多，但是

0: 微盘指数下跌1.40%。那当然，我报的是万德微盘，对，各家软件自己都有微盘指数，而且这三个唯三下跌的指数，今天的跌幅都超过1%。这就使得今天收盘的时候，其实还是有2301只股票是绿颜色的，而今天涨幅最好的，有小伙伴帮我统计说，科创50指数是它历史上上市到现在第三大单日涨幅啊，10.73%，然后创成长9.94%，科创1009.18%，双创509.04%。这些指数的相关涨幅都非常之厉害，有没有涨到各位的手上？节目一开始看见保持理智，在蜻蜓平台上面不太理智啊，跟我今天放歌吗？大概率今天收盘之后我们需要吗？不需要吗？为什么？你愿意讲讲吗？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今天，哎，这样的，这个大家的定义不一样啊，反抽啊，反弹啊，反转啊，反什么，对吧？你盘中做过些什么，或者由此面对这样一根阳线又回来，你短期、中期、长期打算怎么样？来讲讲看，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跟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飞禅，财经嘛，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0: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3: 了，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
0: 的。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3: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0: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3: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它。
0: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3: 时间允许我会再来。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来报道，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来讲讲021-6278-0977啊，一号线今天杨洋的电话来得早啊，下午好。
5: 哎，包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5: 今天的科技股的平仓盘基本上阶段性出清了。
0: 嗯。
5: 由大买盘接走了货。
0: 嗯。你头一句话我叫啥？什么叫平仓盘？
5: 因为他们都是。压跌停板的肯定是平仓盘。
0: 那么他们又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出现的？就你一下子给了很多的特别主观的，那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先告诉我行不行？
5: 昨天收盘呢，实际上我的仓位呢是10%不到。昨天还是有幸看到了这个
0: 不理我啊，
5: 某老师这个。他是缠论高手，预测了今天的走势。他说呢，还会回杀一次，形成5分钟的价值中枢。
0: 客观维系。
5: 昨晚我挂的低吸买单成交了一些。
0: 嗯。
5: 今天早上呢，实际上我与朋友呢，一直在探讨这是不是要低吸急杀的科技股。9:30讨论到10点，实际上呢，三星。或者是 SK 海力士与美光他们的动态市盈率是10倍，我们的科技股实际上有几百倍的市盈率，但是昨天晚上我复盘到了深夜，001板块里面有一个个股是深圳股，它对标的动态市盈率是7.5倍，那么加上今天早上的

0: 它杀了第五个跌停板。十点钟过后，它是在板上开开关关，关关开开放量。我胆子比较小，低吸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碰壳灯，也是第一次买几百块的股票。另外一只出了利空了，这新代茂的商业股今天也在第二个跌停板开开关关，关关开开发极大的量，也低吸了。上证指数的这个底部呢相当工整，都是在3740点，它才扼守3732点，就是不让它下，不让它下，实际上有巨量的这买盘在堆积，底部是买盘买出来，不是抛盘抛出来的。399001与399006近两日都出现了长下影，也是有大量的资金在下面低吸，从科创50或者是创业板的这 ETF 成交量也能够看得出来。当然这地方是短底还是中期底部目前还是很难判断的，目前在政策呵护下形成的叫做政策底，按照以前的说法，政策底后面是有一个市场，我想反弹过后还是以防守为主。为什么呢？399001与399006本月出现了巨大的阴线，所以说呢，后市呢我还是以快进快出不恋战为主。今天880009再创新低，但是收了一根长下影的光头小阳线，趋势还是往下走的。我的话完了。
1: 好，谢谢杨洋，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好不容易拿下了控制权，却似乎成为了烫手的山芋。就在2023年初，95后美女楚一凡在争议之下拿下了 ST 权威300716的控制权，但3年之后，由于涉嫌信披违法违规 ，ST 权威及楚一凡近期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值得注意的是，在楚一凡入主 ST 权威时，市场关注度颇高。除了其1995年的出生日期之外，杜勇之女的身份也是市场各方关注的焦点。近日 ST 权威披露称，公司及公司的实控人董事长楚一凡于近日分别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及楚一凡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楚一凡立案。据了解，楚一凡1995年出生，2023年1月的时候曾斥资1.96亿正式入主 ST 权威，当时上市公司的名字还是国力科技。拿下 ST 权威控制权之后，楚一凡也曾大刀阔斧地对上市公司进行改革。2023年，在稳定原有新材料业务板块的基础之上，开辟了光伏产业的新赛道，主营业务实施双轮驱动。不过从当下光伏行业现状及上市公司的业绩来看， ST 权威似乎是踏错了节奏。财务数据显示，2023年、2024年及2025年的前三季度， ST 权威实现的利润分别是亏了1.39亿、亏了1.19亿和亏了5880万元。而除了经营业绩不如意之外， ST 权威也存在着一些违规行为，一是关联方非经营性的资金占用。ST 权威曾向上海运勤提供借款，发生额为130万元。二是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包括对外担保不合规以及印章管理等，内部控制都存在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楚一凡是陆勇之女，对于熟悉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来说，陆勇可能已经从记忆中逐渐抹去，但雅百特不会。2017年的时候，雅百特财务造假案曾轰动 A 股，陆勇作为实控人也遭到了重罚，除了被市场终身禁入之外，还被处以有期徒刑9个月。如今拿到了新公司，是否还故伎重演，还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调查。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科探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

0: 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啊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而这个条信息里面还有两个网络链接啊，点进去以后把自己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啊，也别忘了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021-6278-0977，三号线黄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下午好，黄老师。
0: 哎，下午好，嗯，你说说。
1: 今天那个大盘的话，其实是跟昨天类似，都是下探了3742点这个支撑位。所不同的话就是，昨天的话没有挑战成功3810啊，今天的话就是这个10位挑战成功了。然后的话，那个下一步的话，明天的话就会去，挑战3871这个压力位了。这个也是一个月线级别的一个压力位了。然后昨天提到的就是这两天每天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上证的一个收盘价，那必须要高于前一个上证 K 线的一个最高点。那今天已经是越过了，那就看明天的这个情况，如果是说明天这个 K 线的一个收盘价高于今天的这个3864.37的这个光速阳线的话，那可以肯定就是说，这个反弹，或者说止跌信号是成立的。
0: 就是今天这样的话，其实还不确认，要明天至少才能确认。
1: 对
0: 对，
1: 因为至少是明天上午先要确认一下3810这个位置，它会不会再次回踩漏掉。这个是一个，然后的话再去挑战3871。
0: 嗯嗯，明白这个意思。嗯
1: 嗯，
0: 哎，那今天，
1: 哎，
0: 其实今天4个小时心路历程应该很不一样吧？就除了你刚刚看到的指数的情况，自己的交易怎么行？怎么样的？嗯，
1: 自己交易的话，所留的4个票，反正都是按照自己的一个计划来的，都是在挑战，跟大盘一样啊，都是在挑战它的一个支撑位。其实如果这个支撑位漏掉的话，那我肯定是要做一个清仓的动作。好，在这个所有的这40只股票，有3只吧，有2只还是3只，两只都是去挑战了，但是最后拉回来了。那这个的话就是有一只的话是前期上周买的医疗服务以及 CRO 概念这个股票呢，就是在低点的时候做了一个补仓。那现在的话就是成本就是降下来了。然后另外的一只的话，就是上周的一个广告营销的，那今天是本来是好几次打开的，就像前面杨总说的，反复打开，反复封上，最终的话还是基本上是一个大阳线收的吧。那所以的话，4只票它的大方向都是这样子，就是回本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本周如果幸运的话，基本上都有可能有5个点以上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就是收获，这个是我对个股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情况以及预测吧。
0: 你说的这个事情呢，从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就是收盘之后的视角，我完全能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在盘中的时候，那其实说白了，没有走出来之前，有多少人能确定说能够反？而且其实科技整体的反还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对吧？我看了，2个50指数，科创50指数和创业板50指数，第一波起来到4%，其实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到7%，然后又回落过一段时间，最后再上去。就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意思是，你在早上去等的那个，你说所谓考验支撑位的那个当口上面，心里大概是怎么想的？就虽然现在其实情景再现也已经不真实了，毕竟已经收盘了。但在那个当口的时候，自己是坚定的是什么，或者紧张的又是什么？有没有跟我们说说看？
1: 哦、
0: 我这样说对吗？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样的心态吗？
1: 是。
0: 还是你回头就说你今天其实从怎么着都开盘都觉得说他一定会反的，我就是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我好奇一下，你看。
1: 因为所以这个40只股票留到现在，那本身的一个就是目标或者叫初衷的话，它就是会反上来的。否则的话，它因为它走势不是那种，框框2个跌停板，像昨天清掉的那个

0: CRO 的那个概念股的话，那其实就是已经跌破了，跌破了哪怕它先反上来，那我也是要清掉的。就是它其实这个股性的强弱，其实就在昨天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是我可以肯定的一个东西，但是，不肯定的一个呢，就是它什么时候反上来，这个我是，就是心里还是有打鼓的，说老实话，对，就是，拿那个昨天进的那个打板进的那个电力板块的，虽然说它今天没有像我的预期一样，往水面上去攻，就是因为它整个电力板块都是今天都是。往水下走的嘛，但是它目前个股来说，或者就是说 CRO 不是，就是那个电力板块指数来说，它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踩漏的一个点，都被那个有效的承接住了。那这个的话，其实也预示着目前的一个风险其实是可控的。对我个人来说，就是手里面的股来说，那这个就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吹风的一个感受吧，就是虽然说。没有达到我的一个原先计划，但是也不至于说，这种让我直接丢掉了这些股票，就是这是我今天操盘的一个全天的一个心得体会吧。
1: 因为我大概听下来就是，其实你没有用过融资，对吧？就没有这方面的，所以也就是在那等而已，是吧？那你像有些，如果我们有些小伙伴是有融资的这个方式，甚至于比如说另外一个方向期权或者怎么样，那看着它的风险度90%以上，那其实就能自动收到短消息了，甚至于券商就可能会打电话，对吧？超过多少会强平或者怎么样子，这一点你没有。所以你在它即便是跌停板上的时候，回头看其实也就是一个小时，对吧？9点半到10点半那一个小时里面，相对来讲，你觉得你能够坚持得住，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的一个仓位和一个我的一个计划，它其实还是可控的，就是没有什么让我可以做担心的，只不过是。今天盘面有可能有点想睡觉的那种感觉吧，就是虽然说有些股在涨停上面来回打开，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怎么又开了，合上了，怎么又开了，就是这种就是，情绪呢也不是那种很亢奋的那种情绪，就是还是在计划里面执行，只不过是呢，没有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点出现，今天是，虽然说大盘是一个阳线，对吧？但这个。反正按照自己计划来部署，也没有什么意外的这种，只是说没有意外，很正常，啊，没有突发事件，对我来说，
1: 今天。那再问你一句，就是今天这样的反弹，你觉得就虽然像你刚刚讲的，如果从上证指数或者从其他指数来看的话，只有到明天才能够确认，这样的反弹或者说就更低的位置，也许不太会有算守住支撑，对吧？但今天从盘中来看的话，科技的整体的这个反弹的力量或者反弹的赚钱效应，你有评论吗？或者你给打个分？
0: 我只能说是一种修复吧，没有什么太大亮点。就像我今天看盘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回血的回血，对吧？然后分化的分化，但是呢，唯一一个就是让我今天没有什么太开心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复盘的所有的板块概念没有一只是我愿意挑出来去跟踪的，包括银行板块这个。他今天有可能资金往科技这块涌了，所以银行的一个就是爬坑的这样的一个直观感受，他也去退潮了，就是他没有站上他的一个压力位。所以的话，我前两天说想打算资金挪到银行，但是今天很气口，所以的话今天没有选出这种行业板块，虽然说有两只选出来，但是我是不会去交易的，我只会去看一下子，哎，这个图形是我符合的，但是它的一个。将所属的板块，它不是按照这样走的，它会不会继续一个强势？所以的话，近期的话，除了我手里的股票，到时候涨停以后，或者是获利以后清掉以后，我基本上就是空仓了。或者是有一只股票，如果是它能达到这个周线级别，我就拿一只；其他的话，基本上该出的出掉，就是不再去看这些行业板块选股出来了，因为它那个形态就是在一个修复中，它需要慢慢的就是往上挪。然后把一个坑造出来以后，我再去观察。 所以近期的话，就是有可能很无聊了。
1: 这所以其实对于你来讲，你没觉得说这个反上来以后，那个地点就不会去？你觉得可能还会有魔，甚至于还会有下杀的可能，是吗？
0: 魔肯定是会魔的，
1: 嗯。
0: 魔肯定会魔的。但是它的那个，如果是有一个二次的一个回踩的话，那未必也不是什么好事，未必不是什么坏事情。我觉得是，
1: 嗯。
0: 因为最近这两天的话，反正量也温和放出来了，一天也比一天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至少那个大家，心还是回来的，就是钱还是留在那边的，会多少会回流一些。那对两市的一个成交量额的话是有一定保证，那这样的话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修复状态，就像从急诊室拉到普通病房一样，那就该挂嘴挂嘴，该吃清淡吃清淡，对不对？大家反正一切平常心嘛，就是那样子静养吧。
1: 不是，从3000点到现在这个位置，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可以不用比方打得那么惨，对吧？对吧？
0: 对，也不至于，不至于，就打个那个不恰当的比方嘛，
1: 我
0: 只能
1: 就
0: 这么说。
1: 大家习惯用这样的字眼来表示，我理解这个意思。嗯，好的呀，
0: 反正，
1: 你说还有什么？
0: 我觉得大家很喜欢打，就是不是 ICU 就是 KTV 嘛。
1: 对啊，恰恰是这样的想，就像我们昨天说，那我可能又喜欢上纲上线，就恰恰这样的想法，就也代表我们有时候可能很愿意在两种极端方式里面横跳。但事实上，每一天跟每一天，没什么需要横跳的，可能就像你刚刚讲到的，就我也没有特别开心，我也没有特别不开心，它只是一天一天而已，会不会让心里能够舒服一点？因为。对吧？因为不管怎么说，从 ICU 跳到了 KTV 的那一天好像很开心的，然后呢？然后呢？又又，
0: 还是得造
1: 对呀，
0: 就嘛，生活还是造就，
1: 对呀。
0: 也不会
1: 而且，
0: 当的。
1: 即便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天天待在那儿，也不见得有多开心啊。
0: 是的，
1: 这，我们股票还能天天涨不停，还能天天涨停，还能这都不存在。所以，要不要这个样子？当然这也只是瞎刀啊！按照。就是文科生的这个这个咬文嚼字的视角来想这个事情，嗯，好的，那我知道了。所以黄先生其实相当于今天这样做，后面也会看，也有可能会不会去做一定的减仓，或者让自己稍微放空一段时间，对吧？类似于这个样。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随时联系，好吧？谢谢黄先生，谢谢你的分享。
0: 好，报告，
1: 嗯，
0: 再
1: 哎，
0: 见。
1: 再见，再见，哎。这个刚刚看到网上有这个小菜鸟前面在跟我讲说今天买进了什么卖出了什么啊，各位是怎么想的？愿意的话来说说看。猫和鼠，这会儿才4点半，已经开始准备要吃晚饭了吗？刚刚在提关于把握节奏，把握什么样的节奏，在这段时间啊，蜻蜓平台上面，哎，小诸葛过来了，他跟我说是不是未来要做好多少？没看错，3000点保卫战的心理准备啊，他是这么说的啊。另外，桂园八宝粥、名扬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对，天地人和也都已经跑过来，阿健睡懒觉。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021-6278-0977。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段，无论你身处何方啊，都可以来打上海的3位的长途电话区号021，8位号码62780977，62780977啊，把你想说的、想聊的、今天盘中看到的、做过的啊，你愿意做分享的话啊，来给我们讲讲看。网上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啊，第一财经找这4个字的官方网站。APP 或者小程序，然后找直播、找广播，就可以找到《股市大家谈》的节目啊，来可以及时的这个听在线直播或者是回听，也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几个平台找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那一般听节目如果想同时打字啊、聊天、留言，好像目前只有这2个地方，一个是。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另外一个地方是直接这个下载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 这两个地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其实作用还蛮大啊，包括很多时候活动的招募啊，包括我们这个投资维权啊，还有很多一些关键词的回复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

0: 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我是包荣，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儿今天跑过来啊，想讨论的东西还蛮多，对吧？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如果是一个月之前啊，我相信这样的、昨天的下杀，包括周五的下杀，很多人都黄金坑啊，好像应该心里想都不会想，但是到了这会儿。大家的关注点就可能有些不一样，对吧？比如说成交量呀，指数的位置呀，对吧？昨天还有朋友来讨论关于250十天线啊，对，年线的关注度啊等等，就这些话题就会多一点点。再加上是啊，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科技股现在或者说哪怕是炒作，很多资金其实都会去看基本面，而在这个当口上面，中报到底有预告吗？或者中报最后出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业绩如何的还有很多朋友也就大家就开始读了嘛，那叙事经济学那本，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叙事跟自己手上的股票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关联这个事儿。021627809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来及时告诉我们，或者码字好吧。一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啊，喂。
3: 喂，主持人你好。
2: 哎，您好，您说说。
3: 我觉得这两天都是今天小谈了一点点啊，我觉得它主要的股票我看了一下，也股票跌的真的很就面目全非，
2: 是
3: 就是短短的就是几个礼拜吧，可以跌的10%下来。我觉得这个市场这个风险在加大，有一些对前期炒作过分的股票，那可能现在就是说在还债的时候啊。
2: 那、什么？我没听清。
3: 有些炒作过分的股票，它可能现在在还债。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现在业绩就是中报出来的时间，就是在检验谁在裸泳。
2: 那像今天，我们前面提了，今天这样的反弹，或者说这至少今天这根阳线吧，实体还是蛮长的，对吧？
3: 对。
2: 那前面说科创50，甚至于好几个相关的分类指数的表现都蛮强。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3: 我觉得科创50的话，它本身就是这轮行情的主脉络。我觉得这些股票它前期涨的实在是跟那个主板比，那是不能比的。那我个人觉得它调整幅度可能，有些股票会超出我们的预期。当然了，这个跟中报要结合起来看，如果中报能给它一定的增长幅度，能维持，我觉得有些股票它现在调整的时候可能会是一些资金会介入，对。
2: 就是科技对吧，或者科创，或者说
3: 对，现在的主线就很明显，就是不管创业板还是科创板，它这个主线就是科技股。对，
2: 所以
3: 我个人觉得科技股现在就是在去伪存真，真正有业绩支撑的，真正有增长预期的，那可能就是调下来就是机会。
2: 所以其实您不排斥这个，我们有听众比如讲的类似于无 AI 不牛市，就这个主线是需要的，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2: 但怎么去选这些股票，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吧？
3: 对，那就是考虑我们投资人的真正的这个功底了，以及你对这个 AI 整个的对整个现在科技的影响，你能不能把握住它的后续发展？
2: 但这个所谓的后续发展，这个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3: 就是说 AI 在各行各业怎么应用，你能不能踩到 AI 在这些应用里面的所谓的这些前景和红利，你能不能把它发掘出来？
2: 这个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吗？或者说，
3: 对，我觉得不难，但是跳起来真的，要有功力的啊。
2: 哦，
3: 对，具体到股票上面，可能就比较难了，对。
2: 对，今天有朋友还跟我说，因为哪只股票，所以我相信了哪个行业。我说相信哪个行业没有问题，但最后那个行业起来，那只股票在不在，你不确定，对不对？
3: 对，但是现在不有好多就是指数型基金吗？我觉得现在基金的话，虽然它不可能给你，就是说像好多股票涨10倍是20倍，那不可能，就是说它能给你一个 平均啊，甚至高于平均的收益。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可以买这些指数基金，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科创这些基金，可以买一些。
2: 哦，对，这倒是。像今天其实科创五零的指数涨10%，我看有很多的一些就指数基金，有些可能涨幅还不一定到这儿，对吧？
3: 对对对，那肯定比个股要把握度要高一点。
2: 嗯，但是呢，就同样的，另外一些的类似于主题的。

0: 那对，现在行业是大，是它大板块，好，有好几十，是这几百只股票。你一个股票，比如你重仓进去，就是不涨，你心态就变坏了。变了之后，你可能到最后你一卖，它可能就涨了，你抓不住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我现在就是说，一个我现在要把，就是我现在观察，就是说有一些好的基金公司发行的指数产品，可以适量就是考虑一下，就加把自己的选股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压力也好，或者难易度把它降低，想想跑赢市场平均水平，我们投资者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跑赢了市场99%的这个投资人了。
1: 好，好，好，好，好的，好的，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好。
1: 我觉得您说的也特别实在，谢谢您，很多朋友其实以前也一直知道这件事儿，对吧？就是选指数产品，换一个所谓更专业的词儿，类似于叫，其实你赚的只是它的贝塔，对吧？并不是赚个股的阿尔法。但是呢，你继承到的它的风险也只是一个贝塔的风险，而不是一个阿尔法的风险啊。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理解这一点，就买指数产品、买 ETF、买宽基，并不是为了挣得更多，只是为了分散风险更多，分散风险更多一点，对吧？那换句话说，也就是你可以不用去选股啊，你只要看看准了解相关的行业周期或者这个形态，这个也可以，对吧？就是这个视角。但选个股的话，这件事情有可能最终这个行业是好的，但个股还有个股自己的具体的一些相关的风险啊，具体的一些不确定，对吧？同样这个行业最后起来了，但老板 A 跟老板 B 的做法不一样，老板 A 跟老板 B 还有老板 C 的最早的这个想法初衷啊，就全都会不一样啊，可能会有这些情况在里面。看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阿基米德平台上面，这是又怎么了？程式鸟好像又被是这个谁招惹他了？我也没看明白啊。小菜鸟也在讨论，尾号2954跟我说一根阳线改三观啊，是这个样子吗？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小草好久不见了啊，他也在关心无 AI 不牛市。他说是不是一般我听到谁谁谁来电话的第二天都是大涨或者是大跌的？哦，好吧，如果你选择喜欢愿意跟着别人来，那赚到了钱要找别人去，对吧？亏掉了钱是不是应该找自己才对？听友古海巡游啊，他说科技股我觉得先是修复行情，但是后面分化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慧真真算力跟我讲说业绩还是有一点用的啊，我自己的股票本轮到目前为止啊，今天公布业绩，然后就涨了啊，但这个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021-6278-09773号线，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0: 哎，谢宝，布老
1: 啊，
0: 师
1: 姚师傅好，您说说。
0: 啊。哎，你好。哎，昨天嘛，前天啊，今天是星期二是
1: 今天
0: 吧？
1: 星期二，对。
0: 哎，星期五和星期一我是动手
1: 哦。
0: 了。哎，对，这个上海嘛也下大雨，然后看这个有些新的票呢，也是到了自己应该入手的机会了。那么今天呢，正好也反弹了，对。
1: 什么方向的呀？
0: 啊，我主要是做那个国产替代、国产芯片这一块，因为前期的科技股里面一些这个代加工的，不包括这个他们说的这个光呀、啊，像这种现在就不能读出来了，这个放射背的是吧？这些是海外链代加工的，所以它科技含量呢，你说高也高不到哪里，它只是订单而已吧，有订单对吧？趋势向上。做了一把，那么现在呢，主要我是再不给他带下来的，给他们带下来就是国产替代里面一些，成熟制成的一些这个国产芯片，包括这个4G 芯片，应该现在股价也基本上到了可以入手的机会，因为它的整个一季度的这个营收也相当不错，二季度应该说中报也是可以，然后呢，PB 也就这2倍、2.5到3倍。对吧？市盈率的话，现在净债的话也就在35倍左右。那这些票的话，我觉得拿在手上还是可以拿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嘛，因为国产地带肯定是我们一个

0: 方向了，对不对？不可能这个老是做这条工的，是吧？包括我们这个长期民主上市实现的时候，我们也要国强这个国家这个自强自立嘛，这方面是很需要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相关于国产替代的这些科技股，我们自己的一些科技股，是吧？这个怎么样？这个通过这一次调整以后，一些确确实实大股东呢，也希望把这个市场做好，把这个自己的企业做好，是吧？包括这个在这个增值方面，包括在这个各方面的吧，他都是希望把自己的公司做好的。那这些企业我觉得可以考虑。如果现在业绩不好，老是讲故事，最终呢这个套现走路呢，这些股票公司我是不做的。
1: 姚师傅，我问您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来判断大股东是想把企业做好？
0: 第一个是看业绩吧，第二个就是
1: 看业绩什么呢？
0: 业绩主要是看他主营收入吧。
1: 不是看他的什么？
0: 看他的
1: 就看
0: 主营收入
1: 的什么？他怎么样？
0: 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是看
1: 就像您跟我说，这个买股票我就看屏幕里面的什么呢？屏幕里面的指数是涨了怎么样，跌了怎么样，还是平了怎么样呢？就你肯定有一个看他的什么。对，不是只是看什么，这是两件事，对不对？
0: 啊，对对对，从宏观上就是一个从基本层面上看，我们会去这个，去查这个，比如说通过 F10 或者通过其他的资料去。
1: 不，您刚刚说了看主营业务的收入的什么，怎么了呢？
0: 主要是看了主营收入和毛利率的提高是不是在稳步提高，
1: 这样就代表。
0: 第三个就
1: 他。这个大股东想做好企业，是吧？
0: 对，这个是最基本的了。
1: 嗯，
0: 比如说他整天是吹故事，然后呢，毛利率这个是主营收入产品不断的在这个稀释，然后呢，这个毛利率也不提高，光讲故事，你通过环比就能看得出来的吧？
1: 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对您？
0: 还有呢？为什么我要去做成熟制程呢？因为这个我们的整个国内是比较成熟的一些板块。那么先进制程呢这块我们还是需要奋斗去努力的，那么在业绩上体现呢可能现在还体现不出来，那么这个呢我把握不成，那么也就是说做些成熟制程的一些有体现的，包括这个下半年可能在这个 AR 的这个视觉方面，包括等等一些这个AR 消费这方面，比如说这个AR 眼镜啊，包括 AR 的整个用作于应用方面的是不是有个提升，那么从它现在上游了，从它的业绩来体现的话，它环比不断的提升，那么这块也就是说可能下面需求各方面都会，还有呢就是看它是否不有这个科技的投入，自己投入哪一方面的话我也会去看的，包括它比如说和哪一个大的企业之间的合作紧密度我也会去看的，那这个是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以后是不是还能够上一个台阶的一个情况啊，自己去分析一下。
1: 姚师傅，您现在手上拿这些股票应该不会想着拿时间很久吧？
0: 从目前来讲呢，就是我现在拿上来的话就要看作为本意来说我现在拿很久，但是如果说主力在这方面如果说他还是需要洗我一下的话，那我肯定会减减仓撤下退，等下面的时候我可能还会去接，但是如果说今天他上来以后他在这个位置如果就是震荡然后逐步的往上走的话，那我肯定会持有他。对，
1: 嗯，他到底后面是不是什么洗牌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会不会是，这都是事后能看的东西。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因为现在这个从技术图表来说，我是直营和止损，我心里都很清楚的。 到哪个位置，到哪个价位，我可能会减减仓，在这哪个位置不能跌破哪个点，我可能会调整一下。哎，这个我自己在短线上我是肯定会去做这个事，但那中线我会去考虑是不是还有买点给我，这个是以后考虑的事情了。
1: 嗯，好的、啊。
0: 但是从今天这个情况来说，像这种股票的话，反收一下，可能还会有第二个脚出现，这个是我做好准备的。
1: 那你周五和昨天进了，今天没有盘中做点啥？
0: 今天我没动呀，因为他有盈利空间在那里嘛，也问题不大吧。
1: 什么叫盈利空间在那里？就是你眼睛看着觉得它还能再涨。
0: 啊不，我现在有浮盈嘛，有浮盈我就放在那里吧。
1: 所以我就问您啊，今天没有在盘中，因为早上10:30之前跟10:30之后很不一样哎。
0: 对对对，我知道，但是我这个票呢，我是知道的，它已经跌到哪个位置的话，我几乎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最终我是有一根线的叫 BBI 嘛， BBI 如果打破的话、哦、可能其实多空线的话我会去操作一下的。对，
1: 哦好好、
0: 哎、
1: 好的，谢谢姚师傅。 哎，
0: 哎，
1: 谢谢您。
0: 哎，谢谢鲍老师。
1: 客气。嗯，再见。
0: 哎，再见。
1: 哎，你看大家口中的字母都不一样对吧，姚师傅口中的这个指标，这三个字好像还是我当年学校啊母校的简称，在那个年代。所以啊，就聊天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同样说一个词儿啊，它放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它的意思可能是不同的，会是这样吧啊。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苏继信，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嗯，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的盘面吧。就尤其比如说10:30之前、10:30之后，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区别？
2: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啊，就是今天早上的话，其实外围日韩然后以及昨晚的美股啊，这边都是连续两天开始做了一个小幅的一个修复，但是我们昨天整个市场又是再次的一个下杀，今天早上在外围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这边又再一次的连续第五天然后往下去大幅的下杀，然后盘中的话一度是有超过200家的这样的一个跌停啊，并且像昨天也是190多家，前天也是200家的跌停，那么连续三天这种大幅的回撤，那么像我们就是证券公司的话，就是这几天都挺忙的，就是说就是通知客户去降低就是提高这个维保比例，所以这一部分的就是在外围修复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一次的往下非理性的这种下杀，大概率是这一类客户啊被通知就是提高保证金比例的这类客户，可能是他们自己去把这个仓位啊给就是卖出一部分然后提高保证金比例啊，我们是认为是有这种情况，因为像昨天的这个融资余额然后这边是降了800亿啊，这几天这一段时间都是连续的就是在融资余额在下降啊，所以的话在去杠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这一部分人所造成的。那么10:30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拉升，那么我们以前其实也遇到过这种非理性的这种下跌啊，就是我昨天晚上这边也有复盘到，就是像我们在2024年1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这边也是有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枯竭啊，当时的话是以中证1000指数为主的这一类小盘股啊遭到这个雪球的一个敲入嘛，所以的话也是连续六天啊，也是后面最后一天是有1300多家个股跌停的。那么回想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最近遇到这个市场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主的这一波杀跌，连续的啊20%、20%的这种跌停啊，所以连续好几天之后啊，按照回顾之前中证一千的这个杀跌之后再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最近跌的最凶的就是科创板或者说300的创业板、双创板的这一类股票。那么修复起来，今天他们的力度也是最大的。很多个股从今天从低点到高点的话， 这边的一个波动幅度，很多都是超过20%，甚至有的超过30%几的都有，所以，按。

0: 按照我们可以把上证指数的那个 K 线图可以去打开去看，那个2024年就是2月6号之后的那一个走势，我们预计的话，这一轮的这一轮科创板、双创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可能会参考之前的那样的一波走势，是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预判啊。
1: 那后
0: 后
1: 面那
0: 续
1: 个
0: 的，
1: 走势什么样子的？当时，
0: 当时的那个走势的话，就是当时上证指数也是一个大幅的巨阳去包阴，然后是涨了3个多点，之后的话是连续几天都是那种1个点或者是0点几个点的连续涨了7天。7、8天的这样子，后面再就形成了一个震荡，横盘震荡，并未下跌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认为这一次，因为我们这一轮的就是这2年的科技还是主流行情嘛，现在是基本面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嘛，然后国外现在也止跌了，然后也包括像现在美股盘前的话，也开始进行进一步的修复，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投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种非理性的这种下跌，后面的话大概率还是会矫正的，特别是核心的真正有业绩的这类公司或者说有卡点的，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可能就是卡点，就是造芯片的，就是晶圆制造这一块是走得最强的，早上也是它率先带动上涨了，然后另外逻辑比较硬的可能就是半导体这个设备，因为要扩产，再就是我们的这个 A 股的定海神针这一轮行情的定海神针就是 CPO 这一轮他们跌的最少，但是他们修复也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所以这3个板块的一个走强，那么意味着后面的话，我认为就是市场大概率还是会震荡的去往上去走，可能走势科双创板的走势可能会复制之前，2024年就是1月份的那一波那个行情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就是逐渐的震荡往上去走，因为现在我们的就是大家长也在呵护我们这个市场，包括像昨天也这边也是召开了这个维稳的会议，以及多家公司就是发布了这个回购的这个计划。超过30家，再就是以往这个300的或者和这个688的这个股票，他们是没有说强制性的去要求他们去提前去公布他们的半年报业绩，因为已经过了7月15号嘛。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一轮行情在大幅下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光模块的这个老二的这个公司，它周末的话，这边就紧急，这边就是发布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预告，包括昨天晚上又发布了未来3季度、4季度的这个业绩的一个预期
1: 那明白了，
0: 所以的话就是它可以看得出，就是大家都在努力的去维护这个市场。
1: 有数了啊！好的，谢谢湘财证券的苏继兴，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7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64.37点，全天涨1.79%。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4264.29点，今天涨了4.8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79.04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上涨3.2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132.29点，全天下跌10.76点，跌幅0.04%，成交2899.4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86.95，今天涨了13.95，涨幅1.60%。
2: 第一财经广播。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21号星期二，收盘之后一看，对吧，刚刚说指数是上涨的，成交量比昨天是增加的，当然3万亿都没有到啊。这个大家的观感，今天的很多东西实在太不一样，实在太好。比方说成交量，刚刚讲成交量这件事情，有些小伙伴其实就在提啊，周五的下跌，昨天周一的尤其那样的下跌，成交量的萎缩，是不是代表量化没出工出力？今天是不是量化回来开始干活了啊？这个所以成交量不一样啊，这是一个视角。另外关于指数的强和弱，你看上个小时我们也听嘉宾讲了，我们听好几位听众朋友来讲了。昨天不是还有朋友来跟我们讨论年线吗？如果你真的看就各个分类指数跟年线的关系度的话，好像双创还更强一点吧，他们至少现在还站在年线的上面，是吧？那你像上证指数的话已经在年线下面有几天了，是吧？不过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跟具体的相关的投资标的有关系。所以全天四个小时不管你在这个四个小时里面，那我们拿它当做看电影的复盘也好，读一本书的复盘也好，或者看一天行情的复盘也好，一样在那个当口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做了什么还是不做什么，我那会儿想到的如果涨会如何，如果跌收益又是风险又会是怎么样子，到收盘有些东西了然。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周期放得再长一些，下个月呢，下半年呢，明年呢，那我对整个这个投资的看法，我在现在这个位置该做怎样的判断，该做怎样的动作，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那个容，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侯书培，
6: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5: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18年到现在一直。

0: 我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1: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0: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1: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啊，继续往下听。三号线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喂，鲍老师，下午好。
3: 哎，下午好，赶敏。哎，
4: 那个上周到现在这一周的话，其实还是蛮精彩的，这个指数里面，然后确实那个科技股今天出现了 ETF 又涨停的现象。
3: 嗯，
4: 然后这个东西就有点风险了。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还是有风险，就是在这个点位上面出现 ETF 特别是芯片这类的涨停，是属于，我个人觉得是属于一个技术性反抽吧，就是属于一个多头回补。那么这个回补问题在于，我在上个星期我做了一个功课，我把就是我拿了一个那个蓝筹股，就是相当于一个200亿市值的蓝筹股，就两百亿股吧，那个就是总股本的股票，然后是应该是属于应该是属于200万，应该是200亿股，然后总股本的股票，因为马上长兴不是要800多亿嘛，那么我就做了一个功课，那么我是怎么去做的一个功课呢？就是说把它的总股本摊平。我把科创50的所有的个股全部摊到200亿，然后摊平出来之后去对标蓝筹，然后我就发现，确实有的个股是估值有点高，那么从股息率也好啊，从那个每股收益也好啊，如果摊平之后发现，确实是能看出高和低的，就是。如果说把长兴也上市了，那么长兴摊薄下来的中报每股收益的话相当于在2块钱，然后别的科技股摊平下来的话每股收益的话有可能就几毛钱甚至几分钱。
3: 哦，这回我大概听懂了。
4: 然后这个估值上面就存在有水分嘛，那么这一波反抽其实是就像我之前6月份我也说过，涨多了大家都很开心的，10块钱涨到100块都很开心，但是100块跌到70块甚至跌到60块的时候，很多人是要绷不住的。就是我在之前也是一直反复的提，就是不要去带杠杆。就是你如果真的喜欢科技啊，没问题的，科技这个东西是全球化的，没有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带杠杆。哪怕你去抄底也不要去带杠杆。对吧，就是投资是一门很长的修行，不要去急于求成。甚至于今天突然间连 ETF 又涨停的这种情况，目前为止发现过已经接近3次了。
3: 对，这点就是我们把这两件事分开啊，就是今天科技的 ETF 们又涨停，你觉得是风险的理由，你再说说。
4: 就是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我把它比作那一场火灾吧，就是很火的。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是选择跑，而不是选择在这里面继续等别人来救你。
3: 哦，你前面好像用过一个词儿，类似于说这个应该算是空头回补，是不是？
4: 对的对的，
3: 空头回补。那么他们前期抛出去的想法是觉得太贵了，或者是急要钱用，还是怎么样子，所以他现在才会回补。这个我没完全理解啊，
4: 就是急要钱用也是一部分，就是因为长兴马上要上市了嘛。第二个就是把长兴的发行价拉出来一看，包括每股收益一拉齐之后，就能发现就是每股收益是不能匹配发行价和股本价格的。因为我是做了一个表格嘛，我上个星期五，
3: 所以呢，后面的这件事情，我其实大概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就每一只股票发行的股数是不一样的，股票 A 发行200亿股，股票 B 发行400亿股，就400亿张

0: 400亿的这张纸，对吧？这个
1: 对
0: 股
1: 的。
0: 票发了一倍，但是它每股收益，如果那个是每股收益1块钱，那个每股收益也是1块钱的话，事实上，如果大家都折成200亿股份的话，其实人家收益只有5毛，对吧？他收益有一块，
1: 对的，
0: 这个
1: 对
0: 能
1: 的。
0: 够，然后
1: 我
0: 你把很多股票如果都按照比如说200亿股的股本来算的话，那就会发现每股收益多少，这个高下立见，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我懂了，我懂了，懂
1: 因为很多人没有做过这个事情，美国人就觉得，其实小盘股很香，因为小盘股波动很快，因为股价也高。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如果能理性一点，把股本拉齐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买的股票是不是高。到底高在哪里？到底便宜在哪里？
0: 而
1: 因为
0: 且，
1: 这个市场就是一个高买高买低的，并不是说科技有任何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属性，因为各行各业都有科技，对吧？
0: 有数了，有数。对，所以你选出一只股票，你跟我说这个每股收益5毛，我说我每股收益1块，结果发现我们股本是不一样的，没有必要合在一起比。但是想办法用某一个方面是把它合在一起，能够去可比较的，那比出来的效果就会不一样，对吧？
1: 对的，
0: 卡米
1: 对的。
0: ，OK，好，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先聊这些，今天
1: 好的，
0: 电
1: 鲍
0: 话
1: 老
0: 蛮
1: 师。
0: 多，谢谢你，哎，再见，
1: 哎，
0: 再见，
1: 鲍老师见。
0: 哎，客气，02162780977，哎。你看，刚刚其实卡米的这两点，你怎么看啊？或者这个方法你会回去试试吗？反正现在用 AI 好像试起来，应该也不难，我觉得啊。4号线是一位赵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赵先生吗？
2: 鲍老师
0: 客气。
2: 啊，鲍老师。
0: 您好，您说说。
2: 我以后我就叫我赵凯文吧。
0: 啊，怎么这个还有英文名字是吧？
2: 没一直有，一直有，因
0: 啊啊。
2: 为那个一直过来嘛，因为姓赵的，我估计也不止我一个嘛。那个，鲍老师，那个上次9号打的电话嘛，然后那个我之前一直说的，为了打新，凑市值嘛，长兴是打中了，是打中了，但是教训也挺深刻的。
0: 怎么了？
2: 因为长兴的市值都是那个，上证的市值嘛。那我是为了，当时我也说过，我配了几个上证的票嘛。但是有个科创板的票就，为了市值呢，当时犹豫了，没有走，结果一路就下
0: 懂
2: 跌嘛。
0: 了，
2: 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教训。其实这个票我是最担心的一个票，但是可能当时就是有点犹豫嘛，感觉他做的东西，我之前也说过，他是半导体，他其实主业是光伏的凝浆，但是他有半导体的概念，所
0: 我大概明
2: 以，
0: 白，嗯，
2: 这是一个教训嘛，
0: 那
2: 打新
0: 这
2: 市
0: 两
2: 值还
0: 天，
2: 是
0: 对，今天比如说反上来或者怎么样，有心里去做什么操作的想法吗？
2: 我是大概在上一周把半导体和存储全都清掉了，就是当时已经感觉这
0: 那还，
2: 个走势不太对了嘛。
0: 那其实还是错过了，就或者说避开了星期五和周一，对不对？
2: 但是我手里主要的，我之前也说过，我主要的。深圳的那个票，我没想到跌幅超出我的想象嘛，因为它其实它也不是半导体，也不是存储，但是没想到这一轮也跌得挺厉害，而且它本身价位就不高，这当然这个票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当时也说，因为您也问我，因为我是用了融资的嘛，用了融资我看了一下。这个票也占到我30%的仓位，这是最大的仓位票。
0: 好吧，所以这个，就刚刚上一个小时还有嘉宾在提，就不停的在给客户打电话啊，你的维持担保比例现在多少？
2: 我
0: 这
2: 听
0: 个
2: 到
0: 要
2: 了，
0: 自
2: 我
0: 己
2: 听
0: 当
2: 到了。
0: 心，对，要自己当心，真的要当
2: 上
0: 心。
2: 周我特地，因为我之前也没关注这一块，我也特地问了我的券商。我也没看懂，因为担保比例是。300%多嘛，
0: 那
2: 要
0: 还
2: 降
0: 好。
2: 到150%才到警戒线，130%要平
0: 强
2: 仓
0: 平，
2: 嘛。
0: 那强平，对
2: 啊，
0: 对。
2: 对，所以 我当时也怕，我看这。

0: 得形势不太对，我就问，我看我300%都还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当时还是把半导体和存储给清掉了嘛，因为也是拿了1年多了，所以利润店还是有，但是觉得好像形态不太好嘛，市场这个情况不太好嘛。
1: 赵先生，那我直接问您一句，像今天10点，应该我后来看了大概10点1刻、10点15分左右开始拉起来这波到收盘，你心里有什么变化吗？就你原本清掉的这一些，你觉得是不打算做了？就近期还是要休息，还是要怎么样？你愿意说两句吗？对，
0: 我这样，因为我也做了那么多年嘛，今天的反弹对我来说，我觉得没那么快，可能应该是会有反复的。包括整个，因为我今天也没太多时间看那个交易量，我也没看整个板块的交易量和整个大盘交易量，我都没看。所以从我的经验来说，今天这个反弹后面可能不同的板块，不同的后续，包括每个板块里面的股票可能分化也挺大。对我来说，我看的是公司嘛，公司的如果它的公司业绩没有问题，那我所有的票业绩基本都没有差的，都是业绩增长了比较大的，所以我也比较有信心。所以对我来说，我的票是无所谓的，它跌的在下面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对于今天涨得多的很多票，它的业绩是很差的票，我觉得他们反弹一下，可能后面还是会下去的。尤其涨了5倍10倍的票，我是不会再看他们的。但是我自己的票呢，倒是有可能等整个环境好了，我可能有可能是再买回来，这也可能的。
1: 好的，有数了。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赵先生。
0: 好，
1: 有变化随时联系，随时联系，谢谢你。哎，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再见，再见。
0: 拜拜。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芳。25年错过科技大牛股的要注意的，26年科技行情会不会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展开？谁能成为下一个光模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科技股的最新观点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光纤正处于 AI 算力驱动、供需缺口、价格暴涨三重共振的超级周期。2026年至2027年景气确定新高，核心机会在光棒自己龙头、数据中心、特种光纤、空芯光纤三条主线。第一，核心逻辑，为何现在是机会呢？第一，首先是需求爆发， AI 算力为第一引擎，数据中心万卡 GPU 集群单机柜光纤用量是传统 IDC 的5到10倍。2025年全球需求是75.9%以上，2026年预计破1亿新功率。特种光纤6.57点 AI 数据中心 FTTR 从32元至240元每新功率，涨幅高达650%。传统电信加军工、5G 千兆光网稳健增长，光纤自导无人机需求爆发，供给刚性，2027年前缺口难弥合。光棒扩产周期是18至24个月，环保审批严，良率爬坡慢，新增产能2027年以后才集中释放。CRU 2026年全球供需缺口16.4%，2027年缺口扩大。第三是价格暴涨，业绩兑现，G.652D 主流单模20元至100元每新功率，涨幅400%以上。投资策略，首选是光棒自己，全产业链龙头确定性强，弹性是特种光纤加数据中心，价格暴涨收益。前瞻是空芯光纤技术领先，长期空间大。风险点是2027年产能集中释放，价格回落， AI 资本开支不及预期，跨界扩产进度超预期，供需改善。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 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啊，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工银平衡回报，一周收益2.87%；第二位国泰双利债券，一周收益2.64%；第三位融通可转债啊，一周收益2.32%；第四位兴全恒益债券，一周收益1.77%；第五位光大中高等级债，一周收益1.64%。哇，后五位那么吓人，第一位华夏可转债增强-9.27%；第二位南方昌源可转债-8.21%；第三位东方可转债-8.06%；第四位金鹰元丰债券-7.68%；第五位华富可转债-7.53%。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一方面，这个债券基金啊，它的底层资产到底是些什么债券，对吧？并不是说所有债券的这个信用等级都非常之高啊，也有等级低的啊，或者说也有上蹿下跳的债券，对吧？啊，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就有些债基它如果碰到固定的某些时间节点大额的赎回的话，那相对应而言啊，它的收益率的这个数字的绝对值看上去又会很夸张啊，所以这两件事儿都有可能引发刚刚我说的啊，这个一个星期之内债券基金的收益率居然7%-9%啊，这个是-7%-9%。时间关系，0216278097啊，这个小时电话好多啊。一号线有一位张先生，我们来听听他说。下午好。
4: 你好，包主持。
1: 张先生好。您说。
4: 好。我讲一下个人观点啊。先讲一下这个大盘。总之就一句话，牛市还在继续啊。我原来其实是那个以前的观点一直是这样，我说那个沪深300啊要翻倍啊，我说那个3108要到那个6000多，就是嘛就翻倍。但后来呢，今年上半年其实我后来犹豫了，犹豫的原因主要是什么？这个科技涨太凶了，因为我觉得很危险啊，这么高的话就下来就比较那个。那现在不是调下来了吗？跟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这个观点不变，就是沪深300基本上是会翻倍的啊，这是我的这个一个基本判断。然后我觉得个人观点啊，科技呢就是再也回不到那个高点了，会有反复啊。那牛市要继续的话，肯定是要低估值的要上来的。那我还有一个判断呢，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没结束的原因，就是那个我就看两个啊，一个沪深300，一个是那个恒生指数。那这个呢，不管是从市净率还是市盈率角度来说，这个估值都不是很高啊。那这是我对大盘的基本判断。然后讲一下自己吧，自己这个我一般是打电话过来都是心情还好的，我在想是不是可能其他人一样啊，打过来嘛总是还可以，所以打过来那个说一下啊，如果很差的话可能也没心情分享了啊。那我是这样子的，我今年到现在的话大概13%啊。我今年最高是17%，后来这个3月份哗哗哗下来很厉害啊，但是我今年就再怎么也就没有这个亏损过啊，就到那个快要那个盈亏线了，然后就止住了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自己感觉超过那个17%应该是还是有希望的啊，就是超过了我再打电话过来这个说一下啊。然后我的思路呢就是价值投资，反正一直来我自认为是价值投资嘛啊。其实现在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顺手的，为什么？我已经反正我是基本上满仓操作啊，然后都买好了，其实唯一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会比较无聊啊，因为不能动嘛。那我的理念是这样子的，反正就是一定要有安全边际的啊。那比如说1块钱的东西4毛才买啊，然后呢，他买了也不一定马上就涨了，有可能跌到3毛，跌到2毛，这个都有可能的。但是买了呢，这个四毛那也不是说为了涨到5毛啊，这肯定是要 要回归的，那回归的话这个没这么快的了，这个你说如果一两年就回归了，那就这个钱就太好赚了啊，有可能这个会回归的时间会比较久的。但是我觉得自从我坚持了这个以后啊，就最近一两年我感觉这个啊，也可能是牛市的原因啊，这个我感觉好像挣钱也不是很难啊，这个话是不是说的有点那个不太对啊？但是我自己感觉是还行啊，因为反正什么高的我是不会看的，只有下来，反正我自己基本上都是下来了，跌下来了，跌得很凶了啊，那时候我就会心动起来啊，然后买一些这样子啊，那也不是每个都赚，然后我其实也是想过了，就不动了，就够了，这未来三四年。那他比如说给我回归到正常的估值，那我觉得赚的已经够了。
1: 嗯，
4: 但是我呢还是忍不住的，忍不住呢，我现在又试一个新的方法，我就拿个10%吧，10%左右，拿个小小的这个也是标的，反正就认准一个啊，
1: 嗯，
4: 啊每天这个高抛低吸稍微弄一弄。
1: 哦。
4: 反正这个弄不了多少的嘛，完全不影响大局啊。
1: 所以我刚才我其实很想插嘴，您说您是满，我觉得您是属于满仓不操作型的，但是
4: 对
1: 吧？就大体来讲是满仓不操作型，但是像你说的，稍微有一点去操作一下也可以，是吧？
4: 对，我跟你说，我很喜欢听这个节目了，我也很喜欢交流啊。你说这个，其实你真的价投有时候感觉也是。对吧？你没有那个，但是我很喜欢听啊，也听那个听大家这个，当然我是有自己的判断的啊。我听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心里会认为他那个讲的这对还是不对啊？这个都没关系的，反正个人观点嘛，我觉得。
1: 嗯嗯，好的，谢谢张先生。哎，
4: 啊、
1: 这个
4: 谢谢爸爸，
1: 气势打气，同时也是、
4: 啊、
1: 也是。
4: 什么时候我心高了，我再过来说一下啊。
1: 好的，
4: 我觉得还是蛮有希望的。
1: 好的，哎，我等着接活佳音、
4: 啊。
1: 哎，网上大家伙儿，哎呦，这会儿都跑过来聊天啊。米光蟹刚刚也在说啊，大家今天啊，不是今天了，其实是最快的短消息，应该是上周五的晚上就收到了，对吧？当然也有小伙伴，我是看到今天星期这个星期一昨天有小伙伴晚上说看我们家券商这服务，我这会儿才收到通知啊，也有，对吧？也有。这个混沌黎明啊，生发不对，还是生发啊，意思就不同了啊。他说能不能来聊聊估值话题啊，觉得应该值多少，这题目太大了，对吧？哪位愿意聊？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聊估值的事情 ，PE、PB、PS 等等，其实也是估值指标，对吧？相对估值的指标，绝对估值的指标，然后这个里面怎么这些话题，如果你愿意的话，各位也可以来交流。嗯，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收盘之后跟心情有关系，对吧？像刚刚那位赵先生也是啊，这个收盘之后也来聊聊天，而且我发现他这个话题大家更感兴趣一点。我为了打新威要不要配市值啊？因为配了市值以后不一定打得中心，对吧？或者这个最后打中了以后发现这个市值上面到底是赢还是亏，这个心态又会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长新之后是不是还有大盘的股票，对吧？所以这件事情的经验在短期之内是不是可以被借鉴或者可以被复制的呢？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好吧？网络平台啊，欢迎各位蓝马字来聊天，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两边都可以来聊天。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7:33，我们回来。

0: 这个呢？
1: 还谈谁？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播出第19集，这一句啊，不跟朋友推荐股票。
6: 投资的话，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舒适的一个位置，然后自己进退自如。
7: 不要觉得心里好像哈斯四个账记，那就算了。
6: 对的，就像我一个朋友，他是，跟那个军工有可能经常打交道的。他吃饭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就听到他们说了，这个军工马上要重组了。”我一看是146倍，哎呀，我到后来就跟他说，还是不要买吧。到后来的话，重组了是重组了，但注入的资产跟他原来那个体量，根本就这个市盈率降不下来。到后来的话就连续跌停，哎呀，这个我就觉得很多事情的话，就是，收益跟风险的话，要进行匹配。所以的话，大家，其实我在大学里边经常老师说的高风险高收益，现在我的理解的话是什么？高风险高收益的话，这个是错误的。怎么说呢？就是高风险带来的高收益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它有可能第二种可能性的话是什么呢？高风险低收益，有可能它跑不赢银行理财产品。还有一种的话是什么呢？是本金的损失。所以这高风险的话其实不是高收益，是高收益是涵盖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它有 ABC 三种选项。所以你刚刚一句我老对的啦，跟朋友千万不要去推荐股票，或者朋友去组织人家去买股票。
7: 那你现在还给别人荐股吗？
6: 其实在我整个一个投资生涯里边，荐股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塑化剂的时候的推荐过他家的一个茅台，那个时候我还是很有把握的。但是我当时的时候什么呢？就是
7: 茅台是什么时候的东西推荐？前两年了吧？这两年
6: 好几年前了，我估计还12年、13年的时候，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时候 ，N 个利空消息叠加，导致它那个200多块一下跌到，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总的市值是跌到了1500亿。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值钱啊，这个东西肯定能将来能赚大钱的，因为很多东西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利空不一定是坏事情，有可能利空消息的话，如果不改变整个一个公司基本面的话，它其实是你的朋友。
5: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那当然了，我知道这些话题可能大家不感兴趣，对吧？就像我一直讲嘛，很多小伙伴还会在关心，就，所谓的价值投资是不是就是长持？所谓的长持是不是因为套牢？02162780977啊，我们继续往下听。4号线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8: 下午好，宝宝好。
5: 哎，郝亮好，你说说。
8: 今天我买科技啊。
5: 啊？什么？
8: 今天我买科技啊？
5: 对不起，
8: 在早上买科技
5: 啊？为什么？
8: 为什么？因为今天是 T-4
5: T-4
8: 因为 T 日是什么？T 日就长兴上市日嘛，下周一嘛。
5: 你倒没把它管成叫 D-Day 啊，还 T 日。
8: 顺过来是这个叫顺了，对吧？
5: 好，
8: 今天对吧？今天应该买，然后加强了我买的信心是什么道理？我跟你讲，开盘一刻钟到9:03你去看。你今天如果复盘你去看啊，这个时点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指数都是绿的，指数就绿就是绿的多多少少的问题，但是有一样东西是红的，股指期货四个通通红，所有贴水都收少，那我知道那肯定要反弹，而且一度那个1000指数它的收水收贴水收到

0: 70点以内，
1: 哦。
0: 这里就很明显了，对吧？就等于到9月份到期只有一个点了，那然后等抬上来的时候，涨上来的时候，缩水慢慢再扩大，所以这个时候一早上半小时里面就给你非常明确信号，就是要反弹，而且这个时候你再看上证指数3天停在什么位置？昨天 C 王说那个沈博士说年线，
1: 年
0: 年
1: 线
0: 线不要
1: 年
0: 看
1: 线
0: 现在，
1: 啊，你觉得
0: 一
1: 不要
0: 年
1: 看？
0: 半线，都看一年半线。
1: 一年半线一般多少？
0: 你就把125加上250嘛，你光看250不行的，那真的要250了，三七五，你看375是不是3天都停在这个位置？是这个道理吧？那么，有的人可能说，哎，是不是涨上来了？今天涨上来，好量就要开空了？不对的，我要等的。等上，你比如说一天指数，年线破了，250破了，对吧？375破了吧，也破了。现在一根阳线抽回来，你要等什么再开空单？要等反抽年线。要等反抽年线。那么一天指数年线在多少？还高了。
1: 对，一
0: 大概
1: 千，
0: 多少？七七
1: 我
0: 五
1: 看一
0: 零吧，
1: 下，我看一下，
0: 好像是，
1: 1775，
0: 7.75，对吧？你那么你现在
1: 现
0: 才
1: 在才
0: 现货才多少？才七
1: 7259，
0: 千二多，对吧？所以中间还有空间。所以我跟你说，7.4日买，明天是7.3日，仍然可以买，可以。但是7.2日礼拜四要当心了，涨不动的都要清掉。7.1日周五要当心，周五科技都要扔光。
1: 对啊，周五
0: 就
1: 主持人
0: 我
1: 还出差
0: 这一
1: 呢。
0: 波，我今天买科技就是做短线的，
1: 对，可能
0: 我
1: 有。
0: 目标就周四开始抛，周五就清掉。
1: 对。
0: 而且如果周五今天是一根阳线，对吧？算小盘股这边算第一根阳线，但是大盘股已经到第二根阳线了。如果到周四能够开3根阳线以上的这种连续反弹的波段出来以后，周五如果一千指数能够逼近年线的话，要开空单了。这个时候开空，最好是什么？因为现在一千指数的年线还在往上走，这个还不是太好，最好是走平下压。这个时候开空单才爽。
1: 那样往下的弹的力度更大，对吧？
0: 那个就说明反抽不上去了，就彻底熊了，要。其实某队这2天，你看那么大力度买或者敲锣打鼓买，你不管他买多买少，有人说啊，我卖掉几万亿，下面买几百亿，不是这个道理，在关键点位出手，就是在已经跌到牛熊关键点了，你在这个地方出手，它有指导意，指导意什么？就你这2天到周五之前一定是反弹为主的。但是你不要相信什么啊，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又相信光了，不要来这个。我只相信一个，叫回光返照，我相信。
1: 好啊，先聊这些，好吧？因为今天电话比较多，哎，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1: 王先
0: 啊，就
1: 生，
0: 这
1: 哎，
0: 样，
1: 谢谢郝亮，
0: 拜拜。
1: 哎，怎么样？大家觉得啊？这个刚刚提了，是的啊，星期五要出个差啊，星期四晚上节目做好，半夜里赶紧要飞出去。哎，所以周五算魔咒吗？不知道。下半年的活动陆陆续续在展开当中啊，所以等到全部都安排妥当的时候，会及时跟大家伙儿来打招呼啊。希望有机会能够继续奔现，能够碰到。021627809773号线，又是一位王先生，下午好。
2: 哎，你好，宝宝。
1: 哎，您好，您说说。
2: 那个，我记得我上个礼拜五打过电话过来，我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波浪理论的一个鼻浪。那今天的反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鼻浪的一个，简单来说就是它一个中继的一个过程，对吧？就今天的一个反弹。但是我觉得呢，就虽然说它今天反弹了，就我说的这个。这现在这个浪型啊，主要针对创业板来说，因为传统的这些蓝筹股啊、红利股啊，其实没怎么涨过，对吧？然后，但是呢，我的观点是这样，千万这个时候啊，不要去融资去搏反弹。就你要去搏反弹，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但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去加很高的杠杆去做这件事情了。
1: 王先生，您会怎么做呢？
2: 有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对吧？新手死于追高，老手死于抄底。
1: 您自己算是

0: 反而就下跌了。为什么？因为资金量不足，它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同时的支撑那么多的涨幅。那你看这七月份其实科技跌了蛮多的，但是其实你看那个很多的蓝筹股其实没怎么跌，甚至有些反而是涨了，对吧？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它不是说可持续的，你比如说现在说站在光里面，站在科技里面，那它很多的市盈率啊，它都已经算到了27年，甚至28年，对吧？那你现在的产量你是能保证的，我27年的时候能有多少产量，28年的时候能有多少产量，这个都是可以非常精准的说计算的，对吧？估计的。但是你这个利润一定能保证吗？因为有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你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你到时候如果说真的说你的供应量上去了以后，你的价格肯定会下降，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你能够保证这个行业的需求永远不断的在扩张吗？我觉得谁都不能这么说。你看，就是前两天，对吧？情绪不好的时候，
1: 王先生，你手上有，就我能感觉到你手上应该没有科技的，
0: 没有科技股，没有科技股。
1: 那
0: 我们
1: 说说自己有吧，有的东西吧。
0: 我刚才说过了呀，就是
1: 您蓝筹大概怎么选的呢？
0: 我蓝筹股啊，这个其实比较杂，对吧？什么
1: 没关系、
0: 啊，保险啊，金融啊，我之前说过这个事情，关于这个事情，
1: 不是等等什么？
0: 因为我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醒大家，
1: 我们就是来吐槽
0: 科技
1: 不好，这个不要去买科技股、OK， 而尤其不要融资买科技股，
0: 不要去加杠杆，不要去买科技股，非常我同意买科技股，为什么不买科技股？
1: 啊、我
0: 你如果是坚定的看好它，你完全可以买它呀。但是你千万这个时候不要去加杠杆去追它，
1: 不
0: 要说因为它跌的多了，你去买它。
1: 王先生，你也知道你也知道这一点的，就是人家家里做什么菜那是人家家里的习惯，人家家里做什么菜爱放多少酱油和盐，他吃着开心和舒服也是他的习惯，对吧？所以咱们每个人说说自己爱吃什么，这个是不是？一个说出来更情真意切，言由心生。另外一个，其实您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学到一点，或者抄抄作业，是吧？王先生，您看您还有时间愿意做一下这样的分享吗？哎呦喂，好，王先生说了啊，不是不要去买科技股，是不要融资去买科技股。我再强调一遍，刚刚网上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天地人和保持理智啊，名扬星星都跑进来啊，创新高，今天是市值创新高了吗？我看到 ID 号了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啊。你看，是的啊，很多朋友其实也在这个位置，也在讨论，今天我自己该干些什么，我会去怎么看啊？这是以前一个朋友来跟我讲的，真的啊。当我们逐渐，你会发现。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多过于我们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去聊不喜欢的东西的话，比如说三天三夜啊，这个可能几天几夜全都聊不完，那我们可以把时间花一些在我们喜欢的上面。02-1627-80977，一号线听听韩先生说说。下午好。喂，韩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哎，
2: 这个没有时间了啊，我简单一点啊。
1: 好的。
2: 这个主持人。那么四年的一次的世界杯结束了啊，我上次跟你讲了，本周一就昨天嘛要涨了嘛，世界杯结束就涨，这个完全对了啊，合情合理。所以你主持人不相信啊，还是我们不讲了啊。这个这样，明天再反弹一下到3880吧，大盘还要下去了啊，没那么快的。他现在这走势，本来我以为这个3800差不多了，现在看来是不行的，3700还要破，好吧。
1: 3700也要破啊！哦，
2: 啊，也要破。我本来认为3800多点差不多，不就一个缺口吧？那个3700多，那个缺口吧。他那天礼拜五不是跌了那么多吧？他把3800也跌穿了嘛？
1: 嗯，
2: 对吧？我认为3800跌不穿了啊，跌穿讨厌了，都没有3600了。
1: 那不是世界杯都结束了吗？
2: 反弹呀！你世界杯结束吗？昨天结束的，他礼拜五大跌吧，礼拜一世界杯结束吧，他反弹吧。
1: 而且韩先生，你刚刚头一句话让我感觉你好像就是在世界杯决赛的体育场门外跟我说的话。我要连线一下，我们世界杯终于结束了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好。
2: 开玩笑
1: 。
2: 啊，对。
1: 那你今天反弹上来以后，你觉得后面指数还要去3700以下？
2: 不不，三千呀，不不。

0: 不，老师，这个就到3880几啊。那今天还没到嘛，明天还要涨一天嘛，一二三嘛。
1: 所以今天其实反弹你没减仓，是这个意思吧？
0: 啊，没减仓。到明天
1: 可能要减，还是要？
0: 减一点。
1: 哦。
0: 啊，是这个道理。
1: 哦。
0: 因为他礼拜五把3800打出来了，
1: 嗯，
0: 我就在这里，对吧？
1: 有
0: 事。啊，我就别的没什么好说。
1: 好。
0: 就这么回事吧。
1: 好的。
0: 谢谢你啊，
1: 老师。
0: 谢
1: 谢韩老师，谢。你看大家伙儿，大家伙儿聊的内容还很多啊。有些朋友在跟我，尾号3638的跟我说，科技我觉得我可以分三个方向啊来做些讨论。比如说啊，这个英伟达产业链，比如说擦边科技股，第三国产替代啊。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啊，3638讲的，他说前两个是容易扩产之后受到价格影响的标的，因为它全球化嘛。指的就是英伟达产业链和擦边科技股，对吧？他说但是国产替代这一块，我觉得扩产之后可能会不影响价格啊。你看就大家就聊出来的话题就会不一样，对吧？讨论的会越来越细化一点点啊。有些 小伙伴在讨论关于市场的话，是啊，就当你逐渐融入到投资人群当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啊，有一部分的投资人群，大家明天涨和跌也许都有可能，我做好心理的预期准备，上看50%概率，下看50%概率，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它上了我怎么办，如果它下了我怎么办，对吧？但也有些朋友就你会听到说水火不相容，对吧？说割裂，不单单是市场的行情的割裂，或者股票的这个，大家的情绪也在割裂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而前面我们也说了，在这种割裂的情况下，要不要让自己反复横跳的去割裂？今天我相信 A， 明天我相信 B。还是我们把自己放平一些啊。有的听众就来讲，对吧？把自己的预期收益率也放低一点点，把自己的心态放平一些些啊。这样我看待任何的涨起来或者跌下去的情况，我也不会特别的焦虑，特别的紧张，我特别的恐惧，或者特别的贪婪，都不会。是不是也能够容易拿得住好东西，或者说有时候也能够抵抗得住一些诱惑，你怎么看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下面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你好，鲍总。
1: 哎，您说说。
2: 从上周到本周，我觉得情绪上最大的差别就是大家对于科技股开始有个理性的这样一个思考啊。这个尽管说上一周半导体是连续跌了一周，但是呢还没有引起大家这样一种警觉，对吧？那么本周这个大盘这基本上现在我刚才听了整整两个小时，都觉得今天的这一根大阳线啊不足以说形成一个趋势的一个反转。我看到很多人还是去向下看的，这个无所谓啊。我想谈谈我这个观点。我们先从技术上来讲，今天确实从阳线上来看呢，确实是不错啊，就差一点点就是阳报阴了。不管是大盘指数还是半导体板块这个指数，都差那么一点点就把前面那个阴线包掉，而且成交量是放的。那么如果说真的能够包掉的话，可能明天对整个市场的信心会更加足一点。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一次上来是三根阳线嘛，但是我觉得是不一定是阳线是重点，我觉得是成交量能否连续的放量。因为今天是第二天放量，昨天放的量不够大，今天放的量稍微觉得明显一点了。如果说放量价再加上不断增长的这种阳线啊，也就是说量价配合，这个可能今天那个底部就是底部了，就怕后面两天再出现缩量这个情况。如果再出现缩量情况，保不齐还是一个磨底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我对于目前大盘指数和半导体科技目前这样的看法。因为上面连续下来，连续11天这样连续的这样一个下跌啊，确实上面是层层的套牢盘，而且最上面套牢盘也是最大的。如果要把半导体这个要全部覆盖上去，那成交量是肯定一定需要保证的，不可能缩量上去嘛，对吧？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如果说是这样，半导体不会这么快的去走反转这条道路的话，那么后面 我们要考虑一下机构资金更适合于去参与哪些方向。如果说大家依旧还是这样比较平的啊，后面底部还是需要再去踩踩脚的或怎么样，到底是一个底背离还是一个 W 底，那目前我们不知道对吧，还得看后面的一个成交量。那如果说我们做最坏的打算，成交量不放，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把大盘能够稳定住的话，是不是很多的资金依旧还是会回到红利的方向？因为这一波半导体板块的下来跟红利指数的反过来的一个上涨形成了很鲜明的一个对比。这也是上周二我的电话连线所谓谈的，说机会大家都应该有，而不是集中在某一些地方，因为这个市场这个资金不会形成这种起涨攻跌，一定是轮动的。那么既然是轮动的话，一个板块下来另一个板块就顶上去，如果指数过高，那么可能红利指数它可能不会连续大涨的话，那么科技股就顶上去了。所以这个市场每个月都会有热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市场，而不是说我们投资只偏向于一个方面。那如果说再回到前面，如果科技股这里不能形成一个反转的走势的话，那我相信更多的机构资金会继续拥抱这样一个红利的方向。因为红利对于下半年来说可能是一个对机构投资者来说，对机构账户来说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前期上半年几乎红利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大涨的，除了中东局势的所相关的一些石油和煤炭板块以外可能有一个涨过，其他都没有涨过。那么既然半导体这边还有风险的话，还有这个调整的话，那么可能更多的机会会倾向于这些红利，因为相对比较安全嘛。因为机构投资者跟我们散户投资者可能最大的不同，散户喜欢做波动，那么机构喜欢做的是稳定啊，以红利方向为主。所以这两个方向我觉得都是有机会，但关键还是看资金的选择，资金偏向于哪里，哪里就有方向。这是我对目前大盘这未来今年未来一两个月，或者说这个我半年报以后，或者说今年整个下半年呢，我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嗯
1: ，OK， 好的啊，谢谢民众证券的许时荣先生在这个时间呢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很多听众朋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仍然在啊、哦，在码字啊、哦，看到了，哎，这现在大家伙的这 ID 号啊，这小趴菜啊，小迷弟啊，尾号3638啊，也来跟我 say hello， 在打招呼，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尾号0916，尾号4241啊，这尾号2954，哎呦喂，那前面小狗熊就说腰部放量是不是还得跌啊，对吧？对于科技也好，红利也好，也许也没那么，就非此即彼。你可以手上拿着科技再看着红利，或者拿着红利再看着科技，哑铃策略可以吗？也没问题，是吧？但关键选什么。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来看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预报，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明天的午后夜里啊，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是3864.37点，全天涨1.79%；深证成指是14264.29点，全天涨4.81%。

0: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黄金 AU 四九金每克是888.5元，盘中涨幅1.78%。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券商新一轮回购潮正在加速集结。7月19号下午的3点半，华安证券率先发布了股权回购公告。公司董事长张洪涛提议1亿元到2亿回购公司股份。随后在晚间的8点40分，国联民生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1亿到2亿回购股份。如果叠加早前，也就是6月8号启动的不低于1.5亿、不超过3亿回购的国金证券，上述三家券商回购的下限已经达到了3.5亿，上限则是高达7亿。那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券商启动股份回购呢？市场人士称，从以往券商回购潮的规律来看，每当市场低迷时，有券商开启回购，往往会带动更多的同行加入，从而形成一波回购浪潮，绝不会仅仅停留在一两家的层面。而券商密集回购的背后，是市场弱势与板块低估值形成的双重倒逼。市场方面，七月以来市场逐渐进入了快速回调的阶段。截至到7月17号，创指累计下跌21.05%，沪深300下跌9.04%，中证1000下跌18.64%，科创50在上述时间区间内有所反弹，但自7月10号以来，科创50累计快速下跌了21.52%。而券商方面，证券指数从2025年8月25号见顶以来，近一年时间里累计下滑了19.05%。尽管期间不乏有阶段性的反弹，但整体下行趋势未改。截止到今年的6月20号，指数才有效突破60天的均线压制。分析师认为，当前恰逢回踩确认的关键窗口，如果能企稳并守住该均线，不仅意味着技术面的支撑得到验证，更将标志着板块有望彻底摆脱近一年的弱势格局。尽管短期承压，但卖方研究所普遍认同券商股的中长期投资价值。开源证券的非营首席发表研报称，头部券商中报预增超预期，头部券商的估值仍没有反映出盈利的成长性。在披露业绩预告的20家上市券商中，预报中指数是整体同比上涨了91%，二季度环比增长63%。而券商中报预告的高增长有望催化板块的机会，低估值的水位也还没有反映出盈利成长性带来的估值提升。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

0: 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收盘点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啊。创业板指数大涨，然后科创五零指数飙升将近11%啊。这种这个我们说是反包的阳线啊，是不是说明止跌企稳，开始重拾升势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中泰证券的邓天，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嗯，今天我们看到科技半导体出现了爆发啊，爆发式的，有些品种是反包了昨天的阴线啊，盘中的波动幅度也特别大，那说明这个位置上面，我们说增持或者说出的一系列政策的底部是有效的吗？
2: 首先啊，我们来看啊，就是一些这个政策性资金啊，它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持续在做一个这个托举的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应该是从上周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2: 那这一点呢，其实比较符合我们预期的。那么这块呢，它一定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对整个市场的人气的恢复的过程。但是呢，其实它这个人气的恢复啊，往往是在这个非 AI 相对来说偏传统，或者说是在一些宽基指数的一些成分标的里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作用。包括像银行啊等等，你可以看到在前一段时间里面应该是走的明显好于大盘的。那今天呢，就有一个比较这个特殊的情况，就跟之前不太一样，在于创业板和科创板这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反弹，尤其是以 AI 为代表的一些科技，包括像存储啊，包括像光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半导体方向啊，像一些这个晶圆代工方向都在做一个上涨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比较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思考了，因为其实这块的话应该是在过去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维度里面是整个市场的最核心的人气来源，所以它的一个这个涨跌呢是直接关系到后市的能怎么样。但这个地方呢，其实在我们那个框架里面还没有办法现在就很怎么说就很乐观的去看待它，觉得在这个地方就要开始走一个 V 了，或者说要开始往上进行一个反转了。原因呢也非常简单，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AI 的共识行情其实并不是我们国内独有的，跟之前的21年的茅台和后面的新能源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就是它的一个共识行情，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抱团，是由全球资本共同决定的，因为它讲的整个产业故事是需要全球分工去完成的。这个有一个顺口溜叫中光、韩存、美菲半啊，那就是这三个地方要把三个自己的优势产业加在一起，才有可能去完成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了，那 A 股现在好像是有一个企稳的迹象，但是你要看美股，无论是费城半导体也好，还是说韩国的这个综合指数也好，他们其实都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那所以如果把这个三个东西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可能在这个阶段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反抽。那哪怕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有所企稳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指望它继续往上去进行一个进攻的话，那一定是离不开整个全球要有这样的一个共振的。那如果另外两边它跟不上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独自去进行一个向上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来说谨慎一点的态度。那么回到这个 AI 的这个话题，如果要映射到操作上应该怎么操作，我觉得核心逻辑还是一条，就是当它处于左侧阶段的时候，那现在肯定不是在左侧，那么基本面来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去衡量自己买到的标的到底能不能足够的便宜，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现在处于一个相对在技术上来讲，在一个大尺度来讲，它一定是处在一个右侧的一个阶段。那右侧的时候呢，一定是更多的是以技术的角度去进行一个切入，而非基本面。为什么这么理解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前一段时间存储有一些模组厂，它是有一些超预期的表现，那可能发现它大超预期以后，市场也只是给了一个高开7%，然后就开始低走，然后到现在为止可能要向下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有一些它不及预期的可能就来得更差，那就说明什么？市场其实当这个筹码已经集中到足够的一定的程度了以后，其实它表现出来的是两种预期，一种是卖方分析师给的预期，另一种是价格定出来的预期。那价格定出来的预期呢，其实现在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包括像今天大家可能会比较去关注像这个海外的一些大厂，它有没有这个公布财报啊，会不会去给出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资本开支预期啊等等。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只有两种情况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这个时候基本面会起很大的作用。一种情况是远远不及预期，就例如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可能持平甚至有些下降啊，或者说它的一个增速呢比较缓慢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可能这是比较不及预期的。那如果出现这种非常不及预期，就假如说它是一个这个断崖式的下跌的，那就可以代表这个行情

0: 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它都不会有这个大级别的向上行情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需要去重点关注。另一种呢，是非常非常的超预期，就例如大家可能看到它这个资本开支可能有一个几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这样的话可能让市场快速的重新凝聚的信心。除此之外，处于一个中间阶段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一个比较这个一般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话，可能啊，它并没有就超越现在整个市场它的一个情绪所能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在这块的话，可能仍然是以情绪做一个主导。那么既然是以情绪做主导的话，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去分析它的供求关系，也就是说做一些这个技术面的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样，当趋势走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介入；趋势不在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一个这个空仓的动作，可能在右侧的这些标的里面来得更好一些。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无论是存储也好，还是这个光也好，比较主流的还包括像一些 PCB， 除了少部分的像这个晶圆代工，可能目前主流的一些标的仍然在这个趋势以上。其他的呢，目前哪怕算上今天这一根这个成色比较不错的阳线，仍然并没有就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向上趋势。那在这一块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就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谨慎，或者是持一个比较观望的一个态度去进行一个介入。当然，如果我们是看一些左侧的标的，无论是像这个有色尤其是铜的方向，其实今天表现还是不错，无论是商品还是这个个股都有所表现。那么这块呢，我觉得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像关于油运 VLCC 这一块的，那仍然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一个上涨，当然它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的过程，还是回到刚刚我们的那个框架，在左侧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看基本面。那基本面如果大家觉得它足够便宜的话，那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标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怎么判断今天这根反弹的阳线啊，接下来还会不会反复？因为虽然是有很多的出手啊，就无论是这个通过回购啦、增持啦、各种就是喊话啦，反正东各方面就是释放这种政策的信号，但是呢，这个位置上面科技股的超跌反弹，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抛压会出现？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0: 我觉得反复，现在我们大面上仍然是以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看待它。那么我觉得反复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在这个位置向上的一个，就像主持人您刚提到的，向上的抛压其实还是比较重的。现在的这一波反弹呢，更多的可能是阶段性的一个抛压到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这里面可能分几块啊，一块呢可能是大家这个做趋势的有些投资者啊，那觉得趋势不在了，它是一定要出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些标的像出现了连续跌停啊，或者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交易不是很充分，它可能没有那么快能够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有一个就追着打的这种情况在里面。另一方面呢，有一些资金它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尤其是上杠杆的资金，它出不出已经它说了不算了，就是比如说它已经到了平仓线了，那这个决策卖出的决策并不是说是原来的这个人做的决策，而是一些就是强平啊或者怎么样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当这部分资金呢短暂的先出来了一波以后，那可能呢做空的力量在这个阶段就是抛压就枯竭了，但是稍微一反抽了以后，很有可能新的抛压又会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目前仍然是以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偏震荡的一个思路去看待它，觉得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过程，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中长线呢还是仍然是抱有一个期待的。那一方面呢，其实主持人刚刚您已经讲到了，有些政策性资金啊，或者说监管，它可能做了一些喊话的动作。那么喊话的动作呢，其实只是其一。那么其二呢，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实际的这样的能否有一个买入的一个过程。那么作为一个政策性资金，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规模 ETF 的一个申赎情况来去看的。那么这段时间呢，可以看到他们有在进，但是呢，这个进的速度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快。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需要去结合一些重要的 IPO 的上市啊，比如说像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科技的相对来说比较龙头、比较有市场地位的一些公司，它要做一个上市动作。那么我们把这些公司那看一下，它是否这个在未来的股权财政当中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那么它的一个这个想要把它做成一个样板工程，那么它在上市以后，无论是大盘还是它的个股，需要一个怎么样的走势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样板工程啊，这些问题我们考虑清楚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可能啊一些政策性资金会在这个 IPO 的节点，就是上市以后的这个节点啊里面会有一个更加发力的动作。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那可能对未来的一个时点上更好的把握。第一方向上我们已经讲了，中长期肯定是仍然是觉得有一个继续向上的一个动能啊。第二呢，就是在于这个时点的一个把握。我觉得这点的时点的把握呢，在市场化的一些资金呢，我觉得目前来讲已经这个没有多大的这个边际上的影响，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政策上的这样的一个时点的影响。那么具体的时点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这个

0: 重要的个股的一个 IPO 的一个事件。好的，主持人。
1: 好，另外呢，就是说，就跷跷板效应啊，今天科技这些品种超跌反弹起来了。昨天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防御板块，银行、医药，然后石油、煤炭、白酒这些东西都下去了啊。你觉得这种跷跷板效应的这种情况的话，在接下来几天盘面还会实现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还是会有的，因为跷跷板效应一方面来讲，可能大家是看的是市场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个切换啊，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资金，它本身是有这个防御需求，它可能会来回做这样的一个切换，这是一方面啊。那其实更大的一方面来讲的话，跷跷板效应它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来自于刚刚所说的这种政策性资金。因为政策性资金的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呢，它往往是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啊。虽然没有这个实锤，但是从我们的这个总结的一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这样：就是当出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大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规模 ETF 它就会有一个净申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净申购的这些动作呢，其实它会反映在一些像银行啊等等这些市值比较大，但是流通的这个情况并不是换手并不是那么高的票里面，它会有个比较大的一个相对来说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对它的一个股价影响会来的比较大一些，那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今天呢，显然不是一个这个需要规模 ETF 去大笔申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很有可能在这一笔那个力量缺失的一个情况下，它自然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回落，所以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来会来得更好一些。但反过来，如果接下来的市场仍然是走震荡，还是有这种规模 ETF 它要有这个出手的这样的一个契机的话，那它可能出手了以后它就会把这个类似的这些标的的行情再往上去做一个托举的一个动作。那么当然我刚刚讲到的有色和航运的话，其实它作为这个也是所谓的老灯方向、红利方向，这个比较偏传统的方向，它可能受到这个规模 ETF 的影响来说，它会更小一些。所以在整体的走势上来说，可以看得出来它会来得更加平稳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对于盘面做的一个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稍后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汇证小课堂。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十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电板块2026年主线主要是 AI 光互联加车载光学加国产替代，叠加激光雷达、硅光 CPU、 钙钛矿等新技术催化，属于高景气的长周期赛道。一核心赛道与机会，第一， AI 光互联它是最强主线，1到2年高弹性驱动式 AI 算力爆发，800G 1.6T 光模块放量， CPU 逐步商用。数据端，2026年全球光模块市场约260亿美元，增速60%以上，中国企业全球市占70%以上。车载光学是长坡后雪，3到5年稳健驱动力是智能驾驶升级，单车光学价值提升，包括镜头、HUD、激光雷达等。空间呢是2026年车载镜头市场2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是5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高阶自算刚需，1550纳米为主流，国产降本加速渗透。第四是硅光 CPU 下一代光互联 ，CPU 进入验证期，长期降本提效。第五是光伏光电，钙钛矿叠层成长新级，钙钛矿效率突破。第六是新型显示。投资逻辑与节奏呢是短期是1年，光模块加光芯片业绩弹性最大，订单饱满，中期是2到3年，车载光学加激光雷达业绩稳健，估值合理，长期是3到5年，硅光 CPU 加钙钛矿 技术突破带来估值的层数。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正编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正编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6: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大家这个对于外汇市场的一些表现。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施帅军，你好。
7: 老师你好。
1: 嗯，昨天美元指数走势以及主要的驱动因素，特别是地缘这样一些影响，比如说中东原油供应的风险，如何影响市场避险情绪以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
7: 美元汇率方面呢，昨日美元指数震荡走高，重新上破了101的关口。日本假日再叠加一些美联储晋升期的因素呢，周初市场交易呢相对清淡，主要跟随地缘局势的变化而波动。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沙特正在加快调整出口结构。7月份约75%的沙特原油，经红海港出口。那目前来看呢，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前呢，市场交易相对比较谨慎，美伊战局变化或是当前市场关注焦点，预计美指继续保持在100.3到101.3区间横盘震荡。好，主持人就这样。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在美元指数走高的背景之下，为什么昨天离岸人民币反而逆势走强，并且突破关键点位？
7: 那人民币汇率方面呢，尽管美指一直在走高，但昨日的离岸人民币呢仍在进一步的走强，并于今晨一度下破6.7650的关口。韩国股市去杠杆的进程带来的外溢效应，已经使全球的资本市场变得更加脆弱。上证指数自6月中旬以来震荡下挫，并于上周五触及7年8月以来的新低。那目前来看呢，短期来看，人民币料在当前水平比较稳固。由于美元在101高位关口附近震荡，人民币进一步走强的空间或相对比较受限。嗯，主持人就这样。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再见。
7: 嗯，好，再见。
1: 嗯。好，看看这个网络上面的收盘的一些点评啊，就说明天要不要回踩确认底部啊？有人说最好能涨2天，有人说先跌先反弹先修复需要时间，耐心把握节奏是关键啊。那么这个我还看到了有人说资金最聪明啊，资金说了算，资金认可度决定了趋势的持续性啊。猫和鼠的留言，还有是谁啊？这是新朋友啊，西西弗斯炒蜗牛。开心的虎哥啊，第一生产力说应该不可能啊，跌这么多啊。我还看到了大木桥说明天涨或跌不知道啊，主力决定。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的啊。然后罗伯特跑说，不要来回切，肯定跟不上，这两个月来回跳的基本上都要跳坑里去啊。这个技术上是需要回踩的，有人说不排除继续拉。这个位置上面，开心好开心说反弹不要找理由，正常的超跌反弹，盯着资金持续流入的板块就可以了。那关键是哪一些板块呢？持续流入的有哪些板块？昨天我们看到5030买了很多，对吧 ？ETF 啊，当然流入，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科创啊、创业板啊，这个一些品种也都是不错的。 这个罗伯特能跑说上午老登仓，上午红的，下午都想跳过去追科创了啊，因为科创这根超跌反弹的阳线还是力度非常的猛的，指数啊，这个板块被这个拉了将近要10个点啊，那么个股的幅度会更为剧烈啊，那么各位怎么想怎么思考呢？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面来告诉我们。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呢，会进入到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眼下这个市场，在超跌反弹之后啊，面对这样的一个盘面现象，我们应该如何来适应这样一个市场，适应目前整体的这样一个节奏和波动。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跟各位一起讲一讲目前整体市场的节奏和风向。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17: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16: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1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19: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20: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1: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2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23: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一起来关注盘面的现象。连线的是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嗯，昨天我们还在讨论呢，这个叫扭转熊啊。今天我们看到一根阳线，是不是很多人哎觉得哎科技股的一种机会又开始反转了，就是止跌企稳了？你怎么看今天科技股这根阳线？
0: 好，我觉得科技股的反弹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市场的下跌本身就是科技股下跌所带来的，但是呢，市场中的长期或者说中长期的主线也是科技赛道，所以我认为市场中真正在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前期，比如说赛道过于的拥挤，投资尤其是基金公司的啊持仓过度的集中到了这个科技股的赛道中，所以出现一些外部的一些特殊事件导致的一些影响之后呢，那么市场就会出现一个极端的一个向下的一个调整。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即便科技股出现了调整，甚至是昨天前天或者上周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它并没有去改变科技股作为今年长期主线的这么一个趋势。因此我觉得市场的超跌反弹或者说报复性的反弹是理性的一个预期，即便不是今天发生，也会在明后天或者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内发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100%会发生的事儿。那今天发生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代表市场开始出现一些重新回到这个科技股走牛的这么一个赛道中来，这对我们未来对市场的这个预期可以给一个更加积极的预期，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期待，也是我们非常高兴看到的一个超跌反弹。主持人，
1: 超跌反弹，你也说的反弹，就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反弹的持续性？今天这根阳线拉得很急，非常猛啊！你觉得这种持续性是还可以有吗？
0: 我觉得先找一个平衡点，就是说我们的指数从4000多点跌下来，当然，所以在快速下跌的过程中，它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叫做正常的理性的回落，我觉得这个点应该是在3900到4000点之间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叫做非理性的恐慌性的一个抛售，那也就是4000点或者3900点以下的行情就处在一个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在第一波超跌反弹的过程中，应该先回升到这个市场中本来就应该存在的这么一个上升的趋势之中，那大概就是在4000点上下或者3950到4000点之间这么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先把不该就是恐慌性抛售的这部分的筹码或者仓位先把它回升过来，第二步呢再看能不能够在这个趋势上进一步的去企稳，进一步的去走新的这个科技赛道的这个新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反弹分两部分，就是先把超跌的部分恢复掉，第二部分就是回升到原有的赛道中来，看看市场能不能够继续走牛。这两步可能是我们之后的一两个星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察点，但是今天的反弹我觉得肯定还不到位，就是反弹还有空间，期待明天后天能够反弹继续保持一个强势甚至是延续的一个格局。
1: 昨天这个企稳靠的是5030的一些品种啊，像医药、像红利、银行、保险、石油、白酒，今天反弹就是看科技了。那明天呢，你说如果反弹继续的话，该是什么品种去维护这个盘面？
0: 应该说我期待是科技股进一步的反弹，但是红利品种尤其是银行为代表的红利品种，它跟科技股赛道之间多多少少有一些资金腾挪或者说是跷跷板的效应。因为本轮市场下跌之前，就是科技股在经历这一波下跌之前两个星期多前，大概3个星期以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有部分的资金在这个提前去买入银行概念股。当时第一个现象是科技股滞涨，银行概念股有一个连续2到3个交易日的逆势的上涨。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资金可能就是部分的机构资金，包括公募基金，他们可能预判到了后期科技赛道可能有调整，所以资金提前做了一个腾挪。因为这个红利赛道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容纳足够庞大的资金的体量，并且即便出现风险，它的下跌空间有限。所以在我们 A 股市场中，它是这样有一个现象的，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老手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资金体量大的基金，他们认为这个市场整体有风险的情况下，就会选择比如说茅台这一类的，比如说这个中国石油这一类的，或者说是银行股进行一个避险，等到风险释放完毕了之后，资金会有一个重新的回流。所以这两者之间本身就是我们在二级市场中常年观察出来的一个 一个特殊的一个资金腾挪的一个现象。那现在来说，如果科技股进一步的反弹，或者说我们后来更看好科技赛道的话，那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红利概念股的部分的资金会重新回流过来，因为这。

0: 两者之间会有跷跷板效应的。
1: 嗯，
0: 科技股赛道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我觉得是远高于这个红利赛道的。红利赛道的稳定性可能会更高于这个科技赛道，所以这两者之间如果出现了资金的反向这个流入，比如说科技股今天上涨，如果之后两三个交易日或者未来科技股进一步的上涨，那我觉得原本这个留存在这个红利赛道中的资金应该再回流回来，这是我们期待看到的一个现象。
1: 嗯，那今天大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昨天还讨论呢，说牛转熊啊，这个科技股的这一轮行情彻底结束了，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呢？
0: 我倒不觉得科技赛道这个牛转熊结束了，因为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牛熊的问题啊，就是说牛熊是指说某一个赛道它的盈利情况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或者说是它出现了没有业绩支撑的泡沫化，那这个情况下这个牛市结束我觉得是理性的。那我们这一轮这个科技股的回调，这两者都不包含。虽然科技股跌的比较多啊，不管是光通信赛道的还是这个存储芯片赛道，它的跌幅确确实实短期下跌幅度比较大，但是它另外两点，比如说行业的景气度啊，市场对存储芯片的需求的体量仍然是加大，相关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包括是净利润的幅度都很大，所以它不是一个熊市，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这个资金确实堆的比较多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去杠杆化，当然这个去杠杆化可能主要指的是韩国市场，就去杠杆化之后导致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调，但是业绩非常好，行业景气度也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判断说科技牛的这个牛没了，或者说科技牛的趋势没了，这两个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在股价上面形成了快速的一个急跌，我们把它理解为夏天里面的一个台风行情啊，就是快速的降雨，降雨完了之后又是一个艳阳天，所以我觉得科技牛应该是还在的。
1: 嗯，科技牛还在啊。好的，那你觉得从科技牛如果还在的话，现在有些品种上面高位下来都是调整40%-50%的，那眼下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机会吗？二次上涨的一个机会吗？
0: 我觉得是，就是很多科技股的牛股你股票都不用换，无非就是交易的节奏改变一下，就是该走牛还会走牛，那我们就是期待相关上市公司在今年的三季报和明年的年报行情里面，如果业绩进一步的去提升的话啊，业绩只要保持净利润保持比较高的增速，那这些股票可能拿到明年的年报行情的时候它可能又创历史新高了，所以这个估值不变，趋势不变，行情不变，股票也不一定不变，该买的找个机会把它再买回来就是了，非常简单
1: 啊。那这当中还涉及到是国产链还是海外链的一个情况，你个人的态度是什么？
0: 哦，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我个人更偏向于读国产链一些，因为为什么？因为科技赛道，我们说虽然说科学技术没有，可能是没有国界，但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上来说，它应该是科技赛道应该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表现，所以可能前期的科技股上涨的更多的应该是海外映射，比如说跟着英伟达的产业链啊，跟着美股的一些龙头的这个产业链相关的上市公司走的比较多，净利润比较多，股价也涨得比较多。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国产的一些科技龙头能够真正这个在国际市场中获得它的一个比较好的地位，比如说最近的 KMI 啊，虽然还没有上市，但是它的模型在全球市场中已经有了竞争力。所以我从下半年的角度上面来说，或者说下半年到明年的科技赛道角度来讲，我更看好或者更期待看到我们的国产的科技赛道能够有更积极的一个表现。这个赛道还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值得期待的。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这个和讯投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 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

0: 这个模型的参数的规模达到了2.8万亿啊，也是配备了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的窗口。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登顶了国际的榜单。那怎么来看待这个模型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包括对于国产大模型的一种标杆的作用呢？来，我们联系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来看啊，说这家企业的这个年度性经常性的收入实现了快速的增长，说六月中旬已经突破了3亿美金啊，然后接下来六月份，最快六个月之内吧，还会要进行港股的一个上市啊，你怎么看待这个大模型这个 K3 的一个表现？
1: 好，首先先说结论啊，我认为这次 KMI K3 的这个发布啊，是直接提振了我们这个国内的相关的大模型他们的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提振，而且在从全球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这次也是性能层面首次跻身是全球第一，这个第一梯队的。而且我们看到，其实从市场上也是有分析啊，就不光是我们国内，海外包括像华尔街，其实也是有，这个媒体报道啊，可能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 DeepSeek 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当时也是去年2月份过年的时候 ，DeepSeek 一个横空出世，直接带动了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科技的机会。那这一次海外媒体直接是用了一个新的 DeepSeek 的时刻，所以说我们认为是有理由认为啊，新一轮的这个大模型或者科技产业他们新的机会可能已经来了。当然说这一次的冲击的路径可能是不相同的，因为之前的这个 DeepSeek 我们说它是靠一些比较低的成本啊，是明显的奇袭的。那这一次呢，它这 Kimi 的 K3 它是2.8万亿的一个参数，您刚刚其实也是提到了，是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我们这次凭借的是架构的创新和高端的定价，所以说直接是挑战目前全球最顶尖的闭源的模型。其实这次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Kimi 的这个 K3 这次公布之后啊，直接让海外的几家大模型的公司，因为海外大模型公司他们目前正在这个准备上市啊，就包括像我们说的这个 OpenAI 和 Anthropic 他们这个最近准备上市啊，但是这次的这个闭源模型出来之后的话，是直接对于他们的这个两家头部的未上市的公司估值的预期下降了3000多亿美元，这个是海外的一家媒体做了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评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其实华尔街也开始质疑，那高昂的 AI 的一个资本开支到底能不能带来一些持续的回报。所以说我们可能从我们的一个国产视角来看的话，从消息面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这次 K3 的这个发布是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全球性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重塑啊，对于目前的一些大模型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影响的。那当然我们说整个行业啊，它未来不排除会有这个赢家通吃，但是短期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对海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我们国产的算力链的话，我们认为依然还是一个比较偏长期的一个利好的啊。无论是这次模型，无论是这个开源模型还是闭源模型啊，它其实运行消耗的总算力，其实算力总量还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是给我们国产算力链，因为我们只要能够有大模型是能够跑出来在全球第一梯队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是给我们国产算力链啊，我认为是有一个长期的利好。因为 K3 的发布，它不仅没有证伪我们目前的算力需求，因为随着大模型的不断的更新，它对于算力的要求它一定是在不断的加大的，所以说反而强化了我们国产算力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确定性。我认为今天我们看到资本市场的一个反弹，包括像科创50，包括像半导体设备，包括像国产算力，它的一个上涨，其实有一部分的功劳可能是要放到这次大模型啊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强化的大模型的一个路径之上的。然后第三个点的话，就是这次的这个月之暗面，它其实是您刚刚其实也是提到了，它最近也是这个要 IPO 了，那目前的估值其实确实是这个有所提升的，而且如果大模型某一家大模型开始估值提升的话，我们认为对整个行业啊，比如说技术突破驱动的商业变现，撬动资本市场的一个正向循环，这个循环已经跑通，那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大模型的行业可能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支持。那我们再来讲一讲这次其实整个的一个行业产业链到底是有哪些这个细分的一些机会。因为我们看到这次的 K3 它的定位啊是在这个高价值的一个定位，比较强的一个能力，而且是在开源的一个策略。那么我们认为它其实是像一个这个引力比较大的一个基点，

0: 正在重塑整个 AI 产业链的一个供需。对于上游来说，算力底座全面升级，我刚刚其实也跟大家讲到了 K3 或者说这种未来的一些高端化的一些大模型，他们的成功验证不仅是对我们国产产业链它的一个有力的一些支持啊，反而能够让我们看到未来算力的一些确定性。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利好我们算力底座的全面升级和我们国产化的一个机遇。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我们国内的 AI 芯片和 AI 服务器。因为 AI 服务器其实在应该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公司披露了中报，业绩是超预期的。那 AI 服务器相较于传统的一些 AI 硬件，比如说半导体设备也好，或者 CPU 也好，这一块 AI 服务器这一块它其实是没有经过这个大涨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预期差，这是第一个 AI 芯片和 AI 服务器。第二个的话就是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高速互联的和一些光模块啊，就比如说一些尤其偏高端的啊，800G 1.6T 的这种高模块，还有一些这个高速交换机啊，还有一些这个 CPU 相关的一些需求，那可能会让相关的头部的公司会有一些持续的受益。那当然还包括了这个液冷散热，包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啊，相关的一些液冷板块今天走势普遍也是这个比较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其实单机的这个功耗已经从传统的10000瓦已经暴涨了4倍到10倍，它的功耗非常的巨大。风冷基本上是完全失效的，液冷目前已经成为智算中心的标配。所以我们认为 K3 的这个整体的推理啊，它确实也是需要7×24小时高并发的运行，所以说对于整个温控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我们看从上游板块来看，一个 AI 服务器，另外一个是高速互联和光模块，第三个就是这个液冷板块。那么从中游的一个视角来看，那中游当然是直接是利好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公司了。那比如说 K3 的发布，它直接能够宣告我们和比如说和这个 OpenAI 和那个海外的这个 Anthropic 它的这个技术的差距啊，它是在这个逐渐的缩小的。那当然也是给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公司它是有一些考验，就比如说给智谱啊，给 Minimax 这些国产的大公司是带来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竞争性的一些压力的。因为其实从大模型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未来我不排除它是这个赢家通吃的一个局面。就是你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强，那我为什么还要用其他的大模型呢？就这个可能会加剧未来的模型厂商它的竞争加剧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前的大模型可能未来不排除会用一些这个工具链的一些这个整体价值的一些凸显，就比如说和目前的阿里也好，和腾讯也好，他们会有一些合作，提供一些一体化的服务，或者说和华为也好，提供一些一体化的一些服务。那么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其实也是带来一些机会，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恒生科技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机会的。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下游，那也是激发，我们是认为是有利于激发下游的一些 AI 应用它的一个整体的爆发的。 AI 应用主要在于几个，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体和相关的一些软件的一些爆发啊，第二个的话就是 AI 算力租赁它的一个整体的市场不排除会有一些这个量价齐升的一些局面。当然算力租赁这一块可能和我们刚刚讲的上游的 AI 服务器它其实是有一些重合的，那当然这方面的一些机会我们认为确定性其实也是这个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K3 上线48小时之内，因为用户数量的激增导致目前的承载已经是这个接近极限了，所以说他们把这个 C 端的新用户啊已经是被迫暂停订阅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算力的一个需求非常的大，这也是给算力租赁市场带来一些这个未来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对于整个行业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这次 Kimi K3 确实可能不排除就是新一个这个 DeepSeek 的一个时刻带来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当然产业链我们刚刚从上游中游下游也都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一个梳理了。所以说我们认为这次是一个比较强或者说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这个一个明显的一个方向，而且技术壁垒还是比较深厚的一个方向，值得大家进行重视。
1: 那国产大模型接下来还会有很多企业推出。今天我们看到阿里好像千问也有新的一个模型的版本出来啊。关键是 AI 应用相比之前的 AI 硬件，这个系列就报单的芯片这块，就是整体来说就会弱很多，大家对它的估值啊预期都不会很高。你觉得这次的机会和前两次和前几次都是一样吗？还是只是说昙花一现这种热情？
0: 其实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去解释过，就是目前的 Kimi K3 这一次带来的一些 这个新的 DeepSeek 的时刻，它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解释了上游的一些整个板块的一些机会，其实这还是偏硬件的，就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AI 服务器也好，这个光模块也好，液冷散热也好，这其实是偏硬件的。那下游的一些 AI 的一些智能体啊，可能 AI 操作系统啊，或者一些大模型啊，那我认为是有机会的，但是它目前竞争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可能在这一块的话，是有估值修复的机会，或者有一些重新产业链定价的一些机会。但是你说它有多大的一些趋势性的一些机会吗？这一块可能还要再看一看后面的一些，比如说订阅的弊端用户订阅的一些情况，收费的一些情况，主要是这些。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这家公司啊，就这个大模型的一个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欢迎收看《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还是聊足球。我们今天的嘉宾李翔，他可以说是这件事情的最近十年来的一个深度参与者。
3: 没错没错，大家好，我是李翔，是足球界的老灯，播客界的新人。
2: 李翔老师和你的搭档唐辉一起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甲的足球解说组合，叫西甲欢乐多。
3: 是，
2: 但是你们在十年前的时候买了一支西班牙的足球俱乐部。
3: 哎，这个经历之惨痛啊，在这十年里面经常是像噩梦一样袭来，困扰着我。
2: 你现在说的是用的词是噩梦。
3: 对，
2: 我看到你们因为在足球纸牌屋这档播客里边，你们现在做了一档付费的节目来回顾那十年的经历。我看到你们介绍里面是这样写的，从解说到老板到炼狱。
3: 对，
2: 你用的是炼狱这个词，比噩梦还要厉害。
3: 是的，因为你刚刚讲到锒铛入狱，我差点都要扣到我自己头上了啊、也就是失之交臂吧。
2: 到这个程度、
3: 到这个程度，
2: 我以为只是把钱亏光而已。
3: 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差点人也进去。
2: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论足球，而是仅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购买足球俱乐部这件事情，其实在中国应该是很少有人能体验的这件事情。我说的是欧洲的职业足球啊，所以你们买下这样一个公司本身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说是经验之外的一些商业的体验，包括是足球的体验，这两件事情交织在你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拉扯，但是又非常有趣的。所以想今天听你来，不能说是完整的复盘吧，因为你们那个付费节目是用12期来复盘整个故事。
3: 对，
2: 今天我们在一两个小时里边尽量的取其精华，能够来聊聊。
3: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十年了，我们是2016年，十年之前去到了西班牙一个鸟不拉屎的小村落，叫做胡米亚。那胡米亚呢是它的这个西班牙文的读音，那它的中文译名叫胡米利亚。那么这个小村呢其实只有2万人口。
2: 它真的是个村嘛？就在行政级别上
3: 是个村、因为在西班牙语就是当地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全部都把它称作叫 pueblo， pueblo 就是村落的意思。两万人嘛，其实在国内你连可能彭浦新村都算不上，
2: 一个小区
3: 啊，对，你连小区的人都可能比你多了、所以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去经营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然后呢是体验这样一个非常罕见的经历吧。那十年过去之后啊，我今天跟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包括肖文杰，对吧，我们聊起这个事情，哎，你们都会觉得很有兴趣，对吧，
2: 很神奇。
3: 对，很神奇，就是当年居然有这么一段这个过往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趁着我们还没有过于年老色衰，对吧，就是记不起很多一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能够抖出来跟大家完整的复盘的再讲一下。
2: 先讲讲开始吧，怎么会要买俱乐部？我知道你们之前是解说，是吧？
3: 是、我们之前的解说呢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是一个偏草台班子的解说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和唐辉主要被分配到的这个解说的工作就是去讲西甲的比赛。那当年的西甲比赛呢，除了皇马巴萨的比赛，其实所有其他球队啊，我可以说在国内几乎都没有任何的知名度。不管你说今天像什么马竞也好，或者当年进过这个欧冠半决赛决赛的什么瓦伦西亚啊、拉克鲁尼亚等等之类的，但你放到中国的这个球迷的环境当中去来说呢，可以说是毫无知名度。那么大家无非也就讲讲皇马巴萨，但皇马巴萨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转播时间去转的，往往都是在中国的凌晨三四点钟。为什么呢？这跟西班牙人的这个作息有关系。其实我们也是到了西班牙以后才发现说，哦，那边它的这个时区啊应该要用英国的时区了，但他还是在用的是整个欧洲大陆的一个时区，本身会有一定的时间的偏差，再加上他们的作息很晚，那么基本上是饭店九点钟以后才开门，就做晚饭的这个生意，
2: 就有点像我们西部地区。
3: 是，是没错。所以那比赛就拉得更晚，那就到了我们国内来说是一个很不友好的时间，
2: 两三点、三四点，
3: 对，是一个常态。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即便能够有挣扎着起床看的，或者说熬夜到那个时间点的球迷啊，也往往看得昏昏欲睡。那所以我跟唐辉呢是反而是用了一个不常规的聊天的方式在跟大家讲足球比赛。
2: 嗯，
3: 因为传统的足球解说它其实叫 play by play， 是脱胎于广播电台的，
2: 你要先播报赛场上的比赛的情况。
3: 是的，尤其是在大家没有办法看到比赛画面，以及是后来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比赛画面是黑白呈现的，对吧，也比较难以看清全貌的情况下， 那解说员的这个声音是能够带动赛场的各种氛围啊、情绪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到了我们的那个年代，也就是2010年再往后，那已经是高清的电视也开始普及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一五一十的照着说啊 A 传给 B，B 传给 C，C 射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换成了另外一种更加跟球迷有互动的方式，包括那个时候我们最早在微博上面一边解说就一边在和球迷有来有往的这个谈
2: 评论区互动。
3: 对，是的，
2: 我感觉就是听下来是一个早期的还没有直播时候的一种现在的直播的方式。
3: 没错，没错，没错，就有点像是，甚至可以说有点像是当年的聊天室。
2: 对，
3: 对，对，对，
2: 突然从比较这个晚近的直播这种业态到了非常古早的聊天室。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个时候你们不是全职？
3: 我们不是全职，对，我是有在做这个广告公司，然后唐辉呢也是在，讲起来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在拍电影，
2: 都是曾经非常，也不叫曾经吧，还是很火热的行业，前来的很多的行业。
3: 电影肯定不算是了吧？
2: 现在肯定不算，有一段时间也火过，
3: 有一段时间绝对火过，
2: 跟足球好像是有点时间上有点重叠吧？
3: 是的，是的，
2: 跟金元足球的时代
3: 啊，绝对重叠，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属于大家钱多了，好像感觉没地方去。我指的不是个人层面，我指的是这个行业层面。如果大家对吧啊热钱太多的话，那么就会去投一些所谓的形而上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有的是满足老板自己个人的这个一种满足
2: 情绪需求
3: 啊，对对对对对，也是情绪价值嘛，对吧？说白了也是情绪价值。对，另外呢，也可能是很多这个金钱流动当中产生的一些利益嘛，对吧？
2: 我看到你们那个时候回顾说，为什么会买这个俱乐部，就是在解说的时候，有这个球迷安利了你们一句说，你们为什么不考虑去买个这个俱乐部，
3: 是
2: 搞一搞？
3: 是，
2: 结果就是玩笑一语成谶。
3: 是的，还真是这样。就当时我们已经解说了有几年了，我记得应该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吧。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微博在跟互动，还有微信的公众号也在跟人家互动
2: 啊。这个都是比较早的自媒体了。
3: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微信的后台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赞助一个西甲的俱乐部？”这句话呢，我们一开始是当玩笑讨论，但后来呢，也引发出后续的所谓的可能要打引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探讨，因为。不要忘了，就是当年日本足球最早，它90年代、80年代这个经济起来的时候，它的球员第一批出去留洋的时候，也是借着商业的这个手段先出去的。比如最著名的就是三浦知良，他到今天，这个还在一个六旬老人的这么一个身份，对吧？还在那个勉为其难的支撑着。
2: 他就像一个年更的一个新闻一样的，是吧？就是今年还在踢，又上场了。
3: 对的，这个的确是，因为他已经不是足球本身了嘛，已经是泛化了，成为一个图腾了啊。那么当年就三浦知良就是第一批出去留洋的，不管去巴西也好，去意大利也好。对，
2: 你说的用商业的方式，就是说日本有很多公司出海，
3: 对，
2: 然后赞助了当地的俱乐部，
3: 是，
2: 然后球员就可以以这个方式带过去。
3: 没错，否则的话呢，是从欧洲本身这么一个成熟的环境来说，他肯定是不需要去看你一个水平很低的地区的球员的，对吧？那一定是背后有所谓的商业上的考量，
2: 有些推动力，
3: 是，
2: 就像 F1 有些车手是赞助，所谓赞助商车手是一样的。
3: 对对对对对，没错。但我觉得可能啊，因为我其实并不懂赛车，但是我觉得可能足球会比 F1 赛车更加的残酷一点，是什么呢？就是 F1 赛车，可能大家还会有人去讨论到底是车手不行还是车不行。那足球没有人讨论这个东西的，
2: 没有什么可以模糊的边界了，
3: 没有模糊边界的，你上场去踢，场内可能有小十万人看着你踢，场外甚至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百万人、千万人看着你踢，你无处躲藏啊，对吧？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2: 讲这边我就很好奇啊。首先，其实我们说当时这个当时说的是2014-15年，
3: 对，2014年
2: 那个时候有普通的球迷会在后台给你们留言这件事情，你们也会真的动心思去想这件事情，说明当时的环境这件事情是有可能发生，或者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才会这么想。
3: 没错，当时呢正是金元足球可能是一个中期吧，还没到最高潮。
2: 有可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金元足球，我觉得现在有可能有的听友都不太熟悉。
3: 会
2: 讲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恒大开始兴起的。
3: 对，
2: 有可能有些政策的这个推动，大家都会觉得那个时候有些对于足球事业要推动的很明确的一些文件，那么很多的钱，很多的大的企业，比如说一些地产的企业啊等等的，就开始往足球俱乐部里面投很多的钱，就是所谓的金元足球的时代。
3: 其实足球这个东西啊，永远是和利益是做深度绑定的。这个利益啊，不单单是球场上，更多是球场之外的。因为我们去看中国球迷第一批关注这个欧洲联赛的是往往是什么球迷啊 ？AC 米兰球迷
2: 啊
3: ，AC 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对不对？他就是靠足球
2: 从政
3: 起家的，对啊，就他其实本来是一个米兰电视台嘛，
2: 对，
3: 然后因为有了米兰，成为了这个欧洲冠军，对吧？逐步逐步再进入到一个政坛， 啊。那么包括我们像阿布拉莫维奇这种，
2: 嗯，
3: 俄罗斯寡头，
2: 对
3: 吧？嗯，他本来是早就要被制裁了，因为他成了切尔西的老板，所以其实是把他的这个制裁时间点啊往后延了那么几十年。对
2: 对、
3: 啊、
2: ，OK。所以这个大的背景大家有可能就是回忆一下，应该金元足球，我记得应该还是0910那个时候。
3: 对，但其实你要知道，这个金元足球已经是我们最近的一波了，从最早1994年、嗯、这个甲 A 联赛开始。所谓的我们把专业队去掉进入到
2: 职业时代，
3: 职业时代，但这个职业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叫什么企业时代，
2: 嗯，
3: 其实是企业时代，
2: 就是企业花钱搞
3: 对
2: 职业足球赛事的时代，
3: 从甲 A 开始就完全就是跟企业利益做深度绑定的，
2: 嗯，只不过就是到了恒大兴起的这个时代的话，为什么大家会说金元，就是那个时候的钱的水平太高了，
3: 是的，
2: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杂志也做过报道啊，就是一个国内的中超的普通的球员，有可能都不是主力的球员，他拿到的薪水就有可能跟一个欧洲的顶尖俱乐部的一个主力球员差不多了。
3: 你们杂志当时报道的是多少钱？我想了解一下具体的金额。
2: 他说500万不算多，
3: 500万绝对不算多。
2: 嗯，确实
3: 我们当时知道的是，因为有的球队嘛，即便他投入很高，最后还是

0: 面降职。降职了以后啊，这个球员啊，这些这个队的球员在中甲是有人能拿到1000万的年薪的。
1: 中甲就是其实就他平时都看不到电视转播的一个二级联赛，
0: 对，
1: 拿到这个水平，
0: 对，很夸张，很夸张。
1: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从商业上面就会有个好奇啊，就是大家过去说留洋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留洋的第一批，比如像杨晨啊、孙继海啊，他们去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经济动因的，在欧洲、在德国、在英国踢球，就是比在国内的那个时候甲 A 的球队踢球赚的钱要多很多。那么球员不管是经济上面还是从竞技水平的追求上面，都很有动力去。但是在这个金元时代，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个10年代开始吧，这个时间段开始，国内的钱已经赚了很多了，就有很多的一些有潜力的球员实际上都不太愿意出去，这个动力少了很多。
0: 这个
1: 怎么会到了2014-2015年的时候又开始要讲留洋这件事情了？
0: 我觉得这个不是少了很多的问题啊，是时至今日
1: 还没有走出来，
0: 肯定没有走出来。
1: 对，
0: 就是完全不可能。去欧洲做这么一个叫
1: 冒险，
0: 钱少，这个事多，
1: 离家远，
0: 对，绝对不可能。这个你打工的话，做这样的选择的，
1: 包括因为我平时有可能我自己看篮球比较多，就是 CBA 之前几年也会有讨论，
0: 是
1: 有几个球员出去，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他很有追求，才会愿意降薪什么，自己还要贴钱出去，
0: 是啊，
1: 足球到现在还是这状态，
0: 当然是，当然是，国内太不安逸了，太不安逸了。
1: 那为什么比如说2014-2015年那个时候你们会想着就是比如说我要去赞助，然后说你走你前面说的像日本当初那条路，这个好像逻辑是反的呀。
0: 哎，对，但是不要忘了，就是说我们做的是哪一段呢？我们做的是他功成名就前面那一段，可以说当时是有一个所谓的套利空间。
1: 怎么讲
0: 那就是我们在今天所谓食品行业是不是有阳澄湖洗澡蟹这个说法
1: OK，
0: 那么在当年是有蛮多在可能球员20岁之前吧，把球员送到海外去，
1: 年轻球员，
0: 年轻球员，然后通过在海外的一些历练回来以后身价暴涨。但是这里面最最核心的，其实转会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例就是张成栋
1: 啊，对，上亿是吧？那个时候看到新闻，
0: 转会最后回来的这个金额应该是在1.5亿。
1: 他就是在海外踢了段时间球，
0: 对，
1: 他那时候是在什么球队？
0: 他在巴列卡诺，而且也不叫踢了一段吧，应该是没怎么踢，
1: 只是在这个球队。
0: 对，
1: 训练了，
0: 对，
1: 有可能正式比赛上场都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回到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
0: 是的，
1: 那个国内足球俱乐部就要付给巴列卡诺
0: 1.5亿
1: 的转会费，
0: 是的
1: 啊，
0: 所以其实是大家是奔着这个去的，
1: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我问的直白点啊，考虑的就是说这个东西能够有这个套利空间，我是要赚这个钱，
0: 是的，
1: 还是说我对足球也很感兴趣，想要搞一下？
0: 我觉得作为我们的角度来说啊，两者皆有之啊，就是你第一个肯定是你对足球很有兴趣。这是首先的，因为我自己做任何的公司或者说事业也好，我还是把就所谓的个人的愿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所有的这个创业啊，它不是一个短期内能拿到结果的事情，它还是一个中期或者长期的事情。你肯定是要对这件事情有足够的信念和执着，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还是永远把 passion 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那么首先就是对于我们对于足球的这个热爱，我觉得是有机会去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你送到海外去本身就有点像是帮他上一个提高班嘛。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中国国家队 80% 的球员今天都是在欧洲踢球的，那什么冲击世界杯这个是毛毛雨，就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了。我们都知道日本已经不用讲了，对吧？再讲到像韩国现在已经其实不如之前留洋这么凶猛了，
1: 嗯，
0: 但还是对吧，还是这个妥妥的是能够在世界足球里面有一席之地的。
1: 在我们今天录制的这个上午，
0: 对，
1: 刚刚就是这个留洋的力量又发挥作用了，
0: 是的，
1: 在世界杯上又赢球了，
0: 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欧洲肯定是一个更好的培养球员的一个环境，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呢，再是说，哎，我们今天如果去做一件事情是要有投钱进去的，那商业上是要有闭环的，那这个闭环哪里来？一定就是通过球员的转会再获得这个资金，你才有正向循环的这个可能性嘛。那所有的其实青训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啊，其实也都遵循着这个路径在走嘛。青年队成才以后，在成年队的转会费反哺到青年队的运营，对吧？就我觉得是一个国际足坛培养球员顺理成章的这么一个模式。只不过呢，我们今天是觉得说，由于中国球员转会费这个数额啊过于庞大，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可能是有很大套利空间的这个机会。对，所以才去做这个事情。
1: 讲这半天就是，如果你们不喜欢足球呢，其实比如说要去搞投资，有很多的别的方向去搞。但是呢，如果这个方向没有钱呢，其实你们不会再真的花钱来投资足球这个东西。所以这两边都是有的，
0: 都是有的。
1: 其实后面我看你们的故事，听你们前面讲了一些部分啊，就我感觉这两个逻辑的拉扯是后面我可以展开聊，就是很多很多的，是吧？
0: 越到后面，其实我们是被越理想主义的东西去带偏了
1: 啊。 然后就是完全就确实是完全忘记了这个商业的部分，我
0: 完全忘记了世界上原来是还是要赚钱的，不是只能亏钱。
1: 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讲一讲，但是这边有个前提的问题，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足球的这个都不算爱好者，普通观众，我们有个概念叫做经纪人。是吧，大家都知道
0: 是
1: 这个球员是有经纪人的，对吧？
0: 对，
1: 如果你想要通过他转会赚很多钱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人是通过经纪人的。为什么你们不走这个路呢？还有要绕这么大圈先去那边布个点买一个。因为我感觉就是听你刚刚讲的那个模式非常像天使投资股权投资
0: 是的
1: VC,
0: 非常像，
1: 是吧？
0: 一模一样的逻辑。
1: 对。那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呢？你们为什么不当个 FA 就可以了？
0: 是的，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也是就是我说被理想拉扯的那一面。
1: 你是觉得收购俱乐部这件事情感觉 picture 更大？
0: 不单单是 picture 的问题了，因为自己从小就是足球经理的狂热爱好者嘛。我是从 EA Sports 做的这个 FIFA 足球经理，其实是我爸不好，他给我买了这个游戏，
1: 再到 FM
0: 带我入了这个坑啊。然后后来嘛，读了中学以后就是看这个 CM, 我们是不叫 FM,
1: 是
0: Championship Manager 开始玩起啊 ，CM 3开始玩起的
1: ，OK,
0: 对吧？那后来成为了彻底的这个脑残粉，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 FM Football Manager 的1718那几座。那个时候虎迷啊这个俱乐部的 president 这个名字是我，是我本人，那不就更加
1: 爽
0: 欲罢不能了嘛，对吧？我靠，其实现实生活中花了这么多钱，你只是为了在这个游戏的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爽一下，这个也太扯了，是吧？所以我就说，就本身有俱乐部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我们也想看一看到底俱乐部是怎么玩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摆到了第一位的。
1: 还是讲回来，你有这个、有这个想法，那玩 FM 的人有这个想法的人都很多，是吧？
0: 是。
1: 那个时候有这个条件，或者说是有这个氛围能够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大环境和你们个人的这个两个因素的。大环境刚才我们讲到一部分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我觉得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确实有一些公司在中国的公司那时候已经开始去投资欧洲的俱乐部，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足球出海的热潮的。
0: 热潮，对。
1: 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像万达，
0: 对。
1: 对吧，这样的，包括英超也有。
0: 华人文化当时是入股城市足球集团的，
1: 城市足球集团就是曼城那个，
0: 对，包括今天的深圳新鹏城，它的背后的股东仍然是城市集团。
1: 像这些东西都比较大的了，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些也比较小的，有可能是一些像荷甲、海牙，
0: 对
1: 对吧？这样的例子，
0: 荷甲算小的，但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你说星辉互动，他们是这个做玩具和做游戏的这么一个公司，对吧？他也出海去买了西班牙人，包括中国球员可能近十年在欧洲赛场上最高光的表现，也是因为吴磊在西班牙人创造出来的。
1: 还有我们忘了很重要的国米
0: 啊，对，国米A 米，对不对？
1: 对，
0: 都已经是玩过一遍了，最后虽然是惨淡收场吧，但是国米是留下了一些自己故事嘛，
1: 拿冠军了，
0: 对，至少是拿冠军了。
1: 你刚刚说都是惨淡收场，那就是说你们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炼狱的这个结局是普遍现象？
0: 普遍现象。我们其实在我们收费节目的第三期吧还是第二期就已经隶属了当时在16年前后，
1: 我听到那个
0: 中资
1: 列表了，
0: 对，中资出去买的大概有小20个，那么全都是亏得一塌糊涂的。
1: 这是大的环境，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有这个趋势去。
0: 对，
1: 个人的话，你们的钱从哪里来？
0: 其实我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创业呢，是还算做得比较不错，被上市公司收购，所以说我手里面是等于当时是有一笔钱啊。
1: 那个方便说吗？那个时候做的是什么行业？
0: 广告嘛，
1: 广告，
0: 对，广告公司被上市公司卖掉嘛，因为在14年前后吧。A 股市场上也是有一股并购广告公司的热潮嘛，那我们公司作为当时互联网创意的算比较头部的公司，那也是有机会卖掉。
1: 不得不说，就是第一个公司做的这么成功，对吧？应该是商业上非常成功的。然后你说你之后买那个俱乐部的时候，是完全忘记商业这件事情。
0: 是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所以就是有时候年少得志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就是从小到大呢，这个路呢走得太顺了，就可以说几乎就没有跌过跟头。在这种情况下，你30岁不到你就把公司还实现了这么一个退出
1: 财富自由，
0: 对，你就会不说尾巴翘到天上去吧，对吧？但是你对自己的认知是有巨大的偏差的啊，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的，这是很扯淡的思想嘛，对吧？因为在那个年龄段，我觉得就至少像我们这种带有优绩主义思想的人会天然的把很多东西归结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外部环境。
1: 就是还没有电梯里边向上跳的那个理论概念。OK,
0: 是的。但事实上呢，又现在才知道，就完全是外部环境啊！我现在就敢说，我们应该是任何做这个创业啊，90%外部环境，10%内部环境。但这个不是指大家要这个望天打卦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首先要你把你这10%能够做好。大部分人连这个10%都做不好，那就其他就更加不要谈了。
1: 但是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基础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个人是还是财富上面是有这个实力，至少去可以去投入进去玩一玩的。
0: 所以说其实就是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
1: 这我也不敢点头。那我觉得你还就是
0: 那你 hold 不住这点钱啊，说明你 hold 不住啊。你 hold 不住的话，你一定是会以某种方式还回去的啊。只不过今天我们还给了可能西班牙人，还给了巴西人，对吧？还给了非洲人。
1: 那具体展开展开这个还回去的过程吧。先给我们一个总数，整个这个十年下来，你们在这个上面投入
0: 啊，这个总数我们是不能够
1: 不能讲，
0: 不能讲的。但是
1: 给我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数是肯定是几千万是有的，
1: 八位数。
0: 但是到底是小几千还是大几千？这个我们要在我们收费节目的最后一期才能公布的。
1: OK， 哦，那个里面会讲，这个引流可以。
0: 对，
1: 你这样搞的，我就一定要听到最后了。
0: 对，
1: 那么讲讲看吧，这个具体的过程怎么样？就是我们理解环境有，对吧？嗯、然后钱也有，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还是觉得欧洲的俱乐部就是你跑过去拿了钱就可以买了吗？这个，嗯、然后你又说买只是第一步，你还要把中国的球队引过去，就说引就引过去吗？就感觉这个整个的链路里面有很多堵点啊。先讲讲这个过程吧。一开始这个俱乐部是怎么来的？嗯
0: 啊，这个俱乐部呢是。其实还是要从我们球员生意讲起。
1: 球员生意，
0: 对，因为你刚刚问到说为什么不去做轻松一点的经纪人的事情，一定要做俱乐部的这个事情，这么重的事情，对吧？因为经纪人呢，我们觉得像链家，对吧？你以房产来做比较的话，他就链家嘛，他撮合上家下家的交易就好了，
1: 赚的是佣金，
0: 对的。嗯，你其实不 own 这个房源嘛，对不对？
1: 你没有办法真的赚这个差价。
0: 对
1: ，OK，
0: 你也不是做这个二房东，拿下来要怎么改造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啊？那我们觉得，既然我们的初衷。我们这个所谓的 value 啊，我们 add value 的这个 value 部分是让球员变得更好，那我们就应该做这个 landlord， 就是我们要做业主，
1: 嗯
0: 啊，我们不要做链家，
1: 你们要说了算的人，
0: 对的，嗯啊，我们觉得、这个、
1: 你们是不是做过经济的尝试？
0: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经济
1: ，OK， 嗯，
0: 就一头直接栽进业主的这个陷阱里面去，
1: 大坑，就最大的那个坑，
0: 是的，
1: 就是初期资金投入最大的那个环节里面，
0: 没错，其实经纪人是最容易做 entry 的一个事情，因为。大部分比如说你是知名球员一线球员，大部分人根本都不需要经纪人，他自己的什么老爸老妈或者这个兄弟姐妹都可以做他经纪人，
1: 嗯，这样的话他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佣金这个部分都是留下
0: 的。
1: OK，
0: 天下无人不识君啊，你去哪里大家都知道啊，你有这么一号人物、
1: 嗯、
0: 但是绝大部分的球员 99% 的球员甚至更多，对吧？那还是经纪人在撮合这里面的这个交易。那么经纪人撮合谁呢？其实是撮合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嘛。
1: 对、嗯、
0: 对。那么俱乐部的决策者，他要说好，我今天要组这个队，我今天是听 A、B、C 三个经纪人，以及是听我们可能总监、听我们教练啊几个人各方的意见，综合我去组一个队，我不会完全听信于某个人。
1: 嗯，
0: 哎，但是因为我们说刚刚说热钱的进入，很多资金可能是各行各业赚了钱放进来的，很多老板。他其实当时是完全仰仗于某些经纪人去把一个球队给组起来的，比如说葡萄牙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第一经纪人门德斯，
1: 嗯，
0: 门德斯早就不做那种什么一单一单的撮合了，效率太低了。他后来做的是什么？他就是比如说法甲的摩纳哥，对不对？有钱的地方，俄罗斯的泽尼特，
1: 嗯，
0: 有钱的地方，复信收了狼队，他跑到郭广昌那边一通谏言，好，整个队从教练到球员全是你的，
1: 嗯，
0: 全是由他们来去操办的，
1: 就像一个酒店管理公司和物业方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有点像这样。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玩意儿没法 SOP。
1: 嗯，
0: 因为你弄的全是人，你今天把酒店交给那个Westin 也好，对吧？你交给 Marriott 也好，那人家可以有很标准的 SOP 的。这个球员全是人和人打交道，全是赛场上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在发挥作用，所以你就是根本不可能说哦，我有一个明确的 income outcome。所以我们一直说就体育产业它最后是算不回来 ROI 的，就你如果今天做体育产业你要算 ROI 你就彻底错了，你从一开始的思路就错的，对吧？但我们
1: 如果你要算的话你就不要做这行，
0: 你就不要做这行了、嗯、对吧？但我们还肯定是做过一把 ROI 的测算的，对吧？
1: 测过吗？真的算过，
0: 肯定算过啊。
1: 就是比如说我投这个公司、
0: 啊、
1: 比如说是一个，比如说我瞎说一千万，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我引进几个中国球员，按照当时的平均价格，只要这三个都卖出去了
0: 啊，对，
1: 我就能回本了。
0: 是的，
1: 四个我就能赚多少、
0: 啊、是啊，
1: 就这么算什么、
0: 啊、就这么算的，就跟你说、嗯、这个风险投资是一样的算法
1: 啊。比如说我投50家，
0: 对，
1: 里面能够出来2家有百倍十倍，我就
0: 没错没错、嗯、但是你想风险投资这个模型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也已经崩掉了，
1: 结束了、嗯、
0: 啊、
1: 嗯，
0: 对吧？啊、嗯，一样道理啊，因为你投公司，尤其早期公司，也是投一个巨大的人的不确定性啊，对不啦？所谓的什么，我记得当年最 扯的就是鲍勃马特的这个上市。我不是说这个公司不好，就这个老布布我们家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多到数不清楚啊，就因为我老婆我女儿都喜欢，对吧，这个家里面都挂满。但是他的老板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几年前很多这个报道都在写说，哦，他什么沉默寡言，对吧，他那个没有团队的这种激励的这种士气的这种感觉，
1: 这种克里斯玛，
0: 对，克里斯玛这种，对吧，好像很多都是负面，所以 VC 没有选择他。但他上市那天呢，大家都说，哦，这个才是做大事的人应该有的品质，
1: 唯结果论，对吧，
0: 其实都是幸存者偏差，
1: 对
0: 吧，
1: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讲到这个的话，那我觉得还是问点技术问题啊。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从用商业角度来理解买球员这件事情或者买球队这件事情，我就能够 get 到了啊。具体而言，那个时候球队很好买吗？就是你们欧洲的球队是一个就是你我可以然后说就是现在我想要跟你投资一下就可以搞定的一个事情吗？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2: 某种程度上你还真没说错，是 walking 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大部分的欧洲俱乐部，我指的大部分真的是绝大部分啊，
1: 你说数量上的绝大部分，
2: 数量上的绝大部分，从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 ROI 的这个角度来说，都是叫垃圾资产。因为它是一个无底洞的投入。因为足球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生意模型，或者你看的很多商学院的案例啊，很多时候是以美国的这个体育为参照的。
1: 它是封闭联盟。
2: 对的。
1: 特许经营。
2: 对的。Franchise。Franchise 的逻辑是所有老板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一起讨论怎么赚钱。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各种产品包装的更好，以回馈球迷，以让球迷最大化，对吧？你看这个 NBA 决赛，这个纽约的这个球票都卖到多少钱一张了？
1: 对，五万打底，
2: 对啊，太夸张了。但是足球呢，因为是一个百多年来的运动，它是根植于社区的，它的核心就是大家竞争，就是死磕，其实是一种有一种死磕文化，就是我今天就要干死你，
1: 所以就会有不计成本的概念，
2: 不计成本
1: ，OK，
2: 绝对不计成本，所以它有一个升降级，就你强如曼联，对吧？这种球队。他历史上都降过五次级啊，就很难想象，对不对啊？
1: 就是有升降级而不是封闭这件事情，会使得他竞争对他的投入要求很高。
2: 对，
1: 这个我能 get 到了。那他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比如说顶尖的俱乐部，他比如说场外的收入等等也好啊，然后俱乐部的这个估值也好，都很大，感觉是很赚钱的。但你说绝大部分是不是？
2: 你说的前面几句全都对，收入很高，知名度很高，但是很赚钱这句是错的。绝大部分全都是亏钱。
1: 这个我插坑问一下，就是他们就没有考虑，就是说节省成本这件事情。
2: 这个就回归到就是俱乐部到底是个什么？你想都叫俱乐部了，它的本质是一个社团
1: 啊 ，club，
2: 对，
1: 是兴趣相同的人的集合。
2: 是的，它原先就是一个社团性质的东西。它甚至都不叫现代公司。
1: 那比如说你们最后买了那个胡米利亚，你们买下那个在合同上面买下的那个实体，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实体？
2: 很好的问题。我们一开始也觉得说，我买的是你俱乐部的股份。你告诉我，对吧？我是比如说。按照章程我是控 51%、我可以画室呢，还是我要到绝对多数，比如什么 67%， 对不对啊？
1: 这个可以有规定，
2: 都不存在，
1: 没有，
2: 都不存在。只有我们看到像英超俱乐部，它已经相对来说，因为英美的这个商业体系比较的完善嘛，它才会有相对明确的说你拿了多少股份控多少。就像那个现在曼联老板，他也不是说百分百控下来的，对吧？那他已经能够变成实控人了，那英美的相对好一点。其他的欧洲大陆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社团的这么一个概念。哪怕像西班牙，西班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因为这个俱乐部的账实在是太烂了，就你像欧洲这种俱乐部，其实理论上它如果是个公司，全部都是早就破产100次了。
1: 那他们比如说一直在亏，这个钱就是亏的过程当中，这个钱从哪里来呢？还能一直有钱借给他们吗？还是什么？
2: 对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是个村啦，对吧？村旁边最大的城市叫穆尔西亚，穆尔西亚是西班牙可能第六、第七大的城市，四十几万人。因为四十几万人的城市呢，有好几个，反正大家这个排名差不多的。四十几万人的城市，有一支球队叫皇家穆尔西亚。皇家穆尔西亚在我们当时解说比赛那会儿之前吧，还在西甲待过，后来呢就一路降级，降到西乙 B 了。那他是一个什么状况？他是欠银行实在是太多钱了。他不要说他本金还不出，他连
1: 利息
2: 都还
1: 不出了啊！
2: 他每年利息都还不上，那你说这样俱乐部是不是要破产？100次，
1: 对
2: 不对？好，但是他每年仍然正常运营，每年仍然是都有升级希望。怎么做的呢？所有球迷啊会来买票。那第三级别俱乐部，一到夏天八月份说，哎，我们机票开始售卖了，150块钱一张，瞬间一天10000个人就会来买，40万的城市里面10000个人。就一定要去买这个票，
1: 那150万就
2: 150万就来了，而且这150万，因为你只要打进银行账户，直接划走，所以全部是现金。所以谁如果要去抢，那个当地要做抢劫这件事情，你不要去抢银行，你就那天去抢这个穆尔西亚俱乐部的这个老巢啊，直奔老巢，抢到的肯定是最多的，150万欧元现金就直接收好。然后如果不够花了怎么办呢？不够花了，他还能有各种名义说，哎呀，这个。对吧，就是大家为情怀买单啊，募捐一下啊，等等等等。还有人会冲过去，5块也好，50块也好，500块也好，滴滴答答，他一个赛季下来还能搞个小几十万欧元。就是他只要有这个社区的根基，他永远不会倒。 啊，因为所谓支出是什么呢？支出无非就是球员工资，无非就是差旅，这两个是大头。那你这两个大头，你只要有这些收进来的钱能够对付掉的，甚至说你球员工资能够拖欠一段时间的，你不就能够运营吗？
1: 然后
2: 对不对？
1: 那么银行也不要，
2: 至于银行欠的钱，那又怎么样呢？你
1: 银行你敢把它给封掉吗？
2: 啊、
1: OK。
2: 而且我告诉你更夸张的，比如像拉克鲁尼亚，我们最早赞助的这个俱乐部，
1: 那也是西甲蛮有名的，我们都听到过
2: 的
1: 球队。
2: 对的、
1: 嗯，
2: 他一路也是降到了西乙 B， 然后呢，今年终于升上了西甲。他是什么情况？他欠当地加利西亚的最大的银行叫阿邦嘎，欠了太多钱了，也是属于绝对不可能还清楚的。好，终于最后找到解决方案了，银行现在是他的大股东。
1: 内债不是债，一笔勾销、
2: 啊。对，内债不是债，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俱乐部整体上是个绝对垃圾的生意。你像皇马，弗洛伦蒂诺今年不是所谓又选举连任吗？他说他2000年的时候，2000年哦，皇马那年是拿欧冠冠军的、哦。2000年他上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皇马主力门将，德国门将伊尔格纳的老婆，跑过来敲他家门，说主席，我们工资几个月没拿了。啊，你上来是不是能付一付了？到那个程度，包括贝鲁斯科尼做了意大利总理啊，别的政绩我们都不知道，对吧？意大利足坛反正一坨屎，我们也不知道的。有一个事情很重要，有一个叫你去看，叫贝鲁斯科尼法案，它是让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可以把你的债接下去，可能变30年还，否则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全部破产，
1: 展期
2: 展期啊，否则意大利所有俱乐部全部破产。
1: 所以那其实讲穿了，就是说他如果从公司的我们说信用那个角度，因为很、本质上面你能够借钱或者能运营都是跟信用是相关的，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一个来源你的自己的经营的结果而获得的信用，而是一种就是历史资产。
2: 对
1: 吧、
2: 这个历史资产导致因为你跟当地的社区是 deeply rooted， 就是强捆绑的，所以永远有这帮球迷要为在我家门口能看我的球队踢球而买单，所以你不用管他在哪个级别，最终这个俱乐部它的自然的因素能够让他到哪个级别，就取决于当地的付费购买力，
1: 就是城市的大小。
2: 对，所以说你看到今天欧洲最大的俱乐部一定都是在
1: 大城市，
2: 包括伦敦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英超球队，对吧？这都是跟当地社区的购买力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就问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作为一个就是外来这个投资人，你们买的到底是个什么？
2: 哎，我们买的就是这么一个社团，就是一个能够把我们的名字写到这个社团上去的一条路径。
1: 就这个那个 title 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胡米利亚足球俱乐部的
2: Football Club de Humilla
1: 的主席。
2: 对，
1: 我再问一下，这个这个 club 它在就是我们国内有比如说企业有事业，对吧？有非有那个就
2: 是
1: 就是非政府组织这种的，那它这个算什么呢？
2: 我觉得应该偏非政府组织一点。所以我的钱是给谁？我就是给老主席。
1: 就是你们是接了杠铃的人。
2: 对。
1: 那这个老主席是当地的就是公司吗？还是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哎，这个就是一个更长的故事了，所以我们这里只能稍微接一小一小点。对，
1: okay,
2: 这个老主席是个傀儡，真正背后是意大利的一个赌球集团。
1: 这个我们就具体
2: 我们是接了这么一个棒，所以到了
1: okay, 这是你们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吗？
2: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是2016年，我们是2016年入主的嘛？我们2015-16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是靠我们发的钱，我们发的奖品实现了保级。保级以后，
1: 但是那是你们的礼金，上门
2: 礼金、啊，对、对，这个见面礼。
1: OK，、
2: 然
1: 后那时候保级了，
2: 保级了。2016-17赛季全部结束之后，才出现了一个叫阿尔登塞假球事件，查得很凶的，因为阿尔登塞0-12输给了巴萨 B 队。然后
1: 是苍牙的，那个是西乙
2: B， 也是西乙 B。然后他们的队长是一边哭一边爆出了自己打假球的这个事情，
1: 就是没有兜住，
2: 对，没有兜住。然后查了几百个球员吧，我们这里也有球员都被拉去问话的，所以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接了意大利赌球集团的这个班。
1: 这时候你已经是主席了，
2: 这时候我已经是主席了。然后，关键是，当时还抓了一些人，审讯完之后嘛，一直到今年的两月份，终于判决出来了。十年啊，就是从抓到判，过了十年啊，
1: 所以你们的这个
2: 所有人无罪，
1: 就是你们其实一直在一个官司里面，你们买的俱乐部一直在一个官司里面，但是最后就是跟那个贝卢斯科尼法案一样的，展期了，
2: 展期了，判决展期。
1: 那我就要好奇了，就是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刚刚讲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你们买了这个公司，但是你们没有这个公司的真正的话事权，
2: 是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可以这么理解。
1: 那如果你们没有话事权的话，怎么能够做你们原来想做的那套，比如说把中国的球员引进来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怎么操作？

0: 苗头的这些人，他也准备好了要去拿这份合同了。所以你等于你第一流第二流的人你是不可能走这个路径走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几个思路。第一个就叫海外华裔。
1: 海外华裔，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欧洲二代。
0: 对、嗯、没错。所以我们是跑遍了欧洲、非洲、南美、北美，就差这个南极洲，因为只有企鹅对吧，就没去了，没有中国人啊、有中国人的地方，有中国人二代的地方我们都去过了。
1: 提问一下，
0: 嗯，
1: 你们之前在这个方面有人脉吗？
0: 当时微博上有一个大号开始报道海外华裔，所以我们就借着他的报道去接触了这些海外华裔。
1: 那也基本上算是 cold call 一样的，是直接
0: 有点像
1: 啊。
0: 你包括像蒋光太、
1: 嗯、
0: 啊，也是我们最先去接触的、
1: 啊、是吧？
0: 是啊，当然是。
1: 哎、嗯，那我比较好奇啊，就是你刚刚讲这个圈子很靠人脉，对吧、
0: 嗯？
1: 然后很多时候一些比如说南美的球员，他们的经纪人就是自己的亲戚，
0: 嗯，
1: 那就是你们这样就是直接一个人家也可能也不认识你们，嗯、直接就我可以进去跟他谈，说我帮你运作到一个球队，嗯、然后再回国，
0: 嗯，
1: 这个能 work 就是能谈下来。
0: 因为你要知道，海外华裔他的原生不是原生家庭、
1: 嗯，
0: 他的原生俱乐部是什么？是一个欧洲俱乐部，在欧洲俱乐部里面你是 nobody，
1: 嗯，
0: 就像蒋光太他在埃弗顿他就是 nobody。像侯永永在挪威对吧，啊、嗯，像这个杨明阳在瑞士，当时我记得侯永永跟杨明阳都已经进到人家国青了，就算你能进到国青不代表你将来能怎么样的，
1: 你就是还没有到一个职业的门槛，还没有进去。
0: 对的、
1: 嗯、
0: 对的。反而像我们过去跟他谈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路径，就是在西班牙的一个俱乐部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成长，然后在我们帮你打通，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国籍的变化的这么一个
1: 规划，也不叫规划，
0: 对，它叫复籍。
1: 嗯，对对，就是等于是归国华侨，然后就是直接可以入籍。
0: 是的，
1: 就他可以拿户口的。
0: 对，
1: 他就可以拿户口。
0: 对的，
1: 对、嗯，
0: 就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难办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我们也是操作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中国护照是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最值钱的护照啊、
1: 嗯，就是门槛极高，
0: 门槛极高。
1: 那你们就是比如说就跟人家家长去谈，因为你刚刚讲的那几个名字都是后来进过国家队的名字，
0: 是、啊、是、啊、是、啊。嗯，是啊，
1: 就我就这，所以这个虽然跟俱乐部没有关系，但我真的很好奇、
0: 嗯、
1: 就人家家长不会把你们当骗子吗？
0: 所以你看啊，就如果我是恋人家的话就不行嘛，但我是业主嘛、
1: 哦、
0: 我是业主，
1: 这个逻辑上连上，
0: 对
1: okay,、嗯、
0: 我是业主的话，
1: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先有俱乐部了，
0: 我们已经那时候已经有俱乐部了，一六一七赛季嘛、
1: 嗯、所以就是我们先有了个俱乐部，然后再跟你去谈的时候，你看我至少有这个资源，
0: 对、是的，
1: 俱乐部摆在这边不会
0: 是假
1: 的，这么这样
0: 的
1: 话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信任。所以当时实际来说的话，有多少个中国球员被你们运作到了胡米利亚这个俱乐部里边？
0: 我们球员也分大概三批吧，可以说
1: 三批，
0: 对的，
1: 嗯，
0: 就是第一批一六一七赛季过来的呢，还是海外华裔呢？当时他们还比较年轻，
1: 是个U18，
0: 对 U18，我们是把他放到了青年梯队里面去，我们给他安排了青年梯队，
1: 胡米利亚的青年的梯队，
0: 不是胡米利亚青年梯队，胡米利亚因为只有两万人的地方，实在是搭不起来这个青年的梯队了，
1: 对对对，
0: 啊，我们是在
1: 没那么多青年人，
0: 对，我们是在莫尔西亚搭的，就皇家莫尔西亚，
1: 嗯，
0: 我们是把我们球员放到皇家莫尔西亚的梯队里面去。
1: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还实际控制了皇家莫尔西亚这个足球俱乐部的青年队？
0: 没有控制，没有控制，就是协议的模式，
1: 就等于是赞助、然后球员进去。
0: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
1: 这样的形式、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我插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不能就直接使用赞助球员进去这样的方式呢？一定就是得拥有，有人用这种就是隐形控制的方式吗？或者是半控制的方式吗？
0: 十年前你跟我说这个话，
1: 嗯，
0: 我们今天生意肯定做得更红火，
1: 所以
0: 我们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了，你知道吧？
1: 所以实际上是有这个操作的方式，
0: 当然。
1: 但是刚刚我也听明白了，就是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 FM 里面，这个爽感是很难拒绝，对吧？如果实际能够完成的话，就比如说，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你跟我说我的预算之内可以换一个更加市中心的大平层，那我为什么不去搞那个？有点这种感觉吗？
0: 嗯，有点这个感觉，
1: 嗯，
0: 直接跟你说外滩三号写你的名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有点这种感觉，
1: 是有点这个意思，
0: 对。
1: 所以就是 ，anyway， 这个我不再去追问了。你们这已经这个就是买下去。
0: 你说的很对，你看你是局外人，你看这个事情就看得很透嘛，对吧？但是当时我们就是属于很上头的这么一个阶段嘛。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提到一个细节，说你们第一次去给他一个见面礼的礼金的时候，是他们在保级，
0: 对，
1: 要留在西乙 B 这个西乙 B 属于第几级别？
0: 第三级别
1: 的。
0: 对，但是胡米利亚肯定是西乙 B 最不配待在这个级别的球队啊，因为太小了呀。
1: 那你们不选一个成绩更加好一点？
0: 哎，更大的轮不到我们 working 的呀。
1: 啊 ，OK， 啊，所以这个是你们当时就是实际操作下来能够选择的一个，
0: 就是
1: 一个地方，嗯。
0: 乞丐抢地盘也分垃圾，也要划等级的，知道吧？啊，
1: 那我问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保级的话，他是没有保级成功，肯定就要另选标的了，是不是？
0: 可能是，所以就应该不保级成功呀。
1: 啊，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当时保级成功那个比赛，就大家都肯定很兴奋，对吧？你们还给了钱，那个临场的静音的这个气氛。

0: 就是把你们有点忽悠进去了，给带动进去了，
1: 肯
0: 有
1: 定
0: 这
1: 是
0: 个
1: 的
0: 元
1: 呀，
0: 素吗？
1: 肯定是的呀，肯定有这个元素。而且那场比赛我还没去，是我的搭档唐辉去的。
0: 然后呢？
1: 他回来以后跟我说：“哦，一定要买，因为
0: 因为保级了，
1: 啊，
0: 你这属于是间接被感染。
1: 间接被感染
0: 那
1: 了。
0: 你刚刚讲了中国运动员进去是三批，
1: 对，
0: 那听上去这个流程还是
1: 海外华裔一批，
0: 一批。
1: 国内拉过去的就是所谓的怎么说呢？就是想找出路的球员一批，再后面是我们跟山东鲁能合作的一批。
0: 对，那个我看到有公开报道，你们
1: 对
0: 跟
1: 对
0: 鲁
1: 对，
0: 能足校
1: 是
0: 有
1: 的，
0: 一个正式的合作。
1: 是，嗯。
0: 这三批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有实现你们那个就是阳澄湖过水线的成功的案例吗？
1: 实际来说呢，我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是高估这个成才率还是低估这个成才率。
0: 什么意思呢？
1: 对，就是说，其实啊，有点，我觉得还是有点像做过风险投资的人，可能更能够明白我们说的东西。因为你玩足球经理的时候，所有球员不管他的潜力值是低一点还是高一点，最终他是不是一定能实现他的潜力值？
0: 对，
1: 对。
0: 就是这是游戏里的一个设
1: 这
0: 定，
1: 是游戏里的设定，
0: 但它并不是真实的假设。
1: 他绝对不是真实假设。且，游戏里面的再怎么样，这个球员绝对不可能低于他现在的能力值，潜力值是不可能低于能力值的，对吧？那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的
0: 不确定，
1: 波动率太大了。
0: 或者说你们只能做那个推动这件事情的，就是把这个按钮按下去，但是实际上最后，比如说这个球员能够发展到什么水平，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
1: 跟
0: 有，
1: 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们也无法预测。
1: 是的，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我们当时搭的这个平台，我一点不夸张讲，可以说是欧洲最适合中国球员、年轻球员去这个练级的平台。
0: 你举两个例子，为什么说他适合？比如说，
1: 第一，我一定能帮你安排到适合你水平的比赛，因为当时中国国家队球员的上限可能就是 CBA 了。当然你说吴磊，你说他西甲进过球，没错。但是反过来，西班牙人降级到西乙的时候，吴磊是绝对主力吗？也
0: 也
1: 不
0: 不
1: 是。
0: 是，
1: 对的，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这个层级的球员，他能踢到西甲。但是今天如果不是西班牙人，他不一定能踢
0: 就
1: 上。
0: 是我用篮球来理解的话，在 NBA 里面，他就属于是那种可替代水平上下
1: 是
0: 的，
1: 的，没错。
0: 就你能打也正常，但
1: 是
0: 就
1: 的，
0: 是换一个另一个人也能跟你一样
1: 对。
0: 打，
1: 但是你不要忘了，吴磊在我们国家队是属于叫鹤立鸡群的。你拿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拿出来，可能也就是 CBA 的水平。
0: 对，
1: 那
0: 我记得那时候吴磊就是那时候很经典嘛，就他自己拍了张照片，就是跟日本队踢过那个就是世预赛的之后，
1: 啊，
0: 他就说。只有我中国队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回欧洲，旁边日本队有20多个人在那边跟我一样办托运行李去欧洲，
1: 是的，
0: 就是那样
1: 是
0: 一个
1: 的，
0: 差别。
1: 是就是这样一个差别。
0: 所以就是你说的，就是第一个优势就是你能够给他安排到他那个适合的水平
1: 对，
0: 比赛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球员他一定需要比赛才能够提高。第二个，我给他安排的辅助的这个生活也好，训练也好，这个环境也是最好的。因为欧洲球员跟中国球员不一样，欧洲球员其实是不需要加练的，他不需要加练不是因为他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自然淘汰。他知道，就是如果他能加练啊，他天天加练，可能他会比他原先的水平上去1%到2%，这个1%到2%可能不能改变他的足球生涯。
0: 就是竞争的人太多了，淘汰率非常高。
1: 对，而且外部环境这种波动率太高嘛，一次受伤啊或者怎么样啊，就完全改变，所以是没有加练这回事的。但是中国球员，我们是费尽了心机培养的，所以一定要让你在技术层面、在战术层面全部都上课。都能够，还能够尽可能的帮你再提升一下，哪怕你听得进听不进，哪怕你练得好练得不好，尽量的帮你再练一下。
0: 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基本逻辑，还是因为比如说你没有最后转内销这个步骤，
1: 嗯，
0: 因为转到国内踢球，他们还是大有机会的，
1: 是，
0: 所以这个退出机制是在那边的。你只要足够的把自己的这个故
1: 是
0: 事能
1: 的，
0: 够抬起来，那个窗口比在欧洲一步步的升级打怪去最后进入职业要高很多很多
1: 容易
0: 机。
1: 太多太多太多。
0: OK。
1: 你想，我们刚刚都说了，中国当时的国脚是 CBA 的这个水平。但他的年薪在国内是1000万人民币起，对吧？还不算优秀奖金什么之类的。那但反观我们俱乐部 CBA 的正儿八经的西班牙球员，他的工资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2000欧上下，
0: 一个月，
1: 一个月。
0: 那就是很普通、普通工薪阶层的水平。
1: 是，而且因为西班牙这种地方，一个穷，第二个也不卷，他们的起薪差不多就1000出头。就你今天干什么工种，可能你今天就都在1000到2000徘徊了你今天是我们那个梯队里面有些球员就是我们有高中锋1米95，他是商场里面做保洁的他就是做完保洁过来踢个球，对吧？就是他工资也有1000块，他做保洁工资也有1000块，
0: 所以在 CBA 里面，就是非职业的球员还是蛮多的。
1: CB 全部是职业球员了
0: ，CB 全都是
1: 全都是职业、
0: 嗯。
1: 我说的是梯队里面，
0: 再往
1: 下，
0: 往下
1: okay. 对，因为我们还有，就刚刚说，
0: 学生
1: 我能保障、能保障你踢上球嘛、嗯？所以我们其实还关联了第四级别的球队、第五级别的球队、第六级别的球队，所以我们有三四五六四个级别的球队全都关联起来了。
0: 嗯，
1: 啊，你今天拿着旅游签证跑到西班牙去踢球，哎、我也可以给你安排到西班牙足协有记录在案的比赛可以让你踢的。
0: 就这个关联，你刚刚说的这个关联指的是、
1: 嗯、
0: 就是你们还是给他们。赞助的费用呢还是说
1: 都有实物赞助为主，你比如说有的球队你只要给他一套衣服
0: 他就
1: 归顺于
0: 你，三个人
1: 啊、归顺于你了、
0: 对对，归顺确实很像就是他们的欧洲封建制是吧、我觉得很类似的、所以其实这个步骤是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只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俱乐部的话，你真把一个中国的球员塞过去
1: 不可能的，你看狼队，狼队搞了这么多年了，有任何一个狼、什么中国球员踢得上狼队吗？注册都不可能的好吗？你看今年这个许斌过去给他能弄上吗？狼队 U21 什么还租借到什么巴恩斯蒂有用吗？没用的呀。
0: 这个核心逻辑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水平的这个上下的这个容忍的程度是有限度的是吧？就是你不能差他们的同水平的球员太多，是这个意思吗？就是
1: 甚至说他们是没有容忍的限度。
0: OK，
1: 在足球这个环境里面就是那么
0: 不能花钱你进到场上去，
1: 基本就没有这条通路。
0: 那如果你们是老板的也不行，
1: 他会跟你老板对着干，
0: 谁会对着、
1: 教练总监都有可能。
0: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运作到第四第五级别的话，就相对来说就是说让你能实际这个球队的教练啊或者说是球员啊等等能够白印这件事情，下一个中国人来的这个中国人至少跟我们水平差不多，
1: 对，
0: 说白了是不是？
1: 对，
0: 这是你们讲的第二个你觉得是比较适配于他们发展的。
1: 对，就是从比赛到生活方方面面我们都已经给他搭好了，而你今天一个中国球员你去看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狼队要跟我们合作嘛，
0: 嗯，
1: 对吧，复兴你想他搞了瑞士的球队草蜢。
0: 哦，他瑞士草蜢是不是也进过欧战啊欧联啊？
1: 对，
0: 是
1: 的，
0: 有吧、
1: 然后呢他跟葡萄牙那边肯定关系好嘛，没有门德斯在帮他们搞吧，
0: 嗯，
1: 还不是把球员放到我们这边来培养嘛，啊，
0: 就是他们那个级别太高了是吧，
1: 太高了呀，没有办法生存的呀，就是中国人在那边没有办法生存的
0: 啊，就是这就是竞技水平的天然差距。那你刚刚讲的这些有已经有这些你们就是属于就是比较摸透当地的现实了
1: 对
0: 吧，对，然后把球员也引过去了，那球也踢上了，
1: 嗯，
0: 然后呢能够转内销吗？
1: 最后其实我们是有球员转会回来的嘛，
0: 转会回来的、
1: 对，但是就 again 回到就是我们讲球员的这个个人的 career 的发展、这个真的就是大相径庭，既有你说像杨明阳这样的，
0: 嗯，
1: 他蛮波折的啊，现在南通踢到现在今年大概率成都是要拿到中超冠军
0: 了
1: 他是变成中超冠军的绝对主力中场、且进入国家队了对吧，
0: 那是你们的时候带过去的，
1: 是也是在我们那边踢了完整的一个赛季嘛，那也有说现在当时我们培养的时候还是能够穿国青队10号的，但是现在已经不踢球了，完全不踢球了，差别很大。
0: 嗯，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2: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2: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3: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4: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2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3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3年，就是2025年往前3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

0: 降了 1.4 万元，结束了连续六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六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你好，秦总。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一系列的新情况，包括在节目之前还和秦总在聊到说，今天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啊也是发布了财报，之前的一些亏损的这个企业，哎，居然是转盈利了啊。所以这个在汽车市场呢，这两个月消息还是挺多的。那么我们首先就来看这个三月以来的150,000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密集上新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车型。比方说像小鹏的 X9 纯电版，它的起售价是在300,000元的这个区间左右，还有鸿蒙智行旗下的新款问界 M9 起售价是47.98万，新款的尊界 S800 起售价72.8万元啊，包括还有像别克旗舰的首款纯电 MPV 致敬世嘉也是开启了预售，参考价这款的旧的车型是在40万元左右，那新车型肯定也会比这个价格可能还是会上浮的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么多的这个新的车型都是远远超过了150,000元，在三月份这种新车型的价格快速的上移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1: 我认为可能有几个原因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也是这个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上游的一个成本上涨，传导到了这个车企这边来。那我们知道，电池级别的这个磷酸铁锂作为原材料，它是2025年6月份，它是探底，探到多少呢？探到了60,000元每吨。
0: 嗯。
1: 到现在到这个月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电池级别的磷酸铁锂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5万到16万每吨、
0: 哦、
1: 那从价格上来讲它上涨了几乎150%了，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0: 嗯、
1: 那这个成本的上涨它必然会传导到咱们这个车企这一块来，这是一个原材料的上涨。第二呢，就是咱们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内存啊，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
0: 对，
1: 为什么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半导体的芯片现在因为 AI 这个行业啊，他们的需求增长得很快，
0: 嗯，
1: 然后那边的利润也很高，所以半导体企业他们把产能啊纷纷往 AI 这个方向的这个内存产线去转移了。那转移之后呢，就必然就导致我们车规级的这个内存的这个产能是不够的，不足的、
0: 嗯、
1: 所以呢现在是供不应求，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
0: 嗯，
1: 那上涨也幅度也很大，个别的这个型号可能上涨幅度达到300%了。那这个价格的成本那也会上涨，也会传导到我们的新能源车型这个产品上来的。那有些单车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以前是成本几百元，可能现在是几千元了、
0: 嗯、
1: 这个上涨的幅度是很大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购置税呀、啊、现在也退坡了。我们去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免税的，那到现在2026年的新政呢是减半，减半的无论是减多少，减半它也是要那个交钱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一块的也是实打实的增加了我们的这个成本的、
0: 嗯、
1: 哎，所以这一块政策的变化也引起了这个哎价格的一个波动了。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车企现在也发现了我们的观点，车企的观点也在改变了，以前是打价格战，现在大家发现这个价格战啊它也不可行了，
0: 嗯，
1: 哎，所以呢，大家也转变观念，我们是提高价值了。那提高价值的话，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上面呀，在我们的配置上面，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的技术方面呀等等，我们做一些提升，这些呢也会带来我们价格的这个定价策略的改变。
0: 嗯，
1: 所以我想这三方面是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上涨的原因啊、嗯。
1: 对，
0: 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待会儿呢会和大家就逐一的来拆解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刚刚也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新能源车的这个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是大涨，同比上涨了3.7万元啊。也说了，之前的三年，可能大家想要去买到新能源车，第一辆新能源车的话呢，可能保守一些10到15万的这个价格是更多的消费。

0: 者来选择的啊、
1: 嗯、
0: 那为什么说到了2026年突破的这么的明显，您觉得是主动的升级还是被动的一个选择？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两方面综合的一个原因啊，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一方面呢，我们这种低价车型啊、
0: 嗯、
1: 现在它的购买量是急剧的下降的。下降的话是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新政滑坡之后，就是我们实行了这个补贴购置税补贴政策的滑坡之后啊，还有它技术门槛的提升啊、
0: 嗯、
1: 导致了这种低价车型它的利润空间是被极度的压缩的。那很多车企呢，它对低价车型呢，它就是可能是减产甚至停产了。所以这一块呢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因素。主动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车企其实也发现，就我刚也提了，其实他发现价格战其实也已经很难往下再走了。
0: 嗯，
1: 因为包括国家层面对这个价格战造成的一种内卷行为是已经现在是已经在制止了。另外呢，其实这个内卷本身我们普通的人也是不那么看好的，所以车企这块呢他也感受到了，所以他呢也在把这个价格战不再看好的前提下，我们还是在走价值增长的这条路。
0: 嗯，
1: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个车企它主动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嗯，那刚刚是站在这个车企的角度来讲，那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说大家购买的这个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我觉得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为什么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现在大家我们可以发现啊、
0: 嗯、
1: 以前我们购车的这个原因啊，主要是以首购为主，首购因素为主，现在逐渐转成了这种增换、
0: 置换、
1: 增购或者换购的这种为主了。那其实大家如果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啊，那可能比如你预算有个30万，那你肯定会去想，哎、那我可能以换购为主，我要去买辆这个性能更好的、有这个自驾系统啊，或者以前没有的车型，可能油车我换成这个高端的电车，我这个体验感更好了，
0: 嗯，
1: 对吧？那15万到这种20万预算呢，他可能就说，哎，我要去做一些这个增购，对吧？我这个预算也不是很多，我买一辆高档车我可能买不起。那这样的话，人们的想法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确实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的。
0: 嗯，就拿我们上海来举例的话，就你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新能源车都已经是跟这个油车是可能是对半的这么一个格局了啊，甚至还是、
1: 嗯、现在还超过了，现在电车占比更多了，
0: 对，52%了，数据是这么显示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像刚刚秦总说的，可能他第一辆是买这个，哎，他觉得嗯好像开着还挺好的，哎，家庭的这个第二辆有可能是 SUV 或者说是这种供全家人来出行的，这第二辆车可能大家也是想着，哎，我不如也买一个电车。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导致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有数字来佐证的，就是15万级新能源 SUV 的家庭用户的销量占比高达了65%哈，所以这个也是供家庭来使用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大家可以说，嗯，预算再往上提一提了，是不是？
1: 是是，
0: 嗯，好的。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政策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包括像刚刚秦总说到的新能源车的购置税的这个减免政策的这个门槛的提高啊，也是把这个政策红利是稍稍减弱了，包括像一些合规标准的提升，也是对我们新能源车市场的这个价格的走势是会有影响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您觉得是不是也会有效的降低一下用户的这个购车的门槛？
1: 对，这个会的。我们去年也讨论过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
0: 嗯，
1: 去年的政策我们发现呢，是国家是普惠性的，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报废车辆、
0: 嗯、
1: 或者你是这个换这个新车、
0: 嗯、
1: 那国家都会给你一个补贴金额，比如2万块钱啊、或者多少啊。那现在呢，国家呢现在有普惠走向了一个精准的一个扶持的这样一个政策了，它是根据你购买的新车的价值然后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了。那这个呢，现在是你这个报废换新补贴是12%，如果你只是换车购置的话，这个比例是8%了。然后它有个上限，有个上限是报废换新是1.5万，如果你是换车这个换的话是大概是1.2万。
0: 嗯，
1: 哎，那这样的话你就必然会去，为了充分的享受到这个补贴的上限，那你必然会去看这个价格乘以12%，我怎样才能满足我这个拿到最大的一个补贴。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车的价格你算一下可能大概也就在20万上下了。
0: 嗯，
1: 那这样的国家其实也就是鼓励消费者去购买 15万到20万。

0: 这个区间的车，新车，
1: 嗯，
0: 哎，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这购置中高端车辆的一个扶持。
1: 嗯，
0: 以前你可能买个十万的新能源汽车，他也给你2万的补贴，
1: 嗯，
0: 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不会去追求更高的，你可能说我觉得我买10万的，我就享受了2万补贴，可能20%的这个补贴，这个力度挺大的，我只要出8万块钱就够了。那现在的话，你可能买10万的，你可能只能享受乘以12嘛，你也能只能享受这个1.2万元的了，
1: 嗯，
0: 对吧？你买的更多，你可能补贴就拿的更多了。
1: 就是买的这个价格高，然后补贴的这个价格也是更高的啊。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想着，就可能会算一笔账吧，就是我买的这个是更好的车，虽然说是花了更多的钱，但是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一大的话，哎，好减免一下，好像我也能够得着。
0: 是的，是的，而且你想，你买的更好的车，你享受到的车的那个感觉、乘驾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呢，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会让大家对于买车这个体验感是有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哎，更好的一辆车给我来使用的话呢，这个比之前的这个预算稍微提一提，好像减免了，就像你外卖的这个红包减免一样的，对吧？你抵一抵，你买的多了，反而它减免的这个就更加多了啊，
0: 是的，
1: 也是划算的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方面啊。2025年的1到12月的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啊。那么随着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均价的同比下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之前的6年都是增长的这个趋势啊，也是结束了。那么这个和我们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秦总你觉得会有矛盾吗？怎么来理解这种反差？
0: 这个看是矛盾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反映了一个市场结构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
1: 嗯，
0: 我们2025年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它是往下降的呢？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发生的一些调整，其实是高端车型它的价格是下降的比较厉害的。
1: 哦，
0: 然后呢，我们这个低端的这种车型销售量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呢，它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是因为高端车型这一块它往下走了，带动了这个平均的售价往下走。
1: 哦，
0: 让我们2026年进入2026年，我们价格往上涨呢，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之前已经一开始就说了，成本的上涨，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政策的退坡，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这个他们本身产品升级了，就是车企它本身思路的改变了，叠加了这3重之后，这价格它是往上走的。
1: 嗯，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虽然说是跟新能源车是有一些反差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大的乘用车市场来看的话呢，因为它高端车的这个高价格往下降了的话呢，
0: 嗯，
1: 它受到的影响是会更大的。
0: 是的，是的，哦，而且我们从这个反差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
1: 嗯，
0: 它是体现了一个油车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在需求的在衰减，在减少，
1: 对，
0: 而新能源汽车恰恰它是在往上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市场价格体现出了一个这个市场结构的一个变化。
1: 嗯，我们看到叫蔡敬祥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新能源车已经过剩了，尤其是在上海的市区，他说根本就没有地方停车。确实，现在那个上海的新能源车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但是你想，如果这部分车主他没有去购买新能源车的话，他有这个购买需求的话，在以前来讲的话，他还是要去购买燃油车，就是他有这个购买需求，
0: 嗯，
1: 只不过他这个需求变成了新能源车。
0: 对，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二来看。
1: 嗯，
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车的总量跟停车位的矛盾其实永远都存在的。
1: 对，
0: 新能源汽车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就存在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讲，我们这个为什么有立体车库的出现呢？
1: 嗯，
0: 它就是为了缓解这个交通停车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永远都存在的。这个呢，其实跟咱们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啊有多少，跟油车的下降有多少，其实我觉得关系不会太大。为什么？因为整个上海市的停车的空间容量，或者说车的空间容量，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数字，在那个数字上下，我们只是上下浮动。在这个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我们再去调整油车跟电车的比例而已。
1: 嗯，是啊，我们是会发现电车越来越多，但是油车越来越少，但是总量的话

0: 在慢慢的上升的，只是这个幅度大概的这个总比例还是就是那样多的啊。
1: 对的对的，变化不大，那个因为那个处于规划部门，他会去定一个总量，那个变化不会太大的。
0: 嗯，确实啊。好，刚刚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平时默认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自主品牌啊，但是呢我们传统的车企品牌也是在发力的，比方说像我们传统的这个 BBA 啊，大众宝马奔驰等等的，他们也是在强调说这个油电同质，就是什么呀，就是他们油车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但是呢这个电车市场呢也是不能落后的啊，也是在加速这个电动化的布局，所以2026年我们的这种合资品牌智能化产品也是在慢慢的补齐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们的这些自主品牌在15万加的市场的这种价格壁垒，您觉得还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有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车企的，他们其实也是在努力的。
1: 对的对的，这个呢因为合资品牌他们现在也发现这个他们在市场上已经竞争力在下降了，
0: 对，
1: 所以呢他们也结合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也在追赶，怎么个追赶法呢？一方面我是觉得他们在管理团队这块啊，他们也是加大了本地化，第二呢他们对这个研发团队的这个设计车型的权限也放了更多的权限给到本地的团队了，他们希望我们这些合资的企业呢，它无论是组织架构呢还是这个设计上面呢，能够尽量的向我们自主品牌靠拢。
0: 嗯，
1: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在定价方面呢也是在逐渐向我们的自主品牌这个靠拢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自主品牌我们之所以有优势，而不仅仅是在智能化呀、网联化呀这些某局部方面有优势，而是我们在全产业链我们是有优势的。
0: 嗯，
1: 我们的三电系统，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掌握核心技术跟定价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生态打造等等吧，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优势。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到2年，15万到20万或到25万这个区间竞争激烈程度会加剧，但是定价权或者其他的方面的优势方面呢，还是在我们的自主品牌手上。
0: 嗯，您觉得
1: 会保持这个优势？
0: 就是这些合资品牌，它能够参与竞争，但是竞争力可能会弱一些，是吗？
1: 它跟以前相比可能会有所提升，但是跟我们的品牌相比，它不会提升的很快。
0: 哦，
1: 它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位置。
0: 嗯，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因为以前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他是对于这个 BBA 可能80后70后是有这样的一些情结在的啊，那现在来看的话，从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来看的话呢，他们是会更加愿意选择，当然了这个合资的车企的它的这个新能源车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并没有这么好，可能大家不会去选择它，还是会选择这些自主品牌新势力的一些品牌。那么经过了这些年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大家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说嗯，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合资的老牌的车企他们的各方面是也是有优势的。
1: 我个人感觉以前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品牌方面他们背书会比较多一些，另外一点就以前的技术也确实就是说在油车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技术大家比较放心，安全性啊包括方方面面吧，那大家都比较信任，但是现在随着中国自主品牌在国内外的这个开拓跟国内外的这个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吧，我们在品牌美誉度上面已经我觉得已经更上一层楼了，未来可能还会上的更多。第二呢，在技术上面那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一些认可，包括你比如像小鹏跟大众的合作啊，或者说以前领跑跟的斯特兰蒂斯的合作啊等等，我们已经得到了国外大品牌的一个认可，消费者也是看在眼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方面随着我们在海外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得到更多的消费者的认可，我们以前的短板其实是补上的。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不大看好
0: 合资
1: 在未来的发展空间，虽然他们很努力啊、
0: 哦、
1: 但是我反而觉得未来他们会越来越弱势。
0: 你是觉得他们其实在起跑的时候就已经输了是吗？
1: 我觉得他们对他们在产业的这个产业链方面首先就已经处于弱势，以前的优势所谓的品牌啊、哦、或者以前塑造的一些形象啊，在未来还会被我们追上甚至赶上。
0: 嗯，
1: 那他两方面其实都是 这个处于弱势的、
0: 嗯、
1: 现在可能品牌还可以支撑一下、
0: 嗯、
1: 但未来可能品牌这块都被我们超过了，那它
0: 会有这么悲观吗？
1: 我个人是相对来讲我觉得那不会是短时间内我们超过它品牌美誉度，但在长期上来看的话他们会发现中国追赶的会越来越快
0: 哦，所以他们的话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电车市场这一块，可能是不是还要想一些新的招？
1: 那肯定的，我举个例子啊、
0: 哦、
1: 比如像比亚迪、
0: 嗯、
1: 那我们大家会觉得以前比亚迪品牌是很弱的很差的、
0: 嗯、
1: 包括马斯克都嘲笑过比亚迪这个品牌、嗯、但是去年在2025年比亚迪在英国它的销量是增长了三倍的
0: 哦，所以
1: 我们在欧洲这种发达国家、
0: 嗯、
1: 我们的都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
0: 嗯，
1: 那我相信这个比亚迪这种品牌以前相对弱势的品牌美誉度现在在逐渐的在提升，
0: 嗯，确实啊，因为尤其是比亚迪前段时间我相信大家也关注了那条新闻了，他们出了一个刀片的电池，
1: 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0: 十分钟就能充满，
1: 是的，那我们叫闪充、
0: 哦、对，
1: 那这个它方方面面啊，包括它以前自驾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那可能大家诟病有一些，现在它自驾这块也加强了，然后加上一些高科技的、
0: 嗯、
1: 我觉得都发展得很快，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产品力本来就它的优势，再加上它的品牌美誉度逐渐赶上甚至超过，
0: 嗯，
1: 那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嗯、我认为它真不会输给以前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大的老牌
0: 嗯汽车车商啊，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车企，这个确实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是挺棘手的啊，
1: 挺棘手的，嗯。
0: 因为我们新势力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和我们的合资车企相比的话呢，确实是优势很明显，想要追赶的话呢不太容易啊，所以呢也是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是质量越来越好了，然后随着我们的质量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智驾的普及和整个的水平的提升，现在的这个价钱也是往上抬升了不少，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也是愿意来买单的啊，所以秦总你觉得在未来一两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15万元以上我们先不贪心啊，就到这个25万元这个区间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你觉得会不会成为新能源车的这个主战场，未来这个价格还会不会继续上移？
1: 我认为15到25万应该是未来的一个主战场。
0: 嗯，
1: 未来是个主战场，因为这一块的家庭用户占比是最高的。
0: 是。
1: 也是这个很多车企他们推出的主要的一个主流产品，基本上都在这个价位。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区间带再往上移，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的困难了。
0: 嗯。
1: 为什么有一定困难呢？就是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区间的这个市场容量是不大的。总体上来讲这个是受经济水平的限制，这个容量是不大的、
0: 哦、
1: 第二呢，我们从这个2025年的数据来看，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价格它的占比其实是在下降的、
0: 哦、
1: 所以
0: 占比是在下降，三十以上的这个占比，
1: 对的对的，三十万、
0: 哦、比以前是降低了，
1: 实际上是在降低的、
0: 哦、
1: 这总的一个趋势是在降低的、
0: 哦、
1: 然后另外一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价格区间是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受消费水平的影响，
0: 嗯，
1: 哎，所以它我个人认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总体上来讲呢它肯定在下降，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它的补贴的购置税的补贴呀、啊、其实是以30万为限的，
0: 嗯，
1: 30万以下你其实可以说我尽量靠近，我是可以享受到幅度是比较大，但它有个封顶。这个封顶的话其实对30万以上它就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0: 就不太友好了是吧，
1: 对的，
0: 就没有补贴
1: 了，就减半
0: 了，
1: 不是，就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没有补贴了，就是它30万以下是对半的、
0: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减半补贴啊，其实就是30万以下我们可以享到5%的、
0: 嗯、
1: 30万以上增加了那部分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全额10%的去交了，
0: 嗯，
1: 所以这个补贴政策来上来讲，你买的价格越高你其实付出的这购置税总额也是在增加的，
0: 嗯，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政策就觉得你就是有这个实力购买30万以上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
1: 你也不需要享受了、
0: 哎、了
1: 从国家这个讲制定政策的人来讲、哦、他就觉得你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0: 也能理解啊、
1: 那个、对，也就不用再去
0: 给你补贴了
1: 哦、
0: 嗯， 确实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30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如果想要向上突破的话呢，可能这一两年是可能性比较小的，是吧？
1: 我个人认为，对，可能还是在15万到25万，这是一个主战场，可能会竞争的很激烈了。
0: 嗯，
1: 再往上的话，可能就是说，空间就不是那么大了。
0: 嗯，所以现在购买这个15万到25万。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是比较划算的，是不是性价比比较高，您觉得？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主战场，各家车企它的无论从产品力上面，还从配置上面来讲，还是从国家的这个补贴政策来讲，或者说车企的返利等等吧，他们都愿意在这个空间内给出最大的一个
0: 让利，
1: 对，给出一个诚意出来。
0: 好哈，所以我们如果说接下来想要购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啊。
1: 嗯，
0: 因为每个品牌的话，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其实质量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来看的话，
1: 我觉得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的这个正常家庭的一个使用了。
0: 哦，
1: 如果你不追求高阶的那种舒适度啊，或者不是考虑那种商务用途的话，这个区间带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家庭用也是够了。
1: 绰绰有余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长城间血迹刀枪，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

0: 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二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三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三年，就是2025年往前三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6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你好，秦总。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呢，在新能源车的市场当中呢，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全民智驾的元年。
4: 嗯嗯
3: 啊，这种智能驾驶或者说是辅助驾驶，有一段时间也是包括那个去年我们车展上啊，大家都关注度非常的高。所以呢，也是随着智驾硬件成本的这两年的大幅下降，可能降了有50%差不多了啊。嗯、还有一些这种可能智能方案的一些成熟啊，以往的30万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些高阶车型才配有的这种高阶智驾，现在这个15到20万这样的一些标准的车型当中也是匹配到了的啊。所以呢，从这种智能化配置上来看的话，秦总，你觉得是不是说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加分项变成了现在的我们新能源车的一个入场券？可以这样理解吗？
4: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了，因为这也是拜科技的发展嘛。因为这个随着量产的越来越多，这个配置的价格越来越低，那确实以前30万甚至更高价位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它已经下放到了这种15万到20万的这样一个车型上面去了。以前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传统，
3: 所以它现在也是因为能理解为就是大家都是在卷。就很卷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如果我有的话，那我就有优势。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以前这种高端的才能享受的这样的一些配置，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能享受了，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卷。
4: 可以说这是一种卷，
3: 嗯，
4: 因为整车企业它对供应商的一个要求，它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价格上的一个要求了。
3: 对，
4: 就是你这个配置，你可能每年你都要定的让利了或降价了，所以呢会造成，当然这也跟量产的数量有关系了。你因为你的数量大了以后，它成本就会降低嘛，因为采购数量决定了你的采购成本嘛，所以呢这是几方面的一个因素综合在一块儿，导致了自驾的硬件这个价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所以呢也就包括这个车型的下探啊，就这些配置下探到了更低价位的这样一个产品上来了，你可以说这是内卷的一个结果。
3: 那如果说 这样子卷下去，也有人又要担心了。他说你这样

0: 啊，配置不断的这种堆叠，那从以后来看的话呢，大家可能又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所以，哎，你以后这样的一个配置的堆叠，会不会说已经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了？以后的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说想要更胜一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智能硬件它保证的同时，我怎么样来保证我们整车的这样的一些驾乘的一个质感啊，或者说是耐用性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智能全部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种体现，会不会说陷入了这种配置性价比的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内卷当中？
1: 我觉得对车企来讲啊，硬件配置只是一部分，
0: 对，
1: 只是一部分，一定要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竞争。
0: 是，
1: 因为你要体现出你的产品，就一家企业的产品跟另外一家企业产品它是有差异化的，那必然是在我说的这个硬件上大家都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体验上也有所差异性。就刚才你讲的，你在这个算法上面你可能是跟别人不一样，第二呢，你跟这个你自驾的这个应用场景上面你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你的这个产品的服务质量上你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呢才能体现出差异性，否则的话硬件一样，那是不是价格就一定要一样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的，包括有些可能 OTA 呀，对吧，我的 OTA 可能更换的频率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呢出了问题我的服务质量会更好一些，这个呢是有不一样的。另外呢，就除了硬件的堆叠之外，你还要从安全性，我觉得这是从车的角度永远都要关注的，在安全性方面你是不是做到了极致了，因为这些硬件的堆叠它都会带来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你这些硬件的数量每增加一个，安全性来讲它可能就降低了一分，那你如何去保证我硬件堆叠的情况下我这个安全性仍然不改，没有降低我的安全这个标准，所以这呢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在这方面车企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要做的，
0: 就是说我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失去了我本质，就基本盘是不能够去丢失的啊，
1: 对对，
0: 不能光追求这个炫技啊，
1: 对对，你车的耐久性啊，你车的安全性啊等等这些标准是不能降低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要提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有不仅仅就是说你这个车的智能这方面呢，就是说你还要打造一个生态，还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那你除了单车这块的这个智能化之外，你还要外延。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造车新势力是做了在这一块是比较激进的，做了一些探索的。那包括他，你看小鹏汽车，他还是做了，就是说我的这个有人飞行。我他车上面可以拖出一台这个飞行器出来，对吧，他可以飞，然后呢还有一些车他带了无人机的，无人机可以同步的飞行，可以探索前面的这个路的状况啊等等，他可以控制，然后呢还有一些跟未来的一些具身智能机器人还可以结合起来，
0: 是
1: 他这个应用场景他可以外延的，那这个呢我觉得就已经脱离了单车的一个概念了，他可能就这个形态就很完整了，我觉得这个呢也可以就是说做一些探索，那这个呢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个附加价值。
0: 那其实说到这个车企的想要打造这个生态来讲的话，我们一提到生态可能最早说出来的就是这个蔚来汽车啊，他说要打造这个全链路的生态，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像这样的很多的车企品牌之前一直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现在来看，之前包括跟秦总也在聊，像蔚来包括领跑也是公布了这个财报之后就发现哎，终于是盈利了，
1: 是的，扭亏为盈了。
0: 哎呀，这个太不容易了啊，就是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哎还能挺多久，以前会有这样
1: 的
0: 一些顾虑，所以这个是他们也是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一直都是追求的就是这个要创造价值，就跟我们在二级市场上这个要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些理念可能是会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啊，所以你觉得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哎经过了这个发展之后，是不是说已经开始朝着这个价值生态这个全系统来去转变了？
1: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做企业它还是要从运营的效率，然后呢，就从它的这个产业链控制这些方面去着手，那你如果一家企业它具备了一个技术门槛，通过这个技术门槛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壁垒，那这样的企业它的产品力是在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
0: 是，
1: 那这样的公司它获得盈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这是从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你在运营的效率上来讲，你如果运营的这个

0: 它综合能力也是过硬的。
1: 嗯，
0: 那这种企业它肯定会得到市场资本的一个青睐的。
1: 就是说在盈利的前期它是会有经历阵痛期的。
0: 那它肯定要投入期。
1: 对。
0: 因为在盈利的前期那肯定是要投入。
1: 是。
0: 而且汽车行业的特点就是这个投入的资金量是非常巨大的。
1: 嗯、尤其是像他们可能要建换电站这种。
0: 对的对的，而且它不是说我投一两年就可以了，那我可能要坚持投个五年八年十年、
1: 嗯。
0: 那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可能才会形成一个护城河、
1: 嗯。
0: 在这个形成护城河的前提下，当然它开始就开始盈利了。
1: 嗯，确实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车企的它的这个盈利的情况，一开始也讲说可能十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些低端车型它是几乎就是没有利润的，就是还可能会亏损、
0: 嗯、
1: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车企它可能也是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倒逼他们要放弃了这个十万块钱以下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了，所以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政策的调整，你觉得他们会让这个利润能够上升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均价的上探能不能说让我们的新能源车企改变这种战略性亏损的这种状态？
0: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你往上走，
1: 嗯，
0: 你感觉这个售价更贵了，那是不是代表你的盈利就一定会更多呢、
1: 嗯、
0: 这个不一定的。
1: 不一定。
0: 这个不一定，因为你走往高端走的话、嗯、你的研发投入跟你的营销投入肯定是也是会跟着更多的。
1: 对。
0: 要花更多的钱去投入嘛。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说高端的市场它的份额不大。总体上来讲它是不如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大的。
1: 是。
0: 那你这个市场盘子本来就小，你的营销成本跟你的研发投成本又投入又很高，所以它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回报。我的任务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基本底盘不能放。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向高端的这个市场去开拓。
1: 你觉得这个基本的底盘是在什么一个价格区间？
0: 目前主流还是十五万到二十五万吧，或者我更扩大一点，十万到二十五万吧、
1: 哦。
0: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基本盘。
1: 嗯，
0: 基本盘，因为你可以看，其实比亚迪卖的更多的还是秦嘛。那秦其实也就十万上下，甚至还不到十万。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基本盘你是不能放的。然后呢，你在这个基本盘守住的情况下，我再去往上。这个扩展我的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那这样结合下来，那你可能盈利能力是有可能得到保证的。但是还是像我刚刚讲的，你除了这个车型的这个扩张之外，你还是要在运营的效率跟你这个成本控制方面，
1: 嗯，
0: 要下功夫、
1: 嗯、
0: 这两点才决定了你真正的盈利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公司它之所以能盈利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毛利润是多少。
1: 嗯，
0: 你毛利润点是20%，跟你是17%还是15%，就决定了你能不能盈利了。
1: 嗯，但是像如果说想要利润高一些的话，这个研发的成本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该怎么样来平衡呢？
0: 这个
1: 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事情。
0: 这应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了，可以讲很久了、
1: 嗯。
0: 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其实研发成本无外乎就是一个研发的硬件投入，跟人力投入，
1: 是、嗯、
0: 这两点是我们觉得是可能是投入比较大的。因为硬件投入，你可能开发一个新车型，开发一个新平台，你可能投入就是以亿为单位的。你投入10个项目，跟你投入5个项目。那是不一样的。你10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跟你5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你显然这个投入产出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一方面要增加这个投入项目的成功率、转化率、成功率，让我尽可能的设计出一些爆款的产品出来。你像领跑，它为什么能够卖的比较好呢？它可能设计的很多车型，它就是大卖。
1: 嗯，
0: 除了它的性价比、高性价比的特性之外，它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管理上面做的也比较好。第二呢，就是说我在人力成本上，我投一个人跟就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
1: 嗯，
0: 那这个利用率是比较高的。你两个人干一个人的活，你这个利用率是比较低的。那这个运营效率是要去深挖的。
1: 是哈、
0: 嗯、
1: 好，那么我们再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车企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径。现在很多的朋友也是很认可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制造成本要比欧洲日本的车企低了20%到30%。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它是出海 做的也很好，而且的话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增长点。所以从秦总你看来，出海是不是能够挽救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惨烈的这个竞争的格局？

0: 出海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对我们的车企来讲，因为海外的车的售价比较高，利润也比较高，
1: 对，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同时呢，也存在一些这个不利的地方吧。首先呢，就是欧美市场这种高端的市场对中国车的这个关税是比较高的，
1: 对，
0: 他们为了保证中，就是说中国车不要过度的竞争啊，包括他们自己国内的汽车产业，它是会有一些这个高关税的，高关税的。第二呢，就是对我们车企这一块来讲，海外市场是一个新的市场，
1: 对，
0: 海外的法律法规政策，或者说他们当地的这个使用汽车的一些习惯等等，都需要我们这些车去适配、去熟悉、更了解。你如果没有做好的充分的准备，你就进入到海外市场，是很容易就
1: 水土不服、
0: 水土不服的。而且那个投入是很大的，这个水土不服可能带来损失也会比较巨大。
1: 确实，
0: 就这一块不像国内市场这么得心应手、这么熟悉，也有一个这个长期投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要权衡一下，
0: 要权衡一下利弊的。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新能源车价格抬升的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话题啊，就和大家要聊到这儿了啊。那么今天也是感谢我们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秦总的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和解读啊，也是谢谢各位的收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才经历。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65%到90%。

0: 95。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21号显著上涨，截至收盘，道指收于52224.64点，涨幅是0.74%；标普500指数收于7509.2点，上涨0.8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837.21点，上涨0.29%。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上扬，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58%，法国 COX 0指数上涨0.29%，德国 DAX 指数上涨0.66%。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21号上涨，截至收盘，美油八月合约上涨1.68美元，收于每桶84.91美元，上涨2.02%；布油九月合约上涨1.79美元，收于每桶91.01美元，上涨了2.01%。另外，隔夜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66.30美元，涨幅是1.65%，报每盎司4082.2美元。另外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2.00美元，上涨了3.50%，报每盎司59.07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20号晚21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也发表声明称，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2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1: 据美国方面20号传出的消息，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到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据悉，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1: 韩国国会21号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根据修正案，按照新综合特检法成立的综合特检组将进一步调查此前3个特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修正案还扩大了综合特检组的调查范围，并增强了调查力量。修正案经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综合特检组的调查期限由原定的本月24号延至下月23号。
0: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美国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决赛中以1-0击败阿根廷队。赛后，西班牙球员冲入场内庆祝，阿根廷球员莫里纳疑似击打了对方球员罗德里的腹部，两队随即爆发冲突。 过程中，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先是锁喉加西亚，之后将加维推倒。此外，颁奖典礼后，阿根廷队没有接受混合采访区的采访，这可能使阿根廷队面临处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全面盘点“十四五”时期我国综合交通建设成就，指出我国已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描绘“十五五”发展蓝图。来听报道。
3: 据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五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五年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五年增长84.2%。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2025年，平均每天有1.8亿人次跨区域出行。有1亿人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出行。强大的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成为释放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核心底座，成为稳固我国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成为支撑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的产业根基。展望十五五时期，徐成光指出，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一网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
4: 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率提升至95%，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
3: 在推动绿色交通方面，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将继续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5: 推进这个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啊，2026年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3: 同时，交通运输部还将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从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的加速成型，到220亿元真金白银助力重卡换绿，一系列硬核举措正勾勒出中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随着“十五五”蓝图的逐步落地，一个更加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铁路部门推出购票新政策，京沪高铁往返北京、上海的多趟列车率先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来了解一下。
6: 北京南站是京沪高铁始发站，有旅客在售票窗口排队购票。
7: 放假还有开学的时候，就是很多大学生往返，然后如果能够早一点买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6: 此次试点覆盖京沪高铁及普速列车共200多趟。

0: 客每日八十起，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专区填写需求。可预约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17日至第60日。预约购票实行订单自动兑现机制，系统根据旅客需求自动匹配列车车次和席位。
1: 你就把集中一段时间需要预约的，然后分散到60天，让大家来可以好好的制定自己的行程。我觉得就稀释了这种集中预约的这种紧张度。
2: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可以自驾吧，还有坐飞机啊什么的，这样选择的途径更多了。
0: 铁路工作人员表示，实行预约购票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调配运力。
3: 北京南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袁阔：
4: 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待兑现订单的成功率，这样的话是方便了我们广大旅客的一个更能提前规划出行的一个方案，也避免了以前的咱们传统式的15天的一个抢票的一个集中购票的一个情况。
0: 铁路部门表示，评估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情况后，将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本次试点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每张预约订单最多可添加19人。铁路部门提醒，预约购票需在订单兑现后及时完成支付，否则订单将自动取消。
5: 好，再来关注生猪养殖。近一年来呢，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近日，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收入的？和传统的保险区别又在哪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四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7: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7毛5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没事儿。
6: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7: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就锁定了。
3: 山东青岛生猪养殖户周淑慧：
8: 我们能安心的就是吃不烂，是吧？放心的养猪，的确对我们养猪户是个定心丸。
6: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
3: 中国平安财险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纯：
9: 既保障这个因为意外事故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个生猪死亡带来的收入减少，同时呢也保障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减少，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6: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
3: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何晓明：
10: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5: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5: 有媒体报道， 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兹共建记者，双方就中欧贸易不平衡、工业补贴。

0: 铁、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表达关切，同时双方表示并不反华，不愿同中国脱钩，承认中国在创新领域成绩显著，愿同中方就有关问题公开对话，希望中方向欧洲进行技术转让并创造更多就业。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不存在世贸组织禁止性补贴。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从未操纵汇率，也不会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更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希望法、德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昨天正式发布，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5553.7亿美元营收位居榜首，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分列第二、第三位，中国建筑集团排名第四。
0: 京东集团以第9名进入前10，较去年上升2位，成为今年前10名中唯一的大陆民营企业，同时继续保持大陆民营企业最高排名。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深化互联网协议》第6版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到2027年 ，IPv6端到端贯通水平全面提升，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IPv6 活跃用户数达9亿 ，IPv6
1: 网络流量占比达3%。今年是15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挑战，上海外贸实现稳健发展，取得亮眼成绩。上海海关昨天公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进口和出口分别增长17.4%和20.1%，实现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充分彰显了上海经济强劲的韧性、蓬勃的活力和厚实的发展潜力。
0: 据上海边检总站上海机场边检站消息，截至7月19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在全国空港口岸中率先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稳居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其中，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达329万人次，同比增长22%。 从客源国看，韩国籍人员以43万人次居首位，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旅客数量紧随其后。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境中国旅客达到545万人次。7月暑运以来，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境中国旅客已达62万人次，较上月同期增长30%，家庭游、研学游成为暑期出境客流的鲜明特点。
1: 文案时代。 越来越多的超级个体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流行起来。昨天，上海首个互联网内容创作的 OPC 专区在外滩 FTC 这个内容创作集聚区正式亮相，首批8家优质企业正式入驻。面对区域内 OPC 从业者们的普遍痛点，黄浦区在上海首创推出一地注册、多点办公、一张执照、专区通行等模式 ，OPC 从业者在外滩 FTC 统一租赁协议完成注册后，可在全区8个楼宇联盟点位自由切换，一站式获得关键资源支持。和 OPC 专区一起 ，FTC 创造营项目也在昨天正式启动。创造营将与昨天推出的黄浦区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 2.0 一起，助力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生态建设，推动沪九条落实，让创作被看见。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好，我是别聊方，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需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 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准别言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准别言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准大咖说。光交换机 OCS CPU 是 AI 算力互联的核心刚需，正从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落地，2026年为关键拐点。 高增速加国产替代加技术迭代三重驱动，机会集中在 OCS 整机 CPU 光引擎、上游光芯片器件三大环节。一、核心逻辑，为什么是光交换机？性能碾压电交换，纯光转发

0: 两级延迟，电交换约100纳S， 功率降 50-70%， 单纤带宽 100TBPS 以上，适配万卡级 AI 集群，需求爆发。谷歌 TPU 集群每4096颗芯片配48台 OCS， 2026年自用加采购约1.5万台。微软、Meta、英伟达同步跟进，政策加成本双驱动。东储细算要求 PUE 小于等于 1.2， 倒逼全光化，硅光 800G 模块量产， OCS 成本降约 30%。 第二是市场规模高，增长确定性强，全球 OCS 2024年约3.7亿美元，2029年超25亿美元，2024至2029年年复增长 58%。 中国 OCS 2025年约305亿元，2025至2030年年增幅超 34%， 全球增速最快。 CPU 交换机2026年量产元年，2030年规模200亿美元以上。投资策略，2026年下半年短期是6-12个月优先 OCS 整机加供应链，业绩确定性强，中期是1-2年布局 CPU 光引擎加上游硅光，弹性最大，长期是2-3年关注光芯片国产替代，壁垒最高。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9: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8: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9: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8: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1: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海关发布外贸成绩单，今年上半年的上海市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20.1%，进口1.41万亿元，增长17.4%，实现了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充分彰显上海经济强劲的韧性、蓬勃的活力和厚实的发展潜力。来听报道。
12: 稳字当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规模、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出口更是首破万亿元大关，从2016年上半年不到6000亿元翻番至1.14万亿元。 截止至六月份，上海市单月进出口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年内6个月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已连续21个月同比增长。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100亿的伙伴达到36个。
6: 上海海关副关长柳波：
13: 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在去年同期首次超过上海外贸总值40%的基础上，比重进一步提升至41.8%。对欧盟、拉美、非洲等进出口规模均创新高。
12: 新智产业方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与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其中工业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等三大机器人累计出口增长1.2倍，其中手术机器人出口更是呈现2.4倍的爆发式增长，汽车和船舶的出口分别增长81.6%和42.5%。
6: 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
14: ：AI 算力产业链已成为重要增长动能，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进出口今年上半年分别增长66.5%和1.5倍。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核心零部件也分别增长3.9倍、23.6%和1.5倍。上述五大类产品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71.8%。
12: 此外，上海作为大宗商品、电子元器件、亚太集散中心的地位持续强化，推动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规模增长36.4%，达到7558.3亿元，拉动同期全市外贸整体增长9.4个百分点。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到1.2倍，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增量。
11: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一场展赴一座城，过去几年呢，这几乎成为了文旅行业的流量密码。在上海，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温室花园等一众城市地标，围绕着美洲古代文明联动办展，大胆拓宽了文旅 IP 的热力半径。遵循着世界树这个主题，市民游客可以开启一场沉浸式的城市漫游。来听报道。
15: 上午11点，记者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外看到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入场观众正一批批穿过玉米地走进展厅，人群中有不少人是远道而来，现场购票入场。
16: 您是从哪里过来看美洲展的呀？
17: 长宁那边。
18: 深圳。浙江嵊州。
15: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游客还把上海动物园的世界树之林、上海温室花园的世界树之境和上海辰山植物园的世界树之根列入了自己的出游清单。
19: 对本地是个优势，每周末去一个。
20: 我这边只能是个小孩子的，然后也会是个老年人的，每个人都有可惜的地方。
15: 超过3000件稀世文物飞行14000多公里从美洲远道而来，足以吸引各地游客专程打卡。但在紧凑的行程中挤出时间，从人民广场再驱车1.5个小时赶往40公里外的辰山植物园看美洲作物展，多少还是有些挑战传统的出游习惯。可真正站在禾草园里，一丛丛大除草和笔直挺拔的玉米并肩而立，跨越时空的对比带给游客意想不到的震撼。
21: 这个就是大除草，边上是甜玉米、糯玉米。
15: 园艺景观部高级工程师田亚林说，大除草的果穗只有指甲盖大小，籽粒硬得像石子，而它变成如今软糯香甜的模样大约用了9000年。
21: 现在的栽培玉米大概一个果穗要达到500粒、600粒结实量，但是我们大除草大概就是5到12粒左右。现代玉米和玉米的野生近缘祖先做一个对比，数千年的人类的不断的人工选择，进一步的驯化育种，进化成了我们现在的食用栽培玉米。
15: 当天，朱先生夫妇带着放暑假的孙子专程来到辰山，他们的计划是先了解美洲作物，再去看博物馆里的文物。看过农作物展才发现，辣椒、番茄、马铃薯这些最家常的蔬菜祖籍竟然都在美洲，心理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
22: 这个好像是蛮好的啊，
23: 拉近这个距离了。
24: 古远的东西很难见到，特别是国外的，两面都来，不错的。
15: 植物园里为了办展专门种植的玉米就有20个品种，采摘、种植等农耕环节也被编排进了不同主题的暑期活动，短则半天，长则两天，让孩子们用科学的视角去理解美洲文明。科普教育部

0: 程师希望说，像这样跨单位、跨领域的同题共答，不仅让美洲古文明更丰厚立体，也拓展了单个科普场馆的展陈边界。
1: 看到我们这边展示的美洲作物之后呢，再去看上博的这个美洲古文明大展，对展品背后所蕴含的美洲古文明知识，这些文明的发展有更深的认识，跟上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从作物到文物的一个互动。
0: 而这场吹遍上海的美洲古代文明热，也刷新了文商旅体展联动的内涵。一张张票根不仅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还通过破圈科研科普专业机构，创造了全新的文博价值与游览体验。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2: 贵州六盘水夏季平均的气温只有19摄氏度左右，近日呢，2.4万名跑友在三伏天里完成了一场清凉奔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当地持续开发文旅体多元融合业态，满足不同群体的夏季旅游需求。近五年来，过夜游客年数量平均增长超过11%。来了解一下。
3: 这两天2026六盘水马拉松刚刚落下帷幕，今年赛事全新升级，从单一比赛日拓展为持续一个月的马拉松赛季，大众跑、亲子跑等多样赛事接连登场，这也正式拉开了六盘水避暑季文体旅融合的大幕。
4: 感受很好，很凉快，这是最起码的。打算晚上去火把节，明天呢去一下那个乌木大草原，就是到处逛一逛，也刚好消消暑。
3: 清凉的气候不仅适合跑步，也为更多户外运动提供了天然条件。在中山区月照养生谷，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高耸陡峭的石灰岩壁，当地利用这一天然优势开发了300多条攀岩线路，涵盖不同难度级别。每年夏天，大批国内外攀岩爱好者慕名而来。
5: 澳大利亚攀岩爱好者徐露佳：
6: 我已经在六盘水5、6天，因为我很喜欢攀岩。六盘水对攀岩来说温度很舒服。
5: 重庆攀岩爱好者张佳佳：
7: 我们每年7、8月份都会有一大批的重庆或者成都的岩友来到我们美丽的六盘水来攀岩。
3: 赛事和运动为六盘水带来了高涨的人气，日益完善的旅居配套则将短暂的人潮转化成了常住的游客。眼下当地的彝族特色小镇里，不少民宿和农家乐的床位已接近满员。
5: 浙江金华旅居游客：
8: 温度啊，风气都是很好的。我们这里呢，就是准备住半个月。
5: 浙江杭州旅居游客：
9: 我们这里的民族风情，这些特色我们在杭州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到了这里了，我觉得很开心。
3: 为满足不同客群的多样化需求，当地文旅业态不断细分，丰富的产品供给有效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让到此一游变为旅居漫享。数据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市接待游客746.05万人次，同比增长8.3%。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 A 股的情况。7月21号， A 股的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上涨1.79%，深成指上涨4.81%，创业板指上涨7.05%，科创综指上涨8.75%。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反攻，个股掀起涨停潮，设备、晶圆、CPO 还有存储器方向领涨，金融科技、锂电池、机器人和商业航天以及 AI 应用题材活跃，电力、油气、金融和白酒板块出现调整。昨天呢，我们在市场上也看到，确实市场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那7月19号到20号盘前呢，中国资本市场也是迎来了密集的稳市动作。从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再到五大保险机构集体发声，以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纷纷投入真金白银披露回购增持计划，一套稳市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那受此影响呢，21号 A 股的三大指数是全线探底回升，放量收涨。我们来听一下详细的介绍。
10: 这两天，从监管到市场机构再到上市公司，一套密集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周一投资者座谈会上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了他们包括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等意见建议，并明确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会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在此之前，中国国新、中国城通两大国家级资本运营平台已经率先宣布增持，打响本轮 A 股稳市的关键一枪。其中，中国国新披露，旗下国新投资已经累计动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稳定市场，后续将持续用足用好专项政策工具。中国城通透露，近期旗下主体累计买入境内股票资产近100亿元，未来还将持续加码国资央企优质科技股及相关 ETF 产品。紧随其后，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家大型保险机构相继发布公告，一致表示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发挥保险资金、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优势，加大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介绍，
11: 近年来中国人保持续加大权益投资的资产配置，我们积极参与了长期股票投资的试点，设立了100亿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的投资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长期业绩稳健均衡的权益投资组合。
10: 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则表示，
12: 发挥我们这个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注重这个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我们相信这些是中国未来可以这个参与国际竞争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10: 在分红回报方面，多家险企同时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期现金分红与年度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分红方式，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期和年度利润分配工作，以进一步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盛瑞生介绍，
12: 我们连续15年的分红总额都在不断的上升，15年的分红总额达到4000亿元，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稳健的可持续的分红政策，让投资者得到更好的回报。
10: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认为，头部险企集体发布公告，短期有利于修复市场情绪，中期将持续释放千亿级的长线增量资金，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13: 险资统一发公告，提及落实监管政策，加大权益投资，长期股票试点，代表这个整个保险行业的增量入市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实操阶段。保险总资产现在已经到了43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那它是一个长期的资金投入，对市场的稳定性和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
10: 除了险资，央地国企旗下的上市公司也纷纷加入沪市行列，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等多家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积极护市。在增持方面，中国铝业力度最大，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12个月内增持 A 股及 H 股股份，金额区间10亿至20亿。中国中车控股股东拟6个月内增持1.5亿至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5亿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成为本次央企回购中的代表性动作。数据显示，7月以来，沪深两市已经有469家子公司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113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合计超过157亿元，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分析指出，此次上市公司集中增持回购，释放两层关键信号。
14: 第一是政策面强力托底，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步回购是实打实的逆周期操作，明确当前市场估值已具备配置价值。第二是产业基本面信心背书，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 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

0: 制体系，具备多层次、深层含义。监管主动倾听市场诉求，释放客户信号，叠加国资、险资、真金白银进场，引导市场摆脱短线投机，树立价值投资主线。同时，央企加大回购分红，能够强化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责任，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路径。
1: 作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备受市场关注的长鑫科技正式公布投资者中签与获配结果。那除了网上个人投资者呢，多家银行理财公司也借到网下配售积极参与。业内专家表示，在低利率环境下，购买打新理财成为了普通投资者分享优质新股收益的新路径，但是同时也要警惕净值波动以及流动性风险。
2: 在此次长鑫科技的网下发行中，理财公司的参与力度显著。根据公告，民生理财、南银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中邮理财五家机构29支理财合计获配超450万股，按照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对应获配金额大约3900万元。兴银理财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庄进在谈及此次获配时表示，
3: 长鑫科技在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规模净利润超过247亿元，同比增长超出16倍。而且公司所处的行业正是需求高速扩容的阶段，成长性很高。通过精准定位，参与到这一类型的优质硬科技标的的新股申购，有利于优化我们的资产配置，提升理财产品的收益。
2: 业内人士分析，长鑫科技作为半导体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其强劲的业绩表现和行业前景是吸引理财机构大规模参与网下配售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2026年至今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已超过280%。丰厚的回报预期直接推动了理财公司打新热情持续高涨。与机构投资者的大规模获配形成对比的是，此次长鑫科技新股申购中，网上个人投资者的最终中签率约为0.47%，也就是大约每212个配号中才能中一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指出，对于像长鑫科技的热门新股，普通投资者中签概率较低，还面临市场的准入限制。而借道理财产品则成为参与新股投资的另一条路径。
4: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这个新三板或者科创板的打新，需要在投资年限、投资资产规模等方面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购买参与打新的银行理财，可以有效的分享新股的收益。
2: 他进一步解释，在低利率环境下，固收类资产收益率普遍较低，银行理财通过参与打新，可以更好的丰富资产配置。
4: 配置在新股发行常态化，而且破发率降低的情况下，有些比较好的这个企业成长性还比较好，而且估值比较低，为银行理财打新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投资标的。
2: 据悉，此次获配的理财产品多数设有最低持有期，以中等风险产品为主，且多为混合类理财产品。这意味着投资者在购买后需持有一定时间方可赎回。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新解读称，
5: 这类产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底仓，其他的这个底层资产的价格波动也会对净值产生重要影响。此次理财公司获配金额中有70%会涉及这个6个月的锁定期限制，期间呢，理财公司不能买卖该股票，股价可能有比较大的波动，并非稳赚不赔。
2: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鑫科技获追捧的背后，是理财公司近期加速布局打新市场的缩影。所谓打新，也就是投资者申购新发行的股票，待上市后择机卖出，以获取价差收益。随着打新理财产品在市场上日益增多，是否适合所有投资者以及如何选择，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以光大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为例，截至目前，这三家理财公司在深交所参与网下报价合计次数超300次。庄进透露，
3: 从2025年8月参与 A 股的网下打新，截至目前累计中签新股超过了60只，重点布局硬科技龙头。我们已经获得配售的新股，在上市的首日平均涨幅超过了3倍，最高涨幅超过了15倍。
2: 尽管打新理财产品的起购门槛相对较低，专家仍提醒，打新的理财产品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高收益，相关投资也不是适合所有人，投资者需保持理性。董文新指出，
5: 打新产品理财收益呢，它也会受到这个新股价格波动、大类资产配置结构，包括其他资产净值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存续打新理财产品多为这个最小持有期或者封闭式这样的运作模式，约定持有期内呢，它是不可以赎回的。投资者需要评估好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对于这个开放式理财来说，它在存续期内呢，产品规模会灵活的变动。那如果后续申购该产品的投资者比较多，也可能会进一步的稀释这个打新的收益。
2: 在低利率时代，银行理财公司借到打新增厚收益，确实为普通投资者打开了一扇参与硬科技投资的新窗口，也为资管行业提供了新的收益增长点。 但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面对

0: 为打新理财，投资者仍需保持理性，在关注潜在收益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锁定期净值波动以及收益稀释等风险因素，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流动性需求做出审慎选择。毕竟在资本市场中，没有绝对的稳赚不赔，只有匹配自身情况的理性配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现在是北京时间7:48。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前天下午到昨天，证监会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大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国九条发布以来，资本市场整体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效应持续释放，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有效提升，保持市场稳健运行具备坚实基础。会上，证监会负责同志表示，希望上市公司着力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证监会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1: 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截至昨天，科创板上市公司达到611家 ，IPO 募集资金近1万亿元，总市值超13万亿元。从2019年7月22号开市首日的25家，到现在的611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在7年里规模扩大了约24倍。开市7年以来，科创板重点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推动构建以行业链主为引领、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的矩阵式产业集群。1892亿元，这是科创板公司2025年全年研发投入总额，是板块净利润的超2倍。这一数字证明，资本市场募集的资金不只流向产能扩张，也流向创新研发。
2: 数据显示，截至7月20号，全市场股票 ETF 已连续11个交易日获资金流入，区间累计净流入达3567亿元。其中7月17号单日净流入758.67亿元，为历史单日净流入规模第三高。仅上周，股票型 ETF 合计净流入就突破2036亿元，刷新历史单周最高纪录。从资金流向结构看，宽基 ETF 毫无悬念地占据主导地位。
1: 2026年二季度，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迎来显著增长，距离40万亿元仅一步之遥。主动管理类产品凭借亮眼业绩，成为二季度增幅最大的品类，绩优产品吸金显著。业内人士认为，公募基金行业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型。
2: 21日夜，又一批上市公司加入增持回购行列，回购增持主体包括控股股东、董事长及高管团队等。其中，阳光电源公告称，公司董事长曹仁贤提议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5亿元至10亿元。华工科技公告称，公司董事长马新强及高级管理人员于7月21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13.99万股，增持金额1367.83万元。
1: 私募基金行业迎来规模发行双双回暖。7月20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最新一期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产品备案月报。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私募基金存续规模达到23.66万亿元，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连续9个月创出历史新高。其中，私募证券基金存续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
2: 7月21日，东山精密举办线上投资者交流会，易方达基金、富国基金、中信证券、华泰证券等超20家机构参会。公司就北美算力需求景气度、3.2T 光模块前景、光芯片自研进展等市场关注问题进行了回应。同花顺数据显示，7月21日，东山精密股价收报231元每股，涨幅为6.09%，总市值4231亿元。今年以来，东山精密股价累计上涨172.89%。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3: 你好，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期市场出现一个罕见现象，债券 ETF 规模大幅逆袭，甚至反超沪深300 ETF 登顶全市场第一，科创债 ETF 更是暴涨400%。 那么这波债券产品爆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谢谢胡云同学的提问，这是今年资本市场非常明显的风格大切换。以往大家炒股主要盯着股票 ETF 宽基指数，但今年股票市场震荡分化，赚钱效应偏弱，资金风险偏好持续降低，开始大规模转向稳健的债券类资产，债券 ETF 顺势迎来爆发式扩容。其中最亮眼的是中证科创债 ETF， 这批产品两年前陆续发行，初始募资规模470多亿元，如今总规模飙升至2400多亿，涨幅超过400%。叠加其他科创债、信用债相关产品，全市场24只科创债相关 ETF 总规模已经突破3100亿。不止科创债，整个债券赛道全面升温。近两年，债券 ETF 总规模从3800亿一路飙升，目前已经逼近9000亿元，妥妥成为机构和稳健资金的核心避风港。那么在众多债券产品里，为什么科创债 ETF 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绝对龙头呢？业内人士表示，科创债 ETF 逆势出圈，核心是安全性够高，收益有溢价，适配当下行情。首先，它跟踪的是3A 级科创企业债券，属于高等级信用债，违约风险极低，本金安全性有充足保障。其次，收益优势很明显，当前科创债 ETF 收益稳定在1.6%至1.7%，比同期限普通商业银行债高出十几个基点，年内收益率稳居同类债基前30%，在稳健理财里性价比突出。另外，它的久期在3到4年之间，刚好适配当前债市环境，套息收益稳定，加上今年科创债发行缩量，市场供需格局持续优化，资金持续抱团流入，估值不断提升，不管是机构配置还是普通投资者稳健理财，都是最优选择之一。那么目前债券 ETF 赛道格局究竟如何？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债券 ETF 已经形成非常清晰的两大主力梯队，龙头效应十分明显。第一梯队是传统老牌债券 ETF， 以短融、可转债、城投债、证金债产品为主，前五只龙头产品总规模接近2800亿元，占整体市场30%以上，交易稳定，流动性极强，是大机构的底仓首选。第二梯队是近两年崛起的新品种，也就是科创债 ETF 和基准做市信用债 ETF， 两类产品总规模超过5000亿，占比超过55%，是这波行情的核心增量主力。除此之外，市场还有不同期限的国债、地方债 ETF， 覆盖全面，能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配置需求，整体赛道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完善。那么债券 ETF 持续扩容，后续还有上涨空间吗？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扩容来告诉您答案。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程度。偏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65%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21号显著上涨，截至收盘，道指收于52,224.64点，涨幅是0.74%；标普500指数收于7,509.2点，上涨了0.8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837.21点，上涨1.29%。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上扬，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58%，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29%，德国 DAX 指数上涨0.66%。